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6: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
5: 嗯，
6: 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
5: 高铁票
6: 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5: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6: 对，
5: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6: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5: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6: 嗯，
5: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6: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5: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2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6: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5: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6: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5: 2顿餐食。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
6: 是的，
5: 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2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6: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5: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摁你就可以进群啦，
6: 等着你哦。
7: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8: 年度管理费用难以符合规定要求该怎么办？因下列情形导致年度管理费用难以符合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费用和募捐成本的规定第8条、第9条、第10条要求的，应当及时报告其登记的民政部门，并向社会公开说明情况。一、登记为慈善组织未满1年尚未全面开展慈善活动的。二、慈善组织的折旧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突发性增长的。三、慈善组织因预计负债所产生的损失突发性增长的。
7: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9: 你的陪聊单子已就位。

0: 好的，现在是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咱们直播间的4号链接谢霆锋的这款烤肠，有黑椒口味的，有原味的，有玉米味的。我昨天我们拿回去试吃啊，我刚拿回去，我们家里那个人说，哎呀，这个就是那个很贵的烤肠吧，
1: 很贵的烤肠。
0: 对，因为之前呢确实觉得它会贵一些，会贵一些，就是一直没试过。但是呢这次就薅这个羊毛嘛，啊，就尝试了一下，确实好吃
1: 啊，用料非常足，
0: 肉很紧致，水分特别的足，而且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它里面的配料表很干净。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都市的年轻人，很多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们很追求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吃的健康。它里面的配料表呢，就是黑猪肉、鸡胸肉、白砂糖、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水分保持剂和天然肠衣就可以了，就没有了。有的时候咱们在外面买的烤肠呢，可能会含有一些什么三聚磷酸钠、焦糖酸钠、六偏磷酸钠、胭脂红、地异抗坏血酸钠，还有亚硝酸钠等等的食品添加剂，或者是人工合成香精啊，还有乙基麦芽酚。这个乙基麦芽酚就是你吃了之后呢，你总觉得口渴，就是因为乙基麦芽酚的缘故。那在这个烤肠当中呢，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防腐剂的，没有任何的添加的一些人工的什么香精啊这些东西的，都很干净，很适合咱们追求健康的朋友们来选择。
1: 是的，就是比如说现在你看正在看世界杯嘛，大家晚上熬夜的时候，如果想要吃一点宵夜啊什么的，感觉身体还是挺大负担的。那你比如说晚上饿了，我就拿根肠啊出来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去啊，炸一下热一下就拿出来吃一吃，给身体呢也不会增加很大的一个负担，而且也能饱腹，也很好吃。另外呢，就是比如说你可能觉得刚刚说到的不太健康的市面上的一些又多油多盐啊，长期吃多了对咱们的身体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负担的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也在直播间给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惊喜的价格就是99块钱，一共有3盒这个肠，一盒呢里面有6根左右，每一根我看那个分量还是挺足的，
0: 很足
1: 啊，就50克一根吧，啊，差不多就有半斤多，
0: 半斤多，就一盒有半斤多，
1: 一盒半斤多，
0: 咱平常呢。这个饭量小的朋友一根两根
1: 啊，够了，差不多了，
0: 搭配着吃嘛，对吧？
1: 对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来看一下这款风味派的烤肠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啊，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默默的下单了，这真的是属于咱们的直播间的常青树啊。因为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呢给到我们的惊喜价格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69.9块呢到手有4箱，每一箱有10盒，也就是你花69.9块，你就可以买到这个风行的纯牛奶，一共有40盒。每一盒换算下来呢，大概是1.7元。它的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只有一个，就是100%的生牛乳，就非常适合家里有老年朋友或者

0: 是学生党、上班族，我觉得是老少皆宜啊。最关键是它口味喝起来呢，也是像抿了一口淡淡的奶油一样，不是那种特别浓的奶腥味啊。嗯、所以想要尝试纯牛奶的朋友，趁着这波好的机制啊，好的价格，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看一下。
1: 没错，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现在呢，正在很多高考的考生啊，在准备高考报志愿。
0: 嗯，
1: 很多一部分人呢，都盯着什么金融呢、人工智能啊、法学啊这些热门专业。但是有一批比较接地气儿的特色专业啊，最近是悄悄的火了。
0: 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在湖北的潜江龙虾产业学院。21岁的韩玉洲呢，学了2年、他就掌握了10几种的小龙虾的烧制手法。
1: 嗯，
0: 小龙虾还能做出10几种来
1: 啊！一般咱们就是蒜香、麻辣、
0: 十三香，
1: 就这3种吧。
0: 我们俩的这个知识也太受限了，
1: 咱们也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0: 红烧的小龙虾或者是什么？你看，有10几种的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而且还能自主的研发新口味、比如说什么螺蛳粉味的呀，
1: 螺蛳粉
0: 芥末味的呀，臭豆腐类的呀、什么的啊。那今年呢，这个潜江龙虾产业学院一共有400多名的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了98%，
1: 嗯，
0: 好吃香啊！你看，学生还没有毕业就被上海啊、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北京等等的小龙虾消费旺盛的城市直接给抢走了。
1: 你看这股风啊，也刮到了全国。你知道，在内蒙古有一个全国首家的烧麦产业学院。
0: 哎呀，烧麦产业学院。
1: 啊、说、我说烧麦不应该是广东的烧麦吗？
0: 对呀、应该早茶学院啊。
1: 内蒙古呼和浩特去
0: 了、不，人家的那个烧麦跟我们的这个烧麦还真的不太一样。
1: 还真是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啊、都叫烧麦但不一样。
0: 哎，
1: 你看还有比如说内蒙古一个商贸职业学院，他就创建了一个叫羊杂产业学院，专门做羊杂。
0: 哎、我特别喜欢吃羊杂，我也很想、入学学习一下
1: 你去做这个品尝
0: 啊，对对对啊，我去吃一下看好不好吃。还有像这个包头服务管理和财经职业学校呢，是成立了这个焖面啊产业学院啊，联合了6家的本土企业来共建，而且呢还聘请了9位的行业大师来当这个实训导师。哎，想着人家那个毕业都是答辩啊写论文啊，到了我们这儿呢，那个焖面的产业学院就你们现场都各做一道焖面吧，让这个导师来尝一尝这个味道，看看行不行，学的好不好。
1: 再比如湖南岳阳有烧烤学院，也是首期招生4000人报名，抢30个名额，录取率不足7.5%。再比如咱们山东啊，咱们老家山东枣庄成立了辣子鸡产业学院。我想说辣子鸡不应该在四川吗？
0: 哎，你看啊，
1: 在山东啊，目标是把辣子鸡产业从55亿推向100亿级的一个鸡群。
0: 大家听听看啊，刚给大家介绍的有这个小龙虾产业学院，还有这个烧麦产业学院，还有这个焖面产业学院、还有岳阳烧烤学院和辣子鸡产业学院，大家更想去哪个学院来就读呢？
1: 不光光是跟大家说美食的一些学院啊，跟大家再说一个，比较有点猎奇吧，或者是要有点吓人的一个学院，叫做殡葬。在江苏有个学院呢，举办了第2届殡葬礼仪大赛。学院里面呢，就设了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殡葬设备维护和管理2个核心专业。主要是有哪一些方向呢？比如说礼仪方向、防腐整容方向、墓地管理方向、火化设备运维方向。而且大家别听着觉得很恐怖啊，其实人家这个行业的人才是非常紧缺的，就业率是非常高的。江苏本地的应届毕业生入职的年薪普遍在10万块钱左右。
0: 哎呀，这个确实也挺吃香的啊。还有这个郫县的豆瓣产业学院呢，也是开设了天味学徒班啊，定向培养一些什么食品智能的生产线操作呀、设备运维呀、还有质量管控等等的岗位人才。你看啊，这些学院呢都将这些散落的手艺啊转化成了标准化的课程。你看学生都还没毕业呢啊，就已经被企业提早的预定了，有的甚至就已经拿到了2到3个的对口就业机会了。
1: 大家有没有什么比较好奇觉得可能未来有发展前景的专业，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比如说咱们广东有什么呢？ 你说哎，你们广西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螺蛳粉产业学院？
0: 有啊，之前的时候都已经火过一阵了。
1: 臭豆腐产业学院，
0: 臭豆腐产业学院，
1: 广州
0: 产业学院 你看广州其实咖啡也挺有名的，在江门，
1: 江门咖啡
0: 产业，还有些什么可以发展发展的，反正大家都往吃的这方面去靠一靠，对不对？刚刚说到的，其实这种特色产业学院也不是说突然就冒出来的。你看，比如说刚刚刘伟提到的螺蛳粉的产业学院，还有小龙虾的这个产业学院，其实之前就已经火过一波了。现在呢，这股风啊，真的是刮到了更多的地方，像刚刚大家听到的，比如说烧麦、羊杂、焖面、烧烤、辣子鸡啊，郫县的豆瓣啊，都办起了自己的产业学院。还有你看内蒙古商贸职业学院，每年毕业生大概有2800人吧，但是就业率呢是达到了95%，就说明这些专业是很对口的，而且市场上也很需要这样的一些人才。
1: 对，当然了，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跟大家总说的是行行出状元嘛，但是其实每到了每年的报考志愿的时候呢，咱们的家长和咱们的孩子们经常会习惯性的去报一些热门专业，尤其是一些什么最近很火的 AI 呀、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这种很热的专业。但问题是这些挤破头的热门专业，你毕业出来之后呢，它确实也很卷。你可能你是毕业了啊，有了这个专业的一些知识了，但是问题是在岗位的需求当中，几万个人、几千个人抢着一个岗位，大家的上岗的这种竞争啊就很大。但相比之下呢，这些有特色的、接地气儿的一些特色学院，反而你从学校毕业了之后，你的年薪也很可观。刚刚咱们说了有个这个学院，你出来之后年薪10万块钱左右，平均下来一个月多少钱呢？将近9000块钱了。现在你要是在市面当中找个9000块钱的工作，
0: 哎，还真的有点难，
1: 真的不一定好找啊，
0: 很难。因为每年的这个毕业生真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大家又想找到自己对口的专业的工作，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去小龙虾产业学院读一读，烧烤产业学院读一读，螺蛳粉产业学院都读一读，你又可以吃，又可以学到技能，之后出来又有工作。
1: 对，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考生都得去炒小龙虾，都得去做烧麦，都得去做殡葬礼仪的相关工作。但是我们可以至少想一想，就是报专业的时候呢，不要总是觉得所谓的什么体面的专业，你是选择体面的专业，还是选择毕业之后有人要的专业？你看这个就业率98%的龙虾学院，年薪10万左右的殡葬学院，不算是什么比较所谓大家认为的什么高尚的，或者叫做所谓的体面的一些专业一些岗位。但是问题是，现在岗位需要什么样的人，学校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在未来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个是值得咱们孩子们和家长们来考虑的事儿。
0: 是的，这也正是高考志愿要填报特色专业有一套，龙虾学院名气高，大厨教你学烧烤，殡葬学院很火爆，市场真的很需要，就业别再凑热闹，行行都能出英豪。

0: 你看帅帅就说啊，说不能为了面子丢了里子。其实现在很多大学呢，就是为了申报一些国家的一些什么奖项啊，或者一些专业集群呢，就开设了一些新的专业，或者叫称之为热门专业。但其实它背后跟上的师资力量和一些配套的一些教学条件啊，并没有跟上，只是开设了专业而已。但是其实最后学生的就业率也一般，
1: 所以我觉得现在也正是这个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吧，家长和考生朋友呢可以多多的去综合的考量一下下啊。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聊一下关于这个毕业季的这个话题。你看今天呢是7月的第一天啊，这个大学毕业生们呢是迎来了人生当中的一场很特殊的断舍离，马上要离开校园了，要踏入社会了。那大学四年陪伴自己的一些物品啊，一些书本啊，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0: 怎么处理呢？现在就是不扔，怎么办？卖。
1: 卖，就是倒是也是一种赚钱的新方式啊。
0: 对，就

0: 每年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那种二手物品的交流群。
1: 嗯
0: 啊，你需要什么东西不用了，
1: 嗯
0: 啊，你就放到群里边看看有没有人低价的给你收走，就清仓大甩卖。
1: 哎，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就比如说你看，师弟师哥师姐不要的一些物品，嗯，然后流传下来给卖给师弟师妹，都可以接着来用嘛。嗯，
0: 而且呢，这里边啊，物品之丰富，价格之低廉。
1: 嗯
0: 主打的是一个情怀啊，而且我们跟大家来梳理梳理，看看有什么，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1: 嗯，
0: 甚至是有一些奇葩的物品，都在这个二手群当中能够看得到。
1: 啊，首先跟大家来盘点盘点啊，第一类就是这个常规的生活用品啊，主要这个呢是可能占到80%左右啊，比如说大家常见到的一些台灯啊、收纳箱呀、凉席呀、衣架呀、小风扇啊、脸盆啊、热水瓶啊，哎，这些都是宿舍生存的必备品，
0: 嗯，
1: 也是绝对的主力。这价格呢，基本上是哎，你给钱我就卖给你了。
0: 啊，
1: 比如说眼贴1块钱5个，润肤油3块钱1瓶啊，液晶的写字板原价30支卖3块，
0: 嗯，
1: 还有的同学花11块钱买到了4支圆珠笔、一桶洗衣液，还有1把自动伞，
0: 很划算了。还有第二类呢，叫做学习资料类的，基本上是论斤卖。
1: 哦，论斤卖，
0: 论斤卖。比如说有些人家师哥师姐人考研了，
1: 嗯，
0: 你考研的资料啊，考公的真题呀，啊
1: 嗯，
0: 自己做了一些笔记呀，
1: 啊，嗯，
0: 这些呢就是画满了重点。
1: 哎，
0: 其实这里边画的重点比这个书本身可能要值钱很多，基本上就是几块钱，
1: 嗯，
0: 10块钱20块钱的，甚至论斤称，
1: 嗯，
0: 反正你知识是带不走的，但是学弟学妹们可以把这个知识带回去继续学。
1: 哎，是。还有第三类呢，就是这个电子产品了，比如说二手的手机啊、平板电脑、 CCD 的相机、二手电动车，哎，这些其实都是抢手货，
0: 嗯，
1: 当然还有这个毕业生会出一些这个高配置的电脑，你比如说在宿舍里面，
0: 啊，打游戏啊，
1: 写论文啊，
0: 开黑呀，
1: 啊，不是，还有人剪片的，
0: 啊，
1: 人家
0: 剪片，啊，
1: 剪片他也需要一些高配置的电脑，就会把它出售了，
0: 嗯，
1: 当然群里有人直接报价20块钱，20块钱想买一台电脑，
0: 然后卖家就说20块钱我给你看一眼吧，
1: 看一眼吧，这价出的有点低了，
0: 太便宜了。当然了，接下来又跟大家说说什么奇葩的一些物品，
1: 嗯，
0: 比如说有人卖移动的可以滚动的车，什么车呢？就是小孩玩的车。
1: 为什么会出现在大学宿舍里面呢？
0: 就是现在搞抽象，
1: 嗯，
0: 很多人就在宿舍里养一只集体宠物，
1: 啊，
0: 就搞了一只小牛，小牛啊，小马的这种小玩具
1: 啊，
0: 就放在宿舍里面，相当于集体的团宠。
1: 但是不建议大家在宿舍里面养宠物啊，
0: 嗯，
1: 宿管阿姨会疯掉的，啊。
0: 那是假的
1: 啊，那是假的，
0: 假的马和假的猪，
1: 哦，假的马跟假的猪 啊，就是小玩偶，
0: 嗯，
1: 啊，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比如说没有钥匙的锁头。没有钥匙的锁头，我买它回去干嘛呢？嗯，然后学姐是还有学长是这么解释的：你1块钱可以买一把没有钥匙的锁，
0: 嗯，
1: 你可以买回去研究怎么撬开，
0: 啊，
1: 动动脑子
0: 啊。这好像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儿哈，啊。
1: 真的会买吗？
0: 还有人卖钱
1: 啊，卖钱
0: 3块钱买5块钱，就是说我这里有2张5块钱，只要3块钱。
1: 为啥呢？
0: 是不是听得有点绕
1: 啊？对，为啥呢？
0: 那谁知道？那这不奇葩吗？奇葩行为大赏。还有吃剩的炸鸡，有人在群里卖，说3块5骨炸鸡加一个鸡腿儿，8块钱1份。
1: 哦，都已经发展到餐饮了吗？
0: 我是戴着手套吃的啊，嗯，剩下的都没动啊。你要你来拿走。
1: 吃剩的炸鸡，
0: 还有这个大一的菠萝罐头。有学姐在群里卖这个大一时候开过的罐头，说3块钱，我说我虽然开了，但我没吃过啊，三年了啊，谁敢吃谁来买。
1: 3年的菠萝罐头，那生产日期应该都差不多过了吧，
0: 嗯，
1: 哈。还有什么这个天堂伞物归原主，有人卖1把9块9的伞，然后群里呢，
0: 嗯，
1: 有人回，这不就是我丢的那把伞吗，
0: 嗯，然后网友就说物归原主打个8折，不要9块9，只要8块8，
1: 这不是我自己的伞吗？你看
0: 所以各种奇葩的一些什么二手买卖的物品都在毕业群当中出现了。但是呢，在热闹背后也有坑，
1: 嗯，
0: 有的一些骗子呢伪装成了师哥师姐啊、学长学姐，就发一些低价的商品链接，诱导一些朋友在 其他的平台当中去转账去收钱，然后收了钱之后呢就拉黑了。
1: 你看有南开大学有一个学生啊要买那个拍立得啊，被诱导跳转到了陌生的网站，然后就分22次转账，被骗了220万元。
0: 哎呀，大学生有220万，
1: 这么有钱呢？
0: 啊，挺有钱的。嗯，
1: 但也被骗了呢。赶紧报警吧。啊，也想问一下大家，你毕业的时候有没有说在这个二手群里面游荡过，或者是有没有卖过啊，或者你有没有看到别人卖过的一些比较离谱的东西是什么？
0: 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啊。其实毕业群交易的本质啊，不只是在卖东西，而是我们跟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一个郑重的告别。卖掉的每一本书，每一个小的东西，都是大学的珍贵的回忆。当然了，在毕业季的二手交易当中呢，也有一个真理，就是真正的赢家不是卖的最贵的，而是把带不走的东西交到了最需要的人的手中，顺便呢还能够再笑着说一声咱们江湖再见。
1: 是的，这也正是毕业杂物卖二手，你想要啥全都有，桌椅凉席和枕头，耳机电脑卸妆油，小风扇乒乓球，毕业全都不带走。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26了，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看有没有大家需要的一些物品啊，比如说谢霆锋的这个风味派的意面，还有烤肠，这个风俭由人啊，你觉得这个烤肠符合你自己的对于健康的需求，就可以来选择这个烤肠。当然了，有更实惠的，比如说风行的牛奶79.9元，4箱40盒纯牛奶，没有任何的添加的一些东西，就是纯的牛奶。当然了，在这儿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在最后一个链接当中有这个统派的玻璃水啊，这个玻璃水呢是我自己用的，觉得很好用，很好用。它是在国内极少数的经过了德凯认证和新国标双重认证的一款玻璃水，你可以1:1的进行兑水，就算是兑了水，也不影响你的雨刮的清理效果，而且对于你的车漆呀、车玻璃啊、胶条啊，都是没有损伤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70号链接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稍后见吧，朋友们。
2: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地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3: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是干货满满。
2: 听说最近梅欣美家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3: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2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2: 是啦，另外还有更加重磅的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们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的，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还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3: 我快速讲3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什么铝芯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来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你都不敢用。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和发霉，墙体没有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还有霉菌，令到小孩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的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6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2: 哎，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3: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6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2: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搵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3: 3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 唔达标打烂重做。
2: 嗯，并且今次咧33套嘅示范单位咧，仲有六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十位可以送到7999蚊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系10000蚊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咧就系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系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蚊以上啊！
3: 嗱，抵啊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咧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咧，只系占个名额，系唔需要强制签约。
2: 系啦，咁所以咧，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02066339999。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下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 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形成8000多公里啊。
3: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城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3: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3: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
0: 上你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好，现在是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用的商品啊。首先来说说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的70号链接啊，有一款这个玻璃水啊，这个玻璃水是我自己啊用了挺长的时间的，然后推荐给了身边的朋友们去用，用完之后呢再上架到咱们的直播间的链接当中。
1: 主要是刘伟还强行把这款玻璃水倒进了我的车的这个玻璃水的那个容器里面，
0: 给你倒到你的机油里面去
1: 了那也太坏了，他强行让我去使用这款桶派的玻璃水。
0: 你就说好不好用吧。
1: 哎，确实还挺好用的，特别是这两天啊，广东这个天气啊真的是说变就变啊，跟刘伟的脸一样啊，真的说变就变，一下子下雨一下子晴天，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吧，那个车窗要是刮不干净啊，特别影响咱们的行车安全。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有时候在户外停车，可能要把这个车停在树荫底下，有很容易这个前挡风的这个玻璃这儿呢，就很容易有这些虫子啊，还有果胶啊，还有一些鸟粪啊等等，就很头疼，一砸下来你看着就不得劲儿，心里特别不舒服。然后你用一些普通的一些玻璃水呢，怎么刮啊刮不干净，还把它给刮匀了，就是遍布了全部的这个玻璃上，所以就看着特别的闹心。所以呢换一款，建议大家可以换一款好用的啊，价格稍微有一点点贵，但是性价比也还行，因为它可以直接兑水来用的玻璃水，你用完之后你会发现，哎，原来不是我的这个玻璃不干净，是因为你没使用对好的这个玻璃水。
0: 而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啊，碰上下雨天，你会发现你的左右后视镜啊什么都看不清，
1: 有一层白白的油膜啊，
0: 很危险。那么大家呢买回这个玻璃水呢，教大家一个小妙招，你买一个小的喷壶，用喷壶装一点点的玻璃水，喷到你的左右后视镜的镜片上，以及你左右的窗户的侧边，你会发现等它下雨的时候，这个侧边是没有任何的雨珠水珠的，这样的话咱们开车看左右后视镜就会更加的安全，保证行车安全。当然了，我们不得不提的是，这款玻璃水它的确比市面当中9.9块买一大桶的玻璃水它确实要贵一些，49.8块两瓶装，一共有4升，但是它可以1:1的兑水，也就是说你49.8块可以买到8升的玻璃水，而且这个玻璃水是宝马原厂的同根同源的一款玻璃水，是德国灌装国内进行这个德国进口国内进行灌装的，它这个玻璃水确实用起来不错，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70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个经过了德凯认证的一款玻璃水。
1: 那除了这个玻璃水之外呢，咱们的直播间还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一些广货好货啊，比如说咱们的5号链接是风行的纯牛奶，给到大家的惊喜价格是69.9块，一共是倒数40盒的纯牛奶啊。当然不同的平台它的这个给到个人的补贴券还不太一样，像我呢在手机上我的65.9块就可以买到这个风行的纯牛奶有40盒，换算下来大概1.6到1.7左右吧一盒，也非常的好价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风味派的一些意面和烤肠也非常适合大家平时做个宵夜呀或者做个晚餐呀，也很方便很快。还有咱们的早餐野人日记的这个早餐种类也很丰富啊，大家也可以稍微的囤一囤，反正按需来购买吧。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选购一下你喜爱的商品。

0: 咱们的玻璃水啊，只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有链接啊，在七十号链接。好，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测评的那些事儿。就大家在买东西之前呢，习惯性的看一些网上的博主做测评，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你已经被测评博主啊，给你耍的团团转了。
1: 我自己本人还挺喜欢看一些测评的视频的，因为在了解，特别是电子产品，有一些电子产品的话，我总喜欢要看过这个测评之后，看过它的一些功能使用之后，我才会下单去买。但是呢，最近啊，央视呢就曝光了网络测评圈的作弊黑幕啊，它的这个操作啊，真的是比大家想象当中的要复杂很多。
0: 你看啊，手机厂商和测评博主之间呢，有一套成熟的测评体系。 第一个呢，是厂商给到测评博主的不是咱们普通消费者能够买到的零售机，而是经过了筛选，经过了优化的专攻媒体测评用的手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手机的底层代码当中藏着一个程序，一旦检测到博主开始跑一些测评的软件啊，在解锁这个，它就自动的去解锁温控，开启一个高性能的模式。第三步呢， 就更加隐蔽了，厂商呢通过云端远程发送一些配置，实时的拉高了手机的 CPU 的性能，并且呢还把屏幕的亮度调高，优化后台的一些流程，就给你制造出一个哇这个手机特别特别流畅的一个假象。
1: 你这么一套说辞下来，我觉得好可怕，因为特别是手机这种电子产品啊，一些什么摄像机啊，你看一些博主测评，我说哇，怎么别人玩的这么溜呢？它的功能怎么这么好，一到手，哎，我怎么自己用起来好像越用越卡，然后我就会怀疑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不会怎么去设置，怎么去调参数等等。你看啊，这个测评一结束呢，这些所有的配置可能它就自动失效了，所以全程也是不留痕迹的。但是 咱们普通消费者可能是买不到刚刚说到的那种特供的媒体机，你可能跟博主视频里面介绍的也其实都不是同一套系统，咱们就上当了，受骗了啊！
0: 手机测评这还算是个技术活，但是呢，有的母婴测评的套路就更加的直接了。一个自称是生物女博士的博主发了一个奶粉体外消化的对比实验，她就凭借着玻璃杯当中凝结的乳块 块的多和少来断言说，什么羊奶粉就比牛奶粉更好吸收，但是专家就明确表示，蛋白质遇到了胃酸，发生凝块是人体消化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步骤。你光拿着玻璃瓶里边的现象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到底是哪个奶粉好消化是没有任何依据的。甚至还有博主标榜说，哎呀，我 做母婴博主做了7年了，我学营养学了3年了，他就用什么显微镜的画面 3D 的乳黄金球等等的专业词汇绘造出一个恐慌，说你选错奶粉你会耽误孩子的发育，导致孩子脑部发育跟别的孩子就会迟缓，以后上学的时候跟不上，精准的收割这些父母的焦虑。
1: 哎呀，我觉得真太坏了，你看这类谁给钱就夸谁的这个测评乱象真的不是一两天了啊。 像2025年中消协调查就发现 93.1%的第三方测评 是涉嫌存在测评标准类问题， 93.1% 啊，这个很高了这个比例，而且呢有 55.7% 是涉嫌商测一体的。那就在不久之前呢，青岛的中院啊就宣判了全国首例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为发布不实内容被判赔偿300万。但是好消息是啊，在今年的6月份，国家网信办和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就要求说你测评必须得用在市面当中能够买到的普通机器， 不能够厂家专门给你发一个样机来进行测评，并且呢涉及产品的性能功能测试，必须要委托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另外存在利益关系必须显著的提示，就是说你要测评了，你要收了人家的钱，你必须得在你的视频当中明确的写出来，

0: 啊，是这个商家给了什么金主啊、金主爸爸啊这种，
1: 或者在底下标个广告啊、这样的一个标识啊，就不要虚假宣传了啊。所以大家平时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在买东西之前会去网上搜一些博主的测评呢？看完测评之后，你再去下单呢，有没有发现说，哎，买回来跟测评说的完全是两回事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啊。
0: 没错，
1: 你看啊，刚刚说到的这些厂商给博主的特供机啊。博主呢又帮这个厂商来吹数据，其实消费者呢就是花自己的钱买了一台完全样不对版、货不对版的这个机，这叫什么呢？就是感觉是两头吃啊。
0: 对，还有一些那种母婴博主啊，母婴测评也更加缺德，你不光骗大人的钱，你还拿孩子的健康开玩笑。所以呢咱们以后啊看一些所谓的博主测评的时候，先在你的视频的边边角角看看有没有写着广告这两个字儿、推广这两个字儿，你要是看到这样的测评了啊，你就觉得没必要。
1: 它肯定是有商业利益捆绑的嘛、所以大家要理性种草。你看看，说到刚刚的这个活动规范的一个出台啊，也算是给这个行业画了一条底线。但是呢，规矩有了，能不能落地，怎么去执行才是关键。当然，咱们消费者呢也要记住啊，看起来越专业、数据越完美的测评，咱们就越要留一个心眼儿。下次呢，再刷到所谓的一些测评视频的时候呢，多问一句，你看到的这些分数到底是产品本身的水平，还是厂商远程操控的水平呢？要多留意留意啊。
0: 没错，正所谓是产品测评有猫腻，各种造假玩把戏，只要把钱拿手里，坏处一点都不提，咱们顾客买东西多方对比，别中计。

0: 看到了有朋友在评论区说买瓶玻璃水试试吧，你回去试吧、哎、你一试啊一个不吱声
1: 要吱声了啊试了之后回来告诉我们一下、啊、你的真实测评，我们需要的测评是这种真实测评、啊、
0: 真实的咱们的用户的反馈因为确实之前有很多朋友已经在咱们评论区反馈了这个玻璃水确实是好用的，
1: 嗯，还不错的、啊、
0: 我自己呢、嗯、是一开始也是先买了两瓶、嗯、试一试怎么样、嗯、后来呢我就直接在家囤一箱，一箱就六瓶，当然我现在不建议大家直接买一箱、嗯、你就买个一瓶两瓶、嗯、
1: 两瓶吧，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0: 对，两瓶49.8、嗯、两瓶有四升装，你兑水变成8升装、嗯、不影响清洁的效果、
1: 嗯
0: 所以你回去试一试，你觉得好用那你下次直接囤一箱，跟我一样就囤一箱就更方便一些、啊、
1: 哎，是，我也看到有很多朋友在默默的下单咱们的五号链接啊，风行的纯牛奶，这个价格机制呢也很香啊，69.9直接到手40盒的纯牛奶、
0: 嗯
1: 啊、配料表非常的干净，100%的生牛乳，而且呢含有这个3.1克的乳铁蛋白、非常适合家里有老年朋友啊或者是学生党朋友啊来早晚一杯牛奶补充营养、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风味派的谢霆锋的意大利面，这个制作起来也非常的方便，还有这个烤肠等等、大家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选购一下、
0: 没错，有朋友问说非机动车载两个孩子违法的事儿，可以不可以说一说，二胎的家庭很难避免，大家不要觉得你带了两个孩子骑着电动车出去罚你是惩罚你，不是的，你换一种思路，这是在保护你和你孩子的安全、你想想两个孩子两个未成年人一旦在马路当中受了伤，这个家庭它是一个对于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事儿，你千万不要觉得警察是在抓你是在惩罚你，不是的，他是在保护你。
1: 或者我们能不能换另外一种的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呢会更加的方便，毕竟有两个小孩、这电动车啊国标呢也规定了你这个后座啊只能坐一个人，它有一个座位的、小座位只能是搭载一个小孩、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

0: 了别人的安全负责啊。
1: 当有朋友在问说，你说的玻璃水下雨的时候雨水不沾玻璃，不是不沾玻璃，你要不沾玻璃的话，我建议你去买镀膜剂。这个我自己也在用，但是在咱们直播间没有，就是你可以去买镀膜剂。你不要喷在玻璃上，你可以喷在你的左右侧车窗上，它一喷这个镀膜剂之后呢，它的雨水经过你的玻璃，它就直接滑走了，不会留下任何的雨珠。这个在咱们直播间没有，你可以回去自己搜一搜，我自己在用，但是在这儿咱们也不给大家去打另外的广告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我们说一说关于吃的那些事儿啊。杭州啊，有一家餐厅啊，是开在街边啊，做了9年，它的那个招牌菜呢是尖椒炒茄子。为了做推广呢，老板啊是搞了一个免费试吃的活动，每天呢有70-80人来免费试吃。有一位网友呢是领了这道菜啊，提了个要求说，老板你能不能做个少油少盐版啊，我可能吃不了那么重口。然后老板呢就说，哎，做不了，这道菜呢是下饭菜啊，茄子呢本来就吃油，如果是少油炒出来呢，完全就不是我家的那种味道了。
1: 然后呢，网友吃完了给了个差评，说这个菜呀太油了，太咸了，连杯水都不给喝，建议老板啊不要再参加这样的活动了。老板看了这个差评呢，直接把差评打印出来贴在了餐厅门口，上面写着注意。像这种人不要来领取，谢谢，一人只能领取一份，每天差不多100单，吃不消，这样的要求。
0: 你看啊，一个免费试吃，一次差评，一张被挂到门上的纸，事情呢就这么被闹大了。你看，因为评价引发的纠纷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啊。2025年10月份，桂林有一家咖啡店啊，就因为和顾客发生了沟通分歧，顾客呢给了差评，然后商家呢直接把监控画面公开，把这个顾客呢直接告上了法庭。法院呢就是判决这个商家公开监控侵犯了这个顾客的肖像权。还有2022年也有调查发现，部分餐馆不付款推广，探店者呢就会用差评来报复，就形成了一条灰色的产业链。
1: 当然有律师也指出啊，商家以写好评作为试吃资格的前提话，这种情况呢可能会干预评价啊，打击一些差评的行为，侵犯了咱们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所以说呢，这个评价之争不只是道德层面当中的一种拉扯，背后呢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的边界了。
0: 所以如果是免费试吃，你觉得能不能给差评呢？或者你去到餐厅，比如说别老板说啊，你帮我写个好评吧，我送你一杯可乐啊，送你一杯饮料，或者送你一碟小菜，或者直接送你一盆菜。你会愿意为此写的那个好评吗？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
1: 如果我觉得这个菜还行的话，那就给个好评吧，是吧？
0: 但是如果菜不太行，但是老板又送了你的送了东西给你，你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迫于自己的良心，然后你要写个好评呢？
1: 看他给什么东西。
0: 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人，刘伟。
1: 看给什么东西，就是你要他给个什么那种小饮料，你知道吗？
0: 啊、
1: 那种
0: 凉菜
1: 小瓶的那种饮料，可能几毛钱的小饮料。我说谢谢，不用了啊，不用
0: 了，不用。那如果他说我给你送一碟小龙虾，但是味道确实你觉得
1: 那也算了吧，
0: 你要
1: 实在味道太难吃，那也算了，有点良心过不去了。
0: 所以这种呢，我就觉得是老板的一个很智慧的一个地方。就如果你的味道不是很惊艳，中规中矩，但是也不至于很难吃，但是老板会做人嘛，说你给我一道给我个好评吧，我给你送一道菜，下次你再来再邀请朋友过来嘛，那你就会迫于说，哎呀，有这个吃人
1: 嘴短
0: 这样的一个压力啊。
1: 所以啊，这是个道德的问题。有人说了个公道话，说老板呢以为是花钱买上好评水军，顾客以为是请人体验去提意见。两个人在这个事儿的一个看法当中完全不一样。那就各看各的，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在一个频率上。所以呢，你说顾客有没有给差评的权利呢？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明确规定，消费者对于商品和服务有监督的权利。但不过免费试吃呢，它属于一种商业推广的行为，并不是施舍。商家通过免费试吃获得了曝光和反馈，消费者通过试吃了解商品，这是一个双向的并且平等的商业互动。那既然是商业行为，消费者就有权去评价， 免费不意味着不用评价了。
0: 嗯，那老板有没有表达不满的权利呢？其实也有，但是这个表达方式呢要商榷一下哈。所以这件事呢真正值得咱们去琢磨的啊，就是双方对免费试吃这四个字的一个理解差异哈。
1: 嗯
0: 啊所以呢刚刚和大家说到的这件事儿，其实就是老板挂这个差评看起来挺解气的，但是解气也不等于解决问题。嗯，免费试吃也不是法外之地，消费者的评价权也不会因为说没花钱就被剥夺了。所以呢一张挂在门口的差评挂掉的不是顾客的嘴，可能是商家自己的格局了。
1: 正所谓是店家招牌响当当，免费试吃做推广，有位客人把话讲，你这菜可不咋样，还劝老板别瞎忙。老板看了怒气长，差评打印贴门上，这人别再来沾光。是最不可舍，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好，现在是早上的8:56，今天的早安广东呢就要跟大家说到这儿，大家还可以继续的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看看在咱们的小黄车当中有哪些大家需要的，比如说烤肠啊，意面呐，还有牛奶、玻璃水，大家这些日常所需的一些商品，在咱们直播间当中呢，都能够买到一个比较优惠的价格。也谢谢各位的支持，希望各位呢买回去之后啊，多给咱们做一些真正的一些测评和反馈。
0: 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朋友们。
2: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3: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是干货满满。
2: 听说最近梅优美佳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3: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0,000-20,000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2: 是啦，另外仲有更加重磅的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们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的，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还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
3: 册。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什么铝芯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来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你都不敢用。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和发霉，墙体没有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还有霉菌，令到小孩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的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2: 哎，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3: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2: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搵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3: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20,000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2: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十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3: 嗱，抵就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呢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2: 是啦，咁所以呢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 020-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唔使洗钱㗎。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4: 北京时间9:0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8: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8: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8: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0: 嗯，
8: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8: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8: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8: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8: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8: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8: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8: ，
0: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8: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10: 生活乱七八糟，
11: 我帮你抽丝摸茧；
10: 选择琳琅满目，
11: 我帮你精挑细选。
1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1: 蒸蒸日上的日子，
10: 大湾区生活家，
11: 你的生活好管家。
1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回到了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您就回到了我们的在地生活。昨天呢，我们的媒体家装节已经成功的收官了，还有一些朋友啊觉得挺遗憾的，哟，怎么这回媒体的活动一吹风就过去了，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怎么我们想领补贴都没有呢？想拿这个家装的特惠也没有呢？有朋友就在问了，说，哎，错过了今天还有没有呢？呀，真是讲实话啊，这媒体家装节结束它真的就结束了啊。最后一天呢，6月30号，伴随着6月份的结束，那么开启7月份，咱们也对这个媒体家装节的一个特惠是做了一个封关。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是想要旧装改造的，您还是想拿到家居啊、装修啊等等方面的一些特惠啊、优惠啊、折头的，哎，不妨留意一下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而且呢还可以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怎么样去加入呢？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之后呢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啊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务必记得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太多朋友输错了，然后呢就会弹出咱们的这个社群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大家庭当中来了。那玉子呢也是群主，在群里面呢等着大家。其实呢，我们的节目呢除了这个家居啊、装修啊等等方面的这个内容之外呢，我们也会提供很丰富的一些在地的内容，当然也包括新闻的资讯、在地的生活，还有一些实用性的健康资讯，这个也不负于咱们大湾区生活家本身节目名嘛，大湾区生活家不就是希望您成为在大湾区生活的行家里手吗？在大湾区，无论您是新广人还是老广人，都希望呢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的新风景。好了，今天呢先和大家聊一聊世界杯。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也是没有熬金打夜吧，但是呢确实每天早上爬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视机看看今天的这个赛果又怎么样了。因为呢我们在整一天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有那么两场会是在咱们北京时间的凌晨，就是上半夜的时候呢去打响。所以呢一早起来正好7、8点钟可以看到赛果，还是蛮不错的。那咱们呢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1/16淘汰赛的一个结果，瑞典是0-3负给了法国，而且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姆巴佩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可以说呢他可以用横扫两个字来形容整场比赛的一个表现。那法国呢这个夺冠的大热门也是横扫瑞典，把瑞典人把北欧人踩在了脚底下，然后顺利的晋级了16强。这场比赛可以说赢的几乎是没有什么悬念，确实呢也把瑞典人打的是比较没有脾气。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喜欢昨天的这个淘汰赛的情况，因为呢谁会想到德国战车竟然会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以这种点球告负非常遗憾的方式竟然是离场，输给了巴拉圭。那么南美劲旅呢挺进了下一轮，而德国战车呢非常遗憾的止步在淘汰赛的第一轮，这是昨天多少人的意难平啊。那在其他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当中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上基本上昨天的这个赛果确实也是大差不差，可能和大家预计的也是差不多的。那么在挪威和科特迪瓦的这个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呢，挪威是2-1战胜了科特迪瓦，晋级了16强。那么我们所关注的哈兰德这个呢也被大家很多网友所喜欢的这么一个憨憨的大个子啊，他在86分钟的时候呢绝杀，那么帮助本队以超出一球的优势挺进了下一轮1/8的比赛。那在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呢现在是排出了这个首发的阵营，那大家更加的看好哪一支队伍呢？都欢迎呢现在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我们现在正在视频号进行直播，来和玉子一起聊一下。其实我觉得啊，世界杯看到现在呢真的是无论是你是不是球迷，我觉得看看球都是挺好的。比如说呢昨天我讲到这个意难平，对吧，在这个对阵
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呢，那么德国队呢也是以这个点球大战自知呢，最后是非常遗憾的告别了绿茵场。而且呢德国队据说啊，在比赛完了之后呢，他们乘坐自己的包机是飞行往回了自己的这个驻地，比之前预计的时间晚了一个多小时。一下飞机之后呢，德国队的新闻发布官呢就宣布德国队是就地解散，球员呢爱干嘛干嘛去。但是我相信这个球员其实内心都非常的不好受，据说他们在下比赛这个下飞机的时候，所有人都还沉浸在比赛失败的情绪当中，以至于呢在下飞机的这个队伍当中，大家鱼贯而出的这个队伍里边啊，没有一

0: 个人抬头去望镜头，甚至于彼此之间都是沉默无声的，就队友和队友之间都没有交流了。哎呀，看到这一幕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比较心酸。甚至于我们在后面看这个比赛重播的时候呢，我听到有一些朋友啊，还有我们家家人啊，都会说，哎呀，德国队真是太惨了，不想看不想看。就看完了之后就特别觉得心疼。确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有那么一些时刻，就有那么一些事情，你可能全力以赴了，你努力了，但是他还是失败了。我经常呢现在跟朋友们聊天，大家有些时候都会流露出这种情绪，就是有一点愤世嫉俗，就会觉得很多事情，哎呀，努力了好像用处也不大，或者说当时已经是非常去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但最后拿到的结果其实都不好。但是呢，我们应对失望，应对失败，其实就是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我看世界杯啊，我经常觉得有一种就是在看生活的感觉。足球是圆的，你哪怕你的实力可能在FIFA的排名当中你非常的靠前，但是你还是不能够去控制下一场比赛的结果。就以德国队为例吧，其实德国队在世界杯的这个决赛阶段啊，他在点球大战当中是从未失手的。可是你从未失手不代表着你永不失手。昨天的那一场比赛，昨天的那场淘汰赛，德国队就是把这个从未两个字给拆掉了。他们也是打引号的迎来了世界杯决赛阶段第一次点球大战的失利。所以足球是圆的，什么事情在这个绿茵场上它都是有可能性发生的，这个也是足球比赛的魅力所在吧。你可能面对着强队和强队之间的拉扯，还有强队和弱队之间的一个抗衡，它都没有绝对的对错是非和赢输之间的一个比例。正是这种未知性，这种可能性，这种充满了也许或者可能的这样一些赛果，让多少人为这枚小小的足球，哇，前仆后继，真的是爱得不得了。哪怕咱们14亿中国人当中，据说有3亿球迷啊，哪怕咱们中国队没有就是进入到决赛圈中去啊，只有一次能够进入，那都还是东道主是日本和韩国的情况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没有中国队，咱们还是3亿中国球迷，甚至不是球迷的，像我这种半球迷，都会守在电视机前去观看这一天的赛果。甚至于像法国队3-0战胜瑞典这样一个赛果，可以说对于法国球迷是大快人心，但是对于中国球迷而言，可能就会觉得，哦，啊，好吧，我已经预料到了，似乎有一点平平无奇。我们去反复念叨的依然是德国队昨天的这一场失利，因为失利，因为失败，因为失望，所以这场比赛才如此的令人难忘。我个人真的觉得，就是足球会教给人很多很多的东西，无论说是做人也好啊，做事也好啊，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它会教会我们，或者说给我们呈现一幅不断的去失败以后，怎么依然保持的希望，在失败了之后，你依然会再一次的挣扎着站起，去努力的争取下一次成功，就它在一遍一遍的去示范。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中考啊、高考啊也在进行当中。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应对。可能孩子没考好，哎，可能自己在工作上面会有一些失望、失败或者失误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从足球当中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以学到什么呢？我觉得第一种是叫做一个词儿，叫心理确认。啊，这个词儿叫做 validation。这个在心理学当中呢，其实它具有一个像魔法咒语一样的效果。怎么讲呢？其实我们人在经历很多负面情绪的时候啊，它都会有失望、伤心、难过，种种就是让你感觉到纠结万分的、痛苦的那种千丝万缕的情愫在折磨着你。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出这样一个技巧了，它叫做心理确认。这个心理确认是什么呢？就和足球里边我们会不断的去命名规则，不断的去调整规则，不断的去命名一些新情况一样，它是对你的一个心理状况进行一个新的命名。比如说呢，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做事情全力以赴了之后依然结果不好，那我们怎么去命名这种挫败感？你可以像我现在这样去把它命名为叫挫败感，也可以把它命名为失败，甚至可以说是我这个人不行， 这都是一种命名。但是我们要做的，要怎么样从这个失败和失望当中站起来，其实就是把你的这个心理确认重新再确认一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把自己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呢，等同于我这人不行，哎，我做什么都不成，很容易去画上这种等号，或者是这件事情就是别人的错，就把这个锅呢全甩到别人身上去。但你不妨啊，可以做一个重新的小小的确认。怎么去做呢？比如说一件事情我做错了，或者这件事情我做到现在我失败了，哎，那你把这个可能第一反应是说，哎，我这个人不行，你看我又做差了，对吧？那你不如换一个项，换一个方向，你把它做一个重新的命名，叫什么呢？叫我可能需要一个重新的出发，就我可能需要整理一下，我再出发，或者叫做这件事情失败了，但是我这是一个暂时的失败和调整。就像德国队的这一场比赛的赛果一样，我们要怎么去命名它呢？我不知道德国队自己内部会怎么去做调整啊。但是对于德国球迷而言，这个真的是非常伤心的一晚上。那叫什么？叫我们失败了吗？不，这叫我们这一届世界杯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机会可以重新来。对于球员而言的话呢，如果你年龄，哎，现在这个运动生命也拉得比较长，那也许可能会有下一届的机会。即便没有，那么咱们还有下一届的球员。对于球迷来讲的话，观赛的这个时间就更长了。虽然说咱们在世界杯这一届这一场比赛当中惜败了，但是咱们不还有下一届世界杯，或者是下一次重大的杯赛吗？足球是圆的，它在不断的滚动，在这个点上它可能不幸没有滚到你这边，但是在下一次也许好运就到你这一边了呢。重新去做一个心理确认，其实就可以把我们从这个失败的一个认知上面啊拉扯一把，把你给扯起来。这其实也是人心理复原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有做一个重新的确认之后，就好像重新校准了一个方向，之前你可能把自己都是往这个黑暗的地方、灰暗的地方、墙角的地方、边缘的地方去推，哎，但是如果重新去做一个确认，也许你的眼光就会瞄向有光的、更有希望的那一侧。之后的话呢，我们再调整行动，把自己流动起来。刚才不是说了吗？第一步重新做一个心理确认，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像足球一样重新去滚动起来。其实人呢，他是有不断的这个能量的一些流动的一些循环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要去做一些别的事儿。你看我们经常失望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别人都会安慰我们说，哎呀，去做做别的，去想想别的，去看看别的。这句话虽然显得好像很大白话，但实际上它里面的道理是对的。道理在于什么呢？不在于你现在立时立刻，就是你立即你就要去转移注意力，而在于啊，你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在失望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在难过痛苦了躺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把目光转向别处，然后让自己慢慢的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现在呢，我们面临的这么一个时代，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多的机遇，很多的收获，当然也有很多的挑战，经常都会遇到个人的挫折啊，个人的这个不满啊等等。那这个时候与其陷入到这个愤世嫉俗的陷阱当中去，不如让我们重新去做一个心理确认，然后让自己可以休息一段时间，之后再把自己的能量往别的方向去转移。比如说出去逛逛街，出去踢一场比赛，出去和一个朋友聚聚餐，这其实都是让你的能量重新能够行动起来，重新能够流动起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在这几样心理确认，然后加上你的这个重新的行动，哎，中间再让自己必要的休息一下，其实你就会发现人呢，他具备了这种重新出发的一些动能。就好像足球比赛一样，这90分钟加30分钟的加时赛，再加上点球比赛，你真的全力以赴了，但是你没有拿到你想要的结果，那不要紧，失望也好，痛苦也好，难过也好，它都是正常的。咱们休息一下，不还有下一场比赛可以进行，下一场比赛可以去期待吗？生活就像足球一样，它是圆的， 只要是能够滚动起来，就总有下一场的期待，是可以有可能我们重新精彩的。那我想呢，生活在大湾区这么节奏紧凑的环境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挣扎，自己的一些难过，甚至是失败的时刻，但是不要紧，一定要相信那句话，你可以重新站起来，可以重新抖擞精神，再站上这个生活的竞技场。这其实也是我们说的，是暂时没成，但是不是人失败了，给自己一个保质期，做一个微小的推进动作，我相信我们都会继续站上下一场的出发线。
1: 日子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好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的节目继续，感谢大家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为我们节目的点赞，还有呢我们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当中啊进行直播，那么呢我们也是有不同的这种内容啊，还有一些福利的活动会时不时的去提供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呢点点我们左上角的关注啊，赶紧给关注起来。感谢我们小龙的点赞，感谢我们小新的点赞。那么玉子呢也在我们的广播端每天早上的9点到10点来陪伴大家。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看看直播的，哎，想要跟主播在线去聊一聊的，或者说看看你最近有什么话题啊，你愿意让主播去聊一聊的，都欢迎呢来搓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把我们的这个关注搓起来，把我们的点赞搓起来，一键三连嘛，现在不都实行这个嘛？然后呢，赶紧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屏幕里面来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呀也有很多的时事在发生，也有很多的福利在等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专属的听众群当中去。那怎么加入呢？真的非常的简单，就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关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里边呢我们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落章当中来了。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入群的二维码，扫一扫就可以进入来了。那刚才呢我们也讲了世界杯的情况，其实呢我知道呢这几天有很多德国球迷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失望，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啊，这个失望不是失败，失望呢其实是期待一脚踢上了暂时的现实，期待过呢就说明咱们都在乎，都活着，这本身其实都很珍贵，对不对？菜根谭里面有句话我是很喜欢的，说叫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不是咱们没情绪，不是咱们不失望，而是我们要允许情绪流过，然后呢拍拍屁股，哎，不就是一屁股灰吗？咱们拍拍屁股继续走。此外呢今天还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夏日炎炎。我们有很多朋友呢喜欢在夏天里面干嘛呢？一边看球，看完了球之后吃冰，吃完了冰干嘛呢？可能又会去运动一场，最后呢还说哎今天不错减肥了啊。正是这个汛期加上我们夏日日头正高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就趁着这股运动热潮要开始减重了。其实呢夏天适不适合减重呢，我作为这个公共营养师持证的这么一个主持人，其实呢我是建议大家夏天是要减重的，是适合减重的，但是减重同时也有很多误区和风险。所以啊夏天减肥咱们可以减，但是别减着减着用晕过去了。因为夏天呢真的是有三大误区容易踩的。第一呢是咱们很多人减肥他不吃主食，您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员啊？我自己反正也是控主食的，但是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吃主食呢不等于减脂肪。如果说您只吃一些比如说像瓜果蔬菜一类的碳水的摄入量过低的话呢，其实是容易导致一个比较不好的结果的，低血糖。还有呢女生呢容易导致这个例假期会紊乱，还有呢基础的代谢有可能会伴随着不吃主食呢它就往下走，也就是我们说的新陈代谢率越来越低了。那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咱们要吃主食，但是呢主食您把它减一半的量，千万不要说一口都不吃啊，哎

0: 同时呢，您可以去做一个替代，比如说呢，改用糙米、燕麦还有玉米这些粗粮，它可以帮助我们稳住血糖。这样呢，人吃完了之后，您才是精神的啊。第二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些朋友啊，喜欢在减肥的时候裹上那个保鲜膜。你有没有试过这个保鲜膜减肥法啊？还有呢，就是现在网上会售卖一种衣服，叫做桑拿服。何谓桑拿服呢？不是让您穿着去蒸桑拿的，它是穿着呀，这个衣服面料它不透气，结果呢，运动完之后，哇，一身都是汗。这个桑拿服或者说裹保鲜膜有没有效果呢？其实是有效果的，因为呢，它会加剧我们的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水分的潴留啊，就加剧的去除掉。因此呢，在一次桑拿服或者说这个暴汗服或者叫裹保鲜膜运动完之后啊，您再去上秤，这真是立竿见影的有效果呀。可是呢，咱们要注意，出汗它还是不等于燃脂，您丢的是什么？丢的其实是水分，哎，喝回来这个体重就跟着就回来了。过度的暴汗呢，反而会导致夏天电解质的一个紊乱，也就是比如说汗是出了，重是减了，但是怎么这人感觉就心慌气短的，而且呢还有点发晕呢。还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效果，就是如果不及时补水补充电解质的话，人就可能会抽筋。有些朋友到了这个夏天，他就会发现说，哎呦，怎么这个我这个都不长个儿了，但是好像还是容易抽筋呢，这是缺钙了吗？其实我告诉您啊，比缺钙更容易发生的就是夏天电解质的流失。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也没有刻意的减肥，他也没有裹暴汗服，但是他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一样的会造成电解质紊乱。那电解质紊乱之后，非常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腿会抽筋。所以如果你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首先啊，咱们这个水该补的就要补回来，其实也不用复杂的，就是赶紧去喝一口白开水，白开水是最好的饮料。第二呢，就真的是要注意不要说过分的裹保鲜膜或者暴汗服这种不透气的面料去减肥，这样呢会导致咱们的水分的流失过快，然后呢形成了电解质紊乱，抽筋啊、心悸啊这种状况就找上来了。还有第三个误区啊，水果当饭吃，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比如说像西瓜当饭吃，有些朋友这段时间就光吃西瓜了，哎，晚餐吃个西瓜好像也挺掉秤的。还有一些朋友呢，会趁着接下来的荔枝的上市季呢，开始疯狂的吃这个荔枝。但是你要注意啊，我们先说西瓜，西瓜其实热量并不是很低的，它果糖不算高，糖量也不算很高，但是吃半个西瓜，咱们的这个热量可不少，它相当于什么呢？吃两碗米饭的热量。这个很多朋友没有想到吧，没有想到这半个西瓜看上去水不灵当的，竟然热量会这么高。而且呢，光吃西瓜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营养摄入会不均衡，它会缺少蛋白质的摄入。那荔枝摄入多，大家都知道了，可能会得荔枝病。荔枝是一个升糖利器啊，特别是空腹吃荔枝的朋友，您这个血糖夸一下它就窜上去了。所以我们说呢，如果说大家晚上要用瓜果去替代晚餐呢，一定要记得水果加上优质的蛋白。什么是优质蛋白呢？不一定是那些蛋白粉，其实就是鸡蛋、酸奶或者是少量的精瘦肉或者是鸡肉，这些就是非常好的触手可及的优质蛋白了。想要减肥，晚上水果加上优质蛋白，这就是咱们夏天的轻盈餐。总体而言的话呢，夏日的三餐简单配比，其实呢比咱们一昧的运动暴汗更能够减肥。早餐蛋奶配合，还要加少量的粗粮。午餐呢，一拳主食，两拳蔬菜，再加上一掌心的蛋白也够了。晚餐啊，咱们蔬菜为主，半拳主食，再加上蛋白，吃个七分饱就行了。那么健康减肥，千万在夏天要注意轻盈减肥，轻盈跑。
1: 北京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0: 滑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0: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0: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乱七八糟，
4: 我帮你抽丝摸茧；
3: 选择琳琅满目，
4: 我帮你精挑细选。
3: 日积月累的美好，
4: 蒸蒸日上的日子。
3: 大湾区生活家，
4: 你的生活好管家。
5: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节目。那我们也是一款专业的生活和家居节目。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我们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之外呢，我们现在还在我们的视频号上进行直播。如果说您想要及时的跟玉子互动，或者说聊聊天，都欢迎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呢，来和我来聊一聊。我们基本上其实通过镜头啊，也是一个面对面的这么一个状态，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比较直接的去进行交流。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大家先要关注起来，微信公众号也可以顺道的关注起来。因为我们微信公众号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门户的作用啊，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去触及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编辑组啊，还有我们一些核心的编播人员，还有我们的节目等等。如果说啊，大家想要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的，那么也欢迎到我们的这个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哎，怎么加入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首先呢你要关注起来，然后对话框里边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咱不是加减的加啊。很多朋友会输错，一个是加减的加，得说家庭的家输成了加减的加，还有呢就是大湾区能够输成这个弯刀的弯啊。那咱们记得大湾区它是有三点水的海湾的湾，所以呢大湾区生活家几个字大家输入进去之后呢，会有一个社群的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群里边来了。另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上面进行同步的直播，如果您要收听收看要实时互动的，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微信视频号里边来就可以了。说完了这么多呢，还是要跟大家回顾一下刚才我讲的这个内容啊。今天呢，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世界杯最新的一个赛果。今天的这个凌晨的结果呢，是挪威队和法国队呢晋级到1/8的决赛当中去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基本上是不出所料。不像昨天真是大热倒灶啊，谁能想到啊，咱们德国队竟然是被巴拉圭队给淘汰了呢？这是多少人昨天白月光碎掉了呀，真是意难平。不过呢，足球的魅力就在于这一点，没有一定，一定没有一定啊，真是我觉得它是体现了变化是这个场上唯一不变的一个风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这么痴迷足球？哪怕咱们中国队都没出现呢，这世界杯的边儿都没沾着个几次呢，但是呢，我们中国球迷依然是不舍不弃的，可以凌晨熬金打夜的跟着这个电视机旁边去看直播。其实不就是因为我们的世界杯总是在提供着这种未知感给我们吗？精彩的比赛，未知的结果，哇，充满了悬念和多巴胺迸射的这样的比赛现场，这不是球迷，其实看一看都会觉得这个肾上腺素飙升。哎呀，这真是夏日的一抹，每四年一轮回的快乐啊！如果说你也在看世界杯，那么也欢迎呢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我聊一聊。那如果说您没看的，进入到这个淘汰赛阶段，也是可以看一看，生活其实也有很多的小惊喜、小乐趣，就藏在咱们的这些比赛当中，隔着屏幕。

可以感受到大洋彼岸的热度，热火朝天的比赛现场通过电视屏幕又拉到了我们的跟前，也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很多的惊吓、惊喜，还有很多关于生活和人生的感悟。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夏日炎炎呢，在这个运动之下，在这个足球之下，我们运动，我们减肥，不要步入误区当中，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合理搭配。其实饮食的合理搭配也没有什么很奇妙很玄幻的地方，无非就是少油少盐，少一些主食，做一个粗粮对细粮的一个替换，同时呢多摄入优质的蛋白质，哎，多吃点鸡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鸡肉啊、精瘦肉啊、鱼肉啊，适量的像牛肉啊等等都可以多摄入，同时呢少摄入糖分或者是单一的一些营养品类。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有些朋友呢一到晚上他不吃主食，甚至是只吃西瓜这样的消夏水果，那时间长了之后啊，也可能会出现电解质紊乱啊，或者是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一上秤是掉了，体重是掉了，但是您知道掉的是什么吗？第一，掉的是您的水分，身体里边的水分。第二呢，掉的可能就是肌肉了。其实这个肌肉啊，它的这个密度特别的大，它几乎是咱们脂肪的3倍密度。所以我们说呢，基本上是1克的这个肌肉相当于3克的脂肪。您这肌肉掉了多不划算啊！长肉长肥肉多容易啊，但是长肌肉这就不容易了。所以减肥千万不要步入到误区当中去，减重和增肌，减脂和增肌一定要配合着来。而且呢，在我们的这个营养学上啊，务必是要均衡的。人不要只求瘦啊，咱们瘦是得有肌肉，而且瘦是要有精神，有精神头在呢，做事情这才快快乐乐、开开心心，才有一股向上的劲儿嘛。看球的人也得要精精神神、快快乐乐的去看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营养也好啊、锻炼也好啊、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重视也好，我们才能够适应像大湾区这么高节奏的、忙碌的、紧张的，无时无刻可以说不再去想办法要应对这种竞争压力的这种环境。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衷心的希望大家可以在忙中找到一丝闲，在这个不断的紧张和挑战当中，也能够觅到自己的机遇。而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呢还能保持一个好身体、好精神，这才是真正的大湾区生活家嘛。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最近呢还有一条新闻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耳闻呢、啊、最近欧洲真的是气温特别特别的热，今年的欧洲多地是录得了百年一见的这个高温，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高温呢，有些地方是高达45度的热浪。但是您知道吗，其实欧洲呢很多地方它是不用空调的，因为欧洲的纬度很高，比如说像伦敦甚至像巴黎，它的这个纬度啊，如果您对比到中国，您会发现已经是接近中国的东北地区了，甚至于像伦敦这样的地方，它的纬度值和咱们的哈尔滨是一样的。所以您说这样的地方它常年不被空调，常年没有被热浪袭击过，也是情有可原的。更何况呢，大西洋的季风是带来了大量的这个水汽，也能够在平常夏日的时候消夏解暑。但是今年不一样啊，今年是厄尔尼诺现象作祟。厄尔尼诺现象是什么呢？其实简单讲就是咱们的这个海洋热量的热的久，它还散不出去，有一点像捂杯子的感觉啊。这个捂被子明明都应该先开这个被子，让一个晚上的热气散一散，凉快一下了。可是这被子先不开，你想一想，这热量捂一晚上，捂好多天，它是什么感觉？那现在呢，咱们的这个欧洲呢，它就是正在被捂被子，所以呢，好多地方是录得了45度的高温，这真的是百年罕见。而且呢，很多国家呢，它由于常年以来气候都比较凉快，它的住宅空调安装率是很低的。你像南欧一些经济不是很好的地方哈，相对的它的这个空调的住宅安装率竟然是不到10%，甚至在巴黎、伦敦这样的可以说是一线都市、超一线的城市，空调的安装率都不足30%。这两天呢，我还看了一则新闻，真的是令人啼笑皆非，说这个欧盟在布鲁塞尔的总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总部，热得要开空调，但是呢，因为电能储备没有那么多，万一如果全楼都开上，这电闸还得跳，所以不得已呢实行了这个分层开空调的政策啊。那么它是上层开空调，下面的这个比较矮的楼层呢就不开空调，分层开。可是您知道在上层办公的都是什么人呢？那都是欧盟的高级官员呢。这个在下层办公的人员呢，就可能是普通的办事员啊，或者级别没那么高的。这个也引发了欧盟员工的抗议，说为什么欧盟理事长、欧盟秘书长他们可以吹空调，但是我们就不行呢？这样我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这个不患寡，患不均嘛。结果呢，在这个空调热浪袭击之下，你看欧洲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甚至呢热衷于环保、热衷于绿色生态建设的欧洲人，他们在之前是犯了多少年的这种空调的安装啊，现在呢这似乎这事儿也没有提及到第一位的位置了，先解决了自己的这个体感温度的问题再说。而且呢这个体感温度过高，我们知道是会引发很多很多的空调病也好啊，健康问题也好，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是反复的去劝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尤其一些中老年的听众，很多人呢是从那个电费很贵、我们经济不太好的那个年代，他有一些记忆，所以到了今年呢，他像到现在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年生啊，依然是不愿意开空调的。这会这么夏日炎炎的时候呢，很多的老人家家里有空调他不开，他要省电，结果会导致像热射病啊，或者是诱发了心肌炎啊等等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其实也是咱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你看啊，在巴黎这段时间的夏日炎炎，他诱发的这个因为热诱发的这个疾病入院的人数竟然是多达了1500人，这还是昨天的新闻里边报道的人数，那今天这个热浪依然是持续了一天多呀，这又要病多少人不知道了。而他们的问题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呢是可能为了省电不开空调，而他们呢是没有空调可开。其实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他们的对于空调安装的一个法规是非常的严格的。还有呢，他们当地像意大利啊，还有法国呀，包括英国，他们有很多的老建筑，他为了保护老建筑呢，他不允许在外墙去打孔安装空调。我们都知道呢，我们的这个空调的这些分体式的空调外机是需要打孔安装这个支撑架，然后装到外墙去的。
但是呢，当地的法律法规它就不允许你在外墙打孔，甚至啊，像英国有些地方，如果说你要在外墙安装一台空调，你必须要征得全楼栋2/3以上住户的同意，大家都必须要给你签名同意，你才能装。大家想一想，咱们要征求2/3住户的同意，同意你家装空调，对他有什么好处？楼上楼下可能首先都不同意，他会觉得有噪音嘛。所以再加上审批、签字，种种的这个流程一走过去，可能等这个安装的流程就算顺顺利利走完了，这波热浪也过去了。所以在欧洲呢，它安装空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大家买得起空调，但是未必然你能装得上。还有一些很荒唐的这个举措啊，在我们中国人听来觉得匪夷所思的，在意大利，你如果是要打上墙的这样一个铆钉，你是自己不能打的，必须要聘请专业的工人去跟你进行安装。如果你自己打一颗，不好意思，可能罚款就得要200欧。但是呢，请专业工人也不容易啊，可能买空调它只需要300欧，但是呢，安装可能就需要3000欧了。就这么一个非常不划算的一个安装和产品比，这也是导致欧洲空调安装率比较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你看看啊，又要搞这个就是相应的空调的准入门槛，然后呢又是外墙啊保护建筑有很多的规定，然后同时对于环保性也提出了非常多苛刻的这种要求，这几项的规定下来，所以就导致欧洲这一轮热浪袭来的时候，很多国家，很多他们的国民想买空调，买得起，他装不上。结果怎么样呢？今年夏天，欧洲啊，就有一种中国造的空调火了。这个中国造的空调呢，叫做分体式的移动空调。这种分体式的移动空调呢，有咱们根植于咱们大湾区的美的的品牌，也有咱们中国知名的像海尔这样的品牌，还有呢像海信，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品牌。他们造的这些分体式移动的空调现在在欧洲呢可以说是一机难求，价格啊甚至比当地的这个亚马逊上线的价格、啊、都翻了2到3倍，还供不应求。那为什么是中国产品呢？因为啊，咱们的这个移动式的这个空调啊，它做到了精准的卡 bug。首先，我们就以美的的一款移动式的空调为例啊。首先呢，它不用外机挂墙，哎，这是不是就精准的规避了说你这个空调啊外机不允许去挂到这个外墙上面，不允许打钉子，不愿意打这个支撑架的这个 bug， 咱们就回避过去了。它是怎么不用外机挂墙的呢？它是用单软管或者双软管来接了窗缝，从这个窗子里面啊，把它的这个制冷管呢引进来，然后这个机器呢就可以放在窗棱上。哎，那么这个双软管呢，它通过窗缝呢，就可以把这个热风排出去了。那你这个座机呢，这个外机呢，它又是放在你窗户外边，它是放置的，它没有像咱们说打个支撑架然后把它放上面，它没有破坏外墙，它就直接搁窗棱上了。哎，这个呢不违反外墙的禁令。第二呢，咱们这个空调可以做到什么？即插即用。你要看这个移动式的分体空调，其实我有些时候我们在国内也能看到的，它是带滚轮儿，就它这个屋里边的这个吹风的，我们说的内机啊，它是带着滚轮的，滚轮呢推哪儿都能用，只要你用这个长软管把这个热风呢接出窗户外面去就可以了。然后室内机它的那个，因为它那个管子很长，那这个室内机呢就是可以推哪儿用哪儿。这个无论说它是自住房还是租房族都可以即买即用，可以说啊真的是非常匹配了欧洲人想要立即买来就用的这样一个心态。第三呢，就是它的噪音把它控制得很低，而且呢制冷又够用。因为像奥地利啊这些地方，他们对于空调的一个制冷的噪音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比如说呢，奥地利就规定这空调的外机噪音必须要低于35分贝。那咱们呢美的的这款机器为例吧，它就恰恰卡住了35分贝的这么一个及格线。只要卡住了
不就不违规了吗？所以咱们把这个精准卡 bug 这句话啊运用到中国制造上，再卖到欧洲市场，那真是做的叫什么将将好，够用万岁。而且呢咱们的这个制冷温度啊，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功率不够用啊，你这个噪音那么小，是不是你功率比较小？但是呢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它能做到制冷量也差不多。比如说通过这个移动式分体空调的一个制冷，它的室内温度可以降下到5到8摄氏度啊，5到8摄氏度啊。那么这个降温的温度呢，对于欧洲的一个室内的温度正好就能够调节到大家比较容易接受的24-25度，这个总比到外面30多度的天气要好得多了吧。而且呢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它比欧洲人安装的这种中央空调，因为欧洲是基本上以中央空调为主的这么一个市场，它比中央空调的价格呢它要低很多，基本上单机的价格呢是相当于中央空调的1/10，试错的成本也会很低。你看啊，这个产品在欧洲市场的一个热销呢，其实也说明了什么呢？我觉得是说明了咱们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话，大家可能会有些时候无法具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这种中国人讲因时而变因地制宜的这种智慧真的是妥妥的用到了产品制造上面去。你当地规定了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就将将卡住这个标准去做，我们精准的把每一个标准都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刻度，然后把产品呢做到刚刚好。你像法国，它还要求什么呢？要求这个空调的自重啊，就是氟利昂的充氟利昂的这个量是不能多于2公斤的。那咱们有一些产品，我们中国制造的产品，它就把这个充氟量定在什么标准呢？

0: 1.99公斤。你看，这也是精准的卡住了 bug， 对不对？我记得《周易》里边有句话叫做什么呢？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句话其实啊，我觉得就是咱们的中国智慧。中国的智慧是像水一样去流动的，你看水击石穿，对吧？我们都说水遇到石头可能会击穿它，但是更多的时候，水击石穿不是一股脑了去硬磕、死磕这块石头，而是静静的去绕开它，然后偶尔的激流可能会拍打在这块石头上。大部分的水其实绕开石头照样是流动的，最后呢，这块在河中间的石头也有可能就被水流慢慢慢慢的给磨平了。其实我觉得啊，今天我们去讲这个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个中国式的移动空调在我们海外市场的一个爆火、供不应求，恰恰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中国式的生存哲学，我们不是硬碰硬，我们是找一个合理化的理解，然后呢把事儿给办成。这个我觉得也是咱们中国智慧也好、中国制造也好一个小小的注脚。那么您家有没有这种移动式空调的用武之地呢？您家又是如何解决到这个夏天的制冷问题的呢？接下来呢，玉子也会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关于装修方面的建议，那就是如果说您要是想换空调，究竟是换什么样的空调呢？是换咱们的这种分体式的空调，还是说换一个我刚才讲的移动式的空调，这个可是租房族的大爱啊，还是说换一个风管机，哎，还是干脆一步到位搞一台中央空调呢？一台机器，一台外机，搞定全屋的制冷。究竟哪种方案更加的适合我们，哪一种方案更加适合您，稍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
1: 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3: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4: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4: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5: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了，欢迎回来。那我们节目呢也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最后的五分钟呢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旧改啊装修方面的话题。刚才呢又有朋友问我了，说哎怎么今天不说家装了。哎，今天是这样啊，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呢其实是一个泛生活类的节目，我们会讲的呢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你要想想生活这道题多大呀，有些时候呢我们志在高远，想去攀登远处的山峰，但有些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脚踏实地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路，仰望星空嘛，还得要就地赶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既要给大家提供到装修、生活、家居方面的干货，也要给大家回到生活本真，讲讲呢，今天我们可以说些什么，看些什么，还有呢，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学一些什么，以及有些像生活的小妙招，可能听完主持人讲你就可以立时用上的。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呢进行同步的直播，感谢我们的小风小景还有小星星的这个点赞，也欢迎大家呢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啊，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呢一键三连可以帮我们转发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呢其实也是有一个社群给大家入群的。我自己在想啊，我们这个社群究竟给大家做什么用呢？当然了，装修福利一定是要给大家争取的，因为我们毕竟是有这个战略合作伙伴嘛，你要找我们装修呢，第一我们是可以给到大家一些优惠的，第二呢媒体帮您去谈折扣啊，谈一个个性化的折扣，第三的话呢就是如果说您家装修出了什么问题哟，那你也可以找我们，因为现在装修怕什么，怕的不就是不省心，中间出麻烦，甚至有些人卷款走人了嘛。所以如果说想要省心省力省钱的装修，进到咱们的社群里边就没有错了。当然了，我们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具有我们广播特色的方案，比如说啊，最近我也在想这个事儿，这个小学生呢特别爱说烂梗，因为呢昨天和朋友聊，他们呢就提到这一点了，说你们广播节目能不能给这些小学生们正正音正正形啊，不要成天嘴巴里边吐出来。

0: 都是那些 YYDS 啊，老铁啊，666啊，老六啊，不要总是这些话。是的，其实呢，我们要保持我们语言的一个正统性，还有呢，要保持我们语言呢，要有正规和纯洁的那一面。确实呢，我们广播节目也是责无旁贷的。因此呢，如果您进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我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金句的积累，每天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小小的金句点儿，我们可以去和孩子聊一聊，每天积累一句金句啊，我相信这个对他们的语言能力的提升，包括我们自己的语言能力提升，都是一个不错的小小贴士。而且每天才一句，您说这是不是容易积累呢？那如果说想拿到咱们的福利，拿到咱们的小贴士，还有我们在地生活的种种资讯，咱们就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来吧。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入群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最后节目的时间呢，还是要抓紧给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空调应该要怎么选。其实呢，我们在旧房翻新的时候，或者说您家的这个空调已经足够旧了，我真的建议您当换则换。不管当年这空调买成多少钱啊，我跟您说，只要是没有正确的保养它，空调用久之后它的能耗必然都是上升的。所以现在如果说您想要换空调的，或者考虑换的，听听我的建议准没错。我们的空调现在可以换几种方式。第一呢，就是柜式空调，就平常我们呢一大堆那种立柜式的空调，还有呢可以换咱们的风管机，另外呢可以换中央空调。那么柜式空调它适合的是什么呢？包括我们分体式空调啊，都是传统的，不用风吊顶，预算呢也会比较合理。那么它的优点呢，刚才就说了，便宜嘛，对吧，价格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但是缺点，尤其是立柜式的空调，就是占地面，直吹的感觉很强，还有呢就是美观度呢确实也一般。这个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说预算比较紧的，您去选这种立柜或者是分体式的空调，尤其是不太想大动自己的房子的，哎，特别不想吊顶的，您选这个空调就没错了。但是如果说您正好要装修的，我就建议您选风管机或者是中央空调，它们是暗藏式的一种空调啊。优点是什么呢？就外观上面它们真的非常节省地方。像风管机它虽然是单机作业单机工作的，但是它的外观和中央空调是非常像，而且价格呢介于柜机和多联机之间，冷热也比较均匀。那缺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吊顶，而且呢是需要我们整装我们的硬装去配合的。如果您自己去装的话呢，一定要预留检修口，还有呢它的噪音会略略的大于柜机。那这个建议适合什么人群呢？新装或者全屋翻新，客厅想要隐形比较小，而且呢预算呢稍稍足一点的朋友，您去选择风管机。那如果说预算再多一些，对吧，咱们就直接把它升级成中央空调。这个适合的是面积比较大的房间，最好是120平方以上，或者是顶层的大平层啊，别墅啊什么的，咱们选中央空调就没有错了。那最后这个刚才讲的在欧洲热销的移动空调适合什么人呢？它适合的是租房临时要加冷的，或者是你没有外机位，实在放不了那个大外机的，咱们就选择移动的空调。当然了，它还可以做一个补充，但主力空调还是考虑刚才我说的那几款。好嘞，更多的资讯如果说你想了解，就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吧，玉子在群里等着大家。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再会。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
6: 策略
7: 缩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在今天10点正式发放。本阶段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延续第一阶段发券合作矩阵，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本阶段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7月1号到8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热火朝天的暑运今天正式开启，暑期运输期从7月1号到8月31号，共计62天。广铁精准加开多趟热门方向列车，多条国内外新航线陆续开通，为暑运出行注入强劲动力。根据在线旅游代理商平台数据显示，广州在暑期铁路出行目的地前10和民航出行热门目的地前10榜单中，分别位列第3和第4，整体出行热度位居全国前列。广州南站预计今年暑运客流高峰集中于7月中上旬、8月中上旬以及周末时段，预计8月8号为最高旅客发送日，预计发送38.02万人次，较2025年峰值小幅增长0.74%。广赣高铁佛山站今天正式开门迎客，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与地铁实线无缝衔接的新高铁站，总建筑面积29.4万平方米，站房5万平方米，站场4台9线，远期年发送旅客约600万人次。作为佛山两主四辅枢纽的核心，它也是大湾区高铁进程的标志性工程。佛山站投运后，高铁运营将直接覆盖禅城核心区域，可以实现广佛两市中心18分钟直连。昨天在广州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的飞机部复建维修基地内，经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官员现场监管，总货值人民币800多万元的3台飞机发动机进气管进入维修工位。在海关官员确认入库以及流转路径符合保税维修监管要求后，被快速投入维修工序。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6: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0: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6: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0: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6: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0: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6: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6: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 去了上海迪士尼。
10: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6: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0: 嗯，
6: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早上的10:1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啊，崭新的一天，我们又和大家如约见面了。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或者呢可以去下载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这也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应用。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在上面也同步都可以看，最重要的是乐听可以听节目回放。我前段时间直播的时候啊，有一个在浙江的外卖小哥，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老粉丝，他讲，他说我每天出去送外卖的时候，耳机里都会听着节目，或者是白天忙起来没空听，我晚上会回放这个声音啊，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乐听 APP 来回听那些你错过的节目。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抖音

0: 微信视频号， 快手、新浪微博， 今日头条等等， 多个新媒体平台， 包括我们的月TV上面 进行实时的视频直播。 那关于视频的回放呢， 各位可以去下载月TV的APP， 这也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 在月TV上面， 你搜索广东民生热线 几个字， 找到我们的账号， 然后点击直播， 你就看到往期所有的回放 都在上面可以显示出来。 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和我一块互动啊，说一说你的观点，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同时跟各位预告，今天是两个版面不同的内容啊， 10点到11点我们继续投诉维权内容， 11点到12点呢， 我们将会邀请到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对于今年广东省教育厅上线以来啊，我们接收到的群众咨询啊、投诉啊、相关事项的 办理进展，向各位进行及时的通报，有一些已经办理完毕，有一些正在办理的进程当中。 那么在12点之后， 关于广东省教育厅相关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这里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接到过的黄埔，广州市黄埔区实地长春藤小区啊，有家长投诉说， 这个孩子本来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说可以入读到他这个配套的学校，是广州二中旗下的叫开源学校啊，等到这个真正要读书的时候被告知说现在不能够入读东校区了，要去到一个新办的校区，家长就不乐意了，说这个新办的校区呢离最开始他们买房的实地长春藤旁边这个校区有一定的距离，他们觉得很不方便，并且对于其他的 方面都有所担忧吧。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邀请省教育厅的领导同志上线节目来对于办结情况进行回应。同时呢，还有此前有家长反映说，自己名下仅有海珠区的一套房产，说长期实际居住地是荔湾区的工作房，但是呢，无法在荔湾区就近入学。这个情况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跟进。 还有呢，有学生投诉啊，说广州的一个高校为了迎接新生就赶老生走啊，腾床位，说这样的操作简直太离谱了。那这样的教学安排也是引发了争议。那对于这个系列的投诉的内容的办结情况， 我们稍后的12点节目当中邀请省教育厅在线回应。今天我们前一个小时还是来关注套路运相关的话题。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 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上一期节目哈，在佛山南海桂城的这一起套路运的投诉，那至于最终的定性是怎么样，目前还不得而知啊，因为还没有收到警方最终的回复。我们目前收到的来自警方的回复是什么呢？跟各位同步这个通报一下。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关于套路运的这个回复，是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请旨中心对我们做出的回复，说对于当天上午市民邓先生通过贵节目直播连线反映的事项，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已经立即跟进处置，现向节目组反馈基本工作情况，说接到了贵节目反馈的线索后，我局立即对接当事人邓先生了解情况，接收其提交的相关证据资料，目前正在开展审查。同时， 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已同步对涉事公司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将依法加快侦办处置，后续办案部门也将持续与事主保持顺畅密切沟通，及时反馈调查进展。再次感谢媒体朋友的关注和监督。这是来自警方的回复啊，这个投诉的邓先生其实也20岁啊，中专刚毕业没多久。他给我们节目组发来的这个回复是说， 主播，感谢主播和新闻那边的领导，这是孩子的一个表达。他说没有你们的帮助和后续公安这边同志的帮助，我就真的只能自认倒霉了。虽然说没能够拿回全部的损失，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再次感谢这件事情，我自己也会去提醒网友以及更多的人不要被骗。感谢你们。然后，我问到，我说这个 给你退费了吗？退了多少？他说退了一个京东白条的费用和车辆代驾过来的200块钱。然后我说那这个公司被处罚了吗？警察说他们是什么性质？他说公司没有被处罚，当时办案民警跟我说他们是正常经营，这种具体我也就不清楚了。全程是在解决我跟他们公司之间的一些债务。后来公司负责人对叫我来跑点对点变成跑货拉拉的事情说是他们公司都有在招的啊，就不了了之了。他们这个情况是在桂城派出所去解决的，然后警方呢这个在他到来之前也有警方去到这家公司询问和登记了一些东西。最后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只是身为普通人深感被骗的时候很无力，想要更多人能够避坑，然后感谢广东民生热线栏目为普通群众发声，让老百姓维权有了底气，让大家重视起来避免被骗。好，以上这个就是阶段性的进展哈，就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整期内容，到反映实际问题，到引起佛山市当地的警方重视，然后到这家公司去调查取证，到这个警方承诺依法加快侦办处置，我们也尽了媒体应尽之义务，这个事情后续的结果我们保持跟进。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接入的是下一个投诉的群众，他在东莞寮步当地哈，也是应聘司机的时候遭遇了套路运的情况。来，接下来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跟我们说一说您这边是被哪个公司以招聘司机为由，然后最后进行了套路运呢？
1: 我是在3月底的时候在那个 POS 直聘上应聘的司机。然后在东莞寮步叫一个叫汉驰配送的一个公司。然后他去应聘的时候他就没有说去跑平台的，就是说反正就是点对点的也是。然后就先叫我去跟一个车所谓的车队长叫我去体验。车队长呢在车上呢就不断的就跟我洗脑啊，就说怎么样去接单啦、啊、反正一个月很轻轻松松就拿到800块钱，一天500-600的流水，就这样不断的洗脑。然后体验完过后啊，就问我怎么样，然后要回到办公室，他们每个办公室都有个小隔间啊，然后就各种洗脑啊，让我签合同去租车这样子。然后当时我就信以为真嘛，因为毕竟也想就是想找个事情做，现在毕竟这个环境
0: 你直接说一下这个公司的名字，就是说这些细节我们就不展开了啊，因为每个人其实几乎是雷同的。大家听到了，就是他讲的跟前面几个投诉人讲的是一样的，在 BOSS 直聘上看到了招聘信息，然后邀请他去面试，他去应聘的时候找一个什么车队队长跟他说轻轻松松月入过万，然后他们怎么怎么样，不是跑平台的等等，这一系列的操作几乎就如出一辙。其实最终要行使的还是对于这些应聘者求职者的一个欺诈行为。然后我们现在想了解的是你去面试的这家公司具体地址在哪儿，叫什么名字？
1: 在东莞寮步，这个叫汉驰配送公司，但这个已经被东莞的寮步的警方已经立案了。他前天我过去，公司也不在了。但是这个他是租车公司跟人资公司是分开的。这个但是人资公司他已经被查了，但是这个出租公司还在。在出租公司在大岭山，他分开了两个地方。
0: 你的合同是跟谁签的？
1: 合同是跟这个汉驰公司签的。
0: 我看到你给我的这个合同不是跟汉驰啊。
1: 之前我是交给汉驰的合同呢，是跟那个租车是又签了一份，然后那个服务费这边汉驰也签了一份。
0: 服务费给了汉驰多少啊？
1: 3000。
0: 服务费给了3000，然后租车又怎么就给了多少啊？
1: 租车也给了3000的违章，说是违章保证金，
0: 相当于就是6000块钱押金喽。
1: 对对对。
0: 然后这车租完了每个月还多少啊？
1: 3000。
0: 每个月再还3000。
1: 对，他这个车是根本开不了的，隔三差五有问题，然后就是五六成的一个二手车。他就是让你想让你坐不下去，
0: 其实就是想骗你押金。
1: 对对对对，
0: 跟车没有关系，车是什么？车就是作案道具。然后然后你就是给你推到货拉拉还是什么平台上去跑车是吧？
1: 对对对。然后我拿完车之后又叫我去货拉拉去审去注册会员。
0: 每个月三千的这个车租能还得上吗？
1: 勉强能还得上。然后第一个月他是按天付，第二个月他就是说一进付，然后第二个月确实是还不来，他就我就分了2次给他。
0: 然后现在的情况，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现在诉求就是。

0: 说我是确实现在这个环境也难做，做事情也难做，平台也压低了价格。
1: 别说那些没用的，就是什么平台那些都不相关。你这个事情本身不是被套路运骗了吗？
0: 嗯，
1: 你就直接说诉求就完了。
0: 我现在诉求，我就是说想退车，啊，能部分的押金能退一部分给我，我也心满意足了。不是说不能说，是现在他说就是一分不能退。
1: 就是你还能联系到他，他说一分不能退是吧？
0: 对对对，
1: 什么地方跟你说的？
0: 租车公司还能联系到，就在那个我们这他建了一个群，但是我让他发电话发位置，他也不敢发。现在就是催我交租金，然后退车的话他一分不能退。
1: 你就是没有电话号码，只有微信群，然后就是你还能联系到他。他说如果要是退车的话，租金不退。你现在希望的是能够退这个押金，然后能够把车给他退了，就解除合同。
0: 嗯嗯，对对对。
1: 你应该报警过吧？警方怎么说啊？
0: 报警过了，东莞辽步这边，我昨天那个还联系那个刑警，刑警这边说，因为这边汉子这边他是退了，昨天他退了500块钱给我，那个服务费退了500。他确实是没有钱了，他也是受害者，因为源头是他的上游公司。
1: 谁是受害者？等会儿，谁是受害者？谁给你退了500？
0: 就是汉子公司的负责人。
1: 啊，他给你退了500，他是受害者。
0: 对，他说他也是受害者，他的源
1: 头。他招聘你去面试的，他是受害者。
0: 嗯，他就这样说。
1: 他怎么受害了？他嫌骗的不够多是吧？没有不似预期。
0: 他的钱是交到上游公司的。他的上游公司是在中山被抓的，昨天民警跟我说，他的上游公司是在中山被抓。
1: 啊，他这只是一个小分点。
0: 对。
1: 啊，他还有上游公司。
0: 嗯嗯，对对对。
1: 啊，所以他作为这个加盟者。
0: 嗯嗯嗯。
1: 啊，作为从犯。
0: 对。
1: 这个是，那个，不确信目前的一个情况啊，也不知道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情况，但是目前警方已经介入，所以关于这个案件的进展我们没办法在直播当中说，咱们给警方打个电话警方就能跟我们直接披露，这肯定是不合规矩的。但是你刚才讲到了，既然这个人还能联系到，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联系一下辽步当地，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帮助这个投诉人处理现在的这个情况。首先我们先去联系一下东莞市人社局的执法科，然后呢，因为我跟你讲啊，就是警方的那一部分呢是对这些从业的人员对于他们的这个情况进行调查取证进行侦办，但是实际上这一部分是就简单说吧，就最后如果他们确实是诈骗，确实是被定了罪了，确实是被刑事拘留了，那是一部分，但是关于你个人维权的这一部分的诉求，找警方可能真的不是能够处理问题的方式。
0: 对对对，他昨天那个民警就这样跟我说，他说他只是一个警察，他这样。
1: 换句话说呢，就是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了，最终把他们放进监狱了。但实际上，你的这一部分退车、解除合同、挽回损失的这部分诉求，那实际上警方能做的应该比较有限。我们来先跟人社部门联系一下。你好，是东莞人社局执法科吗？
2: 喂，
1: 哎，你好，是东莞市人社局执法科。
2: 啊，是的，是的。
1: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群众打来的一个求助电话，他之前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然后去应聘了一个司机的岗位，在东莞的一家叫汉驰的公司，现在可能就是遭遇了套路运的情况，然后他目前呢就是自己去跟这个企业。应聘的企业去反映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一直没能够有进展，所以看看能不能跟人社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2: 啊，这种招聘的情况是吧？
1: 对对对对，就是应聘司机被骗了，现在应该是属于
2: 应聘司机被骗，你稍等一下。
1: 对对对，哎，好，
2: 好，好。
1: 我们先来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人社部门哈。前面两期我们直接找的都是公安部门。但是实际上这个不是全部都在这个公安部门这边哈。
3: 喂，你好。
1: 哎，你好，东莞市公安东莞市人社局执法科哈。
3: 对。
1: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线上还有一个群众黄师傅，然后再跟我们反映他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应聘的时候被这个套路运的情况。 然后我们这个听他描述呢，警方那边呢是对这个涉事公司正在进行调查取证，
0: 嗯，
1: 但是他个人这边作为劳动者呢，他有一些这个实际困难，希望能够得到我们的这个帮助。他大概是什么情况呢？东莞有一家公司叫汉驰，在辽步。
0: 汉驰，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他这个在 BOSS 直聘上就说高薪招聘司机啊，什么点对点仓库运输，去了之后呢，就跟他们说要交3000块钱服务费，要交3000块钱违约保证金，
0: 嗯，
1: 然后又说因为他没有车，所以还要让他去租个车，
0: 嗯，
1: 现在他就给这公司交了前后6000块钱的，相当于是押金吧，
0: 6000块钱，
1: 啊，相当于是押金，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一个。车在他手上，这公司最后给了他一个车，说然后让他在那个货拉拉上，这个平台上注册账号，让他去跑这个货运。现在就是那个各级公安部门已经在这个大力的在打击了，包括中山啊、广州啊，就是关于套路运。但是人就是从这个劳动这边哈，就是首先他用人单位招用这个求职者、劳动者的时候，收这个保证金是不是已经属于违法了？
0: 如果他以建立劳工关系为那个底线的，他不应该向那个劳动者那边收取任何的押金或者抵押的费用。
1: 嗯，但是如果他是用招聘的形式让劳动者去面试，然后并且达成了这种实际上的这种劳动关系，但是他签的却是什么汽车租赁这种，就能够规避咱们劳动的监管部门的监管吗？
0: 不是，这个也不行的。他这个招聘信息明显是存在那个不实的信息。这个是应该是由我们那个地方去处置。
1: 明白，然后又因为是在辽部，然后我们就不能够更具体的这个了解到辽部分局啊这些具体的部门，所以我们就跟市局联系一下，然后能不能请咱们市局督办一下这个事情？
0: 可以。
1: 他现在就什么情况呢？他希望能够跟他们解除这个劳动关系，然后把这6000块钱押金给他退回来。
0: 可以。黄师傅那边有联系方式吗？
1: 有，待会儿我把联系方式给到您。
0: 行，
1: 那就辛苦我们，劳监部门也介入一下，然后其他关于这个企业的部分，我们再跟公安部门反映，好吗？
0: 好，回头我跟那黄师傅那边联系。
1: 哎，好，您先别挂哈，我现在请同事把黄师傅的联系方式给到您。
0: 可以的。
1: 哎，好，非常感谢，谢谢。
0: 没事。
1: 哎，黄师傅，现在我们请这个导播把你的电话号码、你的信息留给这个东莞市人社局的执法科的同事哈。回头他联系你的时候呢，你先把这个事情理清楚，帮你理一下这个思路。就是你去找工作，在 BOSS 直聘上，然后你接收到了面试通知去应聘，实际上你是以劳动者、求职者的身份去的。你和这家公司无论签了什么协议，他让你租车又干嘛的，但是原本的本质上你们之间是劳动雇佣关系，他是以招聘之名把你弄去的，对不对？那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包括第84条相关的这个法条就规定，用人单位是不得以任何形式收取这些什么什么所谓的保证金等等这些内容的。现在劳动监察部门可以帮你去把这6000块钱先看看能不能退回来，然后等到那个汽车租赁的部分产生的这些比如说那个每个月什么3000啊，到底是给你签了分期啊还是网贷啊，这些到时候你也跟这个执法科的同事然后一块儿去这个把情况介绍了，看看怎么能帮助你，好不好？
3: 好的。
1: 我们今天先从这个角度帮你。等到另外一方面，你就我们就不去打公安电话了，原因是你也和公安部门有这个比较畅通的沟通，他们现在也已经是立案查处的阶段，所以这个直播当中我们去问案情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的，好不好？
3: 好的。
1: 哎，好，跟您先说到这儿啊，有情况再给我们反馈。
3: 好的，谢谢。
1: 嗯，好，再见。好，10:29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半点报时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信息。
4: 北京时间10:30，
5: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 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

0: 及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好的，10:33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这个情况呢，相信对黄师傅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并且呢，从东莞市人社局执法大队执法科的这个层面上，无论是去和辽部啊，还是相关的这个大岭山啊，应该都能够更有力度的去帮他办这个事情哈。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个案的呈现，希望给大家一个维权的思路。如果你遭遇了套路运，你可以分两条腿走路。第一个呢，向公安部门去进行报警。可能在早些时候大家去报警的时候，基层的派出所会跟你说，告诉你说，哎，这个你们属于经济纠纷啊，你们之间有协议啊，有合同啊，这是早些时候的维权困境。但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反复在节目当中讲吗，我说广东的警察，广东的这个公安部门真的是好样的。因为套路运现在在全国各个省各个市可能各个县镇街都已经是泛滥的状态，就是真的我们在后台可以看到各个省份都有这种情况。那么广东的公安部门应该是率先打响了这个第一炮，直接对这些套路运的情况开始动真格的了，并且对于大家维权过程当中所有遇到的这个困境，广东公安都在官方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当中用实际的案情跟各位介绍的非常清楚。那些所谓的协议，那个车辆过程当中跟你设置的重重障碍，实际上总的来说这些都是属于他们的作案道具。我觉得能够让公安部门如此明确地对这类情况进行定性，并且面向公众进行明确的这个发布和告知，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公安部门办案也是必须要讲求证据的，你不可能随随便便就定义他这个情况是怎样的。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遵循和指引了，这是第一部分。你有事儿，有套路运的这个事儿，你还是要积极地去向警方反映情况。向警方反映情况，是不是意味着你被套路运蒙受的经济损失就可以被退回来呢？这两说啊，因为公安部门实际上是针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打击，他是要清朗社会环境，他是要做这样相应的一个治理。对于这些违法犯罪分子啊，进行刑事的这个立案也好，对于这些犯罪情况进行打击也好，这个是公安部门的职责。但若你想说，那我给他交了押金啊，这个公司骗了我什么服务费啊等等，刚才的这个示范就是告诉各位，你可以找人社局下面的劳动监察部门。为什么要找劳动监察部门？刚才我在跟这个东莞市人社局的执法科的同志沟通的时候，大家有注意到我提到了一件事儿吗？第一个关键词，劳动者。首先你要是劳动者，你才能适用于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才能够让人社部门的劳监大队啊、劳监执法科啊等等对你进行帮助。因为最开始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求职的嘛，你是去找工作的嘛，最开始你是去应聘的嘛，他让你去面试的嘛，对不对？ 所以最开始

0: 但是你的身份就是求职者，就是劳动者呀。只不过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在建立劳动关系的过程当中，遭遇了这样那样的套路。所以你不要被他们带偏，你不是一个最初想要去租一辆车或者是买一辆货车跑货拉拉的司机，你不是的。 你是劳动者，你是求职者啊，所以刚才我又讲到了劳动合同法第九条加第84条就明确的说，用人单位招用的时候收取违章的保证金啊，收取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那劳建部门是一定要责令他限期进行退款的，并且还要对相应的这些单位进行处罚。这就是刚才跟各位讲的两条腿走路怎么走，一部分反映给公安部门，一部分找人社部门， 然后向执法科向劳建大队反映你所这个情况。如果说你在你当地反映这个事儿推动不下去，你说我们当地人社部门的这个劳建大队也好啊，他们也不受理这个事儿，我去当地派出所报警啊，警方说这是纠纷，他们也不受理。我跟各位讲，你就拿出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的报道内容给他看，另外你就打开广东公安的微信公众号， 你把广东公安关于套路运是怎么说的，你说现在全省对这个事情予以这个打击，你作为基层的派出所，你作为基层的公安部门不清楚吗？是没接受到你们区分局的指令，还是没有接受到你市局的指令，还是说广东公安的这些相关发布因为没发生在你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所以你们当地就把它当做经济纠纷处理？
1: 你把这些情况跟当地的这个警方说清楚，好吧？那这个事儿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入下一通的投诉电话，正在线上的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嗯，我在。您来自哪里？
1: 广东佛山。
0: 佛山这边哈，也是被套路运了。
1: 对对。
0: 啊，你说一说这个涉事公司叫什么？
1: 佛山是嘉诚物流有限公司。 然后呢，加盛，是不是日底下一个城啊？加是一个市的那个加，一个上面一个市，然后下面两个口那个加。
0: 好，你先说。
1: 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成功的成。然后我现在是走到那个立案那一步，但是上一年开始，
0: 跟我这个案子那个民警调走了，然后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消息，我打过去也没有下文。你在这个佛山市，我们暂且跟你一块读城哈，就这个是多音字，就是我们日常读盛，然后他也在用作姓氏的时候会读城，所以我们就先说他叫嘉诚吧。佛山市嘉诚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然后你之前是应聘司机这个岗位去他这面试了哈，然后后来就收了你租金啊，什么服务费这些是吧？
1: 对，收了5800的定金。
0: 然后之后又告诉你说，那你得租一辆车才能跑这个货运。
1: 对对。
0: 然后租的这个车是给你用贷款的形式分期的形式还是什么形式啊？
1: 他那个业务员直接拿走我手机在，
0: 我对面在那里点，也没有告诉我在点什么，原来在贷款。那只是用他的手来点，不需要验你的。
1: 他拿我手机来去进那个程序里面去贷款。
0: 那不需要扫描人脸啊，或者是让你签字什么这些吗？
1: 他那个程序只需要收短信。
0: 啊，用验证码收短信。
1: 对。
0: 啊，明白。
1: 然后现在你拢共经济损失有多少？算上11个月的租金，再加5800定金，就32000左右吧。
0: 那个车现在在什么地方？给他还回去了吗？
1: 如果他们没拖走的话，就还在停车场。在你家停车场还是在公安局停车场？在我家停车场。
0: 就你停在你家停车场，你也没有动它是吧？
1: 对，那这个公司现在还能联系到人吗？我也没打过他电话，我也不太清楚能不能联系。这个电话我在那个爱企查上面查的。
0: 你咋不给他打电话呢？
1: 刚开始立案的时候都连他电话都查不到，但是最近查又显示出来。
0: 哦，就是最开始想明白了，就是现在才能找得到他们是吧？这个企业现在还是正常经营状态吗？
1: 我去工商那边拦截了他注销，他本来想注销的，我拦截了已经。
0: 哦，他本来想把这个注销掉，然后你去拦截了。
1: 对。
0: 哦，明白。我们尝试打一下这个叫佛山市嘉，我还是读嘉盛吧，我真的。佛山市嘉盛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啊，这个电话号码，我们在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这个佛山南海是不是套路运的重灾区之一呀、啊？这后台
1: 很多，这边
0: 很多是吧？
1: 对，
0: 因为很多这个投诉都是佛山南海这边哈、
1: 啊，
0: 因为我不了解。哎哎，你好，是刘总吗？
2: 啊，你哪位啊？
0: 刘总，我这边是电视台的。
2: 电视台的干嘛的？
0: 是这样，有人说在你们佛山嘉盛物流啊去应聘司机，然后被收了定金啊，还有租金这些，现在想退车呀，想跟你沟通一下。在你的嘉盛物流应聘司机，然后现在租了车，想找你退一下车呀。对，你不是在南海大力做了那个佛山嘉盛物流吗？
2: 我早就辞工了呀。
0: 你辞工了呀？
2: 啊，
0: 你辞职了是吧？
2: 对呀。
1: 他是法人。
0: 可是你还是这家企业的法人代表啊，你辞职或者是辞工的话，你不得解除一下这个信息吗？公司还在呀。
2: 那是跟我同名同姓的。
0: 跟你同名同姓的，我现在这个号码是从工商局登记信息里找到的。同名同姓不能同号码呀。
2: 啊，对对，那个号码可能还没改。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号码呀，是工商局的登记信息啊。
2: 我知道。
0: 法人代表也是你啊。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能不能退啊？这个车？
2: 那个司机是谁吧？
0: 这个司机是谁情况还不是很重要，我现在想问的是，有很多司机都在你那儿租过车吧？
2: 那这个司机是谁？
0: 我现在问的是，很多司机应该都在你那儿租过车吧？这些车怎么退？等会儿我跟你说具体是谁，因为他都已经起诉你了。
2: 起诉我了？
0: 嗯，没有吗？
1: 有。
0: 佛山市南海这个公安局南海分局都已经立案了，你没接收到相关信息吗？刘总。
2: 啊。
0: 车能退吗？押金能退吗？
2: 什么押金啊？
0: 5800定金啊，当时。
2: 什么押金啊？我都没收，我这边我之前做的时候我都没收过押金。
0: 没收过押金啊？那当时咱们不是招聘司机吗？怎么没有在你们工厂或者你们物流公司干啊？怎么让他们做那个省省回头车的账号啊？
2: 我们之前做的呢，就是给他去做那个卸碟的嘛。
0: 您之前是什么业务？
2: 啊？
0: 我说您之前是什么业务？招聘之后是让他们做什么？
2: 招聘业务就是去跑迅捷的呀。
0: 跑迅
2: 捷啊？
0: 那现在这个车呀，包括这个迅捷等等，都和您是什么关系啊？
2: 啥？
0: 这些迅捷呀，或者是这个车呀，跟您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招聘他会签一个车辆融资租赁合同啊？你在这个里面是有提成吗？还是你赚什么钱啊？
2: 我跑这个前跑车，这不是给他们去跑
0: 劝捷的吗？但你当时招聘的时候说的是星脉物流招聘货运司机，月薪8000到13000啊，五险一金，仓库配送，仓对仓，仓对多点，没有说要跑迅捷和平台啊。
2: 因为都有啊，因为有那个，他有那个也有跑仓库的呀。
0: 那你招聘的时候为什么不写呢？不写迅捷呢？不写省省回头车呢？
2: 因为我们公司业务板块有那么多来的司机，肯定要跟他们去说嘛。他想跑哪个，见到他自己跑哪个，肯定跟。他自己的意见
0: 吧。嗯， 那你作为这个车主，你招司机，招货运司机，怎么最后变成了融资租赁买车呢？
2: 因为他看他自己，他想要做赚高收入的，做高收入的嘛，是不是？你做高收入肯定你自己。
0: 那你连车都没有，你招货车司机干啥呢？不是车主才招司机吗？如果要是这些想要卖车的话，那就直接放 4S 店卖呗。为什么要从你们这些招聘的企业主手上卖呢？
2: 他单纯做司机的话肯定也有啊，但是他自己的话不满足于这个现状，他肯定自己需要一台车嘛。
0: 他的问题，因为他不满足是吧？
2: 对啊。
0: 哦，你这个公司现在正常经营吗？
2: 现在公司经不经营我就不知道了。
0: 你是法人啊，我说你作为法人代表的这家公司还在正常经营吗？
2: 我现在我不是法人。
0: 哦，那现在的这个叫刘某两个字的这个人不是您吗？
2: 不是我。
0: 那之前的时候你在这个留下的这个电话号码是没有更新吗？
2: 因为那个号码他可能没有把我的号码改掉，但是我的现在发的确实不是我。
0: 哦，明白。能不能提供一下这个公司的联系方式啊？现在你也是受害者呀，你的这个电话号还在上面挂着呢。
2: 那你不跟我说我还不知道呢。
0: 啊，不跟您说，您还不知道是吧？之前没有警方找过您吗？
2: 警方找过我？
0: 有没有警方找过您啊？
2: 他找我干嘛嘛？
0: 好，情况先了解到这儿啊。您可以的话，可以跟这个公司取得一下联系，你就说这个事情现在找到省台媒体在关注这个事儿，你看看如果能退钱的话，让他们先退。然后如果能够给人家处理那个融资租赁的那个车辆，跟人家去谈一下。不然总数累积的太多，后面如果真的是警方调查，你们也不好解释吧。先跟您说到这儿啊，我跟您说一下，投诉你的这个人姓谭，你们自己可以去对啊。你需要知道他电话号码吗？
2: 那个姓韩的司机是谁呀、啊？我都
0: 没有。我说你需要知道这个谭师傅的电话号码吗？我们可以。
2: 姓谭，哦，姓谭是吧？
0: 对，谭。
2: 哦。
0: 桃花潭水深千尺，那个潭把三点水去掉，换成言字旁。
2: 特安潭的潭是吧？
0: 是啊，是特安潭的潭啊。
2: 啊好
0: 啊！您记忆当中有多少个谭师傅被你们招聘过来啊？
2: 我自己我都好久没做喽。
0: 好久没做喽。
2: 对啊。
0: 当时给了你多少提成啊？
2: 当时啊。
0: 嗯。那你这像拉人头一样，来一个贷款搞个车，那 4S 店销售还得挣点提成呢。
2: 我在那里啊。
0: 啊。
2: 我那里是固定工资的。
0: 固定工资啊。那你老板，你现在了解他情况吗？
2: 老板，那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我们怎么把感觉了解老板？
0: 嗯，行，那我们先沟通到这儿。你要是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师傅的联系方式给你，然后你们线下可以对一下这个事儿。需要吗？
2: 我现在我自己都在跑车。
0: 啊，你自己也在跑车啊？为啥呀？
2: 没收入啊，没来源，那肯定跑车。
0: 啊，行，那你有在他们那儿租车吗？
2: 我是在东莞这边跟别人拿的。
0: 你在东莞跟别人又拿了一辆车啊？
2: 要自己想要做这个事，你肯定要有辆车嘛，没车也干不成。
0: 行，我们先跟您说到这儿啊。哎，再见。我说来说去，朋友们，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虽然法人代表留的是这个人的号码在工商登记信息当中，但是我越聊到后面，我越在怀疑我。就他是不是如他所说的，他只是一个当时在这个岗位上的人？我们问一问谭师傅，谭师傅这个人，你听他声音或整个沟通，你对他有印象吗？
1: 有啊，就是当时他在网上放这个招聘信息，然后我就按他的这个 联系方式还有微

0: 信去这个地方去找他，
1: 就是
0: 现在我那个聊天记录都保留，都还在很完整。
1: 好的，那我们也不回头再给他回拨电话了，回头你把聊天记录那些发给我们好不好？
0: 嗯，好。
1: 因为我们判断不了他到底是谎话连篇，还是说他真的如他所说，他只是一个打工的。然后回头你把证据发过来给我们，我们还是证据说话啊。接下来说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之前已经报警了，并且警方立案了，是吧？
0: 对。
1: 然后我看到警方的这个报警回执当中也留了一个查询电话，我们现在沿着这个查询电话打过去，这是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盐埠派出所，我们看一看这个在2024年已经立案的这个案件目前的进展是怎么样的。用刚才投诉的这个谭师傅的话说呢，当时负责办这个案的这个民警同志调走了，不在那儿了，所以现在他的这个案情最新进展他不了解，我们打电话过去了解一下。

0: 我仔细看了一下谭师傅给我们发来的这些证据资料哈，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能涉及到的公司啊就非常多，佛山市嘉盛宏物流服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叫佛山市嘉盛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招聘的公司叫佛山市兴迈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1: 那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融资租赁的是浙江省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然后中间还涉及到经销商广州市宏源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对，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哈，就我说到现在，一个求职者分别和这五六家公司有这样的关联，这一定程度上就是大大提升了 这个求职者之后的维权难度，所以你说你之后想要去找各个部门投诉的时候，你都说不清楚，就是一般的这些求职者都说不明白怎么就出现了这么多家公司，然后等到你去起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谁开始动手去起诉，然后还有就是你去跟警方报案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从哪个开始去查起。
0: 这就是这类套路运啊，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最典型的特点。我们刚才请导播老师一直在拨打这个报警的这个案件进展的查询电话，但是没能够通。
1: 你试一下，刚刚我发了一个那个，也是那边派出所的电话，你试一下打这个。
0: 啊，这个是派出所，我看时间还够不够啊？哎，还有一点时间，来，我们争取能打过去。导播老师看一下我更新的号码。 南海区连桂路派出所为什么呢？当时不是盐埠派出所立的案吗？
1: 对，也是同一间派出所。
0: 连桂路派出所就是盐埠派出所啊？
1: 对。
0: 我们再打一下，看有没有机会通。最后三分钟时间啊，争取能通吧。我们再把这个情况跟警方反映一次。
2: 哎，你好，南海盐埠派出所是吧？
3: 对啊，
2: 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是这样，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群众跟我们求助，他被套路运了，然后呢说之前咱们已经立案，但是因为办案民警说可能调走了，所以就一直没能够有进展。
3: 你那个电话多少？我叫里面的回复一下你吧，好吧？
2: 行，那这样您别挂，我们现在把这个投诉群众的电话和节目组电话留给您啊。
3: 好的。
2: 谭先生，我们跟您连线先到这儿啊，下期节目再继续跟进好吗？
3: OK OK。
2: 哎，好。好的，朋友们，时间56分啊，因为稍后我们邀请了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同志做客节目，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一时段的投诉连线就先到这儿。然后呢，在稍后的11点之后，我们将会来关注今年广东省教育厅上线期间大家反映的相关问题、办结情况，包括之前我们 这个关注到的啊，很多地方，学生的这个双休难落实啊，然后再包括校门开放的问题啊，再包括有很多的地方反映的入学的问题啊，我们在11点之后来跟各位通报。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搞得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媒体共同推出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帮你勘察老房子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还做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七一勋章，共有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上午8点，升旗仪式在香港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今天清晨，中央驻港机构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达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数据背后，份额扩大、进口激增、东岸领跑与通道拓展4个结构性变化尤为醒目。珠海台报道，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港车北上车辆累计突破520万辆次，经边检部门备案的司机数量超17万人，备案车辆超14.8万辆。目前港珠澳大桥口岸日均出入境港车北上数量约7000辆次，周末及节假日约9000辆次。东莞台报道，由东莞市贸促会联合东莞香港中心共建的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香港服务站，昨天正式面向香港及大湾区全域启动优质专业服务机构招募。本次招募覆盖12大核心服务领域，旨在整合湾区高端跨境服务资源，补齐东莞企业品牌出海、产能出海服务短板，搭建一站式国际化服务平台，助力东莞制造深耕全球市场。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东区补赛，深圳对阵汕头，本周日20点开踢，球赛门票预约将于今天22点截止。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5，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已经跟各位预告过，在11点到12点，我们会邀请到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同志上线节目，对于今年广东省教育厅上线以来群众咨询和反映的相关问题进行在线的反馈哈。所以呢，之前向我们进行投诉过的、打过咨询电话的、跟我们省厅领导直接这个交流过的各位朋友，大家要听好了，今天我们最终的回复就来了。那么这些回复听起来有一些是个案哈，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应该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和意义。它涉及到的可能还是和教育领域大家关心的，比如说入学问题啊，然后比如有一些同学反映说，那个实习的时候学校安排的这个住宿等等不合理啊，这一些情况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呈现的这些个案，在后台还有一些。那作为新闻媒体来讲，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以点带面哈，我们不能够把每一个人的投诉都在节目当中呈现，但是至少听了今天我们职能部门的回应之后，您可能会知道接下来这类的事情该怎么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广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与信息化处副处长冯婉燕，欢迎冯处。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您做客。还有就是这算老朋友啊，这我应该是好几年都跟张处一块儿。欢迎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副处长张之力，欢迎张处。
2: 哎，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我们就从这个周二问政节目那一期讲到的这个话题聊起。大家还记得今年省教育厅在上线广东民生热线的时候呢，我们关注了一个违规补课的情况。当时呢，有一些孩子就说，哎呀，我们很难有这个双休啊，落实不到位啊等等，这个一些学生的观点吧。那么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先看一看两位领导谁来对这个事情进行回应，当时我们调查篇反映的这个问题。
1: 那我来回应吧。
0: 好，冯处您说。
1: 就是这个，我们也是高度重视这个双休日、寒暑假还有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补课问题。这个呢，也是列入我们基础教育规范管理，今年是巩固年的专项行动。就比如说我们这次节目发现的线索，就是出现之后呢，我们也会同广州市教育局，就成立了工作专项组来去调研了解情况。那进行了几方面的处理。第一呢，就是认真的对这个涉事的学校和社区的教育局发出工作提醒，让他们核查、自查自纠，看看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对于存在的呢，压实管理职责，硬性的要求来去落实。同时呢，我们以这次这个线索为界呢，一个是广州市教育局第一时间发出了对全市中小学、高中普通高中学校的专项工作提醒，要求全市的学校开展排查和自查自纠。那么不仅呢是对这种节假日啊、寒暑假的补课进行摸排，同时呢对留校管理、社团活动、特色训练这种有可能是异化擦边的这种补课行为也进行了自查。所以接下来这个暑假也很快到了，那么我们教育厅也会跟全省教育部门一道压实监管职责，进一步的落实在假期期间就是做到三个不的原则，就是严禁强制、严禁上课、严禁收费，就一起来建立这个实地巡查和监控巡查的长效机制，来保障这个工作的落实。
0: 是，通过您的这个介绍，我突然间回想起了我的学生时代，就是当时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会儿啊，好像从初中开始，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情况也是，每年到了寒暑假，要么就提前好久，就提前很多天，然后就要求我们大家要回来上课了。要不然呢，就是假期的时候，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去做一些像您刚才讲的，可能在打着擦边的这个情况哈。但是我记得那会儿的时候，真的老师会讲一些新课呀，或者是给我们做一些什么专项的这个训练。现在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学生或者是家长觉得啊不应该这个寒暑假你再去做这些强制的呀，或者是看起来是自愿但实则上让这个学生家长很被动的这些返校啊、上课啊等等这些情况，他们可以怎么去反馈呢？我记得我那会儿 我真的有很多同学在那个年代就开始打政府投诉电话。
1: 哦，
0: 现在大家如果发现这个情况可以怎么办呢？
1: 哦，是的，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中小学规范办学行为投诉举报的平台，就是可以向我们投诉，然后也可以向各地教育部门投诉的。
0: 嗯，好的，那我们是通过
1: 电话
0: 12345，还是说有专项的这种举报热线？
1: 都可以，就是官网上也能搜到各地教育部门的电话，也可以通过12345去反馈。
0: 好的，谢谢。我们还是把话筒稍微近一点，我这边的音量来看，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有点小啊。好，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回应。那实际上，在我们这个问政节目的时候，还关注到了一个关于高校校园开放的这个问题。我也看到，在这个回复当中，我们也写了，说目前已经深入调查了，然后当事的学校呢，也发现确实存在这种，比如说这个违规占用啊、兜售啊、转让预约名额这个情况。然后呢，表示说接下来会优化这个程序哈，将静态码更新为动态码。避免再发生这种泄露和黄牛炒作。那我们这个话题就说到这儿，还是您补充两句。
2: 这个我回应一下吧，好吧。
0: 嗯，
2: 就针对民生热线报道所称的这个约不到名校入校名额、明码标价公开售卖的问题，这个学校呢做个调查，做了这个整改。我们其实呢，这个省教育厅的话一直都很重视校园的开放工作，印发了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校校园开放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导各高校在确保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基础上啊，因地制宜啊，平稳有序，加快推进校园开放，满足人民群众进入校园的正常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同时呢，我们也将指导高校啊，在科学合理、分级分类推进校园开放的同时啊，也要注意加强校园的安全防范和规范管理，制定社会人员入校管理的规定，要做好入校社会人员的教育引导和服务管理，确保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啊不受到干扰啊。
0: 嗯，好，谢谢。这是来自我们省教育厅关于此前节目报道过的高校校园开放问题的一个回应啊。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是大家所共同向往的，就是每方的观点都不无道理。首先你说学生啊或者校方担心这个管理上啊包括安全的这个问题，那确实从这个角度出发要有这样的考量，毕竟责任主体在他们。
2: 是，
0: 那对于这个无论是社会公众希望能够去感受大学校园氛围，还是说我们纵观从国际上啊，很多人就讲说，哎，那个很多那个国外的大学都是开放的，对吧？我们还是结合实际的这个情况，因地制宜的去制定政策，
2: 对
0: 啊，比较合适。那么这个情况，也不是说我们通过一次的这个调查报道，通过我们教育部门的一次督导、一次提醒，或者是通过一些个案就能够迅速解决的。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社会现象，或者是大家可以参与讨论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今天对这个事情的回应就先到这儿。接下来就是回应群众投诉的问题了。首先第一个啊，跟各位回顾一下，在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做客节目在线接听群众投诉电话的时候，我们接收到了一个反应比较集中并且业主的这个态度也非常强烈的，来自广州市黄浦区实地长春藤小区的业主。那当时呢，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看到了开发商拿给他们的一个三方协议啊，是关于一个宣传口径的协议，上面呢是盖着黄浦区教育局的公章，盖着开发商的公章，以及广州二中教育集团的公章。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开发商在这盖这个小区的时候，就引进了广州二中教育集团开源学校，并且呢是一贯制哈，应该是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啊，在那儿都有办学。所以呢，很多人是因为要解决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然后买了这儿的房子。可是呢，因为后续啊，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入学的需求，就包括那个当时可能我们还没有放开二胎啊，后来就开始放开二胎政策了，然后鼓励生育了，然后广东又是出生人口在全国都是第一的，所以可能就是各方面原因就导致学位的需求这个增加了。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这个校方包括这个黄浦区教育局也做了一个基础的回应，当时他就表示，他说为什么会搞一个新的西校区出来，是因为东校区真的放不下了，然后又因为小学按照国家的要求就是四楼以下办学，你不能把它放到高层去，教室就那么多，然后已经是挤到不行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这个家长们说， 等到他们的孩子要入学的时候却无法报名了，要去西校区，这个情况他们不能够接受。站在家长的角度也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时候需要官方声音了啊！我们听一听我们的教育部门在对广州市包括黄埔区的这个投诉案例办理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反馈。
1: 哦，
0: 嗯，好，冯卓。
1: 好的，嗯，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向这个广州市，也知道广州市向黄埔区教育局做一个调研。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跟，就是现在我们中小学招生季呢，招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一个关注点。
0: 嗯，
1: 那根据政策呢，就是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格按照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入学的要求，当然他综合还要考虑学生人数、学校分布、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采取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的方式来保障那么人民群众的入学的权益。
0: 嗯，
1: 那么咱们这个群众反映的就是说那么东校区，因为就是我们也了解到，因为随着这几年人口的增长，尤其是适龄学生的集中密集的出现呢，在小学阶段东校区的规模已经超出出了它可以承载的规模。
0: 嗯，
1: 所以黄埔区政府出资于2024年9月呢建了这个西校区。西校区的办学的整体条件还有师资条件都是和东校区比较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1: 只是说它的距离上比东校区要远800米的一个可能是直线距离。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些不同就是时期的这个住宅来说，可能有的居民要走2.3公里的左右的路程。
0: 啊，因为小区很大
1: 啊。对，小区比较大，好像是有6、7据说。
0: 嗯，
1: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一个是教育部门做了几方面的努力，一个是通过这个市政配套设施的优化，开通公交上下学的专线，同时建设宝宝驿站来满足群众接送的一个方便。
0: 嗯，
1: 第二就是组织学校安排午餐、午休以及放学的托管服务，来全力的做好便民的服务。
0: 嗯，
1: 确实是现在学位比较紧张，
0: 没错，
1: 所以也希望群众能够理解。
0: 嗯，其实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我们就捞干的说啊，有一些可能跟咱们教育部门也不相关哈，但是能够理解大家心情比较复杂。其实大家知道我的这个风格就是一直挑干的捞哈。首先房价肯定降了，大家接受不了。第二，买了房子又不能读自己小区楼下的那个，看到别的邻居家的可以在那儿读，大家心理上也受不了。这个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来讲非常家常的一个观点哈。还有就是大家有些时候会认为说，那为什么这些可以在这儿读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为什么初中高中可以，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不可以啊，你们这个是不是把资源都给了初高中了，你就想让我们都去那边。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现在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这些周边的这个信息或者大家觉得不公平的点咱们先往下放一放。咱就说一个问题，孩子今年要不要读书啊？要不要到了适龄的这个时间了，要不要去上学。可是解决上学的这个问题现在来看就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无论你拿出当年的这个协议还是什么东西，这开发商现在我估计自身应该资产也是，或者自身的体量也都是孱弱的状态了，他有没有办法说真的去可量化的对你们进行赔付，这是另当别论啊。但是你说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来讲他能怎么办，他要解决的就是孩子读书的问题。那这个目前东校区就1到4层能够放这个小学，他没有更多的资源给到的情况之下，他已经给了一个解决方案了，这是能够想到的解决方案。另外我去了解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不能够在东校区，就是他们说最开始的这个配套的学校旁边再建一个，没有地，就是他想给你建的近一点就紧挨着，但是没有地，这个情况也很现实。然后家长一定会觉得非常的委屈，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批孩子我就不能够下楼直接去读书，我就要去中间坐个公交打个车，家长要去接送，给我们添了这么多的堵。那现在的情况来看啊，就是一时一事
1: 是
0: 啊，就当
1: 过完这个阶段，可能就是这个适龄儿童学生的波峰慢慢的平息，
0: 啊，
1: 那整个入学的情况也会有一些改善。
0: 对，没有任何人可以有立场去劝这些业主，你们要宽容这个事儿，原谅这个事儿啊。包括我们作为新闻媒体不能，教育主管部门也不能， 但是目前来讲就只能根据实际情况，我们争取
1: 保障好孩子们现在上学的方便便利，
0: 没错，
1: 满足家长的需要，
0: 就这个是能现在做到的最好的办法了。就是除此之外，或者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案啊？就是你们有想到什么其他的这个方案，包括这些投诉的家长，不是说让大家就一定要屈服于现在你们不认同的这个方案，而是说大家还能给出什么选项，这个事情我们还可以继续的来反映。但是目前的这个阶段就马上要开学了，你接下来就是得入学的这个问题，所以大家还是要保证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另外当地的这个主管部门能够给到的资源的匹配也只能是这样了啊，并且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只能接受读这所学校，或者是读这个广州二中集团旗下的这个开源学校。那至于是东校区还是西校区，只要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只要孩子在校能吃得好，能够这个锻炼得好啊，身体素质好，然后学习好，匹配的这些教育资源好，其他的我们可以往后放一放，后面再慢慢来解决哈。以上就是对这个事情的回应，就真的是很矛盾的。我线下呀，跟我们很多同事关于这个投诉也关注了好几期，家长反映的那个情况就是完全有道理，就是他当年就拿出来一个三方盖章的东西就摆在这儿。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上面黄浦区教育局你就盖章了，然后你二中你就盖章了，开发商你就盖章了，你拿着这个东西让我买，最后我读不了。但读不了有些时候真的是像我们说这个很多合同里会写一个话啊，叫不可抗力，就是可能就是没有预计到后来的这个声援能有这么多。这个事情多说两句啊，多说两句的原因是因为真的能够理解大家的这个心情，但是现在的这个处置情况就是这样。那我其实想跟我们省教育厅也能不能发出一个，就相当于代表这些投诉的家长发一个请求哈，就是后续如果他们在就读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包括黄浦区教育部门啊，包括这个校方提供的不能够让他们很方便或便捷，或者他们觉得还是
1: 要改善
0: 啊，要改善的部分，能不能请我们也有一个渠道让他们去反映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省教育部门、省教育厅也能去督促一下这个事儿。
1: 可以的，就是一个是他们可以就是有过程中的需要，及时跟当地的教育部门、学校沟通，同时也可以跟市教育局和我们省教育厅沟通。这个事项我们会密切关注的。
0: 嗯，好的。然后我再问一个可能这个比较犀利的问题哈，这完全没沟通过的。这个事情能够被关注，或者是作为典型案例，或者是维权的过程当中能这么复杂的原因，其实就源于当初的那一张协议。那个协议的名字叫做宣传口径协议，我要是没记错的话。那么实际上教育部门鼓不鼓励我们各地的政府部门，或者当地政府，或者是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去签这样的协议，或者是盖这样的章，和开发商之间产生这样的链接？
1: 这个在我们的教育工作的政策法规中没有任何规定说是要鼓励为了地方房产的销售或者其他招生的需要去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和合约的。
0: 嗯嗯
1: 嗯，因为我还不没有见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它的真实性是怎么样。
0: 嗯，
1: 当然就是后续如果家长对于这方面情况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可能我们也可以再交流一下。
0: 嗯，我换个提问方式哈，就是因为它非个案，就包括我们前面的时间广东民生热线在番禺区啊，也有很多群众在投诉，买房子的时候开发商宣传说你们可以读这个哪所学校，等到真正收楼的时候发现哎他们被分去了村小，然后开发商说了那当地教育局就这么分的，我也没得办法，就你认不认你就都只能认了。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哈，听起来都是一个不得不，但是最终业主还是为此买了单。
1: 嗯
0: 啊，因为很多人都是为了孩子入学，就是在我们购房的群体当中为了入学去购房的人是很大一部分比例的。
1: 嗯，
0: 那么从我们省教育部门的角度，能不能够更加有效的去制约这种宣传行为？
1: 这个宣传行为可能
2: 这个我回应一下吧。
0: 好，
2: 回一下哈。
0: 哎，张总，
2: 嗯，其实国家的法律啊还有政策规定呢，对于涉及到教育培训的宣传广告 是有明确的限制的。
0: 嗯，
2: 啊，明确的限制的。广告法第24条对于教育跟培训的广告有很多禁止性的限制，包括不能够针对这个教育或者培训的效果做这些明示或暗示的承诺。
0: 嗯，
2: 啊，所以针对这些在房屋销售当中出现的一些宣传广告的行为的话，我们国家有专门的广告管理部门以及房地产的一些广告的管理规定的。这个因为时间关系的话，我们这边就不展开讲了，
0: 不展开了，
2: 不展开讲了。
0: 啊，
2: 对，
0: 明白。
2: 对，
0: 但是您讲到这儿，其实就真的涉及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一个监管哈，就是刚才讲到了，我们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有据可循。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要提醒家长或者是购房群体哈，对于任何开发商跟你打出来的说买我的楼能够读哪所学校，我觉得
2: 要以教育行政部门的答复为准。
0: 对，
2: 您刚才说到其实两个事情，一个是受到了广告宣传，第二个呢是这个这一次黄埔区的这一个签的这个协议，它其实两个的话，一个是对外的宣传口径，一个是一些管理权，它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0: 嗯，
2: 对于这一些房地产的一些销售的一些广告的话，大家的话要特别的仔细甄别和慎重啊。
0: 嗯，
2: 要以教育行政部门的答复
0: 没准
2: 为准
0: 啊，就是他的这个宣传，他说买这儿就能读什么学校，他说的不管用，也更加不作数，所以你可能在购房前要充分的根据所在的那个地块，然后向当地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了解这一片可能匹配到的学位是哪里，大家要做一个充分的调查之后，不要轻易轻信开发商的这些宣传，不只是打在海报上的啊，放在短视频里的，甚至就已经落实到纸面上的盖过章的，最终都会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吧啊，所以大家要在购房前对这个事情要有一个充分的调查。好了，这个事儿我们就说到这儿哈。然后如果大家后续还有更多的这个投诉的点啊，想要反映的这个关于这个事情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继续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投诉爆料，我们肯定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还是发生在广州哈，还是跟入学有关，也可能是因为这时间原因啊，就是马上
1: 正好是招生期
0: 啊，招生期，对，九月份，对，这个情况我简单介绍啊。这个市民张女士跟我们说，她是广州市荔湾区户籍的居民，然后她家中的孩子呢是2026年幼升小适龄儿童，她说她跟孩子的户口呢长期实际的居住地都是荔湾区的公租房，多年来生活缴费啊、社区办理业务啊、儿童疫苗接种、就读公办幼儿园等等，她都是在荔湾区，那常住的这个事实是清晰可查的，完全就符合就近入学的核心条件，这是投诉群众的说法哈，符不符合这个我们还要交由教育部门来审核。然后他就讲到，他说但是他名下和他的弟弟啊共有的一个海珠区的房产，就是说他名下有房产，但是和他弟弟共有，说这个房屋长期是由他的父母和他弟弟一家在居住，他和孩子也从来没有入住过，也没有任何居住的记录，并非他的家庭实际居所。然后但是他在这个申请入学的时候，荔湾区教育部门幼升小审核就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说无视法定实际居住的原则，仅仅是以监护人名下有房产登记为由，就直接否定了荔湾区公租房合法居住入学的资格，就要求说你孩子得回到海珠区统筹入学。那他说根据义务教育法规定，适龄儿童可以在户籍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就近入学，他就这个事情进行了投诉。时间原因我们进个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听一听我们教育部门对于家长反映的说无法就近入学，包括就近入学啊以及这个适龄儿童升学的这个学校以及学区的选择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咱们半点回来之后继续的跟大家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

0: 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1:33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让我们欢迎广东省教育厅的领导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广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和与信息化处副处长冯婉燕，欢迎省教育厅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副处长张志立，欢迎两位做客。好，我们刚才聊到的是关于就近入学的这个事儿，我自己也做了一些了解，我甚至在想啊，我说我是不是以后租一个房子就不用买房了，然后那个离一个比较好的学校近一点，我以后就有机会就近入学，在学位后面不那么紧张的时候，所以可见大家对于政策渴望更多了解。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到了适龄的入学的这个儿童的家长，应该更迫切的想要知道，比如说我住在这个公租房里，或者我租一套房子，能不能就近入学？我们请冯处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由个案到这个面上的事情，咱都聊一聊。
2: 就是每个地方它有，就是根据广州市的这个小学的招生工作的方案，就是我们也非常提倡家长们，就是孩子入学前要多关注当地的招生工作的方案。就比如说我们义务教育呢，它就比较重视的是人户一致，那么人和户的一致方面呢，就是说一个是你实际居住地，一个是你的户籍是要有匹配的关系。而这个户籍当你满足的时候，那你实际居住的排序呢，按照广州的政策呢，是以房产为第一排序的，不管是完全房产还是不完全房产，都排在优先的第一位，接下来才是租赁啊其他方面。所以呢，就是这个家长就是他就是属于一个特例，他就是就是他人实际上居住在荔湾区，但是他又不能提供这个租赁合同，同时他的这个生活缴费吧，他也是通过亲朋好友来缴费的，但是他的这个不完全房产在海珠区，又是实际上有这个房产证的，所以根据这个招生的规定呢，海珠区他是可以按政策统筹，就是统筹优先安排他入学。接下来排序才到荔湾区，所以家长反映这个问题也非常能理解，但是按照这个广州市的这个招生工作的政策来说，它就是属于要优先在海珠区入学了。但是基于这个家长的情况，我们也向这个荔湾区教育局进一步了解，他们也是说接下来呢，就是待这个政策生源安排满之后，那么家长呢他的需求会充分考虑和尊重的，所以也希望家长能够耐心的在和教育部门做一些争取和沟通，应该是没有问题。
0: 好，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文件当中也提到啊，说按照这个荔湾区当地的这个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如果要是使用荔湾区租赁的房屋报读荔湾区的公办小学，需要满足的是什么呢？适龄儿童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在广州市无自有产权住房，那就非常明确了，就是你虽然跟你弟弟共有的一套房，但你还是有产权房屋，虽然不是完全拥有啊，所以在这个规定当中已经写的比较清楚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相当于咱们省厅替广州市解释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招生政策哈，所有准备孩子要适龄啊要读书的这个家长们一定得是未雨绸缪，就是你不能够等到临近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哎，政策是这样或那样，你可能提前有多少年就把这个事情要统筹好了，就按照现有的这个政策。另外一个就是给大家提了一个什么醒呢，就是说如果就以荔湾区这个个案为例，如果没有自有产权的住房，然后他租的这个房子，那就比如说生活缴费这些可以存留下证据的，无论是租赁合同啊还是你的缴费记录等等这些东西，那你自己就要有所准备，因为万事万物咱得讲证据，就是你拿不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说我就在这儿住，那你让教育部门怎么办？如果每一个学生家长

0: 能够讲出各种各样特殊的原因，或者是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之下啊，他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说明，那又让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如何去认定？难道说为了入学我得引入一下鉴定机构啊，司法部门介入，然后核定一下你是不是在这住啊，是不是事实，这个肯定是做不到的啊。所以这个还是责任给到家长，对于孩子读书的这个事情一定要提前统筹和部署好。好，这个事儿我们就先回应到这儿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校，刚才说的都是小学的事儿。高校这发生什么情况呢？有这个毕了业的学生，这个同学已经毕了业了，据了解啊，他在投诉这个广行政这个学校啊，说这个因为为了招新生，所以呢就把大三的学生给赶走了。然后呢他的这个诉求就是说要保证大三学生在校住宿权益至毕业，严禁以腾床位为由强制学生提前搬离宿舍。还有呢就提出来说，这学校啊为了腾床给新生啊，为了给资源给到新生，就让他们这个大三的教学进行了压缩呀，或者是内容课程的删减等等。他说就恳请教育主管部门介入核查该校不合理校历安排，核验教学学时合规性，督促学校调整假期排课计划，保障学生的休息权和受教育权。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只是单方面接收了投诉人的这个信息，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这个学校有没有这些行为，我们还是听一听我们教育部门的回应。
1: 好的，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向学校了解，也核查了我们相关的政策。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个学校呢为了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哈，就是当前有一些紧张的情况下，他们了解到就是就业生他如果早一点进入社会去实习，他能够更好的就业，有充分的时间去应聘。那么所以学校呢优化了他大三的课程，就是匀出了半个学期的时间用于实践，就是增加了实践的时间。但是呢也核查了相关的政策，学校还是落实好了几个方面。比如说在以腾床位为由强制学生这个问题上呢，学校呢也开展了摸底调查，有13%的学生还是提出了住宿申请，这个学校予以了同意。就是说你就算出去实习了你还是可以回学校居住的，只要你申请。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压减删减课程内容的问题呢，也核对了我们这个课程安排的教学学时的标准。那么学生的安排专业学时的总学时是符合政策，就是没有删减，和历年学生都是保持一致的。都有2500到2600个学时。这个是落实了。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实习与腾宿舍毕业挂钩这个问题，那么学校呢也确认过，就是会以学生自愿专业对口有偿劳动签订三方协议的原则，并且呢不会与毕业挂钩，就是这个呢也是核查过没有问题。包括这个校历的安排上，三年制高职每年安排40周教学活动的要求它也是符合的。所以基于上述所说呢，就是学校有课程调整的变化，但是各方面的政策是符合。但是对于一些学生他的诉求，学校也正在积极沟通。可能争取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0: 对，其实我刚才看了这个回复材料，包括您给我们的介绍哈，就是从各项标准上来讲，没有违法违规的行为啊，学校是没有这个违反到相应的这个监管要求的。但实际上从学生的体验的感受或者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让我出去实习的时候要让我卷铺盖卷走，然后我这个还没有正式毕业，我回学校就没有容身之处，然后再看的时候我宿舍里住上了学弟学妹。就从学生的角度来讲，基于这个现象他就会回去推演，比如刚才讲到的课程设置、校历安排、学时达不达标，虽然是在达标的情况之下，好像校方没有什么违法违规之处，从监管的角度来讲，但是我觉得从，就我们说情理法嘛，从情的角度来讲，学校是，我觉得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 就是我们纵观自己的学生生涯，应该在大学的时候没有出现过说我大四还没有毕业典礼，没有拍毕业照的时候，我就已经回校无容身之处这个情况了。然后还有就是他在大三的时候，他实习的期间，因为很多的学生比如说在广州读书，那他可能老家是其他的省份啊，包括其他的这个地市的，那他在广州没有能够让他容身之处嘛，那我实习单位我也总有休息啊或干嘛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大家就没就不可能回老家呀或干嘛的，那就我要回学校啊，我课程没结束呢，可能还要写论文，可是学校已经没有地方给他去了，他回到学校只能去饭堂吃饭啊，或者跟其他游客一样。这个点上，我觉得虽然他的刚才那几个维度没有违法违规哈，从这一点上学校还是考虑不周的。这就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扩招的时候，在允许你扩招的时候，你的硬件是不是能匹配得到？若你不能够给你所有在校未毕业学生提供相应的住宿以及其他的这些资源匹配，学校就是有失责的地方。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各项设置合规，那么那一年的学费有没有减免呢？比如说你已经匹配不到这些东西给我了，我实际上已经半个社会人士了，我已经要自己出去企业里然后住在外面了，然后我的很多都是实践的课程了，那一年的学费如果是民办院校啊，有的一年收好几万啊，那学校是不是要打折呢？所以这里很多细节的问题可能真的是有待校方包括我们的教育监管部门啊，从以学生为本的角度吧，就再对这些民办类的院校，甚至还有很多公办的学校也存在这个情况，对他们更前置一步的去督导。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学生的权益还是要充分的保证。一个是就是学校要综合评估，是不是要做这样一个调整。再就是在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学生的诉求，比如说他有住宿的要求，他可能还会有升学的要求、备考的要求。所以学校要充分的尊重。虽然说，咱们这个学校呢，他在这个实习阶段也是导师制全程的跟踪，就是也是通过这种实践教育的方式培养，就是换了一种方式。但是，确实是学生的诉求始终是第一位的。
0: 没错。
1: 下来我们也会指导学校要加强跟学生的沟通。
0: 是的。
1: 如果说这个实践模式要成为一种一种主导的方式的话，一定要加强这个过程性的培养，不能让学生觉得是一种社会人的感觉。
0: 没错。你看这评论区有朋友就说，只要交了住宿费就应该保留床位吗？这可能是一个消费者思维哈。但是我觉得从教育和办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交不交住宿费，你都应该保障学生在未毕业之前有地儿住，有宿舍可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所以这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更高的期待哈，因为这类情况不少见。张处，您要介绍一下。
2: 我可能要要补充，要澄清一下哈。
0: 澄清一下
2: 的哈。
0: 好，或者您反驳一下我的观点。
2: 我们交流哈。
0: 啊，您说。
2: 首先呢，其实我们国家的信访条例还有一些消费者的维权法，它这个反映事实的话，它那个反映的人啊，他提供比较相对比较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跟诉求事项提供的资料。这里面的学校核查的情况呢，就问了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的这个人啊，他表示啊，投诉的不是他，他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投诉过哈，所以这是第一个情况啊。我反映这个情况呢，就是基于这种事实。第二个要调查的话，就是在实习期间的话，这个学校里面的提供的材料里面看得出来的话，它其实呢是在这个一些学生啊，他提出了这个要早点去参加实习啊，后面好找工作这个诉求。也就是说，这个学生群体的诉求是相对多元一点的。那这个在要求住宿的情况下，他们有13.2%的学生啊提出住宿申请之后，学校也落实留校住宿。所以我们对这一个投诉人反映的这个情况的这个哈，我们后面的话可能让学校再做一些调查。第三个呢，就是关于实习的话，其实这些实习期间的这个学生权益啊，因为我原来在另外的出展工作的话，他学校的话都是比较重视的。实习的话，他有些时候是学生在外面实习，他是可以获取一定的那个实习收入，但是也有一些实习是学生或者学校，他不但没有收入，他学校还要支付一定的成本给那个实习单位的。比如说有些医学类的是个实习， 啊，如果你学校你不支付这些成本的话，那你医学类的一些单位他可能不愿意用你这个实习生，所以这个情况就比较复杂。总的来看的话，这几年的话，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呢，我们呢一方面对群众反映的事情的话，我们当然要重视，去核查。但同时的话，针对一些网上的一些报道的话，可能我们也要保持
0: 注意甄别，
2: 注意甄别，
0: 对，保持客观，
2: 对，保持客观。对于真实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们会。
0: 明白，
2: 处理好吧。
0: 我其实完全能够明白您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首先就是刚才我讲，我说这个投诉人，我说他已经毕业了，您刚才给了我一个新的惊喜，说他压根没读过大学。所以呢
2: 他反映的他电话里面留言的情况，他说他没有上过大学。
1: 是啊，
2: 对对对。
0: 是，所以但是我刚才跟这个冯处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其实也在说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现在高校的扩招啊，就是你不止这些民办院校，包括我们很多知名的这种本科院校也会存在说我去网上报了啊，教育部也好，这个教育厅也好，同意我扩招了。扩招完了之后呢，我压根儿没有相应的宿舍给到，就是有一些高校他做了很多奇葩的这种操作，我把一间以前的架空层封上了，改成了一间间的宿舍，我把以前一个空的大教室把它改成了宿舍，里面能放16个床位。就是我刚才提出的那个点的期待吧，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去反推我们这个流程的时候，我们不能叫盲目扩招哈，就是你确实可能有这样的需要或者学校发展的需要，但你扩招前你得把这些东西都落实到位，或者说我们在审批他这个扩招申请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是不是得说，然后你今年要多扩招300，那我去看看你宿舍啊，然后我去看看你各项能不能匹配得到。
2: 这个我还真的要
0: 来，您继续，
2: 我要跟您解释我的反驳哈。分两类吧哈。这其实高校的招生计划它是一个有一个审批的过程的，它的招生计划的核准啊什么的话，它是跟教学资源、后勤资源，包括宿舍床位，它是要统筹考虑的。所以这个核准的招生计划的话，它同步，而且要在往往在9月之前的话，它在暑假期间要先行把相应的后勤而且配套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几年真实的情况呢，就是我们高等教育特别是民办高校里面的招生的总量的话它是面临招生的有点
0: 下滑的，明白。
2: 很多民办高校它其实是招不满的，招不满的。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因为招的人数太多，导致一些民办高校的这个床位不够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还真得仔细甄别。对，
0: 明白。
2: 好好，
0: 所以就是可能要根据这个不同学校的情况，
2: 对，
0: 再去判断。
2: 对，
0: 确实啊，这个事情涉及到各方的这个角度，您看。您刚才是从这个教育部门的这个角度哈，
2: 我们基于这个我们掌握的这个情况来看，对对对。
0: 然后我刚才是什么呢？我也不能说是站在学生角度吧，就是我从这个媒体人的视角，我在想，可能过程当中，我为啥有这个感触？第一个啊，就是每年到实习的时候，广东民生院校会集中的收到很多，尤其是以职校为多的学生投诉，比如实习的安排。比如校方的这个，就是他讲安排你们去实习，但是学生其实也没得自主选择啊。然后甚至有学生拿出证据说，去实习的时候学校吃了回扣了，一个人要给学校这个企业给了学校多少钱，然后他们的这个变成了廉价劳动力。就你会在那个期间接收到很多五花八门的这个投诉，所以我的一个先入为主的点啊，就学校有些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很细致的站在学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但是另外又说到的那个扩招的问题啊，就您刚才说到了一个我没想到的点，就是我们可能都以为现在高校在扩招啊，这个位置供不应求，但是实际上可能有很多学校每年现在存在开始招不满的情况了，那这个和我们人口结构等等都有关系。但是就是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得保障学生的这些基础的权益。我真的在一些学校见到他为了扩招啊，18个人在夏天没空调一个宿舍，弄了几个大风扇，就把一间大教室给改成宿舍了。但是当地的这个教育主管部门也同意了，你可以招，这种是民办院校哈。还有就是学生啊，和我们早些年的学生不一样了。早些年我们的引导是学生吃苦耐劳，但是现在我们说的是别没苦硬吃，就是很多时候若我们的这个社会资源啊，若我们的这个经济条件 我们已经能够让孩子在很舒适的情况下去读书了，咱们

0: 不说俩人什么一人一单间啊，就是那个情况啊，但最基本的校方要充分考量。好了，这话题还挺发散的，我们也跟两位这个省厅领导聊了很多。接下来我们继续再看到的是关于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个情况哈。这个是陈先生应该是啊，他跟我们说呢，他要举报广州市多家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存在违规买卖公办中职学校学位、暗箱操作招生指标的严重违法行为。什么意思呢？说这类的机构就对外宣称他们拥有公办中职内部录取名额、计划外补录指标，并且以高额的费用向学生和家长兜售学位，承诺低分也能破格录取，借机收取巨额的指标费、占位费和中介费。他对这个情况进行了投诉。其实我们过去可能会收到关于什么小学入学啊，这种什么赞助费、坑位费，或者是有一些机构做了一些违法的这个操作啊，现在中职招生的领域也存在这样的情况了，是吗？这我们看谁介绍一下，两位。
1: 这个我来回应一下。
0: 好，张处。
1: 教育行政部门啊，特别是双减以来的话，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对整个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跟执法的话，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也可以公开的说，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广东省各教育行政部门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处罚，少则几千块钱，多则几百万的处罚是很严厉的。
0: 哦，几百万的都有。
1: 对，我们前年的话做了一单470万的罚没的处罚，好吧。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很重视。接到这个线索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呢，我们这个处啊是跟学校的管理部门啊做了一些了解，掌握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0: 哦，您说
1: 学校那边的管理部门的话，认为的话，这个学校那边的话，招生是相对来说是总体是比较特别规范的。所以的话，这个针对举报人投诉的情况啊，要看具体是什么样的线索，是哪一个学校或者哪个培训机构，这样的话进行调查。因此的话，就是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是我本人哈、啊、亲自跟这个投诉人啊陈先生啊联系。
0: 哦，
1: 我
0: 通过电话，
1: 详细询问他的这个线索的来源、信息的获取的渠道、指向的是哪些地方、哪些培训机构、涉及到哪些学校。然后这个投诉人的话，陈先生他反映的是，他其实是通过抖音跟小红书上看到的一些帖子报道了这种情况。对，他自己也说没有掌握确切的这个证据啊，他反映了这些情况，他说了也不是校外培训机构的，而是一些可能是一些中介和个人。这个他的原话这个样子，我们是详细的有通过这个记录证明吧。
0: 明白。
1: 然后我们也提醒那个陈先生的话呢，第一就是说，他如果有确切的证据线索啊，就特别是涉及到哪个地方、哪个学校的，好不好？哪个机构的话，告诉我们这一个。第二个的话，后面在阅读的时候啊，一些网络信息的时候啊，现在这个网络信息也非常发达，这个鱼龙混杂，还有一些一个什么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一些图片什么的话，也增加难辨。所以的话，要注意仔细的甄别。
0: 是，我觉得这个要给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吧哈，有这样的需求的家长和学生提个醒。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时代啊，很多短视频也好啊，这些宣传的中介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有很多时候平台它也监管不过来。那么你说如果没有具体涉及到具体哪个教育培训机构或者哪一所学校这种情况，你只是说看到了这样的短视频，让我们的教育部门去这个执法去检查也做不到。所以这个情况就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是所有跟你宣称给他一些什么什么样的费用，可以让你进行一些违规操作，或者其实就是明的潜规则，首先你就不能配合他，你就不能够相信他说给了他这笔钱他就能满足你的这个诉求。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提高防范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好，时间原因，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大家后续有和这个教育部门权属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投诉，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给我们留言。感谢各位，谢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阿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1: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是干货满满。
0: 听过

0: 咧，即系最近咧，无忧美家亦都联合到媒体咧，嚟咗一波大嘅活动喎、
1: 啊。系冇错啦，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啊，全城征集33套嘅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系拆旧、揼墙啦、铲墙啦、运砖啦，市场价分分钟都要万几万蚊，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0: 系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咧？就系、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嘅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蚊嘅日立3匹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听众咧，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啊！
1: 嗱，我快速讲3个广东旧房最攞命嘅病根啦。第一就系水电嘅老化加白蚁嘅隐患，嗱咩铝芯线啊、导身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嘅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系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系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系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6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0: 唉、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1: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6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咧系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咧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0: 嗱，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一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咧？
1: 嗱，3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啊，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嗱，呢样嘢真系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系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1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0: 并且今次咧33套嘅示范单位咧，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蚊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蚊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咧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以上啊！
1: 嗱，抵啊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咧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嗱，而家打电话咧只系占个名额，系唔需要强制签约。
0: 系啦，咁所以咧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020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蚊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啊！先登记唔使使钱嘅，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0: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
11: 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8到2.4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到1.3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3到1.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3到2.4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到3.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到1.3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0到2.4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到2.4米。未来展望，受热带低压影响，今天夜间起，南海大部海域风浪逐渐增大至大浪到巨浪，海况转差。五号起，南海海域风浪将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6: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无论数量多少，
6: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来自之恒广州律所的陈卫平律师。陈律您好。
1: 好，大家好。
0: 陈律擅长的方向包含了企业合规、公司治理、重大疑难合同纠纷、职务和经济犯罪辩护方向哈。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陈卫平律师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之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这个解决方案。那么节目之外呢，获取咨询可以拨打133-1607-8078 133-1607-8078来找到我们的陈律师哈，打电话过去之恒所之后，你要如果是想指定啊，你就可以说陈卫平律师了。那么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那我们就能看到了哈，声是声音的声。然后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各个平台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 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也可以随时看到各位的留言。那也提醒各位不要刷屏哈，比如说我在评论区看到了这位这个墨西少年穷朋友哈，你在留言我看到了啊，但不要刷屏啊。稍后如果有时间，我会帮您咨询一下陈律师的，好吗？稍后有空的时候，有间隔的时候，我争取帮您去问，好吧？还有很多朋友来打招呼了哈，欢迎各位哈，比如说李 ZD、卡布基诺、就成壁纸、93、去火箭体瓶啊，土鸡哥老朋友都来了哈，看到了。然后评论区还有人说怎么联系爆料的啊，80也帮忙回复了，说专心听节目，节目过程说的正确方法哈，联系我们的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这个民生热线小程序就能找到我们了。啊，还有人联系我们就说了啊，莫哥，民生热线真的很给力，最近一直在报道套路运势的这个，其实啊，一个是我们节目在报道，一个是广东公安特别的给力，那近期已经打掉了一批团伙了，那我们也会持续的去跟进，同步把相关的信息给到咱们的公安部门，希望能有更多的啊遭遇到套路运的这些受害者们能得到一些妥善的处理吧。还说了，今天教育厅也回应了之前投诉的具体的问题，是的，我看到了啊，就包括之前开放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学位啊、入学的一些问题，我们都留言到了啊，就生壁纸都说了啊，海默上我已经现身在评论区，是的，我每天都在听节目，每天都在向各位老师们学习。还有朋友是吃完饭啊，他来打个招呼就去吃饭了哈，边听边吃下饭吗？我都没吃，咱们陈律也没吃呢啊。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哎呀，我觉得是挺悲剧的一个事情的，而且这个事儿说实在的，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报道，但是好像没有引起过重视，而这个小区同样也没有重视过。6月4号晚上，安徽界首裕民家园田先生家起火了，楼栋消火栓无水，也没有应急照明，一对3岁双胞胎遇难，田先生双脚3度烧伤，父亲全身40%烧伤。小区2021年分房的时候未告知消防验收不合格，那么此前已经发生过3次的小火，火灾3天之后有人更换灭火器补消防检查记录，而当地对此事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陈律了哈，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刚刚说到了哈，消防栓是没有水的，那么物业呀、开发商啊、验收方是不是需要对这个污水区这个污水区救援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还有一个点就是会不会涉及到刑事上面的责任呢？
1: 其实这个案例我也看了，就是包括他这个新闻呢我也看了，其实也是对于这一对双胞胎的这个离世表示非常的痛心。其实这个如果说这个案件当中，那物业开发商以及相关部门能够重视起来的话，这种悲剧不可能会发生的。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哈，那首先呢就是这个消防栓它没有水，那没有水的责任在哪里？第一，我们要看一下。第一，我们呢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消防法明确有规定哈，对于这个住宅区的一个物业服务企业，它应当要对它管理的这个区域内的一些公共的消防设施进行维护管理，那么提供消防安全防范服务。那么对于这个消防栓长期没有水， 那肯定是物业没有尽到他的一个法定的一个维护义务，所以呢在这起案件当中物业公司是一定会承担他的责任的。这是第一点，关于物业公司他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哈。那物业公司肯定承担的是一个侵权赔偿的一个责任。那第二呢，就是开发商需不需要承担责任。那我们这里来看哈，就是首先呢，在开发商他是在2021年分房的时候消防验收他是不合格就已经交付了，这是一个非常，就是这是一个点，也就是开发商他是违反了消防法关于建设工程消防验收的一个规定，那么也就是对于消防设施没有及时验收，没有进行这个就是在设备存在缺失缺损的一个情况下那进行交付，那么开发商肯定也要承担一个责任。那么第一，他应该要承担一个整改的责任。第二，如果说这个因为交付的成果与这个事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他仍然要承担一个民事赔偿责任。那么对于验收方，也就第三方验收方哈，那通常是我们的建筑部门，那对于这个验收方他是否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首先我们作为这个验收它是一个行政职责，对于消防的验收合不合格那它有一定的行政职责在，因此呢对于消防验收不合格那么它进行应该说进行验收合格，那么会存在一个监管失责的问题，那么对于相关工作人员呢他应当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如果说在这个案件当中那么调查清楚的话有可能会涉及到滥用职权的话，那么这个有可能会涉嫌到职务渎职的一个犯罪行为，那就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好，这是我刚才说的是关于那个就是物业开发商以及相关的一个监管部门他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哈。那接下来就是关于刑事责任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哈。第一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消防责任刑法的一个规定，也就是刑法第139条有一条就是消防责任事故罪。那么对于这个消防责任事故罪呢，它有一

0: 这个这样的明确的法律规定，违反了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的，并且造成严重后果，那么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如果说后果特别严重，那么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根据这个案件当中，如果说此前对于消防部门 在进行这个消防检查的时候，对于存在的一些消防设施设备存在需要整改的，给到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书面通知的一个整改的一个通知书。那么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收到以后，他拒不整改或者是延期整改造成的这个事故的发生，那么这个
1: 可能就涉嫌到了一个消防责任事故罪。那么面临着就是物业公司的这个责任人，还有呢就是开发商的这个责任人，他可能要承担3年到7年左右的这个刑事责任哈。
2: 嗯，那这个事件当中刚刚还说到一次哈，在火灾发生的3天之后，他们是换了灭火器，
0: 那这个事件当中刚刚还说到一次哈，在火灾发生的3天之后，他们是换了灭火器，补了消防检查的记录。那是否涉嫌到伪造证据影响之后的追责呢？好，那对于这个就是火灾以后，这个补证啊，或者是那个换这个灭火器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行为哈，那么我们要看，第一呢，如果说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它是故意填补消防检查记录更换灭火器，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掩盖事前这个消防设施设备的一个缺失，一个检查的一些缺失的一些真相。那么影响调查的一个结论，那这个就可能涉嫌到妨害作证罪或者是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相关的罪名。 那这个罪名呢，如果一旦构成的话呢，那么也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如果说他不属于，最终他不属于违反了这个行政调查的，就是如果说不构成这个罪，那也有可能构成了一个违反妨碍了行政调查的一个情形。那么这个也可能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治安处罚条例里面可以对他进行拘留，进行罚款。
1: 嗯，其实整个事件来说是一个悲剧哈，但是我们要关注到这个事件所带来的一些影响，包括我们刚刚说的事先存在的几次的小火都发生过了，为什么没人重视起来？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没有人去检查这个小火，说为什么没有水的问题，它这个消防这个器材过不过关，有没有问题，之前的检查记录去哪儿了？还有我们要关注到一个问题，就是安置房验收不合格就敢分。 曝光过，烧过了3次还不改，非得烧死了人了才想起来补记录。这条链条上，但凡有一环不糊弄的话，两个孩子都可能还在人世当中。
3: 是，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一个说法节目。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实时通过各个平台来与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哈。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咨询，也可以简单咨询哈。那么节目之外，找到咱们陈律的，特别是企业合规公司治理重大疑难合同纠纷职务和经济犯罪辩护的，或是有其他法律问题的，都可以联系我们陈律陈卫平律师所在的律所之恒所13317870788137810087870788，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3: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326-27422，02-326-2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好，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关心的是消防部门要不要担责哈，那就是看后续的调查了，后续的调查包括一开始的消防验收的问题有没有继续跟进的问题，其实很多都

0: 不有待于这个官方的进一步调查，但是从事件发生的这一个点来说，两条人命啊，然后家人进去救人，救出来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的体征了，救人的时候还导致自己双脚三度烧伤，父亲全身10%的烧伤等等的事故的发生。然后在评论区这边还有留言哈，说怎么联系，刚刚说了哈，通过小程序来找到我们。还有这一个简单的问题吧，需要可能需要咱们陈律简单的回答吧，就说你好，我的身份证在2016年丢失了，被冒用了，注册了企业怎么办？ 2016年可能在登记上面好像有些地方可能还没有启用人脸识别来确认登记人身份的问题，那这个如果是被冒用注册企业，那是不是可以查询到当时的办理的记录，比如说人的签字等等，来证明自己与此事无关，还是走涤除？
1: 这个呢正好去年的时候也办过相关的这一类案件哈，因为确实会有存在一些被冒用的情况。那当时我们处理的，就第一我们会直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然后去调取当时这个工商的，因为我们要每一家公司要注册公司，它必须要有委托人或者是他的这个股东提交相应的一些材料，那么还要有
0: 这个身份证明，还要有签名等等相关记录，那么你可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去调取当时被就是注册公司的所有的工商档案。主要是当年哈，这个人脸识别技术和这个企业登记技术没那么普及，所以说当年其实更多的是笔迹上面的一些记录，这相对好一点。其近几年有些人联系我们节目组说是自己被骗的啊，当时找工作，结果人脸识别了，然后人家就是官方的回复就是有一个数字信息证书，那就是人脸识别认证过了，那你这个就很难说自己不知情了。但如果是16年，当年如果你说的是冒用被注册的企业， 那就去调档啊，去核实，去联系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问他当时的登记是怎么登记的，是签字登记的还是人脸识别的。如果是人脸识别是确实识别是您的脸，2016年没有是吧？一定没有啊，
1: 是的，
0: 那就是签字了。
1: 那这个还好，签字，对对对，如果说确定了这个是被冒用的，那你接下来就是可以进行撤销。
0: 对，就得要，就是可能得先拿到那份档案核实签名，只要不是您的那有希望哈。好吧，评论区还有人在问怎么联系啊，电话啊，我不知道你想说的电话是哪个电话，如果联系陈律所在律所的电话是
2: 13-16-07-8078，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小程序广东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听通过小程序联系过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好。你好夏女士是吗？对，您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然后我们的律师也同步在线，您说一下遇到什么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就是我租了那个就是东莞市黄江镇圆吴围村圆吴围路1号万叶百货的房东，起诉呢是因为 我欠他的房租，他起诉我了，起诉我了呢。然后呢，在那个一审判决书还没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把我给赶走了。把我给赶走了呢。然后呢，我就走了。然后他就扣押我的财产，不让我搬。然后呢，他就后面呢，他就私自把我的东西、把我的财产给卖了。我的装修，还有那个家电呀。
0: 那家具什么全部给卖了，我那个评估出来的价格是180多万，然后他给卖了，然后我去派出所报警，他私自卖我的财产，那不是属于违法吗？好，我们先核实几个点哈。首先您刚刚说了是之前关于租金的一个问题，您是在一个商场经营什么样的公司呢？
3: 酒店。
0: 在商场里面经营商务酒店。但是恕我不太懂这相关的条例哈，商场里面是可以开商务酒店的吗？
3: 有相应的资质吗？就是他那是一栋楼，然后楼上是台球厅，因为为什么那个呢？因为他当时我们是18年就进来的，然后呢他是2024年左右吧，在楼上开了一家台球厅，又开了一家舞厅，然后呢隔壁呢又是 KTV， 我们下面是住宿酒店住宿的。 完全是没法营业的。
0: 我刚刚问的问题是，这个是可以在商场里面营业的吗？是有相关营业执照和相关的这个文旅部门的登记？
3: 有，我们都有营业执照啊，退房证啊，什么都有啊，都是合理合规的。但是因为周边的商铺临时就是换了
0: KTV 啊，台球厅啊，商场里面的住户都是没法正常的去休息的，所以导致客流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人在您这个住宿了，所以导致生意做不下去，于是您不交租了，对不对？对。什么时候开始不交租的？2024年9月份。嗯，然后来您刚刚说把您赶出去是什么时间？
3: 2025年5月5号中午12点。好，就是从9月份到25年的5月份都没有交租，有没有协商过或者是沟通过相关的记录文件？当时也有协商过，当时呢我请了个律师，结果呢他配这个律师给骗了。然后这个律师呢就跟我这个房东就跟我协商，然后当时我就报警了，他当时给我停电，停水停电，我就当时就报警了。派出所去协商，然后
0: 房东的意思让我们多少交点契约，然后因为当时请这个律师呢，他就跟我说，你不要交，你交的话，等一下等判决书下来，你还要再交一次，然后我就因为我请他这个律师，我肯定得相信他嘛，对吧？好，我就听他的呢，然后我就没交。好，然后之后哈，就是依然
3: 这个因为一直没有交，也没有关于这个多少给一点的给多少进行具体的协商，于是一直没有交，到之后啊已经起诉了，起诉之后一审二审都结束了，是吧？对，他是我是在一审判决书还没有下来我就被房东赶走了。因为你一直没交租。然后这个律师呢，他在 二审的时候他不跟法院说我被赶走了这事儿，然后导致呢现在房东呢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说我要让我付他5月份2025年5月份到2025年10月份，就是到二审判决书下来这个占用费，
0: 这5个月
3: 占用使用费。对，也没有进行沟通。这5个月时间没有跟房东沟通过。
0: 关于执行的问题，
3: 房东拒绝跟我沟通，他不跟我沟通的。好，
0: 也就等于说您现在二审结果是一直到10月份的费用都要进行交租，对吧？
3: 对，
0: 从2024年9月到25年10月份都要进行交租，对吧？
3: 嗯，对。
0: 总共多少钱？20多万，差不多50多万吧。一下从20跳到了50，哪个是为准？
3: 刚开始的话，到4到2025年9月份到2025年4月份呢是20多万，然后呢这5月份呢一个月是4万4万07，然后这5个月呢就差不多60多万加水电费的话50多万将近60万。您现在要执行，就是这是法院经过判决的认定您要支付的费用，对不对？对。好，一共是大概50万50万左右，对吧？ 对，50多万，快60万了。好，
0: 但是后业主把你这个酒店就强行变卖了。
3: 对，然后在3月份呢，就是有商场的人呢，他就找我，他就说，说有人想买我的特航证，因为他经营酒店必须要办特航证嘛。然后从那个时候，就今年的3月份，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房东呢就把我的酒店里面的装修啊，
0: 还有那些空调啊，那些家具啊，全部私自给变卖了。好，
3: 我当时评估出来是183万。
0: 二审判决是什么时间？
3: 是2025年10月份下来的。
0: 2025年10月份到今年到现在，相8个月的时间没有执行过法院的生效裁判判决。
3: 因为这个，
0: 我问的是还是否，
3: 是不是没有执行？
0: 没有。好，所以我们的问题点就在于，一，这是我觉得个人理解应该可能分为两项，一个是之前已经法院生效的判决要支付的得支付，但是您认为说我可以执行，但是你不能在我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变卖我的财产，而且包括您刚刚说了他已经变卖掉了，您第三方评估是183万，那应该有差额，应该要补偿给您，对不对？您认不认可这个方向线？
3: 我认可，
0: 就是法院的判决是认可的了，咱们没法变更了，已经二审了，您也没有申请再审，也就是说，可以，就暂时来说的话，强制执行阶段，法院判决50万左右，但是他强行变卖，那可能会产生差额，而且您的评估是183万，有差额，您觉得应该补，剩余的钱应该给还给您，对不对？
3: 对，
0: 还是说一分不打算给他，就是全部先给你？
3: 他应该把他的房租扣掉，剩下的应该都给我。
0: 好，就是您认可，只先执行啊，在再审通不通过之前，您把我的房屋变卖了啊，房这个里面的所有的物资给变卖了，那你至少应该把法院执行以外的钱给付给您，对不对？
3: 对。
0: 还有，你也不认可他这个强行变卖的这个行为，也不认可，对不对？
3: 对对，还有就是他从去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那个占用费。那个我不认可的，因为那个是他。
0: 我问的是法院判决有没有包含这几个月？
3: 包含了。
0: 那就不要再纠结，这个没有争议，这是法院生效判决，除非你再审改变结果。从这个点上，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进行去纠结，好不好？我们纠结的点可能更多在于他是不是强行变卖，和后面的这个直接剩余的钱不给您，好不好？
3: 嗯，
0: 好，陈律，您怎么看这个事儿，或者还有什么补充问咱们夏女士的？
1: 好的，这样，我刚才也听了，我们的海默，也问得非常详细哈。那我还有两个点，我补充一下。第一呢，就是我刚才有听你讲哈，就是关于你是2025年的五月被房东赶出来哈，那这个你怎么去认定是被他赶出来的呢？
3: 2025年5月12号的时候呢，他就当时中午12点准时停电停水，停电停水呢，然后我们就想着，反正因为那个噪音的问题，我们已经反映1年多了，城管呀、警察呀、村委呀、房东啊都找了，没用。他这个噪音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就没法经营。
1: 好，那我问你哈，就是也他仅仅就是停电停水，然后有没有说把你的就是就是除了停电停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
3: 我们的顾客来登记，他直接站在前台，直接把我们的人给撵走了，直接都说，他说你不能住了，直接撵着了，当时就把店里人都全部给清了。
1: 就是可能妨害到你们的一个正常经营，是吧？当时妨害你们正常经营的时候，有没有报过警啊？
3: 有报警。
1: 那警察怎么处理的呀？
3: 警察，我报警了，警察他就拍个视频，然后就当时我们就到派出所了吧，就去派出所调解了这个事情嘛。调解这个事情呢，然后呢，
1: 调解方案是什么？
3: 调解方案就是说让我们再交点钱继续营业。
1: 交钱是吧？对，好。行，那也就是说你后来没有按照这个调解方案执行是吧？
3: 对。
1: 好，
3: 因为他这个噪音问题不解决，你怎么营业。
1: 好，那也就是说后来对于这个解除你们的租赁关系，后来你们有没有再去谈呢？
3: 他们是不跟我们谈的，拒绝谈的。
1: 好，行，那行，我大概知道了。那其实现在就是一个两个法律关系，第一呢，就是关于你和房东之间的租赁关系。那么租赁关系通过两次的诉讼，一共是70多万是吗？就一次是20万的一个租金，也就是2024年9月到2025年的5月，还有一次的租金是2025年的5月到2025年的10月是吗？两次诉讼。
3: 一共是50多万，差不多60万。
1: 好，总共两次判决，一共是60万的租金是吗？
3: 对。
1: 好，那这个呢是关于一个租赁合同的这个纠纷案件哈。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是他房东瞒着你变卖你酒店里的设施设备是吧？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的，那么这个涉嫌到这个房东侵犯你的这个财产权利。那对于这个情况，你是大概什么时候知道的？
3: 就是今年的3月份嘛，就是那个老板他找我。
1: 好，那3月份到现在已经有6个月的时间，你有没有采取到什么样的这个措施呢？
3: 我有找那个老板，我跟他沟通，我说这个东西，这个酒店这个装修，我说我不知道，我说你现在用我的东西，你就房东卖你的东西，我是不同意的。我说你现在用我的东西赚钱，在那牟利，我是不同意的。然后呢，那个反正他们就不管。然后呢，当时呢，这个老板呢，他还盗用我的消防材料去办消防证，我也有到消防大队去，提交那个禁止声明书。结果呢，这个消防队呢，还是 那么在短的时间里很快的把那消防证给办下来了，然后呢我看见他营业，我就举报他没有证件营业嘛，我举报他，然后完了就是。

0: 那我想问一下，你的东西这么久了，没有去搬离过吗？
1: 在去年的5月30号，我们就找来那个拆空调的师傅，我们去搬，他不让我们搬，他就直接把那个酒店的门也锁死，消防通道那个全部堵死，直接把消防通道那个安全通道直接用板子全部堵死，不让我们搬，不让我搬。
0: 也就是说你是被动的，客观因素是搬不了，不是不搬，是吧？
1: 对，然后当时我又报警，然后我就跟警察说，我说现在我要搬东西，然后警察，我说他把门锁了，我说现在怎么办？那个警察呢？他也没有协助我让房东打开门让我搬东西，反而我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搬？我说你不让我搬我就撬门，然后警察说你撬门你这属于违法，你犯法，我你犯法，然后警察这么说，我就不敢搬了，然后就一直没搬，一直被他扣押，然后到3月份的时候就被他给卖了。
0: 3月份，3月份的时候，这个判决应该已经判决，
1: 已经过了，
0: 已经也执行了吧？开始执行了吧？2026年。那过对于这个执行的问题，那有没有跟这个执行法官这边有没有进行一些沟通？
1: 找过，当时我也有找过房东，我说你让我把那里面，我因为我那空调评不出来20多万，足够付他房租。 付他那个九月份到2024年9月份到2025年4月份的，他不让我卖，他说就等法院，就等法院那个，然后就是不同意我评估，也不同意我卖，也就是不同意我卖了之后付他房租，他不同意的。然后呢，最后呢，我最后知道他反正。 他对我强制执行之后，我就特意去了趟法院，我就把这个情况跟法院、跟法官说了，把所有证据，因为还有这个占用那个20多万那个事儿，我全部都把证据什么都提交给那个法官、那个执行组了。然后呢，我又自己准备材料，然后去申请了再审，不过再审呢，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0: 你的再审的理由是什么？
2: 就是因为这个律师不作为的原因，导致我要付他5月份到10月份的占用费。这个是合理的再审理由吗？
3: 这个可能会被驳回哦，这个不是。
2: 这可能就是不是本身的案件本身，是你们两个租约关系、租赁关系。您跟律师怎么沟通？是律师您和律师的另外一个合同关系。
0: 委托合同关系。
2: 对，你就本。
0: 你就本这个租赁合同关系提起一个再审的话，要与你与这个租赁方之间这个案子当中有其他的没提到的点来提起再审申请。你提了跟律师的点，那与这个本案无关，很有可能会驳回的。
1: 不会吧？那
0: 会，这是无关的。这个一定会驳回的啊。然后不过我给你一个建议哈，就是你的再审理由呢，我觉得你做到时候你再去补充一些证据和一些事实方面吧。第一呢，就是你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搬离哈，因为毕竟现在法院它是算了2次的这个，第一次租金，第二是占用费，也就是2025年5月到10月份之间的一个占用费。那这个占用费要不要收取？那到底是客观被动性的无法把这些清理出去呢，还是你自己不愿意清理出去？这个可能是你要着重的一个点。
2: 也就是这个5到10月份的一个占用费，我觉得你可以在这方面去挖掘一下，就是把找相关的事实和相关的证据，看看有没有机会啊。那有录音可以吗？当时的话，我有给他们店长打电话，然后店长当时就说了，他说我说店长，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搬东西？他说这个东西哈，我们不做认定有没有用，但是你可以都提交，就是你提的东西不怕多的，你。
0: 判有没有效，有没有用，那是法院认定的，你不能跟我们说，就是你能交的东西要呗。
1: 对，你认为对你在整个案件当中有用，还是可以交，只要这个录音是真实的，没有剪辑的哈，那是可以提交的哈。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房东擅自变卖你酒店的一些设施设备哈。那首先呢，你是有做一个133万的一个价格评估，那我想了解，第一就是你的这个价格评估，你评估的内容是什么？然后你这个评估的流程是怎么做的？
3: 他这个。

1: 评估律师，当时法院也一审判他那个，他这个没有建设证嘛，就是那个装修，他要赔房东要赔这个装修那个钱嘛。
0: 嗯嗯。
1: 流程的话，就是我好，
0: 那我大概明白，所以183万的这个评估是经过法院？
1: 没有经过法院，就是我是经过律师，律师帮我找的那个。
0: 评估机构。
2: 又是同一位律师啊？
1: 不是同一位律师，不是，不是，不是，
0: 换了哈。
1: 找第三方的机构，出具的是这个能被认定的合法有效的一个数据，是吧？嗯，对。
0: 那里面到底是哪些财产进行评估了呀？
1: 就是里面整个里面酒店的所有装修，加了所有的全部的。
0: 装修还有什么？
1: 消防呀，那就是那些就是空调家具。
0: 然后空调家具，消防，
1: 消防设备吗？消防就是它，消防那些走线呀，那个安全通道那些做的那些，它都是有的。这些不属于装修类的吗？反正大概就是里面整个这个里面的装修吧，加空调加。
0: 这没办法。
1: 那这个到时候你把你的这个装修合同啊，然后你可以找，你去咨询一下律师，因为这个装修款我刚才也说了，在你的合同租赁合同里面应该一般都会对装修的一些进行约定，所以这个到时候再看清楚一下哈。如果没有进行约定的话，你提也行，那最终能不能获得这个支持，到时候法院也会根据事实来进行判决的。
0: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房东私自变卖我的财产，那他不是属于违法的吗？如果私自，因为主要是你们现在是一个，因为是有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所以呢，他又按照我们的法律，他呢，他是有一个应该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要自我保护的，他可以先就是应该说是一种应急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如果说他的这种行为，比如说他只欠了你10000块钱，但是呢，他非法把你的这个财产侵占了大概100万或者50万、10万都可以，那么这个他就已经构成了有可能涉嫌到一个侵占罪的问题，因为他是明知道。 他的行为可能对你的财产造成损害，但是他仍然想非法占有你的财产，那这种行为呢有可能会涉嫌到侵占罪。那侵占罪是公诉还是不诉不理这个刑事自诉的？
2: 他这个是一个自诉的案件，自诉，对，你可以到那个相关的部门，去法院提起自诉这个请战。刑事自诉，嗯，请战。
0: 反正自诉要怎么弄呢？我不太懂。
2: 您不是有一个律师吗？你可以跟他沟通啊。
0: 对对对，你把这个情况然后让律师给你提交材料写材料哈，然后提交过去。嗯，
2: 就像女士，我简单总结一下，现在这里面我刚刚听下来啊，
0: 嗯，
2: 其实现在对于您而言存在三个问题，一个是之前的法院已经生效判决，你要申请再审的一个问题，就如果您的再审的申请是按照您刚刚说的跟律师沟通不畅，然后律师那个跟您的这个沟通结果导致了这个一审二审的结果不利于您，然后你以这个理由提出一个再审申请，大概率是不驳回的，因为这与你的原本的诉讼的两方甲乙方无关。
0: 律师的服务合同提起诉讼，这两个关系，两个了。第三个就是关于现在执行的你这个第三方评估费用183万，而您欠的钱暂时来说生效的判决来说是60万左右，那中间有差额120万，对他这个直接强行变卖这个行为可不可能存在一个这个侵占罪，那可能是需要提起一个刑事自诉的，那是也需要您跟律师沟通去法院提起一个诉讼，这三个法律不同的关系。嗯，好吧，暂时先跟您沟通到这儿，然后如果还不清楚的我们暂时先切出去，辛苦导播老师留下我们陈律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夏女士做一个备用，那具体要怎么去谈，然后下一步应为这个事件当中已经经历了，已经经历了好几个人了， 然后这个事情，然后就会出现一个之后的一个讨论，然后这过程其实挺麻烦的啊。刚刚说了一个三个法律关系了，您认为说律师把您给坑了，那你是单独跟律师的法律服务合同的关系，然后你一个是生效判决的问题，然后你还要申请再审，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别人对于你这个侵占的一个问题 都出现了可能会面临着诉讼的一个法律关系哈，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漫长，周期也比较长。所以我们刚刚为什么在节目评论区应该是有人很多人说了，那说之前不是欠钱了，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不讨论，说之前欠不欠钱，因为已经有法院判决了，你可以申请再审嘛，但是法律流程，然后再最后看怎么认定能不能申请通过啊，这个再审啊，申请再审申请是一定会通过，但是能不能最后认定 咋回事审，那就不一定了。对对对，好吧，评论区还有很多人在留言进行互动哈，包括这个事儿很多人在聊天的哈，也关于这个案件去聊，说自己违约债权，房东起诉你赔偿，当然可以起诉嘛，这个没问题，所以我们刚刚不讨论这个点，而在于后面是不是强行变卖，强行换名经营，然后把等于占有了别人的这个投资款项 啊，这个到事后才要进行做一个判断哈。然后评论说自己评估的吗？刚刚说了哈，他请的第三方的评估机构，我还专门问了一个，是不是能够在法院上这个认定能做有效的，他自己说哈，自己说是有效的，那我们暂且按照他所述的这种方式给他一个提供方式和方法。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其实前面接听电话的时候
3: 我们这个执行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房东明确跟他发了不同的函，说比如说因为欠租然后违约，然后要求他什么按什么期限之内搬离，拒不搬离将会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函沟通函是有效的吗？有效。其实我刚才也听了，其实当时他们是五月份呢，因为房东他停水停电，我觉得他也是自我保护，因为毕竟有长达8个月是没有支付房租的，所以呢他当时停水停电，在这个公安部门进行调解的时候，他其实只要付了这个部分的一些房租，仍然是可以恢复这个水电，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块应该当时能够积极的去 接受公安的调解应该也不会走到后面那么被动。
2: 评论区有人说有效也不代表评估的金额法院都能支持吧，这两码事儿，只是提供证据的一个部分而已。好，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您好。 对，你好，陈先生是吧？对，哎，你好，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我就是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我跟租赁公司，就是我是滴滴司机嘛，我就前段子就遇到一个追尾事故，然后呢，当时呢，我就也报保险了，报公司保险，但是公司保险后来才告诉我，他们是那个
3: 统筹保险，这种统筹保险，我了解了一下，好像这都不属于保险是吧？
2: 它不属于正规的保险，它不在这个监管范围。
3: 对，如果是这种保险的话，他那个公司给这种保险，他也没有，就是跟他签合同的时候也没有告知我，这种会不会？
2: 你主要诉求是什么吧？你告诉我。
3: 我诉求是现在人家叫我赔付，然后我想让公司的保险赔付他这个统筹去赔付，然后我当时他公司叫我，如果说出险要我追加1000块那个保险上浮费，然后我
2: 保险什么费？
3: 保险上浮费，他是这样，
2: 保险上浮，就第二年保险是会上涨了，要您支付这1000块钱，您不支付。 他说是这样说，但是他那个合同写的是给了1000块。
3: 您一句话告诉你诉求是什么，我现在没理解您的诉求。
2: 我诉求就是想让他那个统筹去赔付人家。好，你跑滴滴租车跑到滴滴出了事故了，然后对方公司买的保险呢是统筹险，然后对方现在要起诉你了，让你去支付这个对方的车损，但公司这边也没法用统筹险帮你去出这个险，对不对？
4: 对，好，你想要公司去出这个钱，
2: 对，
4: 好，然后对方要起诉你，可能会面临应诉的问题，对不对？
3: 对，
4: 好，陈律。啊，你好，这样我刚才也看了，也听了一下你的这个简单介绍哈。那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统筹险呢，它不是我们保险法意义上面的保险，它第一呢，既不受这个保，它不是保。 保险啊，那么也不受金融公司的一个监管，也不受保险公司的一个约束哈。所以呢，它这个其实这个统筹呢，统筹险它就是你和这个应该说你们公司的一个民事上的一个合同纠纷。所以现在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第一，如果说这个伤者要起诉你和车主的话， 那么你们肯定是要进行赔偿的啊，那你们赔偿完了以后，你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合同，你到时候仔细看一下你们合同是怎么约定这个统筹的问题，因为这个统筹险它主要其实就是一个互助的一种行为哈。那么通常来讲，一些小额的一些统筹公司呢，它还是会去支付的。这个时候你到时候跟公司商量一下，可能会第一呢，你可以让公司主张让这个统筹公司把你们赔付的这些款项要回来，因为你们是主张的合同关系哈。那这个最终你们还是要转嫁于这个统筹公司，好不好？ 意思这是人家叫我赔付，我赔付完人家我再去起诉公司。对，你可以，主要是看你们合同，你们合同是怎么约定的，也就是说第一，你肯定是有跟你们的这个出租车公司有签订一份合同，合同里面有约定，你仔细看一下有没有约定关于统筹险的问题。
2: 我想问一下陈律，比如说那如果对方真的把我给诉了，
4: 那我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我能不能主动追加一个被告，把我公司追加为被告啊？这个是不行，这个是完全两个法律关系。
2: 就是我撞他的车是要赔钱的事儿。
4: 对对，这对一个是人身损害赔偿。
2: 明白
4: 啊？对对，
2: 嗯，
3: 哦，这样子
2: 是，
3: 那赔你得先赔。
4: 他跟那个保险公司还不一样。
2: 哦，
4: 对对对，
3: 他这种是属于不是保险来的？
4: 对，他不是保险。
3: 他不是保险，为什么还要我去追加1000块给他呢？
2: 这是您跟他沟通的问题，他怎么想的，你问我们了，对吧？
3: 对，主要是看你跟他之间的这个合同是怎么约定的哈。如果说他现在要你问你这1000块钱，如果说合同里面没有明确，你可以拒绝的。
2: 如果意思说他不肯赔付的话，他可以把这1000块要回来，是吧？你给了吗？
3: 我给了呀。
1: 那给了之后他还不给你出这个保险吗？他主要出险就要给这一千块，然后我就无所谓，我就出险了嘛，我就付了呀，付了以后他现在又不肯赔付。那这，所以我就说你首先呢，你和伤者之间的人身损害赔偿你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那么你承

0: 担完法律责任以后，你再找统筹公司，还有你自己签约的公司，然后进行合同上的一些条款上的一些赔付，好吧？
1: 嗯，
2: 好，我明白了。其实意思也是按合同来说嘛。
0: 对对，没错。
2: 那个合同一都是霸王条款，都是有利于他的公司的，你讲这些也没用。
0: 哦，这个霸王条款通常有些霸王，如果说排除了你的权利的话，这个在法院它是可以被这个条款可能会被认定为这个无效的条款。
1: 就是如果你涉及到诉讼的话，就是一个是你撞了人家车然后要赔钱这个事儿，你可能得先给，然后你要追回这个钱的话，就看你后面的合同怎么约定的了。然后你后面那个合同约定当中的话，如果你涉及到诉讼，然后你可以同步提出来他的某些条款是不合理的，然后在同一个诉讼里面去解决你和他的服务合同纠纷的问题，懂吧？
2: 好，
0: 你可以提一个格式条款啊。
2: 明白，
1: 两码事儿。好吧，好，咱们时间关系哈，咱们暂时先连线到这儿，暂时先切出去，我们给个电话做一个备用。其实今天我们讲到的两个案件哈，其实里面都比较复杂，
0: 对，
1: 因为里面涉及到法律关系，其实都不是单一一个存在的，
0: 是的，
1: 涉及比如说像我们刚刚那个酒店的问题，它可能面临着服务合同纠纷，然后租赁合同纠纷，然后还有一个侵占罪的可能提出刑事自诉的一个纠纷，
0: 对对对，财产权的对财产权的一个纠纷，
1: 对，然后我们刚刚租车这个事儿，其实，很明晰的关系就是两个，一个是你把人家车撞了，你要赔人家钱，你又觉得说我应该找保险公司，但保险公司那是公司买的，然后你又租的车，又绕了一绕。但是从如果我是那个被撞的人，我不考虑你跟公司怎么赔付，你跟保险公司什么关系，
0: 对，
1: 我就找准你。你把我车给撞了，我找你赔钱，那是对的。
0: 对，没错。
1: 所以人家起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积极的去应诉，看能不能得到下一步解决。然后在后面啊，我们赔付完这笔钱之后，我们再跟公司去掰扯，我这个合同，我跑这个车，怎么一点给我们的这个底气都没有？就是我跑运营车，可能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比大部分人高一些的。你怎么给我买个统筹险，还让我交了1000块钱？接1000块钱之后，你也没给我去真正的去走保险去赔付啊。
0: 而且呢，像这种运营车，它这个强制险是必须要买的。
1: 对，
0: 它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
1: 交强险是有的，我问了
0: 有
1: 交强险，
0: 强险
1: 就是商业险是不够的，
0: 商业险是没有
1: 商业险买了一个统筹险啊。其实昨天宇航哈，我们这个对车比较熟悉的，对于这个保险的购买，特别是车辆保险购买，也出了一个短视频，各位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宇航的号哈，宇航蔓延，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统筹险，什么是普通的保险。我也看完了视频，反正我现在一句话简单概括，如果去买保险是转钱给个人的，不要转，有问题，千万不要转。现在国保险法规定了，必须是转给公司公证的哈，转给某个公司的保险公司的，不是转给个人的，不能转个人，好吧？哎呀，你简单概括，具体了解可以继续搜宇航那个号去了解了解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了啊。那么节目之外，找咱们这个逻辑非常清晰的陈律的啊，来帮你排忧解难的，特别涉及到企业合规、公司治理、重大疑难合同纠纷、职务和经济犯罪辩护等方向内容的，节目之外找陈律，133-1607-8078，133-1607-8078，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评论区还有人说了我们台的地址啊，我们不接受现场的投诉，请通过小程序，我们一定要形成一个投诉编号才能存档，好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3: 揉你入怀不再放开。
4: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荣誉 Ring。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了。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5: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是干货满满。
4: 听说最近梅欧美街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5: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 產場啦、運轉啦、市場價分分鐘都要萬幾兩萬蚊，今次幫你全部免曬。
4: 係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咧？就係今日節目時間成功報名嘅前十位業主，我哋會額外送多台價值7999蚊嘅日立三匹空調，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聽眾咧，可以撥打翻呢個電話 02066339999，02066339999，仲可以免費。

0: 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1: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嘅病根啦。第一就系水电嘅老化加白蚁嘅隐患。有咩铝芯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嘅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系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系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系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三四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0: 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1: 白云区一套三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咧系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咧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0: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
1: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十。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0: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六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十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以上啊。
1: 抵就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呢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系占个名额，系唔需要强制签约。
0: 系啦，咁所以咧，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020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啊！先登记唔使使钱噶，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记者央真报道，根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明天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较大可能于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到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7月3号到5号广东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过程，广东大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南海西北部海面、广东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风力7到9级，阵风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旋转风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粤西沿海市县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10到11级。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昨天集中慰问奖励2026年度第二批见义勇为人员，78名平民英雄受到慰问奖励。 2026年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青年就业服务促进项目发布活动昨天在广州梦想社区琶洲店举行。活动现场，2026年度青年优居南粤英才驿站公益项目全面启动，即日起到2027年6月30号，团市委将联合相关单位，面向有需要且符合条件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和高校毕业2年内未就业学生，提供不少于2000套、最长7天的免租公寓住宿服务，助力缓解其来穗求职就业的过渡性住宿难题。肇庆台报道，肇庆市老干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诗书画印作品展日前在肇庆市图书馆开展，展出的作品紧扣红色精神与燕都文脉，融铁军风骨，岭南风情与笔墨，展览将持续到7月13号。清远台报道，随着粤超赛事在清远掀起的全民足球热潮，清远第6届“我是小球王”幼儿足球嘉年华近日开赛，20支幼儿足球队齐聚绿茵赛场，15分钟的比赛以趣味竞技的方式让孩子们轻松参赛，快乐比拼。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红。
7: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2: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7: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2: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7: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2: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7: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2: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7: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12: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7: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2: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装，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装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天节目时间里面，也都有很多好的消息等着跟大家分享啊。
13: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14: 现在趋势呢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13: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14: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5: 33套咁多，咁系面向边啲家庭呢？
14: 就系面向住咧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边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谂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15: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的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諗法的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㗎，了解咗先㗎嘛。嗱，报名唔代表係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好啦，黑椒老师可以继续啦。
14: 系嘅，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15: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14: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15: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14: 增项啦，
15: 增项，冇错，就系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就变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14: 嗱，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喎。
15: 吓，跟住你钱就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14: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嗱，呢种情况呢其实行业里面呢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係呢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係零增项协议。
15: 零增项协议？
14: 係啊，呢一份呢係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係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面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係几多钱。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15: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这个活动嘅名额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14: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3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15: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咁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14: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15: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啦，又住人啦，又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 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14: 嗯，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咧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15: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14: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15: 咁今次活动
14: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15: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嗱，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蚊。
14: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噶。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噶。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15: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噶。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0333002062303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14: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斋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15: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嘅、哦，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14: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是、会同业主签四份协议，无忧美家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15: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就算噶啦？
14: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拣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忧美家，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15: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14: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就系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是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的家庭和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的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15: 6000个，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 黑超老师，咁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14: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15: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14: 嗱，首先第一层咧，活动基础所包含嘅项目，第一项系免费出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一次咧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嘅业主，三套方案咧全部免费，由我哋嘅金钻设计师咧。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三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万元的了。但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
15: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係好重视啊，派出都係金钻设计师团队。
14: 係啊，嗱，另外方面呢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三套规划设计方案呢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15: 哇，咁即係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 ,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还点都唔使俾钱住。
14: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五六千元到一万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15: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14: 好啦，咁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是免费升级成为米二乘以六十方面的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的空间。还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的材料，纹理天然，耐磨耐刮。第三是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咁普瑞斯曼咧，亦都系嚟自意大利方面嘅国际品牌，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咧日丰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嗱，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15: 咩话？鸟巢同款喎、
14: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边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15: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14: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筋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个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15: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噶，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14: 冇错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的业主，以上所数到的全部是帮你免费升级，不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
15: 我哋见到后台已经有越秀区和海珠区的朋友报名成功了，有翻新需求的业主快点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霸住个名额

0: 先讲啦，哇！呢、這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1: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身补贴，系有10,000元噶。
0: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1: 冇错，嗱，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身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0: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1: 嗱，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嘅啫。嗱，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0: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1: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3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7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丰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根酒瓶，仲有第三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系啊，
0: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20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1: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0: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 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1: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0: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

0: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哈，最合适听我们的节目了。然后如果您这个时候呢可以看手机哈，不妨来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听的，可以看的，可以感受的更多。在抖音或者视频号上，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就能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了。
1: 对，我们的今天的视频直播呢是在中午的1点准时开始的。那么由于呢在电台节目呢前面还有半个小时的广告时间，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的电台节目也是在此刻啊才同步开启。也欢迎呢各位以往的一些老听众，如果大家说哎怎么1点没有听到午后茶话会呀、节目是不是这个改时间了，没有没有，我们节目还是在这个时间。所以如果你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老习惯，1点想要听着高娜和马琳的说话陪伴你午休的话，你可以1点的时候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在官方直播间我们已经是开播了半个小时啦。那今天的直播我们会持续到下午的3点，依然会分享很多的生活资讯、生活小贴士，还有呢新闻的一些热点。如果呢你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些热点感兴趣，欢迎给我们留言哈。那还是按照惯例吧，先来看看天气情况好不好。那2026的广东的龙舟水统计期目前已经是结束了。就虽然说我们俩刚才还在吐槽今天早晨的这个大雨啊，让人觉得说很
0: 突然
1: 头，我被困在车里都困了差不多快1个小时。而且今天出门笔记本也没带，所以呢就是那1个小时就相当于是你是在白浪费了，真的是就只有就打打电话呀，用手机刷刷短视频，就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呢，广东将会在未来的几天出现一轮趋于明显的高温天气，省内的部分市县的最高的温度差不多36到37度。刚才我们还有一位这个云南的
0: 朋
1: 友
0: 说
1: 哎呀，说我来广州能不能受得了呀，虽然说气温高，但咱不像欧洲没空调啊。
0: 我们到处是空调，
1: 咱到处是空调，你在空调，你看我这怕空调冷，我还穿一件长袖，
0: 就是
1: 怕胳膊吹着肩膀疼这样子。所以就说完全不用担心。你如果说除非是你是那种户外作业的人员，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而且户外作业人员，我们包括你的单位呀还有公司啊，都会有高温补贴啊，相对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啊。与此同时呢，位于菲律宾附近的热带扰动系统也将会移入到南海，并且有加强为并且呢是有加强为台风的可能啊。按照现有的气象资料预计呢，7月3号起广东需要防御的是台风雨。你看刚才这个德说那个目前全省有6个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了，还是很了解我们的这个目前咱们广东的天气情况。
0: 是的是的，咱们看龙舟水结束了，马上台风季又来了哈。今年这个龙舟水期间哈，咱们说有些时段这个雨下的实在是很大哈，希望台风你可以温柔一点，不要带了那么大的雨。然后咱们再看这两天的天气呢，1号到3号咱们广东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一些雷阵雨，局地的雨势可能还会比较大。另外呢这两天高温天气哈也会趋于明显，就是一边下雨一边天又很热，局地可能会出现36度到37度的高温。而加上咱们这个湿湿的环境哈，体感温度呢可能还要再加个好几度。
1: 对对对，一般天气预报呢它一般报呢它都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这个温度情况，但是咱们实际上你按照自己的日常的这种体感惯例，你就在这个温度上面加个几度，那还是有可能的。那有一些地方它可能会是在这个原本的这个温度上面可以减几度，
0: 山区啊
1: 对，
0: 凉快的那种。
1: 对，我们之前不是在给大家说像一些像是什么顶湖山
0: 肇庆
1: 在山里头可凉快了，特别舒服。而且这两天呢，一个是广州的中考在举行，还有一个呢就是高考的考生们，大家也都是在努力的基本上分数都已经知道了啊，进入到了填报志愿的关键期。那么与此同时呢，有一个特别的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想跟大家来说一说，各类的高考骗局也是进入到了高发阶段。那么有哪些是需要考生和家长要特别加强警惕的套路呢？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罗列一下。
0: 是，首先呢第一个就是高价填报辅导，如果说遇到这个哈，咱得谨慎哈，别交了智商税。因为有一些机构呢就打着说所谓我们有 传有这个权威的专家，我们还有内部的大数据，我们还能用 AI 来填报等等的这种旗号，然后收取呢非常非常贵的咨询费，甚至跟你承诺说我们精准投档灵滑档，说的好像很厉害，
1: 保证的特别的好。
0: 嗯哼。

0: 但是哈，咱们知道这个志愿填报哈，每个人每个人的想法可能时时都在变，这个不确定性太大了，没有人能给你承诺什么精准投档、灵活档的。那志愿填报信息呢，应该以各省考试院啊，还有高校的这个招生网站为准哈，咱不要轻信外面那些说不清道不明是哪来的机构。
1: 嗯，他给你这成天说，哎，我可以用运用上现在的高科技啊什么的，这个真的要特别警醒。除了这个之外呢，有很多的人非常迷信内部名额。你是不是很迷信？说的是不是就是你？我也是，我也可迷信内部名额了。就别人只要给我一说说，哎，这是内部名额，内部什么什么，哎呀，然后我就
0: 很厉害。
1: 对，朋友们，没这回事儿，压根儿咱就没有这回事儿。您一定要记得，只要他说内部名额这四个字，扭头咱就走，好不好？
0: 嗯，
1: 保证啊。因为正规的招生录取全程啊，它是通过官方系统来进行的，压根儿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花钱补录啊、内部指标啊、低分走后门啊等等这些操作，所以真的千万千万别上当。
0: 对，其实这几年还真的有不少的家长就因为这个上了骗子当，对，然后花了不少钱呐，人家管你要个几十万、十几万的，人家想为了能上学我花。结果呢就没啥结果了，人家卷着你的钱就跑了。另外还有所谓的一些补贴啊，还有退费啊，咱们也不要信哈。有些骗子会打着那种说哦教育补贴会发到，或者说高考退费或者助学金等等的旗号，然后呢让这个考生啊或者考生的家里啊提供一些银行卡号，然后呢就说哦我们这个转账啊需要收点手续费。那听到这儿是不是就觉得不对劲儿了？这个正规的补贴和助学金的发放全程它是会走这个官方渠道，不会有私人联系你，让你私人转账，这个也不要信。
1: 而且一定要记得啊，一定要记得，像是正规的补贴啊、助学金发放啊，一定是开学了，不是说就是在录取阶段他给你打各种的幌子，这是第一点。因为我特别骄傲的跟大家说，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拿了4年的奖学金。
0: 哎呀，此处应有掌声。
1: 真的是，我大一进学校的时候是因为我的专业课是排在第一，所以拿了，对，是拿了，是就是那个奖学金。然后后面呢每一年呢都是因为就是第二年呢是因为英语那个过了4级，我们班只有一个第一年我
0: 放了。
1: 对，因为大家知道艺术类的就是英语的那个，我是就拿到了奖学金，然后
0: 都可以只身闯荡各种各样的国家。
1: 但是其实说句老实话，我其实是属于那种就是可能比较应试型的那种。但是你说我真的水平能够有真的比别人好吗？可能也不太一定，
0: 但也不差。
1: 哎，就反正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啊，就是哪怕就是你因为高考成绩进了学校之后有奖学金，它都是你上学了之后，根据你已经进到班上了，然后根据你们班上的这个排名层什么年什么层次啊，什么什么排名啊才给你弄。所以啊各位家长一定要记得有一点是啥啊，涉及到要让你交钱，咱前头没所谓，反正咱可以跟他
0: 聊聊天
1: 聊天嘛，反正咱也能就是从通过这种聊天对话的方式当中，咱也能够摄取到一些这个有用的不是有用的信息，不对劲的那个咱们可能还没有那么警醒，你起码能够知道一些有用的信息。因为这些骗子他为了让你相信他真的他其实还是有两把刷子的，他真的有一些东西。但是一定要记得，一旦涉及到我们刚才说到的前面的那几个什么内部名额呀，马上转头，然后要让你交钱的咱马上转头，好不好？就是不要，真的一定要相信这一点。
0: 是。还有啊，其实很多人想不到啊，录取通知书也有假的。这个录取工作启动之后呢，家长和考生要警惕假的录取通知书的骗局。
1: 哎、真的太可恶了。
0: 如果对遇到这个可疑的通知书呢，咱们要通过当地的教育考试院等等的官方渠道去核实录取的成果。特别是上写哦，我给你个账号，你先把学费转过来。
1: 对，
0: 不要盲目汇款。
1: 就是这个汇款这件事儿也是不可能的。一般我们像大学开学，咱都是现场去学校，然后办理了入学手续之后，有一个收费的流程。这是在学校里头收费，就一定不可能说让你提前，我告诉你，你要给我先交一笔钱。像这种，你一定是要在各种，咱就多打一个电话核实一下，问问学校你是不是让我交这笔钱。那打到学校，人家老师也不会骗你吧？对不对？所以啊，就是很多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其实为什么会被骗？一个呢，就是担心孩子可能他本身的前程，还有一个呢，就是真的是因为自己懒。 也不算懒吧，就是少做了一步，
0: 嗯，
1: 就是那个核实的一步，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哎呀，所以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骗子的花招真的万变不离其宗，要么骗钱。哎，要么骗你的个人信息，
0: 最终也是为了骗钱，
1: 最终也是对，也是骗钱。哎，遇到拿不准的，咱多去官方渠道进行核实啊！而且就是真的是要祝大家能够顺利填好志愿，被心仪的大学顺利录取。
0: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都好运，都好运啊！
1: 这个真的是啊，谢谢星号下单了二号商品啊，我们的。二号商品呢是超威的沙张小黑盒，到了夏天这个时间，尤其是一下雨，蟑螂们
0: 的时候，
1: 水一淹，窝里待不住了，咱成群结队，因为这个昨天就是因为当时没有时间了，没有详细的给大家说这个，其实这个蟑螂的这个超威的小黑盒，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过一个科普啊，就是蟑螂呢它本身的这个习性啊，它是属于
0: 没有安全感群居，
1: 它是属于群居型的。这个小动物，那它群居呢，它就有一个比较特性呢，就一定是啊，就是它没有安全感，它就有一个特性呢，就一定是要群居。那群居呢，就是一大家子，就好什么叔叔阿姨什么一帮人在一块儿，一帮小蟑螂一块住。那你在平时家里头如果发现了一只，那已经你就能够知道它背后有多么庞大的一个
0: 家族
1: 了。那目前呢，市面上的一个普通的这个蟑螂药。第一种呢，就是喷的那种啊，杀蟑螂的，它呢就是含有的是那种蚊子，杀蚊子经常用到那个菊酯，那个菊酯呢，它有一个特点是啥呢？它的挥发性非常快，就是它不会说你喷完了之后感觉好像我能够管很久，不会，它就当场就是可能挥发性非常快，就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就没有了这个毒性了。所以说你说蟑螂它本身是一大群，它就一只，你把它杀死了，那一大群一会儿又出来一只，一会儿出来一只，不是根本，
0: 对
1: 吧？对，
0: 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明明我灭了蟑螂，为啥就灭不完呢？
1: 哎，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因素。还有一种市面上常见的是那种粘的，就像粘老鼠一样，就是它，你可能打开那个蟑螂屋里头，我的天，密密麻麻，
0: 我觉得那个
1: 大的小的各种都有，
0: 不敢收，
1: 真的大的小的各种都有，反正都是粘在上面嘛。那它这个呢是采用的是这种香味儿。啊，就是诱捕过来，你不管是你是一大家子还是什么的，但是它也只能是有局限性，因为它就那么点儿。那这个超威的这个蟑螂屋呢，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属于诱食性，就是它用这个味道呢来诱惑，这个小强 A， 你来我这儿吃点。完了，小强 A 吃完了之后呢，他还没瞬间没把他自己毒死，他就吃完了之后呢，他就很开心的就回家了。结果回家之后呢，毒发身亡，就在他在他家里头给毒发了。那毒发了之后呢，蟑螂呢，他除了这个胆子小之外呢，他也胆子不小，因为他还吃自己人，
0: 那是难得的营养物质啊。
1: 对，他就把反正他就给吃了，吃完了之后呢，就这个毒呢，他就以成倍的扩散，你比如说可能。我是 A， 完了呢被 B C D 给吃了，然后呢 A B C D 就都嘎了，嘎了之后呢 A B C D 又被
0: 这个
1: E F G 又给吃了，
0: 病毒式的蔓延，所以说
1: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但是你说它真的能够？就是，但是它的这个药性还是会根据，因为它分散了之后，它的自然，但是它的毒性还是蛮大的。
0: 不脏手灭整窝哈，值得大家拥有。
1: 这个就是这个，今天花了点时间啊，比较形象的给大家讲述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会这个超威的这个小黑盒它会这么受欢迎？原因就是在这儿，因为它是属于这种叫什么？成链式的。
0: 对，抓住了这个蟑螂它生活的一个原理哈，根据它的弱点，然后来提供一个杀。灭的办法。
1: 哎，人和宠物为啥都很安心呢？因为它是一个盒子里面，就是狗狗啊猫猫啊它没办法把它给偷开，舔不着，这是其一。人呢也不容易，你也碰不它有毒的那东西，人也碰不到手上。
0: 是的是的，
1: 它是自己钻进去之后吃完了再钻回来，钻出去之后它去毒害自己的家人。
0: 对，所以它就是不脏手，然后灭整窝。听起来是不是、
1: 对，谢谢点点点下单了我们的牛奶啊。一号是牛奶也正在热卖中。
0: 是的是的啊，咱们这个长期的销冠哈，69.9块的风行，4小箱40小盒，每盒还不到1.8块，这个超高性价比，还是纯牛奶，上哪儿找去？
1: 对，还有再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正好是说到了这个，那就既然说我们把3号链接也说一下吧。因为1、2、3、4、5这几个链接呢是大家我们最近热推的，并且呢1、2、3呢是按照这个销量排名，我们把它排在了前面。就是超威的这个呢，是目前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卖的 最好的了，原本是牛奶卖的最好，结果没想到这两天变，哎，是还是牛奶面卖的最好，牛奶是一号链接，我说错了。
0: 但这个超威也很强，因为最近大家需求
1: 后起之秀啊，对呀、啊，这个超威变成了后起之秀，排在了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呢就是立白的洗洁精，它这个洗洁精我们特别给大家选的是蜜桃味的，
0: 不是那种柠檬的，
1: 哎，推翻了原本的那个臭臭的柠檬味，当然本身柠檬是好的，但是它跟洗洁精混到一块之后，你就会
0: 洗碗柠檬联系在一起，柠檬就不美好了，
1: 对对对，
0: 闻到那个味儿想啊，我还有这么多碗要洗，不美好，咱换一个，换了桃子、薄荷，很清新的，换个心情洗碗都会愉悦很多，而且关键是19.9元两大瓶，那个一瓶是1000克装的，两斤装的，两大瓶4斤装，
1: 对，
0: 咱用到今年年底，我觉得肯定是没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啊，两瓶，而且它本身啊，就是我那天在直播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个它的妙用，就是你不要蘸水，就直接挤一点儿，
0: 干洗、
1: 口红啊，这些人家都能给你
0: 搓一搓，
1: 搓掉哦，
0: 消失了，
1: 它真的太
0: 特别的好，
1: 对，它真的太厉害了，我就是压根就没，就是没觉得说它会。
0: 我试一试，
1: 哎，对呀，我那天就说，我说我
0: 试
1: 一下吧，
0: 结果一下就，那第一点洗洁精上去，粘在衣服的口红印儿瞬间没了。
1: 哎，大家还记得吗？我那天就是穿着，因为我们不是也有这个销售速派的、
0: 那个
1: 防晒衣嘛、我当时为了给大家演示，我把自己给全都给包的可严实了，整个给包的可严实，结果口红给蹭到上面去了，一下就给弄脏了。
0: 对，所以就证明口红也是好口红，这个洗洁精也是好洗洁精，不是那种口红粘上去以后，哎呀就蹭不掉了，也不是那种洗洁精哈，对于这种完全没有办法。你看，一个又能被清洗得非常干净，另外一个呢，清洗油脂它也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家里，比如说你衣服沾上油哈，也可以模仿咱高老师的办法，就是把洗洁精在没沾水的情况之下，那滴一点上去，然后搓一搓，效果好很多。
1: 真的是，真的是，谢谢爱下单了2号啊，2号也是我们的、
0: 超威灭章，
1: 超威灭章小黑盒。无心的相遇说偏科。好啊，偏科怎么能好呢？偏科不好啊，对吧？偏科可真的不好。哎，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新闻吧。我觉得对于夏天来说，你的夏天没有西瓜，那应该是不完美的、不完整的。也曾几何时，就是可能一个西瓜，有一段时间它贵的时候，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我的天，这买一个西瓜要买到30多块钱，
0: 觉得说49.9元一大个呢，
1: 觉得好像有点那个什么。不过呢，2026年的夏天，全国的西瓜市场是迎来一轮显著的价格下行的行情，
0: 太好了！
1: 就在此刻，西瓜价格大跳水的这个冲上了热搜，
0: 等了好几年，终于等来了，
1: 哎，真的
0: 便宜了。
1: 据农业农村部的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呢，6月中旬全国西瓜批发中间价已经是降到了每公斤是3.51元，折合大约是就是一斤的话呢，就是1.76元。那么比较起6月初的每个就是每公斤3.97元，下跌了11.59%。那么据北京的一个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这个数据监测显示说呢，知名品种这个8424西瓜的批发价。啊，原来西瓜还有这种这种型号啊。我咱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麒麟瓜。
0: 我也是知道
1: 什么黑美人是吧，
0: 有点像之前咱说那个蜜瓜，有什么25号啊、
1: 哎、
0: 20几号的。
1: 对对对对对，它这个品种8424这个西瓜的批发价啊，均价已经从6月初的2.3元每斤跌至到了一斤1.65元，那跌的还挺多的呢。
0: 可不嘛，
1: 啊，达到了28.26%呢，这个跌幅创下了近年来夏季西瓜价格的新低。
0: 是，感觉这一年哈，咱们夏天苦西瓜高价已经苦了很久了，那终于啊价格有松动的趋势了。那据了解，这一轮的西瓜价格持续走低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今年呢全国西瓜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大家看它贵了吗？种的
1: 就
0: 多 了。是啊是啊，主产区的产量明显增加了，所以供应量比较充足。第二呢，是北方的陆地西瓜大量集中这个时候上市了，短期内会让这个市场的供给呢变得更多，那就一定程度上形成 成了供大于求的格局，
1: 对，
0: 那自然价格就下来了呗。第三呢，就是今年夏季哈，高温天气相对来的比较晚，那么终端消暑的这个需求哈就有点延后，大家没那么热了，对于西瓜的渴望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强烈。那么农业数字化服务平台一亩田的数据就证实了这样一个趋势，说6月18号哈，这个西瓜货源地的这个西瓜产地哈，货源金价呢，均价仅仅是1斤7.3分，较前一日又下跌了2.67%，就是咱们有望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可以买到更加实在的西瓜。
1: 当然其实对于咱们广大的消费者来说，西瓜价格大跳水肯定就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吃瓜自由。
0: 是的
1: 啊，当然农业专家也同时建议种植户啊要根据市场的这个行情啊顺价来出货，避免因为呢这个尤其是像西瓜这种东西啊真的很容易，你说你放了这个万一坏了呀什么的，对吧？避免因为吸售导致品质下降而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且呢，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持续推进，西瓜消费需求有望进一步回暖，市场价格可能有望在供需博弈当中逐步的企稳。除了这个价格比较合适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哎，新疆哈密瓜是不是现在没了？
0: 没了，瓜田摘完了。前两天提醒大家了，瓜田就那几片，
1: 你看
0: 摘完了要等一年了。
1: 哎呦，
0: 夏季水果就那两天嘛。
1: 我本来还想说给大家再把这个哈密瓜再说说呢，
0: 没了没了，要是再等一年吧。
1: 你看吧，早都跟大家说了，
0: 是这个生鲜就这样。
1: 所以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些，就是尤其是像这种生鲜类的，我们在主推的这些产品，如果大家感

0: 古人都说哈，该啥时候做什么，做啥样的事儿，该什么季节哈，咱就是那个季节哈，大自然给咱提供的。
1: 对，
0: 然后生鲜吧，其实无论说是这种在地里的，还是说那种就是运过来的，都是那几天，过几天就坏了，人家不可能再卖给你了，你想吃真的就没机会了。
1: 嗯，而且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风味的这个烤肠和风味的意粉。也去下单吧。
0: 嗯，
1: 哎，刚才马玲说他这，
0: 我在抖音看到，抖音看到之前咱们99五盒的意粉，现在是89，现在是80。
1: 哎，真的哎，
0: 是吗？是吗？是吗？这个羊毛大薅羊哈，本来99已经是挺便宜的了，之前要100多，现在89，直降了10块钱，五种口味哈，你喜欢吃番茄的，或者喜欢吃这个炭烧口味的，或者喜欢吃咖喱的，哎，都有，
1: 现在付款
0: 口味的，
1: 后天就到。
0: 对。相当的快，而且它是整整便宜了10块钱，
1: 哎，划算，这就更划算了。
0: 如果配上咱们烤肠一起吃的话，那就是绝配当中的绝配了，又有这个满足感的肉在，然后呢又是餐厅级的意粉，而且不及你在外面吃一顿饭价格的一半，一半啊就可以吃到那么好吃又营养的这个意粉了。
1: 我现在看了一下啊，我们的烤肠呢是99块钱，原价159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是卖99块钱，
0: 材料比较贵。
1: 到手呢三盒有18根，如果感兴趣的各位朋友，赶快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
0: 没错，
1: 时间来到13:56啦，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请各位电台的朋友一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的视频直播间，你可以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0: 好，我们现场见。

0: 朋友，我是荣耀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1: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0: 听说最近梅欣美家都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1: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揼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2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0: 是啦，另外还有更加重磅的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们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的，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回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还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1: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什么铝芯线啊、导生管啊，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来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你都不敢用啦。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和发霉，墙体没有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还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的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0: 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1: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嘅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0: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搵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1: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20000个业主，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1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0: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十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以上啊。
1: 抵就真係抵嘅，但係有报名嘅条件，首先你嘅房龄呢係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0: 是啦，所以最后报多次电话。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根据在线旅游代理商平台数据显示，广州在暑期铁路出行目的地前10和民航出行热门目的地前10榜单。

0: 园领域，包括中甲和粤超赛事服务、客家记忆文化实践、消防科普宣传、社区暑假小课堂等特色岗位。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7到8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44，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天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说，李在明当天在青瓦台为韩胜书举行了任命仪式，正式颁发任命状。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日在官网发布消息称，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乌尔钦科称，这39亿欧元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包括加强无人机生产和确保前线紧急物资供应。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节目的直播正在进行中，我是高娜，
3: 我是马林，欢迎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入到咱们直播节目当中哈。在路上哈收听广播，您可以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么另外呢，您还可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得更多，听得更多，感受得更多，那就是在抖音或者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我们的账号，直接进到直播间里，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哈。我们说的话题，你要是特别感兴趣，也欢迎随时在我们的对话框里面留言。
2: 目前呢，我们正在热卖的是来自风味的这一款意粉，因为意粉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在抖音平台呢，它是直降了10块钱，
3: 是的，
2: 89块钱。虽然说它没有了这个赠品，但是呢，反正我会，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会选89块钱。
3: 对，我会选降10块。
2: 对，人家别人说便宜1毛钱都算是便宜的，我们这个直接一下子给大家便宜了10块钱，
3: 对，
2: 因为它本身产品它的质量又好，而且大品牌一般它的溢价率也不高，所以这一次呢也是在做这个活动，那能给大家便宜10块钱，真的是挺大的实惠了。并且呢，这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粉里头用了这个小麦，它的这个面粉用得很好，土耳其的这个叫做
3: 硬质
2: 粗粒小麦粉，它呢就是从口感啊，从它本身的这个健康程度啊，营养价值方面呢，我觉得都是可圈可点的。再加上呢，本身谢霆锋他创办这个风味的时候，他最出名的其实就是做他的分子料理，对吧？他的分子料理，他对于这里头的所有的东西，他的这个配比，他自己研发的时候，他的要求是很高的。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有两款风味的产品，一款呢是意粉，有5盒装，各种口味，番茄的，什么咖喱的，奶油的，炭烧鸡肉的，反正你自己去选择。
3: 还有辣的，对，
2: 可以选择。然后第二个产品呢，就是它的那个猪肉肠，这个猪肉肠烤肠，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因为刚才我们在视频直播开始的时候，我跟马林说，我说我因为我之前我其实就是风味本身这个品牌以前的这个 这忠实粉丝。
3: 嗯，
2: 以前他最开始出那个烤肠的时候，我就买了，他那个是五根装，那以前的那个肠，我昨天晚上吃了这个最新的这个肠之后，我发现它的肉质比以前的那个第一代的产品。

0: 品更嫩了，更加的嫩了。说它的它虽然说都是采用的是这个黑猪肉后腿肉，可是它调整了一下里面的这个肥肉和瘦肉的对比啊比例之后，这个呢更加的嫩，吃起来，而且它外头的那个肠衣很容易就是那种弹脆的那种，不像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人工的蛋白肠衣。你吃到最后可能把里头的淀粉吃完了，你还得把那个肠衣退出去，
1: 对，
0: 吐出来、
1: 嗯、
0: 因为嚼到最后你发现就变成了一张纸一样了，哎，真的像塑料一样。
1: 嗯，是的。
0: 嗯，
1: 而且很多人其实挺喜欢吃肠的，但是我觉得肠是一个不健康的食品，就是由于里边、
0: 哎、这个可健康了，
1: 你不知道是啥肉在肠里面，但这个就打破了我觉得大家长此以往的一个痛点哈，就是它是用好的猪肉好的原料给大家做出来的这个调味好的这个肠。
0: 嗯，
1: 特别小朋友哈，说妈妈我想吃肠，你总会觉得哎呀这个肠不健康，但是这个就解决了你的后顾之忧，你不用担心、嗯、咱们昨天说它是白开水配方，啥意思，就特别的纯净，
0: 对，
1: 不是那种啊各种你叫不上名字的化学元素，各种科举狠活，又是好的肉，然后又是好的这个调味，老少皆宜，搭配意粉那是一绝呀。
0: 就是你以为那个肠说你们里头有那么多的肉、
1: 嗯、
0: 那肯定很难嚼吧，
1: 嗯，
0: 特别嫩，我昨天我还担心，我本来在想说我要咬它的时候、
1: 嗯、
0: 万一爆汁烫着我呀或者什么，我还把它还我自己还很暖心的给自己把它切成了一段一段，就后来我吃的时候发现、嗯、哇它还很好咬，
1: 嗯，
0: 就很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全年龄段的人去使用、
1: 嗯嗯、
0: 而且本身因为它的配料比较干净嘛，你比如说你是健身的呀，身体这个身材管理的人呐、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控糖期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的，这种都是一个很友好的一个食物。
1: 嗯，是，就是看一看咱们购物车里面来自风味的哈，嗯，四号跟五号，四号是意粉，尤其是您在抖音平台今天看到的话呢，比以往便宜了足足10块钱啊，之前是99块钱五盒，咱们觉得其实已经划算了，因为外面一碗意粉的话呢，嗯，起码40多、50多哈，还有60多的，这些都见过，
0: 还有80多的，
1: 那倒是，特别是再加一张芝士啊，再给你焗一下呀、啊，哎呦，那真的就是很贵很贵，60-70呢、嗯。但是咱们之前说一盒的均价大概是20块钱，今天降了10块钱之后哈，五盒降了10块钱之后啊，均价18块钱哈，这个其实很好烹饪，你煮几分钟，然后呢简单料理，就是一个又营养然后又美味的一顿午餐也行，晚餐也行，就很适合咱们居家囤一点做一个快手菜，不要老是吃那些重油啊重盐的外卖哈、啊、咱们给自己选一点好的健康的。
0: 打开之后、嗯、它里面的这个产品非常丰富，
1: 嗯，
0: 有一袋面，然后呢有一袋酱料，
1: 嗯，
0: 这个酱料除了这个之外呢有海盐，
1: 对，
0: 有香草橄榄油，然后呢有这个干酪粉，
1: 嗯，
0: 还有罗勒碎，
1: 嗯，
0: 哎，我现在就这样子闻它这透出来的味道都挺香、
1: 嗯、
0: 还有黑胡椒粒，
1: 嗯
0: 啊、就是你可以无忧的去选择。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独立包装就会导致呢就会可以保证它不被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污染，
1: 嗯，
0: 那它整个这样子的保存期呢，就是阴凉处干燥处可以保存11个月，
1: 嗯，是比较耐放哈、嗯、但其实呢如果是家里有小孩的放暑假，我觉得一周一个套组哈，其实就轻松完成。这个酱咱们看哈也非常非常的实在哈，咱吃意粉最怕说哎呀这个面多酱汁少、啊、
0: 裹不上
1: 啊，对呀、啊、对呀、啊、
0: 这个一定能够保证，就是你每根面条上面都能裹得满满的、
1: 嗯、浓浓的意粉汁，
0: 而且你还除了这个酱之外你还可以再弄2片面包，
1: 嗯、
0: 用那个面包再蘸着那个酱吃、
1: 嗯、
0: 你要是觉得说实在觉得说这个酱不太够了，咱可以把一号链接的风行牛奶买回去里头再加半盒牛奶、嗯、哇那就是浓浓的这个奶香味的番茄浓汤了。
1: 嗯，有朋友说早上看直播还是99，没想到降价了，是啊，
0: 真的
1: 所以赶紧有便宜抓紧时间蘸啊。咱有的时候这个降价跟升价哈，它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可能你在犹豫着哎发现啊又升回来了，这个心情就非常非常的糟糕。
0: 对，现在是，所以我们才说想要特别给大家来多说一会儿啊、
1: 嗯、
0: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赶紧去下单吧，早上、嗯、你看随啥都随缘说早上还是卖99呢，
1: 可不嘛，
0: 刚刚还是、
1: 嗯、
0: 我们在节目前我们是1点钟开始直播的时候、
1: 嗯、
0: 马琳突然之间发现
1: 呀
0: 我是怎么我当时因为还在处理点工作，我还跟马琳、嗯、我没来得及说，我说可能你又是领了个什么券吧，因为他那天我们说买那个洗洁精也是、
1: 嗯、
0: 他 领个什么券，15.9买了，
1: 嗯，
0: 正常19.9，
1: 嗯，
0: 所以就说哎呀，这个，嗯
1: 嗯，
0: 没赠品也划算，比旗舰店还便宜，这可以有，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好，这可以有，对，今天的这个划算也可以有，
1: 哎，对，就是包括这个咱们的风味的意粉，还有那个咱几号链接那个鹿柚的沐浴液哈，好像是8号吧，都是咱们这卖的比旗舰店要便宜，我经常看那个奥许旗舰店
0: 正在划算划算期的，
1: 它2瓶是50多，有的时候还60多，咱们固定2大瓶1000克的49.9，这个量还想啥呢？味道又好用。
0: 现在啊，我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就目前正在立减的啊，立减金减下来的，一个是4号链，首先是价格很稳定的69.9，我们的风行的牛奶，这个呢在全网你去对比一下，在其他的地方它有一些地方都能卖到70打头了，70往上走了，我们是卖69.9，咱不是先不说便宜了1块钱还是1毛钱，那都是便宜啊，对吧？
1: 10块呢？
0: 就对，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三号链接的这个立白的洗洁精，立白的洗洁精，这个呢是单独，如果你要去超市去买1瓶，都要可能10几块钱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是2瓶19.9啊，是1000毫升的，不是1000克的，1000克的，它不是说我们这个降价了，瓶子就小了，不是啊，不是，还有呢，就是马林超爱的，我们顺着链接往下走，顺着链接就是正好在打，就是在降价的
1: 抖音上，
0: 4号链接的意粉是直降了10块钱，刚刚听众还说了，早上还卖99块钱呢，现在就变成了89，
1: 是呢，
0: 即便是没有赠品，咱也划算啊，
1: 相当的，
0: 4号链接意粉，然后5号链接原价150多块钱，现在是99块钱，一共呢是有6盒，哎，是6盒吧？
1: 18根，
0: 三盒，每盒里头有6根。啊，每盒里面有6根，那6根呢？它不是一大包，它是2根2根独立包装，有三小包装，里头总共有6小根，每一根呢大概是可能就这么长吧，就是你可能大概对比一下你自己的这个大概这么长，但是它里头的肉质非常之好啊，是纯纯的啊，有80%多的瘦肉，10%几的这个肥肉的一个对比，这个配比呢非常的嫩，让你吃起来。
1: 是非常的健康哈，这是咱们说到前几号啊，接着往后来6号呢，是来自咱们的清凉系列之一哈，牙膏非常想跟大家多说几句哈，因为口腔健康实在是太重要了，咱们的这个牙膏呢，好益康呢，它其实咱们如果说经常逛药店的话啊，你发现在药店里面也能找得到，所以说这个效果哈，跟普通的牙膏相比哈，就是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概念了，它是在药店里可以卖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好益康牙膏呢，有一个试用的机制哈，比如说你买2盒的这种套组哈，59.9，它会送你一个试用装，这个试用装也不少，你先刷一刷哈，试试感觉，因为有的时候人经常受这个口腔问题困扰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这个口腔啊，感觉就是那种被什么东西缠住一样哈，不清新，然后试一下我们的这个刷的一个感觉，它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专利科技在里面哈，然后其实呢它有这个溶菌酶的一个技术，咱们其实口腔最怕的就是各种不好的这个菌附着在你的牙齿、牙床跟牙齿中间啊，它没有办法去去除，这是很难搞的一点。但是咱们这个就是针对大家的这个痛点，而且呢，你用这个试用装刷了之后，如果说你觉得我不喜欢，那咱还可以退，又有一次选择的这个机会。
0: 对，
1: 口腔环境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如果说你哪天一颗牙坏了，或者说哪天有了这个牙周炎的话，它会折磨你很长时间，花你很多很多的钱。
0: 谢谢大家下单了1号啊。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选啊，这个对口腔环境维护的好的这个牙膏，咱们这个可以进药店的好益康牙膏，特别的
0: 抓紧时间啊！6号说完了之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后面的这个7号2瓶一起去买，这个除臭椰放的除臭剂，8号的沐浴液也是2大瓶一起去买，49.多，单独1瓶39.9，就是你就单独拿这1瓶，你去到超市去买，你都觉得挺划算的。但是我们今天再加多10块钱，40多块钱，咱就可以
1: 两大瓶，对，
0: 2大瓶，然后。然后呢，这个就是9号链接的洗发水，洗发水呢，你跟超市去比起来呢，好像感觉好像价格，哎，说为什么你们贵了一点？但实际上呢，我们给大家，你一个链接里头99块钱有2瓶600毫升的，而且还会再额外再送，那个就是
1: 100毫升有3袋，
0: 100毫升的瓶装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袋装的，
1: 对，
0: 有各种的，就是
1: 赠品，
0: 这个料赠品
1: 加
0: 一起
1: 好多的，
0: 那你就其实也不贵了， 比较下来啊，
1: 对，
0: 赶快去看一看吧。
1: 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正在热卖中，
1: 17、18号这两天觉得热的出外想这个凉一点的哈，17、18号的这个风扇也很值得这段时间去买。
0: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来说呀，我现在这会儿在广州的各位朋友出门要注意 啊，我现在这会儿转头望过去直播间，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标坐标是在越秀区，现在此刻又开始下大白大雨了，
1: 大白烟真的是大白烟。我们刚刚中午说吃饭的时候，
0: 烟雾迷蒙，
1: 阳光普照，然后刚才只是说天气稍稍有点阴郁，但没想到一转头的功夫，哎呀，白茫茫一片，好大雨啊！
0: 所以大家这会儿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要出门办事儿啊什么的，路上一定记得带好雨伞。
1: 是的，是的。
0: 我今天应该穿着洞洞鞋来的。
1: 我也是，哎，我这个鞋已经淹过一次了，我都怀疑它要坏。
0: 哎，真的，这种鞋可容易坏了，可容易坏了。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了。那这两天呢，包括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官方号上面，大家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视频啊，就说到的就是关于沃尔玛、永辉、小象超市抽检，出现问题的。那么最近呢，深圳市市场监管总局，监督管理局是发布了关于2026年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这个抽查检验的结果的一个通告。那么在这次啊，全域抽检了2300多份样品，有86份不合格。它这个主要涉及到了哪些呢？小象超市、沃尔玛、永辉超市等等一些知名品牌，不合格的样品均已经是按照规定实施了后续核查处理。
1: 是，其实这几个渠道还是大家经常买东西的一些渠道哈，像是普普啊、永辉啊、白萝卜检测出不合格的有一种杀虫剂，沃尔玛的国产红心果、火龙果的果香当中哈，还检测出了不合格的杀菌剂。
0: 是的，通告还显示呢，像是小象超市在售的桂花鱼检出了违禁物质孔雀石绿，基围虾检出了土霉素、金霉素、四环素组合含量啊残留超标。
1: 资料显示呢，说孔雀石绿是被农业农村部列入了食品动物禁用的化合物的清单，严禁在水产养殖、还有运输、还有售卖的环节使用，是严禁的。那这个物质呢，具有潜在的一些致癌的风险，如果说长期摄入哈，会损害咱们人体的肝脏、造血系统等等这些方面的健康。那国标中呢，水产品不得检测出孔雀石绿。
0: 对，
1: 另外像虾中检测出来的这个土霉素哈，大家知道是广谱抗生素的一种嘛。那么水产品当中呢，土霉素残留超出国家标准的限量，属于说是兽药残留超标。如果说长期食用这样的水产产品，容易导致人的耐药性，或者是引发人的肠道菌群紊乱等等的健康问题。
0: 对，就是尤其是这个孔雀石绿，我记得好像在起码是十几年前了啊，当时有一个特别应该算是轰动全国的一个这个食品安全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啊，当时呢就是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这些人他是用一个孔雀石绿这个东西的。哎呀，所以就说现在又这个死灰复燃，真的让人还是觉得挺后怕的。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啊，销售含有违禁药物还有兽药残留超标的食用农产品是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依法作出没收这些不合格的产品，还有没收违法所得，当然还会再并有罚款等等这些行政处罚，情节严重可责令停业整改。
1: 是，尤其是咱们刚刚说的孔雀石绿啊，有长期购买小象超市此类产品的一些朋友们就提出呢，希望监管部门啊能够公开涉事门店的具体的处罚措施，还有整改的方案，同时呢要核实小象超市桂花鱼是不是长期存在着不合格呀，或者说很多门店都有这种产品然后超标等等的问题，那毕竟呢
0: 就是它是普遍性超标的问题呢，还是它是个例呢？
1: 是的，
0: 哎呀，大家有好多的问题在这个里头。
1: 对，其实小象超市的这个桂花鱼，我觉得我好像也已经买过，所以就是对于这类的朋友哈，像我这样的朋友真的是对这个问题分外的担心，希望多披露点信息。
0: 我们也会持续的在节目当中持续的会关注，那么也请大家呢也一起，我们一起来这个为我们的食品安全 保驾护航哈。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个进嘴的东西啊，可真的是不能马虎。
1: 嗯，
0: 咱可以吃点儿便宜的，咱可以吃点，你比如说同样是个桃子，咱可以吃点酸的，
1: 嗯、
0: 可以吃点果小的。
1: 嗯，
0: 但是咱不能吃坏
1: 的，
0: 不能吃有毒的呀，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就是最低的一根红线了。啊，这个也是特别要关注。还有一个事情呢，让人觉得说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就是据说呢，最近的这个八零后大叔们啊，在组团染黄色的头发，然后评论标注呢说这是一场迟到20年的集体叛逆。啥情况呢？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哈。说是最近的一股特殊的风潮刷遍了全网的社交平台，37到46岁的80后男性啊，被网友戏称说现在已经按照年龄你都算是中登了哈，纷纷组团呢冲进了理发店，染起了黄色的头发，顺带呢再解锁一下像什么打耳钉啊、
1: 嗯、
0: 啊考考摩托车驾照啊，哎呀再去叛逆的纹个身呐 啊这些这个叛逆的标配动作，也成为了当年最出圈的一些民间热点。那据说呢在长沙啊，有不少的理发店的老板都在感叹说，哎呀从业20多年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啊、
1: 嗯、
0: 说高峰期一天能接待10来位染黄色头发的中年大叔。
1: 以前都是年轻人来染，现在都大叔来染。
0: 哎，
1: 据说这个风潮从4月份开始啊，在抖音啊等等的这些平台就在慢慢的升温，直到6月份哈、啊
0: 嗯、
1: 这个趋势是愈演愈烈，甚至还冲上了热搜、
0: 嗯、
1: 相关的话题阅读量也是一路的暴涨。那很多啊就是染过头发的大叔们都说哈，再不染过几年我这个头啊就只能卤了。啥意思？现在有
0: 头发
1: 抓紧染。对，可能过几年你想染但头发没了。然后还有说黄毛一染烦恼靠边、很多梗啊成了大家这个见面聊天的热词。其实这个真的是没有，好像没有啥复杂的策划跟炒作哈，就是很多80后自发的去染头发，然后晒照片、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说哎你染了我也想染，
0: 人传人现象、啊、
1: 对，现象级的话题，现象级的话题了。
0: 哎，有不少参与者啊，就是在心里头，他可能也许就根本不是说什么跟风赶潮流，
1: 嗯嗯、
0: 而是一场迟到了，说是20年的精神成人礼。就是有人说80后这一代人啊，从小是被教育的说啊要听话呀啊、
1: 嗯，
0: 那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想染个亮色的头发吧，大概率会被家长追着赶。追着打，
1: 嗯，
0: 说你不学好，
1: 学好
0: 啊、大半辈子咱都在扮演着什么好员工啊、好丈夫呀、好爸爸呀这些角色，
1: 嗯，
0: 唯独说是没有给自己活过，
1: 是，所以说到了40岁左右的这个人生节点哈，觉得哎呀，你看我上有老下有小，也压了这个10几年了，
0: 嗯，
1: 所以说呢，我要改变一下，我要把之前没有叛过的逆，我再给他叛一遍，所以啊，就是那你做别的事儿，这个成本比较高嘛，唯独染头发这个事儿成本比较低，你染一染几十块钱就做到了、
0: 嗯、
1: 不用花太多的钱，也不太会对这个自己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冲击。哎，轻轻松松一个动作、
0: 嗯、
1: 如果说能把压抑了10几年几十年的情绪释放出来，感觉还是性价比高的。
0: 嗯，但是大家知道吗、嗯、其实最伤头发的一件事情就是染头发、
1: 嗯、
0: 染就不管是染任何、
1: 嗯、
0: 尤其是染这种黄色头发、
1: 嗯、
0: 它要怎么染的我给大家先科普一下、嗯、
1: 漂一漂，
0: 它先得不是漂一漂、
1: 嗯、
0: 是要把你的头发漂到没有，就漂成白色，
1: 嗯，
0: 才能够上黑色，上黄色
1: 嗯，
0: 就是一定是要漂的。而你知道吗，漂头发这件事儿，
1: 嗯，
0: 一个是伤头发，二一个非常疼，很疼。你以为很多人说头发又没有什么感觉、
1: 嗯、
0: 但实际上它的这个刺激性啊，头皮会非常疼、
1: 嗯，
0: 所以你真的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要衡量一下啊。网上讨论的问题也特别的热闹啊、
1: 嗯、
0: 大家都纷纷表示说，哎呀觉得80后前半生咱一直都在负重前行，现在终于能够花点时间偏爱一下自己了、
1: 嗯、
0: 说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如果我刚才说的这个问题疼，你还会去染吗、
1: 嗯、
0: 你本身就已经是比较稀疏了，你说你还
1: 是的，
0: 你还再去给自己的头发整个这样子的这个应该这其实叫啥，破坏性的漂染、
1: 嗯、可能就真的成卤蛋了。
0: 哎，真的哦，很有可能哦。所以说这个青春的尾巴你愿不愿意抓呢？
1: 嗯，
0: 来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
1: 是的，
0: 好好
1: 是的，是的，欢迎来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哈，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啦。
0: 嗯，谢谢蛋也下单了一号牛奶，
1: 嗯、还有
0: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啊。
1: 嗯 ，X 下单了二号产品，咱们刚才今天特别受欢迎的哈，超威的沙张小黑盒。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咱们挺多好东西啊，都很适合大家。今天咱们的销冠哈，一号来自风行的牛奶，69.9元，有四箱，有40小盒的这个每盒200毫升的超性价比的牛奶，今天还是有很多人下单哈。就这个就是长期囤货啊，家里没有可以就随时添，绝对你买不了吃亏，你也买不了上当，你只能买到划算、营养和健康。然后还有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三号来自立白的立白大品牌的洗洁精，咱们也都知道哈，今天这个又是超级的划算哈，1000克一大瓶的这种薄荷桃子全新感觉的这个洗洁精，19.9元两大瓶，您在超市买的话，一瓶1000克的起码10几块钱，两瓶30几块钱。
0: 我真建议啊，像立白的这种就是洗洁精啊，就是咱真的可以就是跟柠檬的换着去用，就是就不会导致你一闻到柠檬你就觉得好像是洗洁精。对吧，就其实你看长期以来，因为以前的这个洗洁精它真的味道很单一，它只有柠檬，
1: 只有对
0: 没得选，那咱现在有的选了，你说咱对吧，就是给自己就有一些活不得不干必须得干，那就那既然干这个活呢，咱尽量找一个自己舒服的方式呗。
1: 是的，是的，
0: 是
1: 而且两大瓶直接给你邮寄回家，你从超市买的话你还得拎回去还得沉，是不是、
0: 谢峰下单了4号啊，对
1: 啊，
0: 就在抖音啊，
1: 超
0: 在抖音下单啊，直降10块钱啊、虽然说没有了那个勺送，但是直降10块钱呢、
1: 对呀、
0: 咱这10块钱省下来干点啥不好、
1: 就选10块钱
0: 是吧，
1: 风味的一粉

0: 对呀，咱这十块钱省下来干点啥不好，你就选十块钱是吧。风味的一粉很多种风味你可以组合。
1: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点29分啦，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别走开，请大家移步来到线上，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是的，我们还是线上见。

0: 30分。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

0: 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我手里头拿的这个牌子呢，就是很努力的在告诉大家啊，大家如果要是能今天去下单，咱就赶紧去下单吧。就这一份来自平台给大家的实惠优惠，真的要不该薅的咱该还是薅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不提倡大家这种叫做什么
2: 囤东西，
1: 非理性购物，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性购物。但是今天风味的这个，因为它本身自己的这个保质期，它能够它存放。

0: 就比如说我前两天买了一个在日本代购买了一个就是那个可有名的那个 Hello Kitty 的那个小包，他的那个包，结果在那个直播间买的时候呢，那个包呢是便宜了10块钱，但是呢他是链接到就是这个包的品牌的他的直播间去的。我后来呢又去他那个直播间看的时候呢，他那个直播间的主播呢又在说啊，这个你今天你下单了之后点击收货了，我们还会再给你送一个他的那个 PVC 的那种就是防雨的那个包，那个包单独买又要2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又意外的在那个直播间听那个主播说，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已经点收货了，我可以领这个包吗？他就给我发了一个那个 PVC 的包。也就是说我本身呢便宜了100块钱，同时呢还得到了一个300多块钱的包啊，200多块钱的包。所以就是不是我们主播的这个叫做什么套路，不是这个直播套路，而是他真的直降10块，
1: 来的太突然，就是都无法预计。如果说你碰到了，就是一个幸运的事儿，
0: 真的是，就是我的自己的，尤其是这个重度网购
1: 爱好者。我经常说呢，比如有的时候我付款的时候，有那个银行卡是可以随机立减，减了一毛几分钱，我都觉得哎呀挺开心的。
0: 真的，朋友们，
1: 能减到1块，我觉得哎呀，今天我中奖了，太幸运了，
0: 直降十块
1: ，
0: 原来是99块钱，现在变89块钱。所以我觉得这个咱该省钱的时候还是要省的。能下单的就赶紧去下单吧。
1: 对，关键
0: 4号啊，
1: 风味的意粉它是真的好。首先从这个意粉的品质哈，来自
0: 谢谢 K 下单，
1: 对，土耳其的硬质粗小麦，这个小麦又是粗粮，而且它蛋白的含量非常高，你这是吃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一份粉。然后味道的话，咱们刚看里边那个酱包，哎呀那么大一包，然后各种的这个贴心的这个灵魂小料放在里面，味道绝对有保障，品质高的一个意粉。还有呢就是特别放暑假哈，觉得孩子会特别喜欢吃，孩子对于这个番茄肉酱意粉没有任何的抵抗能力。当然我还建议大家这个5号的这个来自风味的烤肠。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只是吃这个肉酱意粉，大家觉得没有肉嘛，总是没有这种充实感，就是这时候吃点好的烤肠。
0: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个风味的这个烤肠，我从它第一代就吃到一直吃到现在，就我是挺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是平时健身啊，包括就是有的时候要补充蛋白的时候呢，教练就说你要吃一些相关的能够有一些代表高蛋白的一些产品，那其中呢风味的这个烤肠它就是绝对可以吃这样。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可以的。
1: 有些人就觉得这个肠肉，哎呦我不放心，不知道里面是什么肉哈，也确实很多肠是什么肉咱们无从知道，添加了啥无从知道。但是呢风味咱们的这个烤肠说是白开水配方，就是肉是选择优质的猪的后腿肉，后腿肉就身上哈，就味道口感最好的那一块。
0: 老人家会觉得说，还有就是尤其是妈妈们会觉得说，孩子呢吃是不是咬不动啊？No， 他这次调整了他的本身的配比，里头80%多的瘦肉，11%几的这个肥肉，肥瘦的比例成分做得特别的好。
1: 是的，
0: 你在整个的，尤其是在那个叫什么空气炸锅里头烤完了之后啊，那个肥肉啊，它的那个汁油化了一些，所以呢就会让你的这个肠呢会爆汁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它的口感会更嫩，很合适，
1: 非常的香，那种肉香，然后唇齿留肉香的那种感觉。
0: 哎，我突然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4号的这个意粉啊，有一些朋友他可能还是咱们的东方味啊，他接受不了，或者说不想吃那个奶味儿的东西的话，他也可以，你就买咱们川味的那个，川味的麻辣味的那个意粉就可以了。或者是你在就是平时煮的时候呢，你就只煮这个粉，那么这个酱料如果是你不喜欢的话，你可以就是少不要放那个奶酪碎，就是那个干酪碎就可以了。它依然是可以完整的保留咱们的东方味的东方味觉的喜好。
1: 还有那个炭烧风味鸡肉味的呀，还有那个咖喱鸡味的呀，其实也都比较符合咱们东方的这个口味，就无论说是经典番茄的还是咱们比较创新的。
0: 你说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焊到我的脸上不是焊到我的脸上，就是焊到这儿。风味意面直降10块，89块钱每单。
1: 这个大家走过路过哈，就是方便大家路过咱们的直播间哈，可能没有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高娜脸上的这个哈，绝对超划算，超级划算。还有朋友下单了1号产品，咱们今天给大家多说了说1号哈，确实好哈，还不愧是咱们的销冠产品，就是总有朋友哈家里这个刚好这段时间牛奶喝完了，赶紧补上货哈。来自风行的69.9块4小箱，然后40盒，每盒200毫升的纯牛奶，纯牛奶，营养价值丰富的纯牛奶，单盒价格不到1.8块，超高性价比，值得长期拥有。
0: 对的。

0: 所以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啊！
1: 是的，是的。嗯，
0: 好啦，我们接下来呢要再来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赛博伴侣这件事。
1: 嗯，
0: 啥叫赛博伴侣呢？
1: 嗯，
0: 就是
1: 机器人，
0: 哎，就是反正、就是、
1: 家人，
0: 就他也反正就他不是，他一定不是人。
1: 嗯，
0: 赛博一说到是啥，就电子类的。
1: 嗯，
0: 可能现在是像以前咱可能养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宠物啊，就电子宠物啊，给他这个铲铲屎啊，给他喂喂吃的呀，这也算是赛博时代吧。
1: 嗯，
0: 那据说呢现在呢这个赛博伴侣啊，说是真的要走进现实了。
1: 以前都是小说或者是未来的想象，说、哎、哦，我家有个机器人管家之类的。
0: 谢啥下单了四号啊，说是那个在昨天呢，这个优必选揭晓了一个情感陪伴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一，直接是把大家的期待值给拉满了。而且呢价格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便宜，
1: 贵。
0: 因为呢它这个如果是半身啊
1: 有点吓人，
0: 反正就半身版啊，它这个半身版呢是说是11万多，将近接近12万了。
1: 嗯，
0: 那么全尺寸的这个 Pro 版呢，接近17万。啊，而人家还有顶配呢，Ultra 版，说是男版呢近100万，女版呢是88万，这妥妥的就是你给你搞了一个这个赛博搭子定价。
1: 哦，是，就是有一个真的人形的这个机器人在你家哈，没准还可以进行各种互动哈，想想感觉真的是未来以来的感觉。
0: 你就来吧，我也不想要。
1: 而且
0: 好歹你弄一个你就是机器人的形状的，我还能接受。
1: 人家不是，人家仿生的，跟人差不多，像普罗米修斯里面那个大卫嘛，但没有那么形象哈。这就是裹着那个硅胶皮肤的机器人，身高跟咱差不多，
0: 我真受不了，
1: 1米6到1米85之间。哎，你要摸上去哈，那个皮肤还有点微黏的那种质感，硅胶的吧，眼睛会眨，
0: 就感觉好像是出了微微汗的那种，反正就有点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皮肤含水度还很高的那种 Q 弹的，眼睛会眨，然后头会晃，哎，站在你面前，你有种被他看的感觉，比以往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哈逼真太多了。但是呢，有人仔细看还是发现，有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眨眼的动作比较生硬，那说话的时候呢，嘴的动作哈，那个仿生人的动作跟不上吐字节奏，
0: 不是你还要求。都挺高，
1: 就像你看那个看一个视频，然后字幕跟嘴型对不上，你会觉得很别扭。
0: 对对对，
1: 就是那种没有退干净的机械感还在。
0: 是的，是的。其实别看价格超10万啊，那个价格公布前呢，据说是预定量就已经突破了1.1万台，
1: 1万多台。嗯，
0: 这是个啥概念呢？就是已经有将近1万个人，1万多个人，他都已经。就对，即将拥有啊。说是那个，当然定金是这个3000啊，就能锁单。厂家信心十足，说是那个今年放开接单，能够冲到3到5万台。而且老板人家也说了，说这价格说真不算贵，说光这个头部啊就有2-3千个零件。2-3千个零件啊，睫毛呢全靠手工一根一根的植上去的。
1: 哎呦，
0: 哎，不是睫毛一根一根植，这个不怕，这个不叫啥那个什么，我们平时去美容店去接睫毛呢，可不也是一根一根植？对，这个倒不那个什么，关键问题是啥呢？它在这个睫毛地方啊，它88个自由度加上了200，这个 TOPS 的这个
1: 算力
0: ，也就是说呢，就是它叫啥呢，就是它通过了这么高的算力之后呢，它能够尽可能的保证它的一些表情啊，它的动作啊能够更真实。
1: 嗯，
0: 就虽然说有人在吐槽说还是有点卡顿，还是有点什么接不上，但人家已经是很努力了。说现在呢10到20万的这个定价，以后呢能做家务情绪互动就更自然，大家说不定还是觉得值的。
1: 是，其实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好像瞄准的还是咱们孤独经济的一个风口。比如说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空巢老人，也有很多经济实力雄厚的中产们，还有那一些
0: 独居中产啊，
1: 独居中产们，还有一些二次元啊这些的爱好者。你看那个仿生人其实它还是跟卡通形象更近的嘛，感觉这些好像都是潜在用户。据说呢厂商已经对接相关的一些 IP 哈，进行一些联名，以后呢打算靠硬件卖钱，然后再加上情感模型的订阅还有外观升级这种服务长期赚钱。你买了一个可能它还能升级，还能换脸这种吗？
0: 所以就说大家想一想啊，如果要是它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的话，你能接受吗？
1: 你睡觉的时候旁边站了一个硅胶皮肤的仿生机器人呢？
0: 哎，就是虽然说啊，就是咱就说这个具身。

0: 声。哎，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如果是单纯说具身机器能、机器人的话，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像一个人了、而是它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是从更加的广义的层面上去谈它是、这个智能机器人，具身机器人。你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它可能是外形是人，就是外形是机器的状态，但是它可以有一些人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呀、或者是思维啊、等等
1: 通过算力啊，精准的来跟你对话。
0: 所以啊，就是反正我但我没办法，我能接受它是一只机器狗、机器猫、我能接受它是机器人的样子的机器人，就是我不能接受它是人的机器人。
1: 那没准你将来你可以订阅一个机器猫外形的这种硅胶机器人。
0: 我不要，我就是它是个机器，它就是该是个机器、
1: 机器的样子是吧？
0: 哎，
1: 是人就要有人的样子，机器你要有机器的样子，
0: 但是呢，
1: 模仿人的样子。
0: 对，但是它可以具备一些新、就是这个新的技术。我不排斥新的技术，但是我排斥它长得跟我一样。
1: 我可以跟机器狗聊天，但我不能跟这个仿生人聊天。
0: 就真的有点吓人，而且就是最近呢，这个吴启华，香港男演员啊，这个出席一个新剧的宣传，说是他把自己就是也是一个新的技术啊，说是他把自己的这个肖像权啊卖给了一部 AI 电影，那这个 AI 电影呢，它是叫啥呢？说是把他的20多岁的样子，就是说给卖了，而且据说收入很可观，他坦言说成片他看了效果很满意，既能重温年轻时做男主角的体验，酬劳也相当可观。
1: 是，所以有人就问到他哈，说你不担心被 AI 取代吗？他表示呢，希望这部电影大卖，说这样的话哈，我以后坐着，我不用拍，我还有收入。记者说，哎呀，那你就没有办法过戏瘾了呀。结果吴启华说无所谓，其实你看吴启华也60多了哈，
0: 年纪大了，
1: 这个年龄的人
0: 休息了是不是？
1: 对呀、其实我没看过他成名的那个电视剧哈，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看过他演那个港剧，叫做《冤家宜解不宜解》，他演的是个律师。戴个金丝眼镜、哎，那个文静的形象真的就是
0: 深入人心，
1: 对，就是温文尔雅的那种律师。但是你说现在这个60多岁肯定不能复刻当时30多岁的脸了，如果说那张脸再重回屏幕的话，我觉得还是吸引很多人的。
0: 就是如果要是说现在、你看现在技术啊各个都跟上了之后、所以就是很多人是不是也会就大家怎么看？就如果是这个具身机器人，你比如说穿上硅胶的是个吴启华在你旁边，
1: 哎呀，是哈，你要是喜欢吴启华，你今天他可以把这个，
0: 可能不行吧，
1: 自己的
0: 那个可能也得卖给这个厂家才行。
1: 我就想今天他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形象卖给 AI 的这个电影制作商做电影，没准可以哪天把它卖给那个生产具身机器人，能可以批量生产他形状的机器人。
0: 对，好多人可能说是吴启华是哪一个呀？其实他在那个就是那个周星驰的那个很有名的电影《九品芝麻官》里头、他饰演的是那个反派方唐镜、就是那个
1: 你打我呀
0: 啊，对，就那可烦的那个人了，被观众熟知。后来呢他又因为《倚天屠龙记》当中的张无忌一角被更多的观众认识。
1: 是，然后呢现在确实已经60多岁了哈，你说确实风韵犹在哈，但是年轻
0: 风韵犹在
1: 但是年轻那个表情你确实现在通过化妆技术画不回来了、哎，可是有点吸引我的好奇心哈，这个电影来了之后，或者这个片子来了之后啊，是不是真的会有一个我记忆当中哈小的时候看电视剧里的这个形象又重新回到荧幕上了呢？
0: 大家有没有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发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风潮？就是之前可能都还，你都不用说是几年前，就在去年我们还在大谈特谈这个短剧热。我在这2个月我发现了非常非常多的 AI 短剧，
1: 是挺多的呀，
0: 就已经没有真，不是，就是之前是真人演的短剧、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已经没有真人了，就全是 AI 的了，并且呢这个 AI 的风格呢还很多，有特别像真人的 AI 的，有用 AI 制作成动漫的那种形式的，动漫就比真人就更好看，更能够接受度呢，因为是它是用那种动漫的那种风格画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对它的容忍度比较高，因为它如果是 AI 假扮人真人的话，我们可能会要求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它假扮成那种就是动漫风格的什么国风的画风啊，或者是这个二次元的那种画风啊，你也可以是水墨的画风啊， 哇，真的。而且我最近发现抖音办了一个叫什么，就是 AI 创作大赛。嗯，我的天哪，里头的那些 AI 就很多人大家都在吐槽说那些电影。

0: 影的特技，说说你们都就是把这个钱都花到了哪里。
1: 是，那今时今日哈、啊、可能哎最近电影圈不是
0: 三啊下单了4号，
1: 对，也挺多风波的嘛，所以我觉得可能以后就是像那种阿嬷的情书啊，那种能以真情实感引起大家共鸣的，可能才是真的真人电影的一个方向。你比技术比唯美的话确实是比不过，就是以前那种哈我不动脑筋我就来几个人我就可以
0: 堆技术、
1: 对对对，或者堆技术或者堆明星的那种可能真的不行了，就是真的是要以你独特的角度啊还有你这个情感的共鸣啊、
0: 哎、真的这两天大家不是还在 讨论那个谁杨紫吗，获得了这个
1: 白玉兰
0: 啊，白玉兰的最佳女主角、她是靠哪部电视剧呢，是那个生命树，大家看了吗，你去看一下，真的其实她也是讲述了就是在这个无人区，然后呢去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吧，包括生态呀、包括就是当地的牧民的生活啊等等的这样的。而杨紫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又是以当地的一个护林员，应该叫做护场员吧，还是叫护林员呢，反正按照他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角色，从就是摒弃了以往的那种非常精致的妆容，很真实的一部电视剧，那么在央视的黄金时段热播的时候，我妈妈是他的忠实粉丝，我也跟着看了好几集，真的好看，就是主打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用高科技啊，用 AI 啊，用啥什么东西去合成啊，全都是靠演员们实打实的真情实感堆砌出来的。所以说这样的你说最佳女主角她是不是实至名归呢，
1: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 AI 的技术啊，做短剧啊，做电影的技术啊，也真的是对现实当中哈、这些影视行业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倒逼哈，人家在这方面哈、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硬刚了，所以就只能靠咱们沉下心来去制作好东西，用这个精湛的演技真的演出让咱们共鸣的东西，这才是好像唯一的路了吧。
0: 对，好了，时间来到了今天的14:51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呢，马琳呢将会和大家一同来说一说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热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同样是同龄人，为什么有人看着像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人早早就被喊了叔叔阿姨了呢？最近啊，有这么一项研究，找出了藏在日常生活里的隐形衰老加速器，就是那些总消耗你情绪的负面社交关系。有一类人呢，可能算不上极端的情绪吸血鬼，但是啊，跟他们相处起来总是让人觉得浑身别扭。他们呢，要不总是不停地挑刺找矛盾，要么就是全程地传递负能量，给人平白添了一堆没有必要的内耗。研究就显示说，身边啊，每多一个这样的关系，人的生物衰老速度就会加快1.5%，这就会比同龄人老9个月。那么长期下来呢，状态的差距真的是能拉开好几岁。同时，这样的一些关系还会推高焦虑的概率，也就是说呢，先拖垮精神，然后啊再显现在脸上。那今天说这些呢，不是让咱们一刀切远离所有的人，而是要提醒大家，社交状态本来就是咱们健康管理的一部分。咱们平时不妨定期梳理梳理自己的社交圈，给消耗你的关系设好边界，不用硬撑着维持表面的和谐，多把精力留给那些给你正向反馈的人，把隐形衰老的影响降到最低。
1: 我不要变老，我不要变老，我不要变老。
0: 所以就远离这些消耗你的这些不太好的社会关系。
1: 就是我们就说，我们把它称为是像情绪会有一些垃圾情绪，人有一些垃圾人，就不是说我们贬低人家是不好啊，不是这里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在你的情绪当中，可能确确实实会有一些人会导致你的情绪变得波动不好。那在这种关系下，真的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不老。割裂割裂割裂。
0: 哎，对，真的哈，大家觉得这个健康管理就是我吃得好啊，我早睡啊，我运动啊，等等等等哈。但有的时候心理的管理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哈。那心理有的时候就是你每天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啊，说

0: 一些什么样的话呀，做一些什么事儿决定的哈。今天这个提醒我觉得很重要，这个社交状态也是咱们健康管理的一部分。真的是就是那些老是给你带来阴影的哈，老是贬低你的，老是让你觉得心情不好的人，咱适当的切割切割，远离远离，不要变老，不要变老，不要变老。
1: 是的，没错啦。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在这个还有差不多五分多钟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吧。今天的内容主要都结束了，那接下来呢，要看一看我们的目前小黄车的链接当中，我手中拿的这个牌子一直没拿下来啊，就是因为今天在抖音呢这个平台呢是直降了10块钱，原本是99块钱的意面，来自风味的这个五个套组的这个意面，原来是99块钱，现在呢是直降了10块钱，89。如果要是你可以薅起羊毛的话，赶紧去薅吧。
0: 是的，来自风味的这个意面哈，首先它选的原料哈，这个硬质粗制小麦粉，它是非常健康，蛋白含量很高的。而且它的这个味道哈，餐厅级的，咱们可以用不到餐厅一半的价格吃到餐厅级的意粉，今天还直降了10块钱，而且这个优惠没有提前打招呼，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就遇到的话哈，咱就赶紧薅一把哈，这个羊毛可真的是不多见，一直都是9.9块，只有这一瞬间突然变成了89，我们都觉得很好奇，赶紧薅一薅，赶紧薅一薅。
1: 是的，
0: 包括可以搭配5号的烤肠，因为烤肠很多人喜欢吃，但就怕不健康，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肉，但我们这个肉真的是知道什么肉，完全是来自猪后腿的那一块。非常健康的美味的好的肉，而且它是这个白开水配方，很纯净。
1: 宝宝不用领券啊，你直接去抖音直接下单就直降了10块钱了。
0: 对的，没有那么多科技和狠活啊，不是那种啊你看不懂的那个化学物品充斥着整个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非常的纯净，就是大家喜欢吃的肉肠，然后肉的来源又好又干净又好吃，搭配意粉那是绝配。
1: 对对对，这个利啊，直接去抖音下单啊，
0: 抖音，然后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还是我们的直播间。
1: 今天抖音是直降了10块钱。你在这边看99，你去抖音看看，就抖音是直降10块钱，89块钱。
0: 对，赶紧哈，咱们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抓紧时间来到抖音，在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
1: 是的，然后赶紧下单吧。
0: 对，还有咱们时时都是那么受欢迎的1号来自皇军奶源带的风行牛奶，69.9块，然后呢有4箱，一共40小盒，每盒200毫升，均价不到1.8块。牛奶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感觉营养的必备品，家里快没了赶紧就续上，要续上，养成喝牛奶补充优质蛋白的好习惯。
1: 谢谢石下单了4号啊，谢谢石下单了4号。大家还没有看到这个，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呢是在2个平台直播，一个呢是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一个是抖音号广东新闻广播，反正你看哪个平台上面是89，咱在哪个平台上下单，好不好？就这么简单，赶紧，因为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剩3分钟就要停止了。
0: 是的，
1: 那停止了，这个价格就可能就不见了。
0: 对呀，来无影去无踪的，赶紧抓住你能抓住的这个时段哈。
1: 对的。
0: 直播间4号风味的意面89，有5盒呢。
1: 我们的明天的直播，请大家预约一下，赶紧去预约一下吧。好了，朋友们，各位电台的朋友，我们要跟您说再见喽。我们一步来到线上，再来做个小结尾，拜拜。

0: 怎么不动筷子呀？虾饺都凉了。
1: 哎呀，再看我的装修账单啊，这儿加点儿，那儿加点儿，现在已经超了60000块呀。
0: 啊，还有这样的？我家装修合同签多少就多少，什么都没加收过哦。
1: 你是在哪儿找的神仙装修公司呀？
0: 我用美家嘛，人家呀签闭口合同，零增项，合同价多少，最后结账就多少，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你说放不放心？
1: 哎呦，这太靠谱了！电话多少呀？
0: 记住啦，020-6633-9999，020-6633-9999。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根据省气象台最新预报，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明天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较大可能于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到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受其影响，7月3号到5号，广东将有一次明显的风雨过程，广东大部分地区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南海西北部海面、广东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风力7到9级，阵风10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旋转风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粤西沿海实现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10级到11级。广站高铁佛山站今天投用，6:40 C71224列车驶出，成为该站的首发列车。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与地铁实现无缝衔接的新高铁站，作为佛山两主四辅枢纽的核心，它也是大湾区高铁进城的标志性工程。佛山站投运后，高铁运营将直接覆盖禅城核心区域，可以实现广佛两市中心18分钟直连。云浮台报道，近期云浮市新增3家企业通过信用评估成功入选海关 AEO 认证企业，至此云浮 AEO 企业总数达到26家。今年1到5月，这26家企业实现进出口额22.7亿元，占到关区进出口总额的38.3%，成为稳外贸主力军。从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由港铁营运的高速铁路香港段将新增广州北、义乌、福清西3个站点，香港西九龙站直达内地站点增至113个。根据安排，往返香港西九龙站与上海虹桥站的卧铺列车将加停义乌站，这是义乌首次迎来进港高铁动卧列车。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3场比赛，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法国队3-0淘汰瑞典晋级；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一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

0: 号、悦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 App。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希望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主持人好，
4: 打个招呼吧，刘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内分泌科的刘红霞医生，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
4: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党委委员、内分泌科主任、内分泌学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党伟。刘主任长期深耕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领域，在糖尿病、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及代谢综合征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他将带我们聚焦颈部那只小小的蝴蝶甲状腺，一起破解甲状腺结节、甲亢、甲减的种种谜团，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内分泌健康。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刘红霞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呢也非常的特别哈，可以说是这两年呢体检报告上很多人的常客，那就是甲状腺结节。那比方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这个体检报告拿到之后呢都会被这几个字吓到哈，这个结节哎呀到底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呢，到底是怎么来看这个分级，那它会不会癌变，包括我需不需要手术呢哈。那包括很多人可能从此以后连含碘的这个食品，比方说含碘盐不敢吃了哈，那海带、紫菜也不敢吃了。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那这个甲状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它如此的重要呢？
5: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甲状腺。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模型，那么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哈，这个是我们的颈部的正前方，这是气管。那么甲状腺呢，可以看到它像一个蝴蝶一样，刚好就趴在我们气管的两侧，分为甲状腺的左叶和右叶。那么中间呢是一个颊部相连，可以看到它整个外观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蝴蝶。那么这个器官呢，别看它小，它在我们身体里面非常的重要，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所以我们叫它是身体的发动机。它有个非常大的功能，就是它会释放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它会调节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包括我们的心率、体温、体重，还有我们育龄期的儿童的这个生长发育，还有包括我们胎儿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都与我们甲状腺激素呢是密切相关的。
4: 那说明这个备孕期的妇女的这个甲状腺的健康也至关重要，对吗？
5: 对，是的，所以所有的备孕期的孕妇都建议要常规检查甲状腺。
4: 那所以说这个甲状腺一乱，所以说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到底有哪些影响呢？包括这两年这个很多人都出现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5: 甲状腺其实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高的发病率啊？这几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检出率，其实是跟几个原因相关。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检测技术更高了我们现在都是高敏的这个彩超，所以这个彩超呢，它可以检测出甚至几毫米的这种结节。那么以前呢，只能靠手摸或者是一些低频的这样的一些仪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代人的一些健康的意识它也提高了，所以经常会定期的去体检啊，所以这些检出率就高了。但是呢，我想大家也不用太过的焦虑哈，因为我们发现的这些甲状腺结节中90%以上实际上都是良性的，不必要过度的恐慌。
4: 好的，那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模型好不好？我们可以稍微举高一点哈，给一个镜头。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对吗？刘主任能给我们再讲解一下吗？这个还比较神奇，我看到好几种不同的这个形状和大小，包括颜色也不一样。
5: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甲状腺哈，可以看到，主持人方便帮我抬一下。对，这个正常的甲状腺呢，可以看到它的质地非常的均匀哈，包括它的滤泡大小也比较规格啊，整个呢就成一个这种肉色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它是分左右两个侧叶，中间是颊部，
4: 就在我们的气管的位置，对吗？
5: 对，气管的正前面。那么实际上我们自己平常也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触诊，对，可以用两个手哈，放在我们颈部的这个两侧正前方。有些甲状腺肿大的患者呢，一吞口水其实都可以发现哈，你可以摁住这个气管的两侧，然后通过吞咽的动作，
4: 吞咽一下口水，
5: 对，那么就会发现有一块像肉一样的东西上下滑动，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甲状腺，尤其是甲状腺肿大的患者会更加的明显。
4: 好的，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型啊。另外我还注意到是颜色和这个气泡的大小也不一样，那它是代表哪些的病症呢，刘主任？
5: 对的，主持人的观察能力非常好哈，可以看到，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可以看到甲状腺结节其实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甲状腺组织里面有一些细胞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形成的这样一个小团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
4: 就正常的气泡都很小，那如果是结节的话，可能某一个这个气泡会突然的变大，对不对？
5: 对，它是局部的细胞的异常增生，然后形成了这样团块状的一个东西，这个就叫结节。
4: 另外我注意到这两个颜色不一样，那哪个是甲亢，哪个是甲减呢？
5: 对的，可以看到这两个甲状腺跟正常的甲状腺比，它是整个弥漫性的肿大哈，两侧叶包括颊部都肿大了，但是可以看到它两个颜色似乎有所不同，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抽象的一个表现，其实它主要是想表达的就是甲亢的患者他整个血流非常丰富，甲状腺是呈一个充血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甲亢的甲状腺的这个表现。
4: 就是说颜色更加的鲜红哈，就是可能是甲亢。
5: 对，
4: 那这个颜色有点浅的这个是就是甲减，对吗，刘主任？
5: 这个的话它这个示意图呢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甲状腺也是弥漫性肿大的，但是呢甲减里面有个非常 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叫做桥本甲状腺炎。那么桥本甲状腺炎主要是以峡部增大为主，但是它跟甲亢的区别呢是血流不丰富，那么甲亢的血流是非常丰富的、
4: 哦、
5: 如果单纯你通过查体外观呢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鉴别，但是彩超呢包括我们的验血结果呢就非常容易可以诊断出来了。
4: 好的，就是确实是通过这个血流的这个流过的这个血液量来判断不同的颜色哈，一个是甲亢一个是甲减哈。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视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梅林汪说，刘主任，我经常咳嗽，是不是要检查甲状腺一下了呢？
5: 一般来说呢，甲状腺结节也好或者是甲亢

0: 甲减也好都很少会引起咳嗽，但是如果说甲状腺结节比较大，它压迫了气管，可能会出现咳嗽的这种现象。所以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非常简单，你就到医院专科去做个甲状腺彩超，就可以明确有没有这个结节压迫的问题。
1: 一般是要挂号的是内分泌科对吧？
0: 对，可以挂内分泌科，因为内分泌科除了关注这个甲状腺肿大以外，还会关注甲状腺的功能。那么像甲状腺外科包括甲状腺专科也可以去挂的。
1: 我们看到这个刘主任今天带的这个模型啊，真的是非常的直观啊，让我们一眼看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到底是在哪里，就在我们这个气管的位置啊，真的像个小蝴蝶一样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刘主任提问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那提到甲状腺，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第一件事呢就是应该做些什么哈？因为很多人一看到这个两个字结节就慌了哈。那这个到处上网查，结果就是问那个 AI 啊，问 DeepSeek， 就是越问越心慌。那还有很多人可能会直接跑去做手术，所以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我们真的结节了，那正确的第一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对的，这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哈，因为现在体检率高了，所以发现结节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遇到这个事情呢，真的不要慌张。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应该要找对我们的医生，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也介绍了哈，我们应该先去到内分泌科哈，或者是甲状腺专科去寻求专科医生的意见。那么不是所有的结节都需要去做手术的，一般呢我们会根据这个结节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会去根据你手上现有的报告评估要不要去进一步做甲状腺的相关激素的检查，甲状腺相关抗体的检查，以及甲状腺相关肿瘤指标的检查哈。那么如果需要检查的，只要抽个血就可以了，也非常的简单。那么如果你的评分出来是一类二类的，那么基本上呢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医生会让你定期复查就好了。那么如果是三类的，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偏良性的结节，那么医生会跟你说半年到一年去复查一次就行了。那么如果它提示是四类或五类的，那么这种就是有恶性的倾向，但是呢也不用着急说直接去找医生手术一刀切掉它啊，那个是既往的一些治疗方法。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细针穿刺来明确结节的性质，如果是良性的，我们仍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但如果是恶性的，我们再考虑手术治疗。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跟刘主任也大概聊了一下，其实呢我们这个体检报告上所谓的甲状腺结节90%都可能是良性的对吗？
0: 对，
1: 很多人看到之后呢，其实不用马上的心慌哈，还是要迅速到这个医院内分泌科挂一个号啊，让医生给你再重新的细致的评估一下。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这个结节都会讲一个分类，比方说这个 TRADS 分级，那有刚才我们刘主任也提到了一二级呢基本上都是良性，三级的话呢也可能是良性，只有到这个四级之后呢才可能需要引起这个定期的随访和检查，或者是要做一些手术。那想问一下我们刘主任，那当我们看到这个体检报告上写着 TRADS 三级或者是 TRADS 四级一头雾水，那这个三级四级到底有哪些区别，什么情况下我们才应该马上要做手术了呢？
0: 对的，这应该是我们患友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在我们的彩超报告拿到的时候就会有一句TRADS 的分级到底是多少级。那实际上呢，目前我们临床有两套的评分的体系哈，最常用的就是国际的 ACR 的 TRADS 的这样一个分级。那么这个分级系统呢，一般把甲状腺结节分为五类，从一到五分别有所不同。那么在我们国内哈，为什么我会有国内的一个分级，因为在国际的 ACR 的这个美国放射协会的这个分级呢，它将五类的这个恶性的风险评估在20%以上，那么20%到90%之间呢，这个跨度太大，所以患者会有很多的疑问，那我到底是20%还是90%哈？所以呢，我们有一套属于我们中国的这个评分系统，那么叫 C TRADS 分级哈，China 就是中国的这个特有的分级。那么这个分级呢，它是分为六类，那么一类呢就是没有结节的一个正常甲状腺，那么六类呢就是已经通过穿刺活检明确你是一个恶性结节，那么 二到五类呢，它就分为二类呢，基本上也是一个偏良性的结节，基本上恶性率是0%。那么如果是三类的话，它就是恶性率在5%以下。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医生也会让你。

0: 定期复查。那么如果去到四类，它会分为一个四 A、四 B 和四 C。四 A 类它的恶性率大概是2%到10%左右。那么四 B 呢是10%到50%，四 C 呢大概是50%到90%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五类呢就是90%以上。所以这样的一个恶性率的评分呢，我们会更加直观的去理解我这个恶性程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四类五类它就一定是恶性的。所以对于四类五类的患者，我们也不着急直接手术治疗。这里我先卖个关子，因为后面我那个有一个病例的分享会提到为什么五类也不需要着急直接手术。
1: 您这个话听了之后，很多被判定为五类的人就感觉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像是一个定心丸一样哈。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皮说刘主任您好，他在20年前呢确诊是甲亢治疗后，10年前又确诊为甲状腺功能减退，那是否意味着需要一生吃药，比方说优甲乐等等？
0: 对的，这个也是甲亢患者治疗其实非常需要面对的一个结局哈。因为目前其实甲亢的治疗方法呢就非常明确，全世界都是这三种，就是最常规的治疗方法。一个是药物治疗，这个是最常见的。那么药物治疗呢，基本上它是不会出现一个终身性甲减的。那么第二个呢是碘药三幺的一个放射治疗，第三个呢是一个手术的切除治疗。如果是后面两个治疗方法的话，因为它是属于破坏性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终身性的甲减。所以这位朋友呢，他应该要去提供一下你当时的甲亢的治疗方法是哪一种。那么还有一个治疗方法是目前兴起的，也是我们国内在世界领域都是做的比较好的是叫甲状腺消融治疗哈。当然这个很多医院现在还没有开展消融治疗。理论上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破坏性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它可以的，它的好处呢就是没有留疤，因为它只是一个针眼哈，通过穿刺进去消融活检，通过穿刺进去以后消融，那么逐渐改善它的一个甲状腺功能，所以它是不会在表面留疤的。
1: 好的，
0: 女性患者来说是一个获益。
1: 好的，刘主任，能否再说一下您所处的这个医院和科室，包括您的这个坐诊时间，给大家一点提示呢？
0: 好的，我是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也就是在佛山的桂城这一边大家导航一下就可以看到，其实离这边也不算很远。然后呢是在内分泌科或者是甲状腺专科都可以挂到我的号，我是每周一二四上午都有出门诊。
1: 好的好的哈。再来看一下抖音网友小的提问啊，他说甲亢是不是一种长期吃药的慢性病呢？
0: 当然不是了哈。甲亢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可治愈的疾病，它跟甲减不一样。甲减呢，你看我们在慢性病的这个诊疗方面，我们国家对于慢性病患者是有这个门慢可以办的，甲减是可以办门慢的，甲亢就不能办。为什么呢？所以很多患者都会问，因为甲亢它是可治愈的一个疾病。好，通过药物治疗，规范的治疗，2-3年的时间，有很多患者都是可以治愈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个问题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即便是到了5级啊，包括我们这个 C TRIZ 的分级到了5级，您也不用过度的恐慌，还是要根据您的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甲亢和甲减，那这个甲亢和这个甲减到底有哪些区别？同样是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甲亢的人可能是消瘦、心慌、手抖，而甲减的人就会怕冷、浮肿和体重增加呢？刘主任，
0: 对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经常会遇到病人一走进来就跟你说，医生我得了甲状腺哈。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知，甲状腺是每个人都有的，它不是一个疾病，它是一个器官。那么甲亢和甲减呢，其实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亢就是亢进，减就是减退，所以甲亢就代表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整个功能是亢进的，而甲减呢它整个器官的功能是下降的，所以它整个症状表现出来就是一个相反的过程。那么它核心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的多少。对，那么甲亢呢，因为它整个弥漫性肿大以后，它的细胞会分泌很多的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是调控我们全身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说甲亢的人其实他的基础代谢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甲亢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消瘦。对，所以这里其实插一个题外话哈，就是我之前有个同事，他也是肥胖，然后去市面上购买了一些减肥产品，后面我看到它里面其实就是添加了甲状腺素，起到一个减肥的作用。但是这个不提倡哈，因为它是以健康为代价的哈，是这个是不规范的一个减重产品。那么第二个呢，甲状腺激素分高以后，它除了会消瘦以外，它会出现怕热、多汗、心跳会很快，也就是心悸、手抖， 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脾气比以前更加的暴躁急躁这些都是甲亢的症状。那么甲减的患者呢，他恰恰完全相反，他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了，所以他就会疲倦怕冷乏力嗜睡，反应减退，记忆力也减退，那么甚至还会有体重增加。其实这种体重增加呢，它更多的是浮肿，严重的患者还会胸腔跟腹腔里面都会有积液还会有便秘了，老年人的话所以甲亢跟甲减它刚好是一对相反的症状。
1: 所以就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是怕热心慌消瘦就警惕甲亢，那如果反过来怕冷乏力浮肿就要警惕是甲减啊，这个口诀也非常的实用哈。那也是很多人第四个问题，是很多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甲状腺结节会不会癌变哈。那如果是良性的话，会不会变成恶性的结节呢？包括在我们的超声报告上哪些描述的提示证明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结节呢？
0: 对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临床我们门诊也是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哈，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个良性结节呢，它不会说恶变成一个恶性的结节。那么良性的结节跟恶性结节呢，它一开始它其实它的生物特征就是不同的哈，良性的就是良性的。那么但是有几种情况呢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结节，所以我们良性结节是要动态复查哈，如果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有以下一些特点就要注意。第一个就是结节在短期内迅速长大。迅速长大呢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它的长宽高三条径，如果这三条径线在3到6个月内大于2毫米，那么就认为是短期内迅速长大。第二个是最长的那条径线超过20%，那么也认为它是迅速长大了。第三个就是计算它的体积，也就是长宽高相乘乘以一个系数，但系数我们可以不用管它，那么计算出来它的体积超过了50%，那么也提示这个结节是迅速长大。这是一个不大好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本身合并有桥本的这些患者，如果有合并多发的结节，也需要去定期的监测因为这是因为桥本的患者发生乳头状癌的这种几率是要更高的。还有一些就是本身就比较大的结节那么这些结节也要给予更多的一些关注。
1: 所以如果是良性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短期呢它的面积体积会不会迅速增大那刘主任，如果这个结节的它的边界不清或者是回声模糊，那这个我们需要引起警惕吗？
0: 对对，这个是超声上的一些描述哈，就是你拿到一个超声报告以后，你会发现医生对这个结节会有一些描述，那么有一些信号呢就要注意，可能是一个恶性的信号。首先是实性结节，那么实性结节比囊性的跟囊实性的要更评分要更高。第二个是回声，回声越低越不好，比如说他描述的是极低回声的结节或低回声的结节，那么比等回声和高回声的结节要更差一些。另外就是结节的边界，如果它的边界是不规则的，边界是模糊的，甚至它突破了包膜，这些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那么还有结节内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出现了一些微小的钙化灶那么这个也是不好的信号。还有一个就是生长的方向，如果它是纵向生长的，我们经常跟患者打比方说，这个鸡蛋如果一竖起来了可能就不大好了，这个鸡蛋打横放在桌上，那么它相对就是比较稳定的。
1: 它的形状横和竖也影响着这个它的危险程度哈。这个学会了。那所以就是说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迅速的体积变大，包括微小钙化，包括这个纵横比大于一那这四点就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好，那第五个问题也是很多流传最广的问题，刚我们在节目开头也提到了，就是有人一旦有这个问题之后呢，就连含碘产品不敢吃了。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那得了这个甲状腺的疾病之后，到底还能不能吃碘盐和含碘的产品呢？
0: 确实这个问题也困扰了很多的患者哈，因为经常患者一得了甲状腺疾病以后就把家里的盐全部都换成无碘盐了。但实际上呢，我们要根据甲状腺疾病的不同的类型，它的碘的摄取是不一样的。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的甲亢这一类患者呢，我们是要求要忌碘的。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碘是我们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原料，那原料多了，你加工厂合成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这个成品就多了，那么就加重了甲亢。所以从病因上去理解，这个甲亢的患者是需要忌碘的。那么第二个，像甲减、桥本或像甲腺结节的这些患者，实际上他不需要太过的去忌碘。我一般都跟患者说正常饮食就行了，不要去过度的去进食这些高碘的食品，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非常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熬夜。
1: 不要熬夜哈。网友小他在问，他说桥本

0: 岛本这位学者，他是1912年首次发表了视力这样的一个患者，所以后面我们为了纪念他，所以就将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命名为桥本甲状腺炎。好，桥本甲状腺炎它最终的一个去向是甲减，不是甲亢。甲亢有些患者会出现一过性的甲亢，那么桥本引起的一过性甲亢呢，它是不需要治疗的，它自己会降下来，那么最终它要警惕的是甲减。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一例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内分泌科刘红霞医生。
8: 刘主任，能给我们再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吗？
9: 好的，我是每周一、周二、周四上午门诊。
8: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听刘主任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啊，包括识别和这个疾病哈，包括尤其对于这个含碘食品到底该不该去忌碘啊，这个都非常的重要。那么下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女性很关注，就是我们在备孕和怀孕期间啊，这个甲状腺问题到底对我们的胎儿的发育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刘主任。
9: 对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哈，因为这关乎到我们两代人的健康，所以必须要再次强调。那么甲状腺激素呢，对我们的胎儿的大脑发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孕早期前三个月，因为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是在前三个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胎儿自身的甲状腺呢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甲状腺功能呢也没有建立，必须要完全依赖我们母体的甲状腺来去供应这样的一个甲状腺激素。所以如果妈妈的这个甲状腺的功能都没有得到保障的话，那么胎儿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来源就受到了影响，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胎儿的这个智力低下的问题。
8: 所以这个备孕的女性就应该常规去筛查甲状腺功能。

0: 的这个品牌，但是优甲乐呢是属于一个进口的品牌，所以临床上用的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它的时间比较用的比较久，比较成熟。那么我们会及时的去添加这个左甲腺素啊。那么怀孕以后呢，这个需求量是要增加的。比如说原本就是桥本甲减的患者，那么他在怀孕以后，你就不能按照孕前的这个剂量去服用了，一般在孕早期会增加到三分之一左右的剂量。那么增加出来这一部分，其实就是要补充你胎儿的这个服用的这样的一个剂量。
1: 嗯，那很多的孕妈妈就会同步担心啊，如果说我的甲状腺出了问题，我要同步吃优甲乐或者这个相关的药物，那么对胎儿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呢？
0: 对的，这个是很多孕妇在担心的一个问题。这里我也想先卖个关子，因为后面也会给到这样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
1: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刘主任，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到底是什么病？刚刚我们也会有网友在跟我们提问哈，为什么是这个疾病是女性高发呢？
0: 对的，刚才其实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桥本甲状腺炎它实际上是桥本这个医生提出最早发现的。那么实际上它是一种器官特异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实简单来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器官了，自己打自己，所以它产生了这些抗体去攻击自己的甲状腺组织，那么我们自己的甲状腺组织就被逐渐给破坏了，最终引起了甲减。那么之所以为什么女性会比较高发呢？其实它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雌激素，因为我们知道雌激素呢它是会刺激我们的体内的 B 淋巴细胞的这种活性的。那么 B 淋巴细胞我们知道哈，它是让我们身体产生抗体的这样的一个细胞，那么TPO 抗体和 TGAB 抗体就是我们甲状腺引起甲减的最重要的两个抗体，这两个抗体大量产生以后，它就会攻击我们的甲状腺的细胞，所以导致甲减，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呢，可以看到在我们女性的整个生长整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四个阶段是比较容易出现甲减的。第一个就是青春期，因为性激素开始分泌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孕产期，还有就是备孕期跟怀孕的这个孕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更年期，对，这个时候它的整个性激素发生了一些异常，那么这几个阶段呢是比较容易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是女性的 X 染色体的问题哈，也就是遗传的问题，因为这种免疫的基因呢它大多是集中在我们的 X 染色体上，那我们女性呢有两条 X 染色体，男性只有一条，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遗传的这样一个特性。
1: 好的，明白了，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刚刚刘主任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卖了关子哈，让我们已经非常的期待了，能给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吗，刘主任？
0: 是的，我这里就先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第一个就关于甲状腺结节的哈，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五类的甲状腺结节，那么这是一个中年的女性患者。这个患者呢，其实她当时体检查到这个五类结节以后呢，她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然后呢，她其实已经走了好几家的医院，那么很多医院的医生呢都说，哎，那你既然已经频道这么高了，要不就直接手术吧，因为她情绪也非常焦虑。那么另外呢，但是她又担心做完手术以后这个颈部会留疤，所以她又很纠结，到底是做和不还是不做。那么来到我门诊以后，我通过跟他详细的一个了解病史，所以对于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来说，病史非常重要。那么超声医生呢，他只是基于你这个结节当前的形态给出了一个评分的判断。那么临床医生的区别就在于，他会根据这个超声的报告，然后去追问你的病史。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患者实际上在几年前呢，是出现过结节的同一侧的这个颈部出现过肿大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当时呢，他没有过度的去处理，他自己慢慢就小了。因为基于这样的原因呢，我就去跟他讲，有可能是不是原来这里有个甲状腺囊肿吸收了，也是不排除这种可能的，所以让他回家去找出曾经的那个甲状腺报告。那么他真的还是找出来了，找出来对比以后，果然是同一个部位的同一个结节。那么这个结节他评分评到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囊肿是一个囊实性的结节，吸收后引起的皱缩结节。它并不是我们
1: 严格意义上的甲状腺结节哈，
0: 对，就不是那种高风险的一个结节。但是呢，我们当时 担心会不会漏诊掉，就是囊性结节，有一些它中间会包住一个叫做微小的乳头状癌，我们担心漏掉这个，所以还是建议他做个甲状腺穿刺。那么穿刺完了以后确实是一个良性结节，那么这个患者呢就一直进行定期的复查，现在已经随访了2年多快3年了，对，病情都非常稳定。

0: 所以这个患者就说啊，真的是感谢医生让我少挨了一刀。
1: 是的，看来这个医生的这个医术跟他的经验非常的重要哈。如果只看超声报告的话，很可能就 一刀切啊，就做手术了，也会对后续的生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那结合我们刘主任多年的这个从医经验啊，判断出来啊，原来这个姐姐还有多种的这个病史，然后呢，帮这个患者真的是少挨了一刀。刚才我们提到过，那哪些的这个结节是需要引起警惕的？一个是回声啊不清晰，包括这个还有边界不规则，对吗？
0: 对对对，主持人记性非常好哈。我再重复一次吧，
1: 再重复一次，
0: 对，让大家加强一下印象哈。第一个是结节的质地，如果是实性结节，那么是比囊性还有囊实性要更差一点的。好，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回声，如果回声越低就越不好，就是比如说它在超声上写的极低回声或者是低回声结节，那么相对就没有那么好。如果写的是等回声和高回声，那么相对就好一些。好，还有就是它的边界，如果边界是不规则的，边界是模糊的，甚至它整个边界突破了甲状腺包膜，这些都是不好的信号。第四个呢，就是结节的内部呢，如果它是出现了一些点状强回声或者是微小钙化，那就是不好的信号。如果是大钙化或者是环形钙化呢，相对来说恶性风险没有那么高。
1: 是的，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包括我们刘主任刚刚所提到的，哪怕您的这个超声报告上已经显示了这个分级是 C Tourette's 到第五级，也要结合临床的经验，包括您过往的病史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哈，而不是盲目的让自己陷入到一个非常焦虑的情绪当中，可能白白的挨了一刀啊。刘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对，第二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妊娠妇女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临床上就是遇到一个患者，他是既往就有桥本甲减的一个患者，长期呢都在吃优甲乐哈，吃这个左甲状腺素，但是呢他意外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他就担心药物对这个
1: 胎儿
0: 产生影响。他就自作主张的把这个药物直接就停掉了、所以后来呢这个孩子流产了，流产以后他就过来门诊复诊以后呢，我们就跟他去详细的讲解了这个药物的安全性以及在妊娠期间这个药物的重要性，所以后面他就听从了我们的意见非常规律的去来定期的复诊重新服用优甲乐，那么后面他也顺利的怀孕备孕成功，那么经过我们整个孕期每月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最后也非常顺利的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那么现在呢产后也在定期的服用药物，所以其实举这个例子想说的是，在整个孕期服用甲状腺素所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如果你把药物停了，它所带来的这个生育的危害其实是远远超过药物的这个影响的。
1: 有点遗憾哈，是流产了，而且可能对母体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那刚刚刘主任也反复强调了，就是如果说孕期的妇女，那么她服用这个优甲乐的这个药的剂量是大于这个孕前的，对吗？
0: 对，是的。是的，没错。所以一旦如果怀孕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赶紧到医院复诊，医生会给你及时的调整剂量。其实讲到这个甲状腺药物为什么说它是比较安全的，其实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解析一下哈。因为这个甲状腺素它叫左甲状腺素，实际上在我们人体中呢，它是甲状腺本身就会分泌的，那么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四碘原氨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T4。那么我们服用这个药物它就是这个 T4，但是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 T3。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体内活性的这个甲状腺呢是 T3，但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肾脏以及肝脏里面有一个脱碘酶，它会将我们的 T4 转化成 T3。所以说这个优甲乐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中本身就会分泌的这个激素，所以不用太担心它的一个药物的副作用。
1: 而且也经过了多年的临床试验哈，那患者其实不必过度的焦虑。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提问说，老师能不能讲讲乳头状甲状腺癌呢？
0: 对，乳头状甲状腺癌呢，实际上是目前我们甲状腺癌里面最高发的一个病理类型哈，但是也是最相对来说最安全的一个病理类型。因为其实有一句话叫做甲状腺癌是懒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但懒癌呢，实际上它是讲一个概率性的问题。如果是乳头状癌里面呢，大部分都是懒癌，但是也有少部分有四个病理类型，它也是属于高侵袭性的。那么还有像未分化癌呀、还有水样癌啊，其他的一些分离类型的相对恶性程度会高，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说甲状腺癌它就是懒癌，只是说大部分是懒癌。
1: 好的，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提问说，请问主任，甲状腺功能减退未控制达标，对心 心脏会不会有影响？那患者体检出现了低血压和心率较低的情况？
0: 会的哈，也就是说甲状腺激素刚才前面我们提到它是调控我们全身的代谢的，所以我们全身的脏器器官其实都受到了甲状腺激素的调控，所以对于有心脏疾病的患者来说，甲状腺功能也是要调整到一个正常的范围。所以我们其实在心血管科 不少见的，它会同时合并有这个甲减，但是对于这种心脏疾病的患者，如果合并甲减的话，优甲乐的这种调整的剂量要更加的谨慎，不能够一下子加到一个大剂量哈，它会通过小剂量逐渐递增啊，因为我们如果剂量加得太大的话，会加重他心脏的一些负担，所以要逐渐去递增这个剂量。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1: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哈。刚刚其实我们已经学了很多了，包括来自己去这个评估这个我们甲状腺结节到底是不是需要警惕，当然还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哈。刘主任反复强调过，如果说是这个体积迅速增大，在短期内，包括这个回声越不清晰越危险，那包括呢这个边界不清晰，那或者是有一些微小的钙化哈，都是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的。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能跟我们分享几招，比方说我们该如何更轻松地看懂这个体检报告吗？这个安心锦囊第一个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甲状腺的报告呢，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简易的理解，不需要去理解太过深奥的东西哈。那么如果它评分出来是一类二类的，那么基本上不用太过担心。那么三类的其实也是一个偏良性的结节，恶性程度非常低，也可以经过定期的复查。那么一类二类呢，你就每年体检照一次就可以了。三类的话，你就半年到一年去照一次就行了。除非这个结节特别大哈，对你局部产生了压迫，那么即使是良性的也需要处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四类跟五类，那么到这种程度呢，建议就去专科看一看，有必要就要做一个穿刺活检了。
1: 包括还有就刚才我们也强调过的这个它的形状很重要，包括它的这个纵向，它是横着长还是竖着长，都是不一样的，对吗？
0: 对，
1: 好的，刘主任，那除了这个我们观察这个体检报告之外，那我们在摄入到这个含碘的食品方面，有哪些口诀可以教我们一下吗？
0: 含碘的食品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还是跟你的病因有关。如果你是甲亢的患者，那么建议还是要去严格限碘的。那么甲减的患者，还有桥本的患者，或者是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这些患者实际上不需要太过的去忌碘。我们一般跟患者交代就是正常饮食就行了。
1: 好的。那包括在这个情绪上哈，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其实也讲到了，说甲亢的人可能会情绪突然间变得很激动哈，这个比较急躁，那甲减的人可能会这个怕冷，或者是体重增加，能给我们再详细的跟我们科普一下吗，刘主任？
0: 对的，这个呢，其实大家是非常容易去自查的哈。那么甲亢的患者呢，你自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突然出现一个心悸、手抖、怕热、多汗、饥饿多食，但是还消瘦，就是吃不胖的这种情况，而且脾气急躁、失眠、大便的次数增多，这些都是甲亢的一个信号。那么甲减呢，刚好相反，它会出现怕冷、乏力、嗜睡、体重增加、浮肿、记忆力减退、便秘，还有脱发，这样的一些失眠，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好的，那最后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哈，也是我们再回到女性的话题。那我们在节目的前面呢也讲到了，如果是一个准备要怀孕备孕期的女性，或者是孕期的女性，她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正常分泌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胎儿的智力的发育。那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女性在备孕前，她需要做哪些的常规筛查呢，刘主任？
0: 对，所以对于备孕的这些女性的话，我们建议要常规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其实这个非常简单，你就到医院做一个甲功三项或者是甲功五项七项的一个检查。那么甲功三项呢，就可以知道你的功能正不正常。如果在计划备孕的话，这些女性呢，我们建议她的 TSH， 也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素，要控制到促甲状腺素要控制到2.5个毫单位每升以下，甚至是孕早期也要控制到这个指标。那么孕中期跟孕晚期可以适当放高一点，可以控制到3以下就可以了。
1: 好的，那他如果是在产后，他本来就是甲减的时候，他还需要继续用药吗？
0: 对的，对于整个孕期呢，我们要定性复查。那么生完孩子以后呢，我们要根据她的病因，如果她产前是没有这个甲减的，那么产后一般6周我们会进行复查，复查了以后去评估，根据她的抗体的情况、甲状腺彩超的情况，评估她能不能停药，还是减量去使用。那么如果她本身就已经是桥本的，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她本身就是桥本甲减的，她生完孩子以后，她仍然要吃药，但是药量要减下来。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回到这个模型啊，给大家再讲解一下。其实提到甲状腺呢，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可能并不了解这个到底在哪里。刘主任给我们再讲解一下好不好？这个非常的直观哈，这个模型。嗯，我帮你呢。嗯，
0: 好的，好的。好，因为有新的朋友进来，所以我们就重新再分享一下哈。
1: 嗯，
0: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气管。这是喉部，这是气管，也就是我们颈部的正前方的这个位置。那么甲状腺呢，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刚好趴在这个气管的前面。
1: 嗯，
0: 好，那么它有左右的两叶，这个是左侧叶，这个是右侧叶，中间呢有一个峡部相连，连在一起。那么这个器官呢，它虽然是不大的一个器官，但是它在我们身体的内分泌腺里面，它是属于最大的一个器官。
1: 哦，
0: 而且它会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功能。它不是一个无功能的器官，它会分泌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关系到我们全身脏器的功能。
1: 嗯，
0: 对，所以这个甲状腺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1: 那这几个模型里面，刘主任哪个是甲亢，哪个是甲减，能帮我们再区分一下吗？
0: 好的，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甲状腺比较肿大哈，跟这个正常的比起来，明显看到它是一个肥大的这样的一个甲状腺。
1: 嗯，
0: 那么所以在超声上会描述甲状腺弥漫性肿大。质地不均匀，可以看到它的滤泡会有大有小，不均匀。而且它的可以看到它这个模型上做了一个粉色这样的一个颜色，就代表它的血流非常的旺盛。所以会在超声报告上你会看到医生描述说活海针这三个字，那么就代表甲亢的血流血供非常的丰富。那么甲减呢，它跟甲亢的这个外形上会有点相似，整个也是属于一个弥漫性的肿大。那么桥本的患者呢，整个峡部也会肿大，所以可以看到它正中间这里会凸出来哈。但是它跟甲亢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血流并不丰富，所以在彩超上医生不会去描述活海针这样的字眼。
1: 嗯，就是它的血流不一样，所以颜色也不一样哈。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啊，说这个得了甲状腺结 节就必须手术切除，刘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当然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结节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良性结节呢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那么只有高度怀疑是恶性的，或者说我们做过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它确实是恶性的，才建议手术治疗。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第二题哈，也是我们网友的提问，说这个甲亢能治愈吗，刘主任？
0: 哎，甲亢当然是可以治愈的。
1: 嗯，好的，来看看第三题啊，大多数这个甲状腺结 节是良性的，不需要过度治疗，这个对吗？
0: 对的，甲状腺结 节它大部分是良性的，所以更多的都是进行一个定期的随访观察。那么确实是，如果过度治疗的话，反而会带来很多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嗯，好，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哪怕您的这个分类已经到了这个 CTIRS 到第五级的时候呢，也会根据您的临床的包括既往的病史去判断，真的不是说一定会做手术化，还是要去医院请专业的评估来做一个判断。好，来看第四题，甲减患者不能怀孕，会遗传给孩子，刘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当然是错误的哈。刚才我已经举了例子了，我们那个甲减的患者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按时的复诊规范的去服药，把他的甲状腺功能控制好，那么当然还是非常顺利的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了。所以甲减患者完全是可以正常怀孕正常生育的。
1: 是的，不能因为怀孕之后就擅自停掉相关的药物哈，包括在产后呢可能也需要继续的服药。那刚刚刘主任那个案例就是一位女性的患者，她因为怀孕怕这个药物对孩子有副作用，就擅自停药导致流产，其实还是挺遗憾的哈，一定不要擅自的减量和停药。好，我们来看第五题，也是关于备孕的，说备孕女性应该常规筛查甲状腺功能，刘主任这个对吗？
0: 对，这个是对的，正确的哈。这个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孕前检查的项目，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胎儿的神经系统的发育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孕前一定要进行筛查，孕期一定要保证甲状腺功能的正常，那么对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才是能够得到 到最好的帮助。
1: 嗯，刘主任，那这个甲状腺功能它在孕早期主要是对胎儿的哪部分影响比较大？是智力吗？
0: 对，因为它主要是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所以如果在早期甲状腺功能严重不足的话，是对它的智力会有影响的。
1: 嗯，那具体会产生哪些症状？比方说呆小症算吗？
0: 他智力的影响其实不是说一定就是呆小症，呆小症是这个孩子本身存在严重的甲减，那么他除了智力有影响以外，他的整个生长发育都是受限的。
1: 哦，好的，所以说这个孕期的常规筛查甲状腺激素啊非常的重要哈。来看一下第六题，说脖子不粗没有症状，甲状腺就一定没问题，刘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是错误的哈，所以我们说甲状腺为什么要定期的体检，因为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问题啊，包括一些早期的结节你根本都看不到摸不着，所以只有通过体检才能发现。还有甲减一些甲亢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它的症状可能不一定很典型，还有一些老年的大漠性的甲亢，其实症状上你很难观察得到，所以定期的体检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题啊，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情绪波动会诱发甲状腺疾病，刘主任这个对吗？
0: 是的，这个是正确的。
1: 嗯，
0: 因为甲状腺疾病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为什么女性会多见哈，因为女性除了一些先天的一些基因的因素以外，她目前在社会上的一些责任哈也更多，包括工作还有家庭的一些压力哈，那么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情绪的波动呢，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呢它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会诱发我们自身免疫性的这样一个疾病。
1: 嗯，
0: 那么其中甲状腺就是属于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1: 嗯，刘主任，刚才其实你还给我们讲过就是女性容易得甲状腺疾病的四个阶段，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0: 对，第一个就是青春期啊，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长发育门诊也很容易发现，有些家长带过来看说孩子最近个子长得不大好，那么医生一定会给你查甲状腺功能啊，因为甲减是会影响这个生长发育的。
1: 嗯，
0: 所以青春期这个是容易发病的一个阶段。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孕产期哈，其实就两个阶段哈，孕产期。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女性因为怀孕整个体内的这个激素水平是发生紊乱的，包括产后啊，产后的这种情绪的一些问题，包括激素水平的迅速的一个下降，那么都会导致这种甲减的一个发生。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围绝经期，也就是更年期的女性，对，这个时候她的雌激素水平也发生了一个变化，所以这几个阶段会相对容易出现这个发病的这种情况。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最后一题啊，说这个甲状腺癌是所有癌症当中最懒的，完全不用管。
0: 这个当然是错误的哈，所以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提到了，甲状腺癌是所有癌里面的懒癌，它主要指的是乳头状癌这个类型。如果是非分化、未分化癌，那些恶性程度仍然是非常高的。那么乳头状癌里面其实也有四个病理亚型，也是属于恶性程度相对是高的。所以对于甲状腺癌来说，我们应该是不用太过的焦虑，但是仍然要重视，就在战略上我们要重视，态度上不要太过的害怕。
1: 战术上还是内心不要过度的焦虑哈。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陈有为的提问，他说甲亢会遗传吗，刘主任？
0: 甲状腺疾病呢，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1: 哦，
0: 但是不是说你得甲亢你的孩子就100%一定会得甲亢哈。因为它最多有可能就是抗体它会增高，但是它发不发病就是有环境外界的一些因素所导致的，共同导致的一个结局。
1: 嗯，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想请刘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关注甲状腺健康的朋友们。
0: 好的，今天我们就关注这个甲状腺的健康哈。那么甲状腺呢，它虽然很小，但它却掌管了我们全身的这个新陈代谢。
1: 嗯，
0: 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结节而过度的焦虑。
1: 嗯，
0: 但也不要因为没有任何的症状呢，就忽视了定期的筛查。科学的认知、规范的随访以及合理的治疗，就能够跟我们这只小蝴蝶和谐共处了。
1: 嗯，说得太好了，我们再次感谢刘红霞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欣叶，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途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111列。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在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今天广深港高铁 G6080次列车正式新增广州北站停靠班次，首趟由香港西九龙直达花都的高铁顺利抵达，100多名香港游客踏上了花都土地，穗港文旅交流迎来新的起点。拱北海关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自2023年7月1号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6月30号，3年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香港单牌车数量累计经超过520万辆次。梅州台报道，今天不少梅州市民收到短信提醒，住房公积金账户里多了一笔意外之喜。根据相关规定，梅州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已经顺利完成，一份沉甸甸的利息红包已精准落入缴存职工账户。本次结息，梅州公积金共向6416个单位的30.44万名职工派发2.33亿元的利息红包，同比增长11.07%，人均约765.18元。据美联社等媒体当地时间6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交给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的2025年度财务报告显示，去年特朗普家族的加密货币业务为其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补时第5分钟，厄瓜多尔队因卡皮耶在冲突中捂嘴，主裁看过回放之后出示红牌罚下，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2张捂嘴红牌。美加墨世界杯进入淘汰赛阶段，射手榜的竞争也愈发激烈。北京时间今晨结束的一场16分之一决赛，法国队3-0完胜瑞典队，梅开二度的姆巴佩世界杯进球数达到18个，紧追19球的梅西。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9: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8: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9: 对。
8: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 汉服打卡的地方。
9: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8: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
9: 嗯，
8: 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了。
9: 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8: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啊。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型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啊、
9: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8: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扎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是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9: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8: 两顿
9: 餐食，
8: 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9: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8: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9: 等着你哦。
4: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各位好，我是鲁阳。嗯，先来到傍晚的4点11分，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和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
0: 没错
1: 啊，抖这个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0: 是的，
1: 那今天呢这个我们刚刚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哈，就这个已经有朋友发现了，哎，今天我们俩在聊那个茶叶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有一款新的这个好物， 给大家放在小黄车里啊，大家如果是感兴趣可以先去逛一逛我们稍后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个开头先不讲，放到后面讲好吧。
0: 好嘞。
1: 那么大家可以去小黄车逛逛啊，有很多好物。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会说到哪些话题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啊。首先来关注一下油价的这个调整，另外呢还有这个酒店现在有的酒店啊开始24小时退房的活动了，而且我看了一下全国各地都有一些酒店有的。 大家都号称自己是第一家这么干的，但实际上一查啊，这个全国各地好多第一家，
0: 只能说是自己地区的第一家啊，打破常规。对，然后呢，还有啊，
1: 这个苹果首次上架了 iPhone 16e 官翻机。啥叫官翻？就是官方翻新的机器，是吧？是这个意思啊？对对对。啊，对，这个售价呢，分别是$419美元起。嗯啊，那这个。 就是为什么要，就是大家会不会去买这种翻新的手机啊，我就很好奇，就为什么官方要出这种翻新的手机，我觉得也挺奇怪的。就是除了苹果之外还有其他的大牌的手机会有翻新机吗？官方翻新我好像真没有，不能说没有，但只是咱没关注到。
0: 比较少，就是我们都没有关注到，那不知道它有没有啊。但是比如说在
1: 这种平台上面去买这种比如说二手的 这些电子产品倒是有，或者是去租赁，这个是有的啊。只是说呢，在这个官方的平台上呢，是暂时是没有，除了苹果啊。
0: 它这个是首次上架的是 iPhone 16e 官翻机，其实苹果之前也上过一些翻新机，我记得，是吧？对，因为它的保修期就只有一年。
1: 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个保修期这个质保的话就知道了。嗯，好，然后呢我们还会说到这个11岁的小学生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啊，这个记录是啥呢？就是让你想想就是想都想不着。它是什么？它是用这个折纸的小青蛙
0: 跳得多远？跳多远？ 这个一会儿给大家揭晓啊，这个非常非常远，这个想象不到，比我们人跳得远，而且那个指甲盖大小的小青蛙，
1: 是的，
0: 就想象不到它是怎么做到的啊，一会儿给大家详细讲讲啊。
1: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啊。
0: 是的，咱们这个还说不说其他话题？
1: 其他话题先不说了，
0: 先不说了，
1: 万一。 对吧？万一待会儿聊不到呢，先保留着，先备用着啊。大家反正这个听着听着就会发现，哎，内容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找到我们这个和我们聊天的地方啊。有人说本人像陈妍希，又来了，这好多人说过啊。嗯，谢谢你。
0: 我们办公室同事也发现过啊。<笑>
1: 反正就是一般听到这种，我就觉得是大家说我像女明星，我就觉得是夸我。
0: 这都是众所周知。

0: 众所周知，可以。
1: 众所周知啊。
0: 啊，想要看这个山寨版陈妍希的啊，到我们直播间里来就能找着啊。
1: 就是针对于咱们现在在广播端听广播的啊。哎，其实来看直播呢，看视频的话更有意思。
0: 嗯。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全方位多角度，有高度有深度，聚焦新闻广播事业。
1: 哎呀，
0: 哎，你还回复了一下人家，我才发现呢。
1: 这是这个开播前
0: 哦，
1: 我们刚刚开播的时候，人家发了一个这个
0: 啊，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啊。如果喜欢我们直播间，也可以把我们直播间分享出去，好吧？嗯。

0: 好，我们首先来聊一聊油价的相关话题。那之前呢，我们每次说油价都是当天晚上就要调了。那就是我记得鲁阳好像有好几次都是已经加了油，然后油价要跌的，是吧？对，这次比较早啊，提前几天跟大家讲，这一轮的这个油价调整呢，是要到7月3号的晚上24点。
1: 所以如果说大家现在还没有加油，可以暂缓。为什么呢？就这几天稍微这个留意缓着点开啊。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还得降价，说是要有可能会重回到7字头这个油价。这个只能说是啊，现在是一个叫预测啊，预测这个目前的这个原油的这个叫变化率达到了-4.84%啊。那就相当于这个油价将会下调每吨720元啊。按照目前的这个预期跌幅的话，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啊，比如说这个每升一个是汽油是每升是跌0.55元，柴油是每升0.65元啊。但是本轮的油价调整呢，
0: 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公布的结果为准啊。一般来讲，正式公布都是在油价要调的当天的下午的这个时段，因为每次都是这一次是就是提前预测嘛，估计是会降嘛。
1: 哎呀，那我还是先去加点吧。啊，你看你每次你都是等不到下一轮，但是你这一轮加的不就是上一轮降的吗？
0: 对，好像也可以，你得这么想，对吧？也可以，
1: 所以咱也别特别要渴着它这个油价涨或者跌啊，反正你都得用这个东西。是你如果说你这个啊，你如果你是一年2桶油的那种玩家的话，那可能你得注意一点了啊，你得注意一点了，对吧？一年就2桶油哈。但是你像你平时这个通勤上下班都得靠这个交通工具，你得开车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别等了啊，该加加。你像我现在其实油箱已经见底了。
0: 又见底了啊！要不就坐地铁。我发现你那个，你加一箱油能跑多久？能跑几天？一箱油如果加满的话，
1: 跑3到4个星期吧。啊，然后每次我都发现你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人家要调油价的时候，你就实在是没油了，属于那种撑不到油价调以后的那个状态。
0: 因为我通常不加满啊。
1: 哦，啊，老司机都这样干。
0: 因为加满了之后是带着油跑就更重，是不是？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油价调整周期。我一般就是渴到下一个调整周期正好没油。
0: 好，所以不加满吧。那你这次可以少加一点，等到油价往下调了再加嘛，对不对？
1: 因为你得用车嘛，对吧？所以我想看咱们评论区啊，咱们这些听众们是不是这个老司机是不是也是像我这样啊？每次就加个200到300左右就行了啊。因为你加太多了，一个是沉，第二个什么呢？像是夏天哈，夏天不建议大家把油箱每次都加满，你留点空隙，因为夏天本来就温度高，那个燃油它会挥发的，它会往外溢，你打开那个油箱盖儿的时候会往外呲，就会有漏气的感觉啊。所以说还是就是加个8成保7成保就行了。嗯，这个都是按先来后到吧，
0: 脸多大呀，这是。<笑>

0: 好，我看到也有这个朋友们关注了我们的直播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现在酒店行业啊卷出了新高度啊，有不少的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的活动啊。那么最近上新闻的呢，主要是重庆的酒店啊，但是呢，我也看到有网络上的这个吉娜的帖子啊，就是有网友呢发了各种各样的那个图啊。
1: 在全国各地其实都有酒店之前这么干过，啥叫24小时退房制呢？就是以前都是什么大部分酒店都是中午12点前你得退房，
2: 不管你几点住。
1: 对
2: 啊，你必须中午12点前退房，如果超过12点的话那就算第二天了。但是现在呢，有的门店就开始推出了说24小时退房制，就是你可以住满24小时再退房，
1: 对，
2: 晚到也不吃亏，早到更从容。
1: 对，有些这个出差凌晨才到这个目的地，对吧？你住酒店这都算你一天前了啊，那你这凌晨到的那就到第二天凌晨他才算你一天，这样就合理很多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挺合理的，
1: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2: 存在即合理这个事儿，那你为什么早期存在这个12点退房这个事情呢？而且全国的酒店都在执行这个事情。
1: 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这也是有历史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2002年，2002年中国旅游饭店协会发的这个叫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然后第10条就明确规定了第二天中午的12点退房的这个要求。但是呢，2009年修订的 这个版本呢又取消了中午12点退房超时加收房费的这个具体的规定，而是呢改成了饭店应该在前厅显著位置明示客房价格和住宿的时间结算方法，或者确认已将上述的信息以用适当的方式告知客人。所以大家在订房的时候其实那个条款里是写的很清楚的，它必须要写清楚，但是不像最早的那个版本就是说要求必须第二天中午12点退房啊。那这个呢，
2: 那换句话说就是2002年以前其实也没有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但是只不过就这么执行下来了。但是就是说中午12点退房确实是有利于他的这个客房的轮转。对啊，你方便那个阿姨打扫啊，你凌晨大半夜退房，那些你说那个房间谁来清理呢？
1: 这个人员的消耗会很大，也是，你就得安排人员值班，对吧？这个就它也是存在即合理，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市场的问题，这个大家都开始卷嘛，
2: 太卷了，
1: 你卷我，我卷你，就连这个规定其实不叫打破，叫遵循，对吧？人家2009年就已经其实就不再强行这个强制这个规定了，对不对？
2: 对，
1: 就是，所以现在就是开始有些酒店为了能够揽客，
2: 所以就执行了24小时，就把这个作为一个吸引大家来住的一种营销的方式，大肆宣传，就是你在我这儿住，你可以住满24小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客人来讲，我觉得还是有吸引力的。那当然了，然后因为你像啊，有些酒店它是有会员的情况之下，可以下午1点到2点钟退房。
1: 啊，你还对对对，这都是已经是属于吸引办会员的一种，
2: 要高级会员才行，
1: 就是一种价格的这个引诱了，已经是。
2: 但是这个背后呢，其实我觉得也反映出现在酒店行业的竞争之激烈。酒店特别是那种价格偏贵的酒店啊，现在感觉 就是大家对于消费这件事情比较敏感，对于价格比较敏感，而且呢酒店的这个服务就是它也在不停的迭代啊。那你说退房退的晚算不算也是升级服务的一种方式呢？我觉得也算吧，对不对？你肯定得让客人满意嘛。那像有的地方哈，那个酒店本身是在景区里的，我本来到了，我首先先去景区玩，我其实
1: 真正住在酒店里的时间是很短的，然后早上再吃个这个早餐，吃到个10点半，对吧？那你基本就结束这一天行程了，差不多了。我稍微想睡个午饭，睡个午饭，睡个午觉睡不了，对吧？这个其实因为我前一天基本上现在酒店我去住的很多都是说3点钟之后有房。
2: 对，很多酒店也是午觉这个事情就变得没有办法实现。你除非是属于干嘛跨天的这些客人，他是中午可以睡午觉的。对于刚入住的和马上退房的睡午觉不可能。因为一个是退了房之后，你想入住的时候，那12点到3点是他们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的时间。
1: 对，
2: 那是个集中退房的高峰期。不过如果执行24小时的话，就不会有这个集中退房的高峰期，这也好。 但就是确实比较费人，啊，就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我们随时入住，随时就有房，就不用等。
1: 但就是确实是，但是在房源紧张的情况之下，该等还是等，没有办法啊。但现在像这种比较热门的一些酒店呢，还是这个执行这种规定还是比较严格。嗯，就是你首先入住就比较晚，然后退房也得稍微早一点啊。现在呢，我刚刚说到酒店的竞争之激烈啊，就除了说现在开酒店想要这个住满不容易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对于这种什么露营啊？
0: 啊，这种兴趣的这种高涨，其实对酒店业也是一种打击，
1: 啊，露营不住酒店吗？
0: 当然啦，就是那露营的话，有的是住在车里啊，你没发现现在这个，你没发现现在电车都在卷那个躺平的那种床吗？就连那个，
1: 在我们
0: 有，像那个什么
1: 很多吗？
0: 就连你没看，连那个蔚来汽车的那个李斌啊。
1: 就是对于车的这种这个驾驶过程当中，它就在车上睡了一个晚上，就是要体现这个车的空间大，而且睡得舒服，它是躺平的那种。
0: 对，有人说，哎呀，没想到
1: 家里啊，
0: 没想到这个对于酒店业来讲冲击的新一波居然是电车。
1: 是啊，你看刚才有听众回复啊，从21年换了电车开始就不再关注油价了，去年又换了一个带支架的电车，第二台车了哦。
0: 第二台电车，
1: 第二台电车了啊，回不去油车时代了。
0: 嗯，
1: 哎，电车特别是高端豪华电车，就得是咱们这种听众买，它就换的频这个东西，你就得勤换。
0: 你这个意思是吧？
1: 你就得勤换，不是说开电车就一定省钱，省得下了那个油钱，但是你别忘了你换起来它的贵啊。
0: 嗯，是吧？从21年到现在，你看人家换两辆了，那也可以不换。5年时间，只是说，但是就是电车是什么呢？它的因为现在迭代
1: 速度太快，
0: 迭代快，而且呢，就是新的这个电车呢，它的功能已经变成了下一代的产品，你不买你就心痒痒，
1: 就和电子产品一样，看手机一样嘛，
0: 跟手机一样啊，心痒痒，你看着它，哎呀，现在都先进成这样了，
1: 啊，
0: 是吧？你这。 不换总觉得好像，
1: 感觉自己被淘汰了。
0: 哎，
1: 特别是自己买的这个电车的品牌已经出了更加先进、更加这个功能丰富的车了，然后你就觉得你这个是老古董了，
0: 哎，
1: 你受不了了，你要那我也得换。
0: 而且现在电车其实优惠程度也非常大，就是它打一个非常大的折扣，又可以分期啊，又就是给这个门槛弄得非常低。
1: 对，这个对于换就是换得起的人来讲啊，就买车，大家尽量还是就现在这几年还是要。 保持理性，保持理性啊，尽量有全款能力，再去买车啊。我不是说提倡大家全款啊，就是你看自己有没有全款能力，
0: 就是有这个全款的能力去买车，但是不一定全款买。
1: 哎，没错，就是你要判断自己适不适合买一辆车，
0: 嗯，
1: 你就看自己能不能全款。
0: 对
1: 啊，
0: 还有朋友说，这个这么热的天气穿西装不热吗？说我是吧？
1: 咱又不是在户外。
0: 你要直播试着温度很低的，我们这24小时空调必须开着，保证机器的顺畅运转。那你怎么穿个短袖呢？
1: 啊，我冷，我现在。
0: 哦，
1: 我这，你冷，
0: 我坐着2个小时节目，你不知道给我冻的。
1: 刚好，所以冷就喝点热茶吧，好不好？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这个1号、2号链接的茶啊，这个茶很神奇的，它可以助眠，
0: 可以助眠啊。这个
1: 严格意义上来讲，这是茶饮啊，它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那种含有茶多酚、
0: 3000多年的历史的这个藤茶，
1: 嗯，
0: 湖北恩施的茶。
1: 你看，咱们这个炉就说，
0: 今年打算再换一台。这个，哎呀。 你这属于支持咱们中国的高端新能源的发展。你这个比我换手机还勤呢。什么人适合于买这种就是频繁换？就是咱们这是听众啊，你有一定经济能力，电车就是买来换来换去啊。所以如果说是咱们这普通家庭啊，就奔的10来万，那我建议就还是买个油车啊。你现在买油车的就是，我觉得已经很对，但是现在选油车的人确实是少。
1: 但是电车你得接受十几万，电车你如果能看得上，你就买十几万的，不要说是硬着头皮。你得接受它迭代的快，但是其实油车现在也就是也是上一代。我说的是你不要硬着头皮啊，上那些20万30万的高端，
0: 就不要就是带巨额的款去买一台很贵的车，
1: 没错
0: 啊，现在不合适。
1: 不合适啊。
0: 好，我们马上到报时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小黄车的好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在富士山下看场金刚的夜。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大家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刚刚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新上的链接，一号二号链接的这个湖北恩施来凤藤茶啊，这个藤茶的就是它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茶，
0: 茶叶，它就是不含那个茶多酚和咖啡因，就是等于是对于喝茶容易睡不着觉的人来讲，
1: 对，很合适。我们同事跟我说这个茶喝了助眠的，我说啊，我说什么？而且这个茶就是鲁阳就是上节目之前各种安利我说这个茶这个特别特别特别，为什么叫特别特别呢？因为它回甘很猛，就属于你第一口进去之后苦的，但是马上就回甘，而且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喝了两口，我到现在嘴巴里还是甘甜的，
0: 咂吧咂吧还是甜的，
1: 特别神奇。
0: 最神奇的就是接下来你要喝口白开水的话，
1: 哎呦，
0: 那这水都变成甜了，
1: 水都变甜的了。
0: 哎，我告诉你，绝对不是广告成分，不是夸大其词啊，它就是个口感，就是口感，你喝了你知道了。
1: 对，这个是来凤这个湖北恩施州的恩施是土家族，
0: 那个就是属于是一个粥啊，恩施粥贡销助农的产品啊，大家去看一下，99.9元可以有两包，就是拍一发二，
1: 而且这个茶颜色就是它特别神奇，但是现在就不展示了啊，我们的
0: 一会儿5点钟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5点钟那个广告时段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给大家展示一下，特别的神奇，它浑身都是毛茸茸白色的银色的。

0: 最新的一个消息呢，说这个美国苹果的这个官方翻新商店上架了 iPhone 16E 的官方机型。特别神奇啊，这个我还之前真没听说过，就是其他的你像什么华为啊 OPPO VIVO 这些啊，至少我个人没听说过啊，或者说它不是一个什么主流的一个做法，就是手机官方翻新拿出来卖的，这个还真的是很少见。
1: 对，这个其实啊，关于这个官方翻新呢，咱们很多人以前在买一些电子产品或者一些电子家电的时候，这是一个已经很常见的一件事情了。官方翻新，比如说回收的一些这个有故障的啊，或者说这个已经淘汰了的机型啊，或者这个就是等于是收回的各种渠道收回来的手机，然后给它经过的清洗加工，然后升级，把里边的这些问题解决了之后，然后以一个低价的方式卖出去。这个像 iPhone 推出这种官方的翻新机呢，我觉得市场啊应该还是接受度比较高的。你毕竟是可以以一个低价来买官方翻新机啊，很多人是不介意这个事情的。但是你说这个又想买 iPhone， 但是又钱包不够的，有些人就选择了去买这个，因为它比你买的那些二手渠道来的这二手手机你更保险
0: 啊，
1: 它有这个官方的一年质保。
0: 我特别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大家的手机是什么时候买的？就是距离，就是上一次换手机是什么时候
1: 啊？
0: 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手机能用多长时间？因为之前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啊，就说现在大家换手机的频次已经比前些年要降低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个手机并没有给大家更新换代的冲动，现在的手机的这种技术似乎已经就是到了大家觉得哎呀好像可换可不换的这样一个瓶颈期，
1: 就是能用就不换。
0: 对对对，
1: 以前是啥呢？以前是因为你不换就不能用了，就那手机开始变卡了，然后内存变得越来越少。
0: 咱们有听说华为手机几年前就有官方翻新手机卖了，
1: 那应该就是这个，应该
0: 真的吗？
1: 只不过咱不了解这个渠道，我们不去关注。像这类东西其实很多，
0: 是吧？
1: 就是官翻机没什么太大毛病。但是有些人说可能就是比较在意这个事情吧。
0: 我只知道有官方的二手车，就是你比如说你去那个奥迪，
1: 官方二手车，
0: 官方二手车，
1: 但是它也是属于二手，它没有翻新。
0: 他们整备一下吗？
1: 就是、整备就是洗洗车而已，把里边的这些磕碰
0: 啥的，那漆掉了之类的了呢？
1: 就稍微补一补。
0: 那还是翻新了吗？
1: 不，和完全翻新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收到这个官方翻新机啊，你收到的基本等同一台新手机，没有任何的区别其实。就价格便宜。
0: 那它也有保修吗？
1: 有保修一年。他把里边的芯片之类的他检查一遍，有坏的给你换掉，然后把系统给你升级。然后把我估计应该就是壳啊啥的有什么问题啊，屏幕之类的就给你全换新的。然后就是重新整备一下，这个比车来的可是划算多了。
0: 那要是有官方机的话，
1: 你官方二手车和那个卖二手车的那个人他都一样，二手车要卖之前那不都得洗洗车嘛，对吧？小磕碰小啥的都得先去搞一搞。不搞不一定搞的因为他本来他收车的时候就是那个价格，你上面有小刮蹭小啥的，这个二手车它就是按这个来卖的。你给它补了漆，不就变成了一个你都不知道它这个补漆补的有多大。其实不，它不会的，顶多洗个车。
0: 我刚刚这个问了一下 AI 啊，这个 AI 跟我说，他说其实华为、三星、小米都有官方机。
1: 对。
0: 然后像 OPPO、一加、vivo， 还有 realme。这个属于叫做什么呢？有品牌认证的二手机
1: 啊，
0: 就是叫类官翻
1: 啊，品牌认证。这个咱就不知道了，里边这个门门道道还挺多的。
0: 对，但是有一些品牌呢是没有直营的官翻机的，比如说像这个荣耀啊、魅族啊，这些就没有。
1: 不一定他们都会做，因为这个就看赚不赚钱。
0: 但确实这个信息之前我是不知道啊，因为我今天只看到了有这个苹果的官翻机，我以为只有苹果上线的官翻机，是我狭隘了啊，我狭隘了。
1: 你看啊，他说这个12年的 iPhone 用到现在，是吧？应该是他不是
0: 12年、你确定不是22年吗，朋友？
1: 12年的 iPhone 十几年啊，你这个 iPhone 还能更新吗？
0: 他说本来太卡了，准备换，结果把微信内存一清。又很流畅了，又不准备换了
1: 还能这样子吗？你是应该一直没有升级系统啊？
0: 这个苹果好像一升级系统很容易卡。
1: 是啊，就是它一直不升级，它就能够一直很流畅。
0: 嗯
1: 啊，它升级了系统之后，就为了接下来升级它的硬件。
0: 还有朋友说，20年买的。

0: iPhone 11用到现在，
1: 哦，
0: 6年了，
1: 也还行。
0: 嗯，
1: 我看啊，以前电视机、洗衣机等一些电器寿命都有十几二十年，不仅环保，而且省钱。现在手机、电脑的寿命只有2-3年，
0: 嗯，
1: 很不合理。你别说了，那电车呢？电车电池寿命现在不能叫寿命哈，普遍咱们就说6到8年吧。
0: 嗯
1: 啊。就买电车都和买这个电子产品一样了，
0: 对，
1: 它这个不是合不合理，它存在它就合理，
0: 嗯，
1: 只不过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讲，你心里你就过不去这个事儿。
0: 是
1: 你记得之前有个洗衣机啊，那洗衣机品牌我忘了，那洗衣机是一个博主拍了个视频把它发出来，哦，是因为啥？这洗衣机坏了，想换配件，发现这个洗衣机很老很旧的洗衣机，就是当时洗和甩干是两个桶，
0: 啊，对对对，
1: 洗完之后它是叫半自动。要拿出来放到另外一个桶里
0: 甩
1: 干
0: 的桶，
1: 对，
0: 嗯，
1: 然后现在这个厂还活着呢，然后他家的洗衣机用个20年30年也没问题，
0: 嗯
1: 啊，所以这个东西就像当年那个爱迪生改良灯泡的时候，也其实是说到这个事情，就是其实灯泡它可以亮很久很久，但如果说一个灯泡能亮10年的话，那你这个灯泡厂岂不是倒闭了吗？
0: 嗯，
1: 那你要赚钱的嘛，
0: 那所以就得迭代灯泡嘛，你像现在灯泡有这个声控的，
1: 啊，
0: 有调各种光
1: 就开始往里加功能，现在 LED 的寿命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透明的。
0: 那你说像这个前些年电车你觉得它已经挺好了，但是它还在迭代啊，就是越来越卷，像现在已经开始卷成啥了，你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啊，我发现现在已经开始卷配件，就是这个车上开始有一些这个
1: 小小的那种
0: 小接口
1: 吧，
0: 就是可以拧的那种，
1: 是的，
0: 而且
1: 有些还能通电。
0: 厂家，哎，对，然后不同的厂家的这个拧的专利还不一样
1: 啊，
0: 你可以在上面接各种各样的这个功能配件
1: 啊，
0: 开始卷到这儿来了。
1: 嗯，因为没的，因为电池你也卷不动了，就这几个企业。然后这个电池的升级，其实它是个比较缓慢的一个推进，它不可能说短时间内产生一个跨时代的一个电池技术。
0: 对，因为现在呢，电车换款就是换得太快了，
1: 就是
0: 不像以前，你可能几年迭代一次，现在来不及。
1: 没错，
0: 而且你像这个就是电车啊，你如果说现在的电车拿去二手市场去卖，就新车到二手市场去卖的话，它的这个价格掉的是非常快的，
1: 嗯，
0: 因为它就是跟手机一样，它是个电子产品，
1: 因为它的迭代太快了。然后呢，你想今年在上半年6月份之前，全国一共发布了500多款新车。
0: 哎呀，我最近还刷到了一个，我最近还刷到了一个汽车叫新能汽车，新能源，就是那个三个金子叠在一块的
1: 新能汽车
0: 、
1: 哎、
0: 然后我看评论区说，哎呀，这又是啥车呀，都没听过呀，在重庆的，哎，我就密切关注了一下，因为他这两天正好在开发布会，
1: 嗯，
0: 结果一看，好家伙，一个大的像面包车一样那么大的一个车
1: 啊，
0: 才
1: 人主打运输市场，
0: 才9万多
1: 啊，
0: 看得我都有点心动啊，人家还有辅助驾驶，我说这可以，你管他呢，还要什么自行车、
1: 哎、就是真是到了当年啊，咱们这个山寨手机蓬勃发展爆发式发展的那个年代了
0: 啊，
1: 你当年的山寨手机一年出1000000款，然后什
0: 么
1: 样子都
0: 有、
1: 啊、
0: 有这么夸张吗？
1: 你都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佳乐啊，各种乱七八糟牌子的，
0: 功能很多，好用。
1: 因为它那个安卓系统是开源的嘛，
0: 嗯，
1: 然后配件又是这个整个的生产流水线供应链都很成熟的，所以你基本上拿来组装就弄出台手机来
0: 啊。
1: 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基本上，他们说比喻啊，就是这些车评人比喻说，跟这个当年的山寨手机的这个井喷式的这种发展很像，
0: 嗯，
1: 它最终过了这个时期之后，剩下那么几家大的主流的，然后那些众多的一众品牌将会成为历史，
0: 嗯
1: 啊、成为历史的尘埃。
0: 是，
1: 所以现在呢，大家买新能源车呢，还是得慎重一点啊。咱们作为传统媒体，
0: 这
1: 不好意思讲。
0: 存款足以支撑你几年换几辆。
1: 嗯、对，你可以随便闭眼买
0: 啊。但是如果说你说像以前一样啊，这个像一些比较豪华的品牌啊，有一些车主他是什么呢？他可能他的钱就够一个首付。
1: 对，
0: 其他的每个月还得靠收入来还的，像这种情况，现在这个时间点真的不太建议、
1: 啊。不建议啊，就是因为一个是什么呢？不要买那种新出的新品牌的电车、嗯，因为你不知道它究竟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这个企业会能活多久。
0: 对
1: 啊，还有就是这个已经是属于这个新能源品牌出了好多款车的，就是新车3个月内不要冲动消费。
0: 不要冲动，
1: 不要冲动。
0: 虽然便宜，
1: 对，
0: 第一波虽然便宜，
1: 你过它三个月，你看看它真实数据，你再消费。
0: 嗯，
1: 啊，不要说啊，一上来什么这个什么预付，啊什么小定、
0: 啊、
1: 大定预售、
0: 嗯，
1: 然后什么小定抵多少多少钱、啊、那些东西的，它就是让你冲个量嘛。
0: 对，
1: 是吧？我觉得咱们啊也就回归理智一点了，
0: 嗯
1: 啊，因为我们其实真的就是既要让中国的新能源发展的健康，也要让它啊不是，既要让它大力发展，又要发展的健康
0: 啊，
1: 嗯
0: 啊，而且大家也量力而行。
1: 对，
0: 这个还有朋友说，其实不用更新系统，来的这个系统跟这个机型还比较匹配，如果没有玩游戏等这个日常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啊，
0: 就是他说手机
1: 哪一年的？你这是2020年的手机啊，2020。
0: 但是有一些 APP 是不是没法适配了呀？
1: 对，肯定有些 APP 它是不适配的啦。
0: 嗯，
1: 你放心，它肯定是要逼着你赶紧，要不就换手机，要不更新系统，两个事儿一定要干一个。
0: 对，还有听众说，嗯，各种废弃的电池污染多少土地啊，现在电池回收已经很专业了。
1: 电池回收的，
0: 对，
1: 咱们你说的这个电池应该早年咱说的那种什么，就是电池里边含汞的那种碱性电池。
0: 嗯
1: 啊，那个不要随意乱丢，就要丢到这个就是规定的地方去啊，垃圾分类。
0: 嗯
1: 啊，不要乱丢。但是现在锂电池是完全回收的，啊，绝对不是乱丢的啊。
0: 是，还有朋友说，2008年买了一台这个
1: 奥克
0: 斯的空调，去年才换的，但是前几年买的空调，今年就要换了。
1: 你这是概率事件，这个咱不能一概而论啊。
0: 我去年买的空调，今年5台换了3台，还是高端品牌。
1: 为啥呀？换了？
0: 换了，但是免费换的。
1: 是因为坏了才换的，是吧？
0: 它就是异响，
1: 异响，
0: 轰隆轰隆响。
1: 哦，
0: 然后呢还有一台是有异味儿。
1: 有异味儿不是里边发霉了吗？
0: 反正测来测去就是找不出原因，
1: 解决不了。
0: 后来就厂家就是在这个强，就是对吧，强烈要求之下，厂家换了。换了。
1: 那还好啊，这个咱们很多时候就不能一概而论啊。
0: 但现在呢，这个电子产品就是包括空调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智能的。
1: 是。
0: 智能啊，并且款式很新，但是呢你要允许它可能出一些瑕疵。
1: 其实我觉得。
0: 但是厂家呢，它的售后又。
1: 售后可以啊，
0: 又很完善。
1: 有些厂
0: 就是你得换。但这个东西呢，它是怎么讲呢，它是一个链条上，就是你可能会稍微耗费一些时间。
1: 都到了10年质保了等等的。哎，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空调这个事啊。如果你像咱们这个听众刚才他说什么2008年买的空调，去年才换，几年了？小20年了吧，是吧？要到2028年就20年了，18年。
0: 空调应该换的时候都黄了吧？
1: 我跟你讲，
0: 上面应该是黄色的了吧？那个
1: 其实这个时候换空调就不划算了，要早换。
0: 啊，为什么？
1: 因为空调的能耗这个东西是你2008年的能耗和现在能耗能差非常远。所以你以为你不换空调，
0: 就是，电器用的时间长了很耗电，
1: 不是，这当年的技术它也是，你看你是几级能耗的，当年是，所以你光这么8年来的电费都足，就是多出来的这个电费都足以你换台空调了，其实，而且还环保，
0: 就该换还得换。
1: 对，我觉得空调呢，你出了保修期就换。
0: 你还真别说，我去年换了这个新空调啊，虽然今年这个出现各种小毛病是吧，但是呢，去年的电费大幅下降。
1: 省电，
0: 省的非常多。
1: 是，这个技术的迭代，它真的就是在你这个
0: 一个月700-800-900都有过的啊，就是全屋开空调的情况之下，因为每间屋都有空调。
1: 700-800。
0: 今年就是然后买了那个空调之后，买了那个空调之后，每个月也就是300左右。
1: 啊，你这个少太多了，
0: 大幅下降，真的，它那个能耗。
1: 你以前的空调得是多老的空调了？那得是
0: 也没有很老啊，
1: 3级能耗还是5级能耗啊？那是
0: 没有啊，而且之前那个也是大品牌啊。还是进口品牌的，
1: 哎，这不一定要说是进口品牌，
0: 就是也有可能它确实更耗电啊。这个
1: 对，这个空调耗电量啊，它跟
0: 空调品牌还是中国的好，我现在觉得
1: 是吧？
0: 还是中国的好。
1: 就是说实话，真的，你这个硬撑这么多年，你这个多下来的这个电费，真的能换台好空调，而且好空调一个制冷好，又健康，而且省电，就是起码咱们在这个用电高峰期不会有这么大的负荷。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该换啊。就是我的建议什么呢？出了空调的保修期，一般现在就10年。
0: 啊，空调保修有10年吗？
1: 10年，你看大品牌都是
0: 哦，
1: 10年的保修期，你们可以看一下，出了10年保修期，我觉得就可以换新的了。
0: 嗯，
1: 因为10年之后呢，就开始哎零零散散的小毛病就来了，修一次就得个400-700-800。
0: 嗯，
1: 它一般都是换零件为主。 里边都是集成化非常高的，不可能说给你该把这个芯片给你修好，那就整个主板换掉，一般都是
0: 啊，
1: 那很贵的啊。那有你修个两三回，就一台新空调的钱出来了啊？好吧，这个
0: 该换还是得换啊。
1: 对啊。

0: 有朋友问说，今天九点的那场世界杯谁进了十六强？墨西哥啊，墨西哥队赢了。墨西哥队呢，对厄瓜多尔队胜了两个球啊，进入到了这个十六强啊。这个应该已经是这多少个小时之前的，我们都不打算讲了。这大家如果是关注世界杯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啊。今天。一鸣老师不在，咱们就不聊世界杯的话题了啊。大家如果想聊什么话题，可以跟我们说啊，也可以的。啊，然后还有听众说，现在买的那个车呢是租电池的方案，车价是全款，每个月付这个每个月的租金，相对来说压力比较小。我好像猜到是哪一款了啊。
1: 行，大家应该都懂了，这
0: 懂的都懂。
1: 现在租电的就不多，
0: 懂的都懂啊。还有这个。朋友说，就是不应该频繁的更新，污染环境
1: 啊啊，是吗？
0: 就是说，
1: 这是个发展，当兼顾生态保护与企业发展权益的时候，不可片面的侧重商品频繁更新，污染环境啊，哎，这个说的有道理，
0: 就是要掌握一个度，对吧？
1: 对，
0: 你也不能说我今年换了，明年又换，后年又换。
1: 就
0: 掌握一个
1: 度，不能意味着是为了。
0: 但是呢，这个电器它用到一定程度，它确实是需要更新。就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些已经用了几十年的，都还没有更新的也有，是吧？这个家里这个哼哧哼哧响的电扇，也有人不换的，也有啊。
1: 觉得还能用，换的干啥呀？但是你没想到，它以前的电机它费电啊。
0: 它费电，它不安全，它又
1: 然后还
0: 有
1: 它
0: 引发火灾、
1: 噪音呐、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哎，你能忍得了这事儿，谁也说不了，是吧？就是你觉得这很舒适，对吧？哎呀，用了20年的电扇，虽然吭哧吭哧响，但它还能转。哎呀，换它干啥的？都有感情了，不换了，哪天不转了再说吧。
0: 也行
1: 了。奔跑的流向，会听见
0: 呼出风的心脏吹过了几。哎呀，我发现这个大家正在疯狂的逛购物车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我看到了，
0: 看到大家在疯狂的逛购物车，而且还有人发现，
1: 一来就逛。
0: 哎，我发现啥？我发现那个风味派的那个意大利面
1: 啊，
0: 我这里看，这个在抖音上便宜了10块钱。但是没有了那个之前送的那个叫什么？
1: 有便宜吗？我这儿都没看见。
0: 那个
1: 多少钱？
0: 勺
1: 子。
0: 勺
1: 你说那个意粉是吧？
0: 意粉。
1: 哦，我看的是那个
0: 勺
1: 啊。
0: 没了勺子，便宜了10块钱。
1: 要我就愿意要这便宜10块钱的。
0: 那都有，反正大家可以去看。
1: 两种啊，要勺子的和不带勺子便宜的，你看哪个吧。反正就是10块能捞的，咱就省他10块钱是吧？这个也有朋友们啊，
0: 下单，
1: 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2号的这个藤茶哈，
0: 对，
1: 您可以真的试一试啊。
0: 这个藤茶，因为
1: 喝过的朋友记得回来反馈一下。
0: 这个时段的广告比较长啊，就是广播端的广告比较长，所以我们这个时段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藤茶，它长得很特别。就是大雪纷飞的感觉，你看到它就是那种艺术感啊。待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还有这个朋友，这是下单6号是啥呀？
1: 6号
0: 是啥？
1: 有69号、42号。
0: 6号啊，就是鲁阳同款的那个喷鞋的
1: 啊，喷鞋的是吗？6号啥时候？你在看哪里的？这个
0: 喷鞋的特别神，就是我们前两天有一位听众 都已经鲁阳都已经说这个喷鞋的都过去有没有一个月了。有没有一个月了？
1: 有了，
0: 好久了。然后前几天突然有一个听众跑到直播间里来说，请问这个小黄车里的这个喷鞋的是男主持人之前说的同款吗？我说您这是考虑了几个月啊，几个星期，终于下定决心要来看了吗？
1: 绝对是咱们的听众
0: 对
1: 推荐的，一定是推荐的
0: 啊。
1: 或者说来问的这位听众呢，是去到已经买了听众家里做客。或者在办公室里看到他在用，可能用了好一段时间了，他发现，哎，你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0: 哦，
1: 他说，哎，我这个看直播买的，看直播买的，就是你去那个看他们新闻广播那个直播。

0: 这个就说那个男主持推荐的那个，我跟你讲，就看他们下午那个直播，就是已经产生了什么呢，我们的用户已经开始，口碑已经传开了，而且这个东西一般你一天喷一次的话，用三个月一瓶是没问题的，而且我等于是一个多月前给大家推荐的嘛，所以买了的朋友们应该已经是
1: 尝到了这个好的效果了，好处了，所以说已经开始给身边的朋友推荐了，就是这样来的啊，有道理啊，我觉得你这个推测很有道理，
0: 咱们刚才买了，如果之前下单觉得好的朋友也可以再带两瓶，对吧，送给家里人，
1: 是的，你把它放购物车里边，什么时候来说不定有券，给你讲，完全有可能，这个包括咱们喝了买了藤茶的，就是买了藤茶的啊，记得喝了之后收到之后喝了之后来咱们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口感和我的口感是不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我给你找厂家去，我跟你说啊，
0: 过期的月饼然后
1: 如果你说那个回甘不对，
0: 我又来买茶了，对，还有问这个牛奶怎么买不到了，那怎么找不着了，有，因为那个牛奶换包装了， 你可能没发现， 12号链接， 12号链接是风行的纯牛奶， 69.9块，
1: 这个4箱，咱们这节目直播啊成了大家这个牛奶的主要进货渠道了，对，只要牛奶，就是前两天刚一条，一个月这卖牛奶卖了10块钱，大家立马就有不少人问说，哎，那个牛奶怎么涨价了。
0: 藤茶哪里的，湖北恩施啊，湖北恩施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小地方的啊，这地方有什么好处你们自己查去啊，湖北恩施，嗯，好，那个稍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其他的话题啊，这个有朋友说这个藤茶不错啊，刚看了半天没有优惠券，那个
1: 对，优惠券你可以，优惠券它不是看半天，你可能今天看了没有，你明天来看它就有了，它是大数据检测的，这个不是我们说的算的。对，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我的荣耀2019年用到前些天终于修不了了，修过主板
0: CPU 屏幕，哎呀，跟着你真是没有白跟呐，就这手机啊，真是物尽其用。2019年，哎，我这也是，哎，咱俩一样，你也是荣耀的，2019年的。
1: 可以啊，看不出来啊，我只换过屏幕，屏幕有一次被我摔裂了，换了玻璃屏啊，现在一点毛病没有，厉害啊，非常好，质量真的是相当好，这转眼一看它用了7年了，天哪，以前这手机智能手机用7年很少啊，一般4年就已经卡得不得了了，这表明现在这手机的优化做得真好，其实我们不太记得我这手机用了多少年了，反正也是好久以前的，我也是那个，他不会给你出毛病，不给你换手机的理由，对，好，我们广播马上要进这个报时和广告了，那大家如果是想要看这个藤茶的，就是看鲁阳泡藤茶啊，大家记得泡
0: 腾片的，泡腾茶，
1: 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俩啊，
0: 好的好的，
1: 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

0: 你家的房子住了多少年？十年？十五年？还是更久？你有没有发现家里的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冒火花，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后果真不敢想。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重新帮你规划，签约就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还包垃圾清运、厨卫修复，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会继续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老房翻新唤醒生活，立即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新华社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广州图书馆学习强国馆于近日推出红棉阅读红军长征主题书展，以馆藏红色经典串联长征壮阔征程，其中1938年复设版西行漫记、1939年复设版续西行漫记两部珍稀馆藏首度集中公开亮相。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66.2%。东莞台报道，东莞市首个暖心门诊昨天在东莞市康复医院正式揭牌成立。门诊推出一整套专属暖心服务，聚焦肩颈腰腿痛、运动损伤等，量身打造四大专属诊疗板块。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公布2026年受勋及委任太平绅士名单，共有466人获特区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嘉奖，另有65人委任为太平绅士。在香港大埔红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被追授金英勇勋章。今天起，五大类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需持准运证方可开展。市场监管等部门将实施全链条专业化、可追溯管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1943人死亡，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共有3660名外国救援人员、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接受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8: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必演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8: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8: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8: 嗯，
9: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8: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定。

0: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0: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啊，今年我们
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里找到我们。是的，那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刚刚有听众说，
1: 空调四年前在小区楼下买的，买了个海尔，结果去年一看居然是五级能耗。这拍大腿了，
0: 展示一下你的电费，我很好奇。
1: 天哪，五级能耗。所以在大家在买的时候，
0: 而且你知道有一些城中村的那个房子哈，就是房东为了让大家能够不要有心理负担的去使用空调，
1: 把五级能耗贴了个贴纸给你改成一级能耗，你知道吗？这个事儿还有人拍下来了，用这是煞费苦心，就本来这个东西很耗电，但是怕你不用啊，就给你整上个一级能效。哎，这个我们这个卢，就是咱们这个买电车，今年想换电车，说主要胃不好。哎，这个不一样的，
0: 它和您喝的那茶不一样的，一般刺激胃呢，它是有茶多酚，我们的对于胃黏膜是有刺激的啊，就是一般喝像是这种乌龙茶、绿茶，对胃的那种刺激比较大。这个和那个茶不是一回事儿，所以你看它是这个样子的，它不是茶叶，
1: 对，
0: 它对于胃没有太大的刺激。其实我也是有慢性胃炎，我一旦喝了绿茶之后我就会胃胀。
1: 但是我喝这个就没事儿，这个我绝对不会拿自己这个胃部的这个不舒服来举例子的，真的，因为我喝了绿茶或者喝单丛啊，我现在就是很慎重，一喝不好我就胃胀。所以我就必须得喝那个特别烫，
0: 这个恩施的这个藤茶，
1: 不用担心啊，不用担心，
0: 它是千年的历史，当地的一个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咱们有听众说我和家里人喉咙不舒服会喝这个茶
1: 啊，是吧？那看来这个还是有人去长期喝的啊。
0: 嗯，是喉咙不舒服可以试一下啊，反正因为它回甘呢，它会缓解我们的喉咙不适。
1: 对，这个是其实它是一种叫什么植物，我觉得它是一种植物制的一种，对，它是那个藤蔓植物。
0: 对，它应该叫葡萄藤，它应该和葡萄没什么关系。
1: 对，
0: 而且也不是很贵啊。这个支持不支持都没事，您这属于已经很支持我们节目了。而且我们其实也是就是为乡村振兴助力，因为你知道吗，这个茶上面写的就是乡村振兴供销助农，助农产品。对，所以大家买不买无所谓，我们都是把这个就是把这个产品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就是如果不是我们上架我也不知道有这种茶，
1: 真的，我也是学到了。可能去过湖北恩施的人才能知道，是吧？因为在网上可能大家不会去专门去搜这个。
0: 对，
1: 今天有机会在咱们新闻广播能够看到这个茶叶，其实这是靠我们来给大家传播一下吧，这个有微博的力量。
0: 对。
1: 我们在说茶的时候，大家咔咔的去下单各种好物啊，这个有买牛奶的啊，有买这个蟑螂药的，还有买什么的？我看看，
0: 买啥都有啊，
1: 买啥的都有，嗯，还有买那个喷鞋的啊，这个都有啊，在
0: 4号、39号啊，
1: 对，这是各种自由下单，好吧？还有买这个本人同款洗发水的啊，就大家。
0: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啊，我们说什么大家可能去买别的去了啊，这个很正常，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正题啊，跟大家说一说11岁的小学生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你知道他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离谱到什么程度，网友们都不相信，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最开始的那个视频啊，看不清。 就是他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呢，它是折了一个极小极小的指甲盖大小的小青蛙，用纸折的，然后呢跳出了2.52米，就是相当于他压着这个小青蛙，然后嘚儿就弹出去了，
1: 感觉这有点违背物理定律了啊，
0: 感觉这么神奇呢。现场人家是有官方在的，并且后来他也拿到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证书。 关键是啥呢？就是最开始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老师的手机啊，多年没换了，刚刚我们听众似的，多年没换的手机，拍的那个像素太糊了，那个小青蛙压根看不清，而且它跳得太快了，所以那个镜头跟的也不够快。所以最开始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我就看下面很多网友说， 青蛙在哪儿呢？都没看见，这是不是真的呀？
1: 主要也是小，一个指甲盖大小的一个折纸
0: 啊，
1: 从你眼前飞过去，你别说你这手机拍了，你眼睛有时候都不一定能发现它。
0: 对对，
1: 太小了。
0: 但是后来我去又去查了一下，因为后面又有其他的这个媒体的跟进啊，我就看到了清晰版的，人家那个小青蛙确实跳得远，确实跳得远啊，就是这个指甲盖大小的小青蛙可以跳出这个获记录的是什么呢？2.52米。
1: 哎，比人立定跳远，有些我
0: 肯定比我跳远跳得远，我算是跳得比较远的了。
1: 2.52米，
0: 但是也跳不了这么远，2.52米。你想想，这么小，指甲盖大小的小青蛙
1: 啊，这个
0: 纸折的，
1: 是个这很又大众又小众的一个活动啊。小青蛙，我小时候都会叠，
0: 你也会叠吗？
1: 会叠，小时候都玩过这个东西。所以顶多在桌上跳个5厘米就已经，
0: 而且我看到他折的那个青蛙，它是什么呢？它是从大到小，就是各种尺寸的都折了，折的最小的就是这个，
1: 蹦一蹦
0: 就是特别小的
1: 啊。
0: 然后他是在哪儿呢？广西桂林的小孩，11岁的小学生叫梁晨浩，他呢刷新了折纸青蛙跳跃最远距离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幅超越了。关键是他前面还有其他人也干过这个事儿啊，大幅超越了2024年。广西师大师生创下的1.45米的原纪录，把纪录直接提高到了超过一米。
1: 天哪！啊，这事儿
0: 就没想到折纸青蛙这个事儿能卷成这样，
1: 就是这么无聊的事儿，竟然前面还有个记录啊！
0: 你说无聊是吧？人家我看那个采访，人家老师说的很好啊，说这个梁同学啊，梁晨浩同学

0: 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啊，这个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探索，
1: 嗯
0: 啊，突破了自我，
1: 哎，
0: 对吧？是不是老师说的也没有错嘛？
1: 那是，
0: 那怎么叫无聊呢？对不对？
1: 探索就是这个，只要是认真的去啊，这个去从事一件事情，
0: 嗯，
1: 把它做到极致，
0: 嗯，
1: 那你也能够让别人看到
0: 啊。而且呢，嗯，这个他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展叫什么，就是已经崭露头角
1: 啊。
0: 去年十一月的时候，他参加了一个这个校内的选拔，
1: 嗯
0: 啊，人家校内先选拔，这个参加桂林市第八届少年科技运动会。
1: 嗯，
0: 人家专门有一个折纸青蛙项目
1: 啊，
0: 一举拿下了桂林赛区的第一名，
1: 厉害，
0: 厉害吧？你说这折纸青蛙也能，也能，
1: 就是，
0: 也能卷出这个，
1: 跃跃欲试啊！我要下节目回去，我也折一个，我看看到底是这玩意儿到底能蹦多远，怎么能这样子呢？
0: 我觉得那个纸是不是也有讲究？
1: 应该没有。
0: 没有吗？那个
1: 纸
0: 的克重，我觉得应该有讲究，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
1: 嗯，有可能吧，是吧？
0: 嗯，
1: 咱详细的搜一搜这个事情啊。
0: 对，
1: 看
0: 我看了一下最新的报道，说老师说为了准备这个创吉尼斯记录这个事儿，
1: 嗯，
0: 其实提早了很长时间就开始申报了。
1: 哦，
0: 就这个申报啊，就包括前期的准备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嗯，然后呢，这个备战期间哈，啊，这个梁同学每天练习20分钟。
1: 嗯，
0: 前后亲手折出过上百只纸青蛙啊，其实也这样上百只，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兴趣爱好在此的话，也不是很难，
1: 也不是很多，
0: 也不算特别多
1: 啊。对，你每天折个几只，
0: 啊，
1: 你他努力个一年，
0: 嗯，
1: 是吧？
0: 但关键是你怎么样能够折出跳那么远的，就是他这个每一次的这个细节，他可能就是你得不停的去调整，在试错当中优化。
1: 对，边折边，
0: 啊，
1: 边去调整。
0: 说这个师生还试过各种尺寸的，10厘米、8厘米、7厘米、1厘米，多种尺寸的纸张。
1: 嗯，
0: 最后发现不是纸张越小跳得越远，最后呢是用3厘米乘3厘米的正方形的纸，作为最佳的规格。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啊，
1: 3厘米，天哪！
0: 3厘米乘3厘米
1: 啊。这个
0: 就这个是跳的最远的，
1: 嗯，动力最强，
0: 动力最强，
1: 质量最轻，
0: 嗯，
1: 所以能飞得远。
0: 而且我看他就是那个视频啊，他是正好那个小青蛙在他的指尖，就是他可能我估计啊，那个手是不是正好弹，就是他那个能比较集中的那个力气能够
1: 啊。
0: 而且那个青蛙的自重也不算特别重嘛。
1: 是啊，你
0: 嗯，
1: 其实我估计有一部分它是靠了空气动力滑出去的。
0: 哎，也有可能
1: 够轻嘛，对吧？
0: 嗯，
1: 啊，
0: 哎，那我
1: 不是纯是扔出去的啊，哎，把自己弹出去。
0: 我是不会折哈，
1: 嗯，
0: 但是有没有可能它那个折纸青蛙折的，万一折的有点像纸飞机一样，折到一半飞，
1: 哎，
0: 往前飞呢？
1: 有一定这样子的可能，因为我怎么觉得，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纸青蛙，你扔都不一定能够扔个2米45。
0: 嗯，
1: 它是2米5几，
0: 就有可能这个青蛙在空中滑行。
1: 它可能符合了部分空气动力学的原理，它就是借着空气滑了一段距离。
0: 嗯，
1: 有可能，你想想，用指甲盖按压这个纸，就是等于是这个青蛙它是用纸折的嘛。
0: 嗯，
1: 你按压这个纸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弹跳的这种弹力，
0: 嗯，
1: 我真的很难想象它能弹出2米多去。
0: 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
1: 回去试一试，
0: 会折的，不会折的。都可以回去弹，可以回去，这个可以学一学啊。
1: 嗯
0: 嗯，这个小朋友能够专注做一件事情，把它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无论如何要值得点赞，
1: 嗯，
0: 对吧？啊，
1: 嗯，
0: 你玩什么不是玩呢？
1: 哎，
0: 把这个爱好做出了，这个，
1: 钻研到极致，你就是大师了。
0: 对，
1: 啊，
0: 你想想，这个直接就是让他上了各大媒体的版面，那不是很成功，
1: 嗯，
0: 对不对？

0: 6号链接，那个喷鞋的，喷鞋的啊，
1: 夏天这个是
0: 就是鲁阳选的这个喷鞋的，就他自己用了3年的这个喷鞋的这个喷雾，在我们这儿各档节目都卖的特别好，就大家都很喜欢买这个喷鞋的，现在成了刚需。
1: 大夏天的，
0: 大家的一个需求，
1: 是吧？这大夏天的，这个也提醒大家，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需求啊！我买一瓶试试吧。
0: 对，
1: 有些朋友可能真的是来回购的，
0: 哎，完全有可能啊，
2: 因为毕竟这个推了一个月了嘛，对吧？这个家人如果用的好的话，可能就已经推荐给身边的人了。
0: 它这个喷雾，我个人觉得跟其他的我之前用过的品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香味一点也不重。
1: 以前我买的那些不是那种恶心的那种臭的，就是很奇怪，它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品牌要整一个特别特别香的，你每次一喷，你在比如说你在门外喷的，你整个客厅、饭厅全是那个香味儿，
0: 那个就是用香味儿来掩盖异味儿，
1: 就我就不明白它为什么要放那么香呢，而且它那种香味儿的那种陶冶能力特别的强，你就觉得
0: 陶冶能力，
1: 对，就是。
0: 对，就是你要不管它，它的进卧室啊，
1: 它到处都香，就很难受。我是对那种香气，就是太猛烈的香气，我是不能特别耐受的。但是这个喷雾一点也不冲，就是它喷完之后，一点点香味，就是那种肥皂的香味，
0: 皂香
1: 或者是有那个一点点的那种橙子的一点点味道，喷完即刻啊，我大概我感觉也就10秒不到，
0: 是吗？
1: 就没有味道了，一点味道都没有。
0: 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就是你喷的那一瞬间有一点点，它也会有弥漫的整个房间里，
1: 对，一点点，但是很快就没有了，很快就挥发了，很快就没有了味道啊。嗯，我觉得这个很好，这个
0: 所以咱们这个呢就不是为了用香味去掩盖臭味的啊，它是真的含有这个除菌和杀菌的成分，
1: 是的
0: 啊，能够长效抑菌，72小时抑菌的，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大家可以用，你只要长期用，你的鞋子啊其实里边基本上真菌都被 干差不多了，
1: 对
0: 啊，特别是有些人这个有脚气，嗯啊，脚气其实你就是
1: 光涂脚不行，
0: 就是对你的鞋子、袜子你都得消毒，你才能彻底根治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辅助那些有脚气的人，干嘛呢？就是直接用它来喷鞋子，来把脚把鞋子里边这些真菌的菌丝直接灭掉，嗯啊，然后就是辅助大家去治疗脚气啊。
1: 它这可以倒着喷，也可以正着喷啊，喷这个鞋喷袜都可以，喷鞋柜都可以，它要除霉防霉的啊。
0: 防霉的，对，喷鞋柜，鞋柜很关键啊。
1: 大型连锁商超都在卖这个品牌，
0: 我就是当时在这个大型连锁商超知道的啊，于是看到，哎，他们有网店，那在网上买了，不然每次去买，哎，挺远的。
1: 建议一次带2瓶更划算啊。
0: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在电视剧里边啊看到的经常看到的这个情节，
1: 嗯，
0: 原来是很错误的做法。
1: 哎
0: 啊，你有没有见过那个我也不知道这种情节，
1: 我小时候看过很多。
0: 对，现在、
1: 啊、
0: 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还、嗯、就是现在电视剧还有没有这个桥段，
1: 可千万别再
0: 有了。以前小时候经常看见、
1: 啊、
0: 而且经常是那种就是男女主角之间、啊、对吧，这爱情戏、嗯、啊，就是比如说男主角被这个毒箭刺伤、
1: 嗯、
0: 或者是什么被这个毒蛇咬伤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就是
1: 女主角不顾自身安危，
0: 不顾自身安危，把这个
1: 毒
0: 血吸出来，对不对？就是有这种桥段啊。
1: 哎，我看过的是真的有吸毒，不对，什么吸毒？
0: 什么玩意儿？
1: 就是给这个，比如说，就借你这个剧情哈，就是女主角给男主角这个不顾自身安危，
0: 嗯，
1: 把中毒的伤口用嘴把这个毒吸出来，
0: 对，
1: 然后自己也中毒了。我真有的，
0: 有
1: 的。啊，
0: 但是就是说
1: 但是
0: 就是不至于是就是最后两个人命都保住了，就是并没有觉得说好像这件事情是做错了或者怎么的
1: 啊，
0: 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做法，
1: 非常危险。
0: 对、
1: 啊、为
0: 什么这样说？因为最近就有这么一个新闻，
1: 哎
0: 啊，这个云南的一个大爷被眼镜蛇给咬伤了，然后老伴儿呢
1: 嗯
0: 就模仿这个影视剧里用嘴吸出毒液救人，
1: 哎，
0: 自己也中毒了，俩人都被放倒了、
1: 嗯、
0: 双双送去医院急救
1: 啊，好在现在这也脱离了生命危险 啊。
0: 对，但是这个两个人都非常的就是属于在这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下待了一轮。
1: 嗯，待了很长时间、啊、
0: 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1: 嗯，他不是说当天咬了就被送去医院了。
0: 嗯，
1: 他隔了一夜。
0: 啊，
1: 隔了一夜啊，就是这个老伴儿给他吸完了这个毒液之后呢，就开始嘴唇舌尖发麻。然后逐渐这种麻木感呢就扩散到面部和四肢，
0: 嗯，
1: 然后就到了次日发展为全身的酸软无力
0: 啊，第二天，
1: 哎，家属才把这两位老人送去了医院，
0: 嗯，
1: 啊，这医院一看啊，毒素已经侵入到了这个老人的体内了，
0: 而且这个老人的老伴儿呢、
1: 啊、
0: 他是什么，他是叫口腔黏膜，
1: 对，
0: 接触了高浓度的蛇毒发生的叫次生蛇毒中毒，
1: 嗯，哎，你别说哈、啊、他真吸出来了。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它在物理原理上它是成立的，你是真能吸出来。但是你别忘了，在医学原理来讲，我们的口腔黏膜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毛细血管和神经的，
0: 嗯，
1: 它是能够吸收进去的，你知道吗？所以你把它吸到嘴里面，你就算吐出去了，你嘴里还是残留一部分这个蛇毒啊，而且还是高浓度的，所以就很容易也被吸收进去，进入到血液里面啊，这个照样是有这个生命危险的。
0: 嗯
1: 嗯，那经过这个第一时间的这个救治呢，也是转危为安啊，这个。
0: 但是呢，你知道吗？就是我看了一下医生说的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蛇咬伤啊，它那个属于叫小针孔状，就是这个毒液啊已经快速的渗透到了皮下和血液，就光靠这个口腔吸啊、
1: 嗯，
0: 根本没有办法吸出深层的毒液。
1: 对，
0: 还是、就是、
1: 要靠抗毒血清。
0: 对，就是这个只能说是可能减少一点点量，但是其实不解决根本问题。
1: 嗯、
0: 而且这样操作的话，你去吸的那个人也会二次中毒。
1: 对，
0: 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切开伤口放血的这种也有，对吧？这个影视剧里有没有？也有
1: 哦，
0: 也不行，风险极高，而且甚至可能会致命。
1: 对，因为这个蛇毒它分神经毒素和血液毒素。
0: 嗯，
1: 如果是那个血液毒素的话，它会使你那个凝血功能障碍。就等于是他不凝血呢，那你切开了之后就一直躺
0: 啊
1: 那是，
0: 哎呀，
1: 那肯定不行啊，那以后、
0: 啊、
1: 那
0: 还有就是什么，他那个创面容易溃烂
1: 啊，对，
0: 组织坏死，加速这个毒素的扩散、
1: 嗯、
0: 就是你切没切好就出现问题，
1: 哎
0: 啊，就反而更严重，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个出血性休克、
1: 嗯、但是有些人的做法像影视剧里也有一些、
0: 嗯、
1: 干嘛呢，就是比如说手咬了吧、
0: 嗯、
1: 赶紧把胳膊缠住，
0: 这个是对的呀，
1: 减少血液回流，
0: 嗯
1: 啊，进入到心脏，那就全身就扩散了嘛。
0: 对对对，
1: 就是把它缠住，但是你缠住了，你也赶紧去医院。
0: 而且要把蛇拍下来，
1: 最好
0: 是
1: 能逮着
0: 啊，能逮着最好，
1: 有条件把它带着一起去。
0: 逮不着就要拍个照、
1: 嗯，
0: 要不然不知道是什么蛇。
1: 对，我看那医院有些这个医生的那个鼠标垫都是画的各种毒蛇
0: 啊，
1: 方便医生
0: 去辨认。
1: 对，
0: 有时候
1: 快速辨认，哎，快速辨认这是哪种毒蛇的毒素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夏天啊，在这个蛇类这个活动比较频繁的这个时期，大家还是尽量啊这个少去这种草丛里边钻、
0: 嗯、
1: 特别是小孩啊，钻草丛这很危险的啊，特别是晚上、
0: 嗯、
1: 蛇其实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当它受到威胁的时候，它是一种防御行为，
0: 嗯
1: 啊，尽量不要惹到它们。
0: 对， 有听众说这个要马上就医，不能拖延时间。
1: 哎呦，老两口还撑了一晚上呢，太厉害了，挺能扛的，眼镜蛇的毒素啊，这是。
0: 哎呀，这个也是命很大啊。好，我们这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儿，马上进入到报时，报时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另外一个就是也挺离谱的事儿啊，这个自己在家酿甜酒。还晒到网上，结果网友一看，好家伙，你赶紧扔了吧，这酒看着就不正常啊，为什么？我们待会儿跟大家说一说啊。

0: 阿明，急匆匆赶去哪儿啊？
1: 去找装修的算账啊！刚装完三个月，卫生间就漏水到楼下了，人家要我赔钱呀、啊！
0: 还好我家装修选了无忧美家，自家工人不外包，质量有保障，还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另外还有十年超长维保呢。
2: 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快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咨询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我们还有这个半个小时不到的这个时间啊，就要这个
1: 结束节目
0: 了，就要结束节目了，所以呢如果说您想要来买的啊，赶紧进入到直播间来逛一逛小黄车啊。那这个刚刚有听众说说这个被蛇咬了还是不能包扎的啊，不能够扎捆那个身体
1: 捆起来啊，就是把那个就是血液回流。
0: 对，然后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说绝大多数情况不建议去扎紧绷带。就是它也分蛇的不同种类，那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就建议大家就还是算了，因为这个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是什么蛇。
1: 但
0: 就还是不要。
1: 它是分种类，是分那个蛇的毒素不一样，
0: 对
1: 是吧？神经毒素还是血液毒素啊？
0: 就是说这个像用这个绳子布条携带来去叫什么紧紧缠绕伤口的近心端会容易造成肢体坏死组织溃烂。
1: 这个是的，这个是的，就是你不能长期缠着它会坏死的嘛。
0: 对对对，
1: 就是它失去供血了是不行的。
0: 说被蛇咬的正确步骤一个就是立刻停止活动，缓慢走到安全区躺下坐下放低患肢，就是把那个被咬的那个放低
1: 一点
0: 尽量减少受伤肢体的活动。然后呢轻轻脱去伤口附近的戒指手镯紧身的衣物，防止肿胀之后压迫肢体。还有就是如果是有清水就用清水简单冲洗表面的毒液，不要挤压。尽快识别蛇的样子，拍照最好。就是还是不要去抓了啊。另外呢这个医生就是通过这个可以判断是否为毒蛇，选用对应的抗毒血清。另外就是立刻拨打120去有蛇伤救治能力的医院，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说尽快到医院这是最关键的。就这个因为有的医院它是没有

0: 你看咱们就在这节目当中也说了一些影视剧当中这个包扎这个被蛇咬了这些东西，
1: 对，立马就说了，
0: 咱们的听众立马就过来指正说，哎，千万不行啊，这不行啊，不能扎，对吧？这个那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呢，发生在浙江啊，浙江一个女子呢就把自己酿的酒酿发到了网上，主要是为了炫耀一下啊，你看我把自己酿的啊，
1: 成功吧，成功不成功。
0: 米粒不是常见的白白净净的，而是黑色的。
1: 哎，我看那个了，还带着一些气泡，哎，特别像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
0: 网友刷，对，刷到之后赶紧说，这不是发霉了吗？
1: 你确定这是正常的？千万别喝了。
0: 哎，我跟你讲，很像那个啥，就是咱们小时候看那种动画片，里边那个老巫婆，然后熬了一锅汤。
1: 啊，绿色黑色的冒着泡，
0: 它还冒泡。
1: 哎呀，我的妈呀，我一看冒泡，一模一样，因为它会产生气体，它的发酵，有气体啊，所以它表面它有泡，哎呀，又黑又有泡，我的天哪，我一看这一定就是变质了，霉变了，这绝对不能吃啊，而且是这种霉变呢，就算经过高温的煮制，都没法清除里边这些霉所带来的这些毒素，就倒了得了。
0: 所以在家里这个酿酒这个事儿啊，真的是提醒了多少回了，有些年是那个酿那个自酿葡萄酒，那是喝多了，喝倒了多少人啊，酒精中毒，是吧？
1: 因为自酿葡萄酒，咱们在家里没有那个提纯工艺，就是它会产生甲醇和乙醇两种醇，那乙醇你喝了没问题啊，对吧？那这甲醇你可喝了可不行啊，那玩意儿，那喝了你喝的少，那头疼，喝多了那容易要命的。 所以当年说这自酿的葡萄酒，哎，你这劲儿真大，哎呀，喝两杯就倒了。其实呢，就是在家里就中毒了。那就是在玩命啊，就中毒了。但是在家里酿这些酒酿呢，其实我们家人有酿，我妈酿这个东西酿特别拿手啊，但就是确实是全程雪白，最后出来那个味道，它是淡淡带有一种发酵的这种甜香味儿啊。你要闻味道，你要还要看颜色，
0: 对
1: 啊，但这种东西我建议。 到哪儿都能买得着，哈，它有风险，咱就别在家里了。现在就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会觉得说，我自己
0: DIY
1: 做出来的感觉不一样啊！你包括现在有那个自制的酸奶机，哎呦，就其实酸奶很贵，对吧？但是有自制的酸奶机，
0: 就想试试，
1: 就是想自己试啊！但我看了一下，就是很多网友说这个做出来的很难吃，因为酸奶你知道，平时我们喝的好喝是因为它里面加了糖，就真正的你自己弄出来的酸奶其实是很酸很酸，很难喝。
0: 其实酸奶它本来就是酸的，没有任何甜味儿。咱喝的那些好喝的那些酸奶，那糖的加的量是非常大的。
1: 关键你还费时间呢。成功率不高。你像以前我外婆，她是会自己做那个霉豆腐。你能看见它是什么呢？它就
0: 必须得发霉。
1: 对，它是放在那个叫啥呢？放在那个微波炉里边。然后你就能看见它，因为微波炉不是有个窗户吗？
0: 你是能看见它在里面越长越长越长越长，那个霉丝就是它是白白的，
1: 菌丝嘛，
0: 然后毛茸茸的，看着你觉得哎呀好可爱，就感觉它看着就是能吃的样子。这是一个哪个地方的当地一个小吃来着？湖北的，是吧？
1: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们自己去弄呢，那个看着就不能吃。
0: 长出来菌丝是黄的还是黑的？绿的？
1: 反正不一样，看着就觉得这个
0: 这一定不行，
1: 这个菌看着不是很良善，所以就不敢，真的不敢吃。但是有经验的啊，有经验的老人家呢，可能做出来的还可以啊。但刚刚这个我们说到新闻当中的这位浙江女子呢，这个酿出来的酒酿黑不溜秋的啊，还冒泡的，这个是肯定是不能喝的。而且呢，就是网络救了你一命啊。对，大家知道吧，这个霉变的这个东西哈 样子啊，你加热可以杀灭绝大多数细菌。
0: 嗯，
1: 细菌基本上有些细菌比较顽强啊，可能在80多度的热水当中还能活个5分钟。但是一般你超过5分钟，它绝大多数细菌也都已经被煮死了。
0: 嗯，
1: 但这个霉菌它也能死，但这霉菌它会产生有毒的物质，你知道吗？
0: 对，
1: 这个有毒的物质，你就是把它煮开，你煮1个小时，它有毒物质它还是存在，它是毒素。
0: 嗯，
1: 所以就不要去尝试说是啊，热一热，特别有些食物啊，感觉有点这个霉变的，把它消掉，消掉之后啊，热一热就再吃吧。其实你看到它霉变那一块，其实你没看到的，它的菌丝已经渗透到整个食物的这个纤维里边去了。
0: 对啊，所以最后总结一下，就是翻车不丢人，硬吃才可怕啊。

0: 本来想出来放出来炫耀一下的、
1: 嗯、
0: 啊，但是翻车了，翻车了，至少命还是保住了，没有吃进医院啊！我觉得这个、
1: 嗯、
0: 是吧，就承认自己翻车了，
1: 啊、
0: 没事儿。
1: 哎，这个等会儿我这个插播一下，这咱们这小爱同学问说这个藤茶喝了，
0: 小爱同学怎么会有小爱同学来了？
1: 哎，对
0: 啊，真的、哦、有没有听众叫小爱同学？
1: 说藤茶喝了会不会睡不着觉？不会，这东西不光睡不着觉，哼、嗯，对你的睡眠
0: 睡不着觉，
1: 对你的睡眠还有好处。哎，
0: 说反了，
1: 就是它不光不会睡不着觉，
0: 它 还会
1: 哎能够帮助你这个入睡舒适啊？为什么呢？它不含茶多酚和咖啡因，
0: 嗯，
1: 因为咱们喝的茶叶，无论是绿茶、红茶、乌龙茶这几大茶类哈，它都有茶多酚的。然后有些茶多酚啊、咖啡因的含量它可能不一样啊，但它一定有。而这些让你睡不着觉的，就是这个茶多酚和咖啡因，
0: 嗯。
1: 但是这款茶里边是完全不含的，因为它严格意义上来讲，它不是咱们种出来那个小茶，那就那个茶叶啊，掐着那个芽，它是一种藤蔓植物。啊、
0: 是一种
1: 做出来的茶叶、
0: 这个、
1: 哎，它的口感很像绿茶的那个口感，但是它和绿茶简直就不是一个物种，
0: 嗯，
1: 所以你完全不需要担心啊，是可以睡得着觉的。
0: 这个是湖北恩施富硒的，
1: 是的，因为我亲自测试过啊，这个今天晚上这个曹老师这看晚上能不能睡着觉，
0: 好
1: 啊，因为今天他也喝了一大杯，
0: 对，我五点钟啊、我四点钟上节目之前才喝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您担心完全没必要啊、
0: 嗯，
1: 包括平时比如说对于喝绿茶这个胃可能不舒服的也不用担心，它完全不是那个东西、嗯、
0: 对，这个茶还是比较、
1: 啊、对胃的刺激也比较小，
0: 就是我觉得还属于对大家来讲比较新鲜的一种茶种，
1: 嗯，
0: 如果是平时有喝茶习惯的朋友可以买回去试一下，
1: 试一下吧，对吧，新的东西
0: 也不是很贵
1: 啊，
0: 99.9两包，两大包，
1: 嗯，好吧。也不知要
0: 有多难才能，有朋友说我妈妈酿的甜酒也很好喝
1: 啊，这个只要酿对了、
0: 就是、
1: 有经验的就行了啊。
0: 对，
1: 所以这个酿这东西啊，还有一个好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去找那些在家里酿的好的人去请教，不要在家里瞎搞啊。你或者就
0: 是
1: 发网上
0: 来，有经验的人看一眼、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你就拍照看一下，
1: 对
0: 不对、
1: 嗯、
0: 哎，你这个我又想起来我外婆还有一个技能，就是自己酿自己做那个辣椒酱。
1: 自己做辣椒酱，这很多人家是会的。
0: 但是我后来上网看了一下、发现有的人做辣椒酱做的就是那个辣椒酱能炸到天花板上去，我才发现这个东西还有一定危险性。
1: 那是辣椒酱发酵了在里边、啊、
0: 对，就是他做啥、自己在家做，就是弄点食物什么的、还有点危险性
1: 啊。小爱同学说两款是一样的吗？一样的，只是包装不一样。我建议你拍二号链接，二号链接就是自己喝了啊，就是不是罐装的，就是袋装的，就我这样
0: 子的，就里面的内容是一样的
1: 啊，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0: 只是包装不一样，
1: 没任何区别啊。
0: 嗯。

0: 还有朋友说，帅哥美女，我下班了又来了啊！您快下班了，我们也快下班了，我们也快下班了啊！这个广播的节目还有五分钟不到的时间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对，想要来买
1: 的，你看人家下班第一件事是过来看我们节目，
0: 对，
1: 哎，是吧？这个被人惦记的感觉挺好的啊，被人惦记的感觉，
0: 被人惦记的感觉，
1: 被人挂念的感觉啊，被人惦记是感觉不好，这用词儿。

0: 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这个提示啊，就是关于这个爬山的一个提示。专家建议尽量避开下午2点之后的这个时间去爬山。
1: 太热吗？因为
0: 不是
1: 啊，
0: 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问题啊，就是2点钟看上去好像时间还比较早，对吧？为什么不能这个时间去爬山？因为呢，这个午后的这个时间段是一天当中气温、紫外线强度的高峰，长时间在山里行走呢，人容易出现中暑、晒伤的问题。而且呢，这个山路啊，它没有完整的遮阳的区域的话呢，持续的攀爬会大幅增加心肺负担，像这个中老年体质偏弱的人群就容易出现头晕、乏力，反正就是各种问题啊，你还可能会出现这个什么失足啊、晕厥呀、啊晕在半路上，就是这种情况，对吧？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它整2点钟之后呢，它那个是野生动物活跃的时期。啊，野生动物活跃的时期。
1: 明白。你像那些蛇啊之类的，都是2点钟之后出来晒太阳了。它需要吸收热量。
0: 对。那所以呢，这个2点钟之后出来爬山呢，还有面临更多的这种生物的侵扰的风险。
1: 这个应该这个绝大多数的登山者呢应该也都知道，这是需要提醒咱们的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早上起不来，约好爬山等出了门了都下午2-3点了，
0: 也算早，结果没想到不行、
1: 这其实爬山就得早上爬。
0: 我记得那个深圳的那个梧桐山上，上次就出现了那个学生去爬山，也是2点钟集合的，2点钟上山的，后面结果天黑了找不着路了
1: 啊，
0: 天黑了，因为就是那个山大的有点超乎了他们的想象，相当于你下山之前天就黑了，
1: 你说这孩子
0: 后面就找不着路了，
1: 这爬山也不做点攻略，地图也不看看、
0: 就是上去之后没信号、
1: 没信号，
0: 没信号，
1: 这去的地方可以啊、那这种地方那还敢去，
0: 还是在深圳的这个在深圳市，但是山你知道吧，这个我上次我去那个广州的那个山上，其实也是广州市区附近的山，
1: 没信号很正常，
0: 信号弱，而且那个山的那个就是那个植被非常的丰富，你进去之后迷路非常之正常，真的你分不清东南西北。而且那个晚上啊，就是它植被茂盛的地方，你是一点光线都看不见，城市的光线看不见，月亮的光看不见，完全是就是这个山里的黑和大家在家里那个黑完全不是一种层次的黑，
1: 是在心理考验上面的压力也不一样，我告诉你。
0: 对啊，
1: 山里那个黑啊，恐惧感极强啊。
0: 是啊，这个说到黑，我就想起我们小电筒了，电筒不说了啊，我们先号召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因为广播马上就要进这个其他的内容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我们来分享好物的话，记得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们哦，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1: 拜拜。

0: 党史回响，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
1: 下面是党史微讲堂。
0: 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2: 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诞生的故事。到了1922年6月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已经涨了不少，对比中共一大那会儿只有50多名党员，而现在已经发展到195个人了。全国各地也陆续建立起了更多的党组织，不管是对外宣传革命思想，还是组织老百姓开展群众运动，各项工作做得都比之前出彩得多。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运动也迎来了第一次大范围的高涨。局面发展得这么快，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需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赶紧出台一套贴合国内革命真实情况的清晰纲领，再制定一份能匹配党组织发展需求、规范全党行动的正式党章，用来管好不断壮大的党员队伍。1922年7月16号至23号，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也就是现在的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到场参会的人包括当时的中央局负责人、各地党组织代表，还有之前去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刚从国外回来的代表，一共12个人，分别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浩、蔡和森、谭平山、李振营、施存统。之前在开一大的时候，会场被法租界巡捕闯了进去搜查，有了这次教训，二大开会的时候安保和保密措施做得特别严格，大会基本都分成小型小组讨论，尽量少开全体大会，而且每一次开会都会换不同的地点，整个大会一共开了8天，只集中开了3次全体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一部分会议文件按规定送到莫斯科交给共产国际，同时党中央专门印了小册子，把这次大会表决通过的党章和9份决议案全部收录了进去，分发给全国各地的党组织，方便大家学习落实大会的精神。当年早期党员里有21名工人出身的同志，张仁亚就是其中一位，他拿到了这本会议的小册子。咱们现如今能够看到的二大党章当中的原件，就是他当年保存下来的，也是全世界仅存的独一份中文版本。张仁亚原名叫张敬全，仁亚是他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的名字。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爆发，上海到处都是白色恐怖，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人。张仁亚特意抽空回了宁波老家，把自己珍藏的一大堆党的文件资料托付给父亲张觉谦保管。张觉谦为了保住这些重要的资料，想了一个掩人耳目的苦办法，对外谎称儿子在外地意外离世，专门做了一口空棺材，把所有的文件全部藏在了棺木里，埋进了自家的墓地。从那之后，老人家就守着这个秘密，从来没跟外人提过。后来新中国成立，儿子张仁亚一直没能回来，当时张觉谦已经80多岁，他才挖开坟墓，打开棺材，把完好保存下来的文件全部取出来上交给党组织，这里边就包含了这一份二大党章。二大正式通过的这一份中国共产党章程，是我们党历史上的第一份正式党章。整本章程一共有6章29条，这份党章专门设置了一套非常严格的入党流程，核心目的就是从制度层面把关，保证只有真正符合党员标准、思想优秀的人才能够加入党组织。章程里明确要求，想要入党必须有一名正式党员做介绍人，还要一层一层上报，经过各级组织审查。这套流程能够很好地拦住投机分子，还有那些达不到入党标准的人。 对于纯粹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员的质量直接决定了党在政治上先进与否，组织干不干净。如果只追求党员的数量放宽标准，会给党组织带来很大隐患。更难得的是，我们党当时一边积极地吸纳新党员，一边丝毫没有放松对党员质量的把控。朱德早年申请入党的这件事儿呢，就能够直观地体现当时严格的入党标准。1922年8月下旬，朱德和孙炳文一起来到上海闸北区，见到了陈独秀。那时候朱德心里满怀期待，以为自己主动申请入党，很快就能够被党组织接纳。可是两人聊完之后，朱德心里特别失落，他老老实实地跟陈独秀讲了自己过往的全部经历，诚恳地提出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陈独秀直接拒绝了他。陈独秀跟朱德说，共产党要求党员把工人阶级的事业当成自己一辈子的事业，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像朱德这种曾经担任高级旧军官的人，需要经过长期的思想学习，还要拿出足够真诚的行动，才能够通过党组织的考验。朱德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说自己当时特别煎熬，心里又迷茫又绝望，感觉一只脚还陷在旧社会的旧体系里，另一只脚却找不到在新社会落脚的地方。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追求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九月初，朱德离开上海前往欧洲，十月抵达德国柏林。当月下旬，当时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周恩来在自己柏林的住处接待了朱德。听完朱德讲完自己的身世，还有一心想要入党的想法之后，周恩来愿意做他和孙炳文的入党

0: 介绍人，在两人的入党申请还没收到国内组织批复之前，先让他们以候补党员的身份参加组织活动。到11月份，周恩来和张申府正式介绍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因为当时革命工作的需要，朱德的党员身份对外全程保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党章的诞生有着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代表着党的创建工作彻底收尾。在这之后，这个年轻的革命政党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根本立党准则，以及全体党员都要遵守的最高行动规范。
1: 听众朋友，我是荣耀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登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这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2: 是，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佛山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是干货满满。
1: 听说最近梅欣美家也联合到媒体来了一波大的活动。
2: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全城征集33套的旧房改造示范单位，老房翻新第一步就是拆旧，搭墙、铲墙、运砖、市场价分分钟都要万几两万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1: 是啦，另外还有更加重磅的咩呢，就是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的前10位业主，我们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的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的，所以有需求的听众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还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2: 我快速讲三个广东旧房最攞命的病根，第一就是水电的老化加白蚁的隐患，什么铝芯线、导身管、随时都有短路生锈的问题，出来的水全部都是黄色的，那你都不敢用。第二就是墙面发汗和发霉，墙体没有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还有霉菌，令到细路仔、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是空间的反人类，厨房只有3-4平方，一家6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1: 哎，那怎么算呢？有没有方法可以解决，还有没有真实案例带给大家呢？
2: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的6口人只有1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像将卫生间要逼爆这样。所以我们的改造就将这个洗面区的刷牙区呢是分离了出来，令到去洗手间的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的刷牙洗面，阳台再加了一张双人的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不用逼在个餐台写作业了。
1: 这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很心动，但我想问一下，怎样可以帮手找到一些靠谱的装修公司呢？
2: 三点避坑，第一看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的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所以媒体还要帮他合作做监督，这件事真的令到我们信心保障。第二就是签闭口合同，零增项，材料假一赔十。第三，媒体全程监督，不达标打烂重做。
1: 并且今次呢33套的示范单位呢还有6大权益的。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第二个，今日前10位可以送到7999元的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是有媒体监督，第四个就是10000元的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是全屋的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是墙面防潮免费升级，这里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
2: 抵真的抵的，但是有报名的条件，首先你的房龄是超过10年以上，面积超过60平方，还要选择整装全包的服务。现在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1: 是啦，所以最后报多次电话给大家，020-6633-9999 020-6633-9999。今天打入电话的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这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还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不用洗钱的。多谢晒嘉华，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今天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发布台风防御提醒，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明天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广东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今天到4号，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号，全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记者唐梦媛报道，经过综合会商研判，湛江海事局于今天12点正式启动防热带气旋4级应急响应，提前统筹部署海上的防风各项工作，明确要求风电平台及风电运维船人员于明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明天24点前辖区码头停止作业，在港所有船舶离开码头，前往指定防台风水域锚泊避风。2026暑期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在今天10点正式发放。本阶段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延续第一阶段发券合作矩阵，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本阶段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7月1号到8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广站高铁高铁佛山站今天投用。这座位于佛山市中心与地铁实线无缝衔接的新高铁站，作为佛山两主四辅枢纽的核心，它也是大湾区高铁进程的标志性工程。佛山站投运后，高铁运营将直接覆盖禅城核心区域，可以实现广佛两市中心18分钟直连。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其中澳门单排车达146万辆次，占车辆总数的66.2%，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横琴双向往来活力持续释放。今天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111列。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也在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3场比赛，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法国队3-0淘汰瑞典，挪威以2-1战胜科特迪瓦。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0点英格兰对阵刚果金，4点比利时对塞内加尔，8点美国对波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 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

0: 等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3: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4: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3: 嗨，我是亮亮，
5: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2: 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4: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4: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6: 自由自在。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了，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2: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3: 迪士尼。
2: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3: 嗯，
2: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3: 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2: 是过生日是吗？
3: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2: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
3: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你知道浙江的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2: 对，
3: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2: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3: 绝对
2: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3: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研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2: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3: 是的，
2: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3: 7.5到8个一个人。
2: 对，
3: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 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那么第二个团呢也是我们的一个极致的团啊，就是去到世界尽头。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这一次呢是包了往返大交通，包了签证，真的就憨不浪都包了哈。然后呢是18000元起，还有85折，我们节目还有额外的折头，这个也是一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这次我们会去贝尔根，贝尔根你知道是一个就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那样的一个色彩，五彩斑斓的，而且我们还会去坐这个高山火车，那每一帧都是明信片的这个节奏，太美了。
2: 绝对的啊、然后会去到这个北极、然后我们这次也是一艘新的船、
3: 对，这个新船才落水下水了这2年的时间、所以呢整个的体验感又比去年迭代了，而且这个我们还管了挪威的4天游加上北极、你知道挪威4天游性价比有多
2: 少、是的，如果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有是一年多次往返的这个签证的话，
3: 就是申根签证，
2: 申根签证，
3: 那你就是最后一颗报都行。但是我估计好多人是没有一年多次往返的申根吧，
2: 比较难，
3: 是吧？
2: 这个批的非常的严格。
3: 是，以前我记得我办个法国，他可能就会给你来个一年，或者甚至2年、3年都有。但是现在就特别是北欧，为什么大家一刷朋友圈，北欧显得特别金贵呢？首先，他签证就有点难。然后呢它这个北欧又是一个价格扛把子，它是很贵的地方、像我们去过就知道1天10000多是很正常的，就是在那边旅行。但是我们这次呢是你看大概9万全包，
2: 而且包吃包住
3: 包机票、
2: 包签证包机票，
3: 还包这个挪威到北极的包机，
2: 一程这个飞机
3: 来回的包机、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很有性价比了。所有看到我们这个行程说哇这性价比太杠杠的，因为大家去过挪威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几天含金量
2: 我们都懂被伤害过。
3: 对，所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赶紧进去、
2: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 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3: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这个。
2: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3: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发。”
2: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3: 啊，是
2: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然后你
3: 因为有光嘛，
2: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
3: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2: 对，
3: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
2: 就太土了，
3: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2: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3: 对，你像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2: 其实我们 有给大家安排，
3: 对、就是、还有吃西瓜，
2: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3: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2: 是，
3: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跟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2: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因为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3: 生日会
2: 放烟花，然后
3: 玩滑沙，
2: 对，亮姐在那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
3: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2: 要运我们上去，
3: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2: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3: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1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2: 响彻这个亮姐的
3: 声音，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2: 为了安全、
3: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2: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3: 是在库布齐沙漠是吧，
2: 对，
3: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2: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3: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过温馨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2: 对，
3: 9点多都没日落、
2: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9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3: 进行，我们吃完饭在、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
2: 对，
3: 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
2: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3: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2: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3: 啊、就永远排队的那个、
2: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3: 哎，这回我们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2: 对，
3: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2: 御宴宫，
3: 对，它其实就是
2: 规格很高，
3: 大唐
2: 芙蓉园的
3: 里面
2: 园口，
3: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2: 对，
3: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2: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3: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 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
7: 是。但是西安人都知道。
3: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7: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3: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7: 对。
3: 然后呢，就一般都是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7: 是。
3: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0: 对，
1: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秦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0: 哎呦，对，
1: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0: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1: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0: 对啊，出口成章。
1: 所以你看，我们7月11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7月29号出发，30号就到西安了。
0: 对，
1: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啊，谁谁谁的诗词。
0: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啊，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1: 还有，
0: 这个，西安，
1: 西安还有哪儿啊？
0: 工业大学
1: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
0: 啊，西北工业大学。
1: 还有就是咱们
0: 西安不院，
1: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0: 啊，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1: 大小雁塔，
0: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
1: 啊，哎，
0: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1: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地下那必须是西安，
0: 对，
1: 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0: 真的是，
1: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0: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1: 牛肉面。
0: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1: 拉面不对，
0: 对，兰州牛肉面，
1: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
0: 是
1: 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吃，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0: 对，
1: 又不辣，
0: 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1: 是吗？而且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0: 对，
1: 地貌叫做
0: 水墨
1: 丹
0: 霞，
1: 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0: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啊，
1: 一山又一山，啊，
0: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1: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这个，
0: 成都。
1: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0: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1: 还有刘备，
0: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1: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0: 岳
1: 飞来写
0: 的满江红，
1: 满江红，
0: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他写的出师表，
1: 我带沟里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分反，就不支持他，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啊。
0: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1: 他的
0: 出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1: 越来越
0: 草了，
1: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
0: 对，
1: 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0: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1: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0: 听故事，
1: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0: 对，
1: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0: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1: 到
0: 8月10号，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1: 哎，那我们暑假最后一个团呢，是亮亮就会在8月9号就要从成都先提早回来，我要去到新加坡，带着我们团友去登上了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
0: 20.3万吨
1: 啊，20.8好像是，
0: 20.8，
1: 三个叫什么那个叫航空母舰那么大，比它还大应该说，而且这个游轮呢，就是去过的小朋友跟我说太梦幻了，每天呢你身边不一定会出现谁，因为很多妈妈就问我说，亮亮老师，那个除了米老鼠、唐老鸭，感觉这是女孩的，有没有男孩喜欢？我说太
0: 有
1: 了，
0: 那漫威很多的这个
1: 英雄都在里边，什么美队呀、啊、绿巨人呐、啊、什么蜘蛛侠呀。我这两天还跟我们家儿子牛司令商量说，咱们这次的迪士尼游轮的这个门，咱们布置什么？因为他很喜欢毒液，很喜欢。我说这玩意看着怪黑漆麻糊的，都不好看，咱要不布置个美队啥的吧？他说要不就
0: 美队太普通了，
1: 他蜘蛛侠吧，蜘蛛有那个蜘蛛人看着也挺好的。总之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大家来给我出出主意。
0: 我投毒液一票。
1: 那么吓人，黑漆麻糊的，
0: 他多可爱啊，反差萌。
1: 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北极挪威啦，想跟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想跟我们去新加坡 City Walk 加迪士尼游轮，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 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
0: 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采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1: 蠢蠢欲动是不是。
0: 那在采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洪亮组合主播在路上，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成都。我们这次大湾区研学专列呢，会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敦煌，到然后反正最后来到成都。那么这次呢，会有熊猫基地，还会有三星堆，那么还有呢，准备了很多的成都美食。今天呢，我们就来提前来体验一下，到时候我们研学专列这个火车呀，要吃的这个餐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来到就是三星堆附近的这个叫汉纯味，这是一个像庄园一样的一个川菜的餐厅哈。
4: 对，农家乐，一个就是休闲园，它是属于那种小桥流水的那种田园风格，就是很惬意，在这儿很休闲的。
1: 这个已经主动跳出来就是杨主管，杨主管是四川妹子哈。
4: 对，是的。
1: 来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呢，这个饮食可能比较清淡，请问他们来到咱们成都，你会准备什么美食给他们？
4: 我们这里的就是特色，有我们的回锅肉，盐菜回锅肉，它是不辣的，很香，吃起来它是一种跑山猪肉，做起来就是肥而不腻。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麻婆豆腐，就
1: 是必须要来打卡的。
4: 对对对，这是我们的特色菜。然后就是还有我们的东坡肘子，它是那种酸，带点酸甜味的那种，也是不辣的，吃起来。
1: 这个还有水蛋，也是孩子必抢的菜，
4: 必抢的那个臊子蒸蛋嘛，都是小朋友喜欢的。还有的就是京酱肉丝，用我们的面皮加一点那个蔬菜包起来，吃起来很爽脆可口。
1: 我最爱吃那个凉粉，
4: 凉粉必备的，必备的。
1: 还有那个是糍粑吗？红糖糍粑。
4: 对，红糖糍粑也是我们这的特色菜。然后就是这个芋儿烧的鸡，稍微有一点点辣，但是都是根据小朋友的口味调整了的，都是不是很辣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咱们大湾区的朋友来到四川，如果完全不吃辣椒，也是损失了一种美味。
4: 对，必须要带一点，但是也不是很辣的，都是在接受的范围之内。
1: 我不知道以往如果有大湾区的孩子，最喜欢你们这里哪个菜？
4: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虾，蝴蝶虾。
1: 对，它是粉丝加虾。
4: 对，它下面是粉丝，然后就是小吃嘛，都喜欢吃甜
1: 品，红糖粑粑，
4: 红糖小吃。然后就是那个蛋嘛，水煮蛋，还有那个肉，东坡肘子，那个必备的。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四川人是不是西瓜都跟我们大湾区不太一样的味道，还蛮甜的？
4: 甜，我们这的西瓜都是我们本地的西瓜，都很甜的，而且都是不打药的。
1: 而且我发现，就是我来到四川这几天，每一个人对四川都是那种满满的自豪感跟骄傲感哈。
4: 对啊，吃啊玩啊喝啊的必须的，我们四川是必备的。
1: 如果大家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在三星堆玩累了，到这儿你看刚烧脑嘛，知道了那么多的什么大力青铜人啊什么的，什么黄金权杖啊，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进到脑子之后要补充一下。来到咱们的这个汉纯味啊，就是汉纯味，为什么叫汉纯味？
4: 它就是我们属于我们必须要是广汉的特地的美食。
1: 因为这个地是广汉，
4: 对，广汉的最纯粹的美食的美味，必须要给他们大家都安排上，
1: 就感觉来到四川的乡间了，对不对？
4: 对，
1: 因为到这就是那种有很多的鸟叫声，有很多的绿植。
4: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把环境打造得很好，过来了就比较身心都比较放松，比较健康。
1: 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报名，因为我们这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的研学专列呢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有13天的时间，我们会沿着丝绸之路走一圈，然后回到成都再回广州。那么成都这一站呢，除了有三星堆、大熊猫，还有各种美食跟大家来好好的这个犒劳一下大家的这个美，
4: 来打卡一下。
1: 都说少不入川，但这次我们确实带了很多的少年来到大湾区，不知道未来会不会他们想留在这里，或者未来考到这里的大学。要不这样吧，
5: 我们请这个我们到时候研究团就餐的这个地方汉纯味的杨主管，
1: 你向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一个邀请好不好？
4: 欢迎大家来我们汉纯味，来我们广汉，来我们四川。大家来吃喝玩乐必须来打卡一遍。
1: 看得出来是真爱我们这里的哈。谢谢杨主管，我们8月份再见。
4: 再见，欢迎大家哦。
1: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0: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1: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0: 你不知道吗？无忧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1: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0: 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

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0: 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 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7: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6: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7: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3: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9: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
1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2: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据省气象台预报，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明天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较大可能于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到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受此影响，明天全省大部视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后天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视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视线和粤东沿海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就七月整体而言，省气象部门预计，与近30年历史同期相比，我省七月降水总体偏多，月内有4次主要的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在3号到7号、11号到13号、16号到18号和23号到28号。月内有3次高温天气，大致出现在1号到3号、20到22号、30到31号。月内可能有2到3个热带气旋登陆或者严重影响我省。今天起全国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7到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商务部今天介绍，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出口12304.6亿元，增长15.9%，进口18690.2亿元，增长0.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6月30号推翻总统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后，美国司法部官员要求联邦检察官把所谓赴美产子由作为优先调查事项，打着各种幌子赴美生子，为子女谋取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将面临签证欺诈、洗钱、身份盗窃及电信欺诈等相关罪名指控。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表示，如果古巴遭到军事侵略，古巴将举全国之力进行反抗。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7: 嗯，
6: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7: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6: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7: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6: 嗯，
7: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6: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7: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6: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7: 完全可以，
6: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7: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6: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7: 对，但今年来了呀，
6: 对呀、啊，今年我们、
7: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6: 对，
7: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6: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7: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

0: 且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9，欢迎大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豪豪。
0: 哎呀，久违的双播呀、哎、终于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听到两个人的声音了啊。怎么样，大家想不想念两个人的双播时间？看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了，说这个俊男美女、啊，晚上好。你看两个人播的时候就是直播间热闹一点，
1: 就热闹了。
0: 对、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来、手机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杨浩两个人在直播间了。
1: 我觉得我还是蹭了一下你的颜粉，就基本上咱俩双播的时候主要是你的颜粉更多涌进来
0: 啊，是吗、
1: 显得我们整体更加蓬荜生辉一点。
0: 哎呀、你看这杨浩啊，
1: 真是这意思，
0: 这家伙一回归说话都上档次、
1: 本来就这样嘛，每天我都要回答爽姐去哪，爽姐何时归，爽姐到底咋了啊。就你知道回答你的问题是分几个阶段的、一开始是明天是谁呀，爽姐这周啥时来呀，一开始是这个问题。到后面是爽姐啥时候回来呀？到最后回是爽姐没事儿吧？爽姐没出事儿吧？
0: 我那天直播的时候，他们说、我马上要去民生热线投诉找你了，你人哪去了？
1: 失踪人口了都。哎，
0: 对，本来跟大家说的是上个礼拜就回归，结果上个礼拜又出了一个星期的差，所以又让杨浩自己在直播间给大家播了一个星期。
1: 哎呀，能在当众在全国的电波里面放飞机的，你是头一个，真的哈！
0: 这放大家鸽子了，
1: 纵观广播界没几个人啊，没几个人。
0: 要声讨我
1: OK 的 ，OK 的。
0: 小老鼠说蓬荜生辉，哎，不至于，不至于啊，咱们就是正常回归了。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就是正常做节目，依旧是1到5晚上的7点到9点，我跟杨浩两个人。固定的每个礼拜三是双播、那今天呢回归了，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点的小礼物啊、我们将会在8点的时候啊，8点之前，就是中间不是有一个整点报时嘛啊，8点之前跟大家在视频号这边来抽一次，然后9点结束之前再跟大家在抖音那边来抽一次。所以一共，因为我们的这个抽奖啊是纯属我个人行为、对，我们没有办法、
1: 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不代表本台啊，纯属我个人行为、
1: okay.
0: 对，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平台上给大家做那种福袋啊、因为这个不是链接里面的东西，就是我从老家背回来的一点小零食，一个拌面、一个
1: 虾条，
0: 虾条，对、啊，就给大家一点点小心意啊、东西不值钱，但是就代表着我还是记挂着大家的啊、希望大家可以一会儿在8点和9点的这两个时间段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一下这个我临时起意的小小的抽奖，好吧、多来捧场啊，
1: 人会割，这个礼品是不会割的啊，答应大家会带东西就一定会带
0: 对，虽然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带了两个样品啊、但是到时候给大家发的时候不是这个，因为今天这个是带给杨浩的，辛苦他这三个礼拜一直坚守在岗位、每天2个小时吭哧吭哧的在这播、
1: 你这么说大家又会声讨我把我这份给抽出去咋办
0: 啊？别可千万别这样、让杨浩尝一尝，他说他没吃过、
1: 真没吃过，真没吃过
0: 对，现在光还可以了吗？可能是仰脸播了吧，
1: 仰脸了啊。
0: 对，有好多朋友来直播间说怎么感觉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双播脸这么黑呀，你看大家就是已经习惯了单播的光线了
1: 啊、我以为说我们黑不显得大家白吗、显得这个大家的这个心情敞亮okay,
0: 反正我们的灯光是很足的、只是它是从两边啊打过来的光，它在中间就没有打在我们的迎面脸上，所以就会显得我们的脸有点黑、但如果是单播的镜头呢肯定会更亮一点、是这样的。
1: 而且呢爽姐已经说了哈，就是这一次的抽奖呢又稍微的有一点小门槛、因为我们这次毕竟我们一直也是秉承这个广货行天下，为什么每次双播都要给大家带带货讲讲品，无非就是让大家能够一起感受到我们这么多一直以来挂在车上的所有给到大家的一些福利优惠以及好物好品好吃，
0: 没错
1: 啊，那你们能够感受到证明什么，多次强调证明你们对我们的信任，对吧？那你们的每次拍的东西每次买的东西证明了对我们悦享生活派对李爽对杨浩是支持的，那么我们呢这些难得带来的一些家乡的好物一些小小的礼品 啊，一些地道的手信，那肯定也是回馈给那些信任我们的人。
0: 当然
1: 啊，那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两个抽奖呢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大家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是拍过东西的哈。
0: 对，就这
1: 一
0: 点
1: 小
0: 门槛啊，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大家的评论区前面呢，其实也能够看到大家在我们直播间买过几单，所以如果到时候截图的时候发现你没有在直播间下单过的话，那我们就顺延到下一位，希望你不要介意啊。
1: 对，这不是说没买过就不对哈，这大家还要纠结，还要思考，还要比较比较，可以理解。只不过目前来说也有不少人在我们这下单了，
0: 是的，
1: 也收到了很多很优质的回馈。
0: 对，我也非常感谢在我们尤其是我们悦享生活派，我跟杨浩两个人直播的时候过来支持我的朋友们啊，
1: 对，
0: 就是一点小心意回馈给你们，好吧？
1: 没错。直到我们八点前的第一轮抽奖前，现在下单都还来得及。
0: 对
1: 啊，就是你们现在随意的搜索哈，最便宜的什么的都可以，只要前面有记录都算啊，都算。OK，
0: 对，但是也不用那个啥，不用为了这一点小奖硬去下单啊。反正就是，将军说的对，礼轻情意重，
1: 没错，
0: 对，是这样的啊。老赵说晚上好，好久不见了朋友啊。不同说没关系，声音一样好听。主要是指杨浩的声音好听吧。
1: 确定吗？怎么这个不用推来推去啊，都好听都好听。
0: 好的。游戏规则说好了就行，不介意。是的，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啊。跟大家说明白了，然后我们到时候抽奖的时候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
1: 强调一下。
0: 对，反正现在跟大家先说了，到时候抽奖的时候再来说一次。
1: 没错。
0: 好吧，那我们今天依旧是两个人的双播，然后给大家进行的是我们广货行天下的带货时间。因为我们两个人播的话，就是可以给大家仔仔细细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最近有没有上一些新品呀，哪一些品类大家比较感兴趣呀，或者说是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对什么品感兴趣，也可以再给我们留言的。
1: 对
0: 啊，我们再去看看有没有机会洽谈一下商务，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做到一个非常满意的位置
1: 啊。有的，前阵子也有不少的朋友总是在评论区说上一点什么就好了啊，喜欢点什么，就总会把自己一些小需求或者他们总结的

0: 身边朋友们啊，最近缺些啥、
1: 嗯、
0: 啊，哪些比较受欢迎的，可能就会打上来跟我们去反馈、
1: 嗯、
0: 那我们的小助理都会全部记下来了哈，就一一的跟大家去，能谈下来的，能打下来的，性价比够高的好物一定会上的、
1: 嗯、
0: 好不好啊？
1: 是的，没错。来吧，依旧是按照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购物车的顺序，
0: 嗯，
1: 好吗？
0: 没问题。
1: 来，那咱们就从一号链接开始咯。
0: 哎，
1: 一号链接是什么？我们的
0: 每天这个，我觉得这个当午餐当晚餐都不是问题。
1: 我们的风味儿，
0: 风味派啊，
1: 风味派、
0: 这个、
1: 意面，
0: 意面没错、嗯、啊，反正几天我们都讲过。那只要是但凡在家会花上那么五分钟的时间，会有一个煮方便面的习惯，或者是烫个粉的习惯啊，这样的我觉得就直接换个口味啊，整上这么一个风味派的意面，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1: 嗯，而且我跟大家说，它现在的价格啊，它现在价格是89块钱五盒、
0: 嗯、
1: 我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89啊，因为我们给到的手卡是99块钱五盒，然后再赠一个捞面、
0: 哦、嗯，
1: 我不知道是它有额外的一个补贴呀，还是一个什么什么之类的啊，反正我现在我的这个上面显示的是89。
0: 你是黑音符是吧？
1: 对，我是黑音符这边啊，89。
0: 89块9五盒。
1: 嗯，
0: 我看一下我们这边啊，
1: 视频号这边呢，
0: 视频号这边的显示呢是这个，那你还省了1毛钱呢，我这99
1: 是吗？
0: 啊，不对，你还省了10块钱。
1: 对啊，我们就不强调这个价格，因为两个平台它可能那个
0: 各自的一些不同，
1: 对、
0: 啊、
1: 有
0: 一些小券券、
1: 有一些
0: 平
1: 台的券之类的，我们不强调这个价格了啊、嗯、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下对比。
0: 对
1: 啊、但是一样的是都给大家赠送这个捞面勺、
0: 嗯、
1: 啊，然后大家可以去选择有6种口味，番茄肉酱的，黑椒牛肉的，奶油蘑菇的，麻辣鲜笋的，日式咖喱牛肉、
0: 嗯、
1: 还有一个炭烧口味。
0: 哎，
1: 就我个人而言啊、嗯、我是比较喜欢番茄肉酱和那个麻辣鲜笋、啊、
0: 一个经典。
1: 我跟大家说这个意面在没有上到我们直播间之前，我自己也是会经常去买的。
0: 哦，
1: 嗯，因为我平时在家也不做饭，就是这种快手菜啊、
0: 嗯、
1: 我包括一些没有上到直播间的，我觉得后面可以去谈一下，像什么爆小、
0: 嗯、
1: 爆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肥那个麻酱肥汁儿的那个面、
0: 哎哎、
1: 那个也很好吃、
0: 啊、
1: 嗯，我吃这种素食吃的老多了、
0: 啊、
1: 要不之前怎么胖呢啊？
0: 你就喜欢这些面面粉粉的
1: 对，因为它很快嘛、啊、就是又能顶饱，然后又好吃，口味也不错，
0: 嗯
1: 所以就方便，图它方便。嗯，
0: 你觉得你以后有可能会学做饭？
1: 我会做饭，我只是觉得很麻烦、
0: 就一个人做的特别麻烦。
1: 对，我也不喜欢。
0: 我也不会啊、我会做饭，但我一个人也不会做。
1: 对，是吧？
0: 备菜买菜整半天，还不如做饭简单。
1: 是呀、啊，我觉得就是你煮一个意面，然后在里面再加点一些青菜呀、啊
0: 嗯，
1: 你的营养基本上就是有保障了。
0: 没错。
1: 嗯，所以就是这个还是很推荐给大家的啊。
0: 嗯。
1: 已经卖了很久了吧？这个我没回来之前，好像就已经在
0: 这个也就上了个3-4天吧。
1: 啊，意面也就上了3-4天吗？
0: 对，意面三四天而已，不多。烤肠是2天。
1: 哦，那这个意面还是蛮新的啊，朋友们
0: 啊，蛮新的。
1: 他、你看他给的价格就是99块钱五盒啊、嗯，但是
0: 每个平台有自己的一些小券。
1: 但是黑音符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0: 哦
1: 啊，黑音符我感觉合适一点儿。
0: 哦，
1: 我不知道是我有券还是大家都有券、嗯，你看一看呗，你看黑音符。
0: 大家两边都对比一下。
1: 对，可以对比一下。
0: 对比一下。
1: 然后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风味派的品牌背书啊。
0: 嗯。
1: 它是创立于2021年，创始人谢霆锋。这个从12道风味到百姓的味道，希望风味派可以重新定义厨房啊！它本着呢就是打造高端厨房美食第一品牌的初心。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已经覆盖全国160个城市了，
0: 嗯，
1: 并且有15000多家的门店，
0: 嗯，
1: 然后并且在2022年呢获得了最具价值食品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
0: 哎呀，
1: 哎，反正这个品牌已经是非常响亮的了，
0: 嗯
1: 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品质方面的顾虑，嗯，如果选择这个意面的话，除了空客。
0: 原
1: 来咱就不提了 啊，基本上就是这个了啊。
0: 你那说的那个盘我都没吃过，
1: 你都没吃 过，你看都不咋吃素食，
0: 真不，主要是意面我不太喜欢。
1: 哦，你不喜欢？
0: 我觉得意面有点干吧，嘴。
1: 哦、
0: 啊，磕着。
1: 哎，那我觉得你应该是没有吃过风味的这个，
0: 这样吗？
1: 因为它里面的汁是很浓稠的。
0: 我每次出去西餐厅吃那些意面都吃的，我都不会吃完，就吃两口就。
1: 我觉得到时候如果这个快要过期给我们重新换药品的时候，杨浩拿两个你喜欢的口味回去试一下，
0: 可以啊。
1: 因为它那个酱汁很多、嗯、就是挂在那个面上、哦、就是不是那种干干巴巴的、那个、
0: 有可能就是那些都是面比那个酱多，酱的那么一小坨，
1: 对，
0: 然后那面就一大坨，
1: 那你可能出去在外面吃到的是那种
0: 反正就是比例不太好，
1: 嗯、
0: 啊，整的每次那意面本身煮出来是很干的。
1: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0: 哦，原来我误会他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明白明白。OK， 啊，反正谢霆锋他不管是所有的东西，包括一会儿我们提到的烤肠，
1: 嗯，
0: 他都是亲力亲为，自己去研发、参与研发、参与去选品啊，每一道工序他都有自己亲自去监督过的。所以的话，这一块呢，大家真的可以放心、
1: 嗯、
0: 啊，真的可以放心。
1: 是的，
0: 而且他刚才爽姐讲的这么多镀金的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哈，都是靠实力赢得来一些啊头名、名片啊。
1: 嗯，你看一下你的黑银符多少钱？
0: 也是89
1: 啊。好的，
0: 嗯、也是89。
1: 那我们就不说价格了，
0: okay,
1: 因为它两个平台不太一样、
0: 嗯。
1: 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做法吧，做法比较简单，
0: 太简单了，
1: 就是你水烧开了，
0: 嗯、
1: 你先煮面10到12分钟，然后把面捞出来，直接加酱料。拌一拌就可以了。
0: 嗯
1: 嗯，
0: 有些人会把那个酱料泡在热水里面稍微温一温也可以。
1: 哦，对，
0: 因为如果天冷的话，它的酱料难免会凝固，啊，就是稍微的温度低的话呢，它里面还是有油的嘛。啊，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建议大家呢，就放在热水，就是在煮热这个热水的时候，在放面之前，先把这包调料包。啊，放进去稍微温热温热。
1: 对，我给大家拆开一盒看一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啊嗯、
0: 就最经典的那个肉酱味哈。
1: 来，你看这一大包的那个
0: 肉酱，哇，真的好大一包。
1: 然后里面是有这个意面
0: 啊，这是一份，
1: 嗯，然后再就是五个小的调料包、
0: 啊、
1: 这个是黑胡椒碎，
0: 有
1: 罗勒碎，
0: 有
1: 干酪撒粉，
0: 嗯，
1: 香草橄榄油，还有一个海盐啊、
0: 哦，
1: 反正就是夯不浪帮全都加入里面，
0: 夯不浪三个音，
1: 夯不浪
0: 啊 ，OK， 但你加个帮就嘎嘎可爱，夯不浪帮 ，OK。
1: 那你们到底怎么说？
0: 夯不浪
1: 啊，夯不浪，
0: 夯不浪还塞到，
1: 夯不浪还塞到，
0: 哎了、嗯，对了，没问题啊，哎，但是这包真的又重，真的很大一包，
1: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
0: 很满。
1: 到时候你把这个拿回去试一下、
0: 嗯、真的可以啊、
1: 嗯、
0: 真可以。然后它这几包呢是什么呢？这几包是更加接近它西餐这个意粉贴近的原有的味道，
1: 就是会让你整体的口感会更有层次一些、嗯
0: 啊、就像接近 正宗的西餐的 意面一样、啊、
1: 哎，你刚才跟我说你去西餐店吃到的那些意面都干巴巴的、
0: 嗯、
1: 我觉得它可能要比那些意面店、嗯、就是西餐店会更正宗、
0: 啊、光这样我信了，说实话我没打开看过
1: 哦、
0: 我就是第一回才知道里面
1: 是这样的，
0: 我以为最多就是一包这个和一个这个粉就了不起了、
1: 哦、
0: 我没想到它还挺专业整的哈、
1: 哦、是
0: 呀 OK 的、啊、
1: 是呀，
0: 不过这些都是酌情放啊，不是说全部都要放，
1: 可以
0: 啊
1: 啊，可以
0: 全部丢进去
1: 啊，
0: 很不浪风塞了喝，
1: 因为它是这样的，你煮意面的时候这个海盐和油是一定要先加到里面的、
0: 嗯、
1: 防止意面会粘连、
0: 啊、OK、
1: 嗯，防止意面会粘连、
0: 嗯、
1: 然后你把意面煮完了之后再把剩下的这三个放到里面去调味道的。
0: 哦、嗯、这个黑椒黑胡椒这些不是已经全部煮出来之后最后撒一点上去？
1: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可以按照个人的口味来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上面呢它会也有一个教大家怎么使用的这种方法吧。
0: 嗯、哎
1: 反正就是最重要的油跟盐先加到里面，避免它那个意面会产生粘连啊、速食方便。
0: 很大一包啊，很大一包啊。
1: 对，说我粤语忙。
0: 因为已经很不错了，真的，只不过他可能暂离这三周没有人在旁边教他粤语啊，就导致他这块又稍微松懈了一点学习。
1: 还行吧、
0: 嗯、
1: 我觉得我现在进步已经很大了。
0: 可能亮哥又不教你、
1: 对我的要求还挺严格的。
0: 除此之外应该就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了。应该是没有的。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其实说实话你平常在家里煮方便面那些的话，你那个调料包会放完吗？
1: 哦，不会啊，
0: 不会，
1: 嗯，
0: 也是酌情的，
1: 啊，对啊，
0: 啊、
1: 嗯，就是尤其是碰到辣的呀什么的、
0: 哦，
1: 你知道刚才我俩为什么突然间安静了吗？
0: 嗯，
1: 我感觉要进 广告了，朋友们。
0: 最后一分钟，
1: 26:57。
0: OK， 还差一点点，
1: 30秒了。
0: 嗯，
1: 所以一会儿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再来跟大家聊吧。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暂时听广播端的朋友们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广东新闻广播哈。
1: 对，广东新闻广播来搜索一下，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这个后面我小广告一时间还不太适应啊。
0: 嗯、
1: 广告之后再来跟大家在广播端继续聊，我们直播端继续啊，朋友们。
2: 时间还在远行。
3: 观众朋友，我是荣耀 Ring。 最近广东暴雨高温，很多旧屋开始墙面起皮，地板发毛，还有卫生间漏水，空调一开就跳闸，所以今天特地为大家请来到我们的媒体监理团装修鉴定高级工程师嘉华，帮大家解决一些旧房改造的问题。嘉华你好。
4: 主持人好。最近真的走了很多广州
0: 佛山，
4: 很多的旧房工地，今天真的干货满满。
3: 听说最近梅欣美佳都联合到媒体来了
0: 一
3: 波大的活动。
4: 是没错，老房翻新唤醒生活专项活动啊，全城征集33套嘅旧房改造
0: 事业单位，
4: 老房翻新第一步就系拆旧，
0: 有个绿色
4: 产墙啦、运砖啦、市场价分分钟都要10,000-20,000元，今次帮你全部免晒。
3: 系啦，咁另外仲有更加重磅嘅咩咧？就系、今日节目时间成功报名嘅前10位业主，我哋会额外送多一台价值7,999元嘅日立300空调，仅限今日嘅啫。所以有需求嘅听众咧，可以拨打翻呢个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仲可以免费领到一份旧房安全隐患自查手册
4: 啊！我快速讲3个广东旧房最攞命嘅病根啦。第一就系水电嘅老化，加白蚁嘅隐患。有咩铝芯线啊？
0: 而且附带很有可能很多
4: 随时都有短路生锈嘅问题。出嚟嘅水全部都系黄色嘅，咁你都唔敢用啦。第二就系墙面发汗同埋发霉啦，墙体冇防潮层，雨水天渗水漏水，分分钟仲有霉菌，令到啲细路仔啊、老人家过敏性咳嗽。第三就系空间嘅反人类，厨房得个3-4平方。一家六口人抢一个卫生间。
3: 唉，咁点算呢？有冇方法可以解决，同埋有冇啲真实案例带俾大家呢？
4: 白云区一套3代同堂嘅六口人得一个卫生间。起身之后哇，全部人一排住队，好似将个卫生间要逼爆咁样。所以我哋嘅改造就将呢个洗面区、刷牙区呢係分离咗出嚟，令到去洗手间嘅去洗手间，去刷牙洗面嘅刷牙洗面，阳台再加咗一张双人嘅书台，令到小朋友读书呢再唔使逼喺个餐台度写作业啦。
3: 呢个案例确实令到大家好心动，但我想问下，点样可以帮手揾到啲靠谱嘅装修公司呢？
4: 三点避坑，第一睇规模，无忧美家15,000平方嘅展厅，服务过上万个业主啊，所以媒体仲要帮佢合作做埋监督。呢样嘢真係令到我哋信心保障。第二就係签闭口合同啦，零增项，材料假一赔10。第三，媒体全程监督，唔达标打烂重做。
3: 并且今次呢33套嘅示范单位呢仲有6大权益嘅。首先第一个全屋拆旧免费啦，第二个今日前十位可以送到7,999元嘅日立空调，第三个就有媒体监督，第四嘅就系10,000元嘅补贴，第五个权益呢就系全屋嘅水电帮你免费升级，第六个权益就系墙面防潮免费升级，呢度加加埋埋起码悭成35,000元以上啊。
4: 抵就真系抵嘅，但系有报名嘅条件啊。首先你嘅房龄呢系超过10年以上啦，面积超过60平方啦，仲要选择整装全包嘅服务。而家打电话只是占个名额，是不需要强制签约。
3: 是啦，咁所以呢最后报多次电话俾大家，02066339999，02066339999，今日打入电话嘅符合条件，你就可以锁定呢个拆旧免费，抢埋日立空调，领埋10,000元补贴，仲有水电防潮升级，先登记唔使洗钱㗎。多谢晒嘉华，咁我哋就下期再见，拜拜。
5: 北京时间19:30。
6: 现场为您报道。
7: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8: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

0: 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2: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那我们刚才临时决定了一下，在8点的时候，我们广播端会有一个整点报时，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在我们的两个平台来抽奖啊！大家可以在8点之后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当中。再次强调，此次抽奖纯属我李爽。啊，
1: 个人行为，
0: 本人个人行为啊，对，就给大家抽两个小零食啊。

0: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那个意面啊，啰里吧嗦说了很长时间啊，这个烤肠，因为我们它是需要冷冻的嘛，我们直播间就没有这个样品，所以只能说给大家来说一下它的口味啊，基本的信息跟大家来说一下。
1: 烤肠呢，我是这样子，这个烤肠在卖它之前我就已经吃过好几次了，因为它这个品牌已经好几年了，
0: 是的，
1: 这几年前的时候我已经吃过，在它刚出的时候，然后后面随着它几个新的口味我又有跟着又去尝试，那所以呢我真的是正儿八经吃过之后告诉大家，我也很荣幸我们也能推到，真的强推，因为这个本身现在烤肠越来越多，但市面上烤肠卖的也不便宜，因为都说自己是纯肉的啊，说自己是什么什么，但是这个风味派的烤肠真的吃完之后，它整一个肉的含量真的是特别满，
0: 是的，
1: 而且每一根就是大概就是这个鼠标这么长，这么长啊！
0: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表，非常之干净，
1: 非常干净
0: 啊，80%的猪肉，然后剩下的就是，你可以到，我没有样品哈，反正就是它的配料表上面肉水，然后食用盐就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因为我们经常出去吃烤肠，你都知道那个便利店呀，或者说是小摊上的这个烤肠，他们为了这个利润成本啊，就是肯定会买那种很便宜的，但是烤肠这个东西大家吃多了就知道对比了，纯肉肠跟淀粉肠你肯定是能吃出来区别的，对吧？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烤肠的口味都有哪些啊，有原味的，黑椒的，还有芝士玉米的，然后一盒里面呢是有6只，6只50克，然后3盒99，1盒33，
1: 不是正常来说是烤肠一根根，哎呀，没有一只烤肠的，你这个量词也是听着有点奇怪啊。
0: 一根烤肠，
1: 一根啊，哪怕一条也行。
0: 一条，一只怎么啦？
1: 一只烤肠，
0: 一只烤肠怎么啦？
1: 有点很奇怪，也是，但是OK， 一只 OK OK。
0: 竟老挑我这些那个量词这些，
1: 没事儿。
0: 反正就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单只算下来的话也就是5块5毛钱，你上外面便利店买一根烤肠，
1: 烤那种转转的那种
0: 转
1: 也是要5块钱，
0: 也是要5块钱，你还不知道它配料里面都是什么东西，我们自己买这个烤肠呢，你回去之后你放空气炸锅呀，放微波炉啊，或者说是你想放锅里煎一下呀，都很健康，对吧？我这个配料表也干净看得见。
1: 其实你自己平常在家会煮这种快食的话，你也可以试一试。
0: 我那天我还说了呢，但是我的直播间被提醒了。
1: 你说是啥意思？
0: 就是说纯肉的烤肠，在我身材管理的阶段是可以吃的，就是不要再额外的喷油，是可以吃的。
1: 本来就是，它这个里面已经有含油的了。
0: 是的。
1: 而且重点是因为它这个烤肠呢，它的卖点是什么？它卖点是爆汁。所以这个爆汁是真爆汁，不是开玩笑。不管你是烤的，还是直接煮的，还是直接就放水里面煮熟啊，它都是爆汁的。就它外面的那个肠衣它是包裹的很好，然后它里面的那个肉之间是真的有汁水的。所以这一块的话给人感觉整个吃起来的体验很棒。而且呢强推大家这个芝士玉米味。这个芝士玉米味是真的好吃。它在本来就是很厚重的这个猪肉的感觉当中加入了一点点浓浓的这个浓香的芝士，然后玉米就没那么腻。但是纯猪肉呢原味呢就纯吃它的那个猪肉香，因为它用的是黑土猪，黑土猪的那个肉味儿，就我们经常说该油该美，
0: 猪油猪美，
1: 对了，猪有猪味儿，鸡有鸡味儿所以这个是土猪越原始的这个猪肉呢，它这个肉味会越明显，所以的话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
0: 反正就是这个强推给大家，
1: 强推给大家，
0: 而且它也是风味派这个品牌的，就品质也有保障，而且它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考虑一下，小孩愿意吃这种烤肠的就是可以家里面囤一点，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然后拿出来再而且我觉得现在不是因为很多夏天到了，要去溯溪啊、露营啊什么的，你就可以买烤肠
1: BBQ 的时候，
0: 对，
1: 来上这么几包串一串，自己去烧一烧，
0: 是呀，
1: 还是不错。不过这种烤肠，因为烤肠呢容易爆，因为它的烧熟，它的皮会爆开。
0: 建议呢？建议扎两口。
1: 建议就这种的话，就要么就先改改刀。 就青椒在上面轻划几刀。

0: 然后再串起来煮，它就不会爆了。它有一个出气的地方，但这种爆汁的话呢，就轻滑一点，但因为它里面的汁如果都流出来的话呢，可能影响口感。啊，就这个意思。但整体的话，爽姐这个建议很不错。啊，拿去烧烤当做是自己其中一个备料。
1: 啊，这个备料一些又高，
0: 而且这个很现成啊，很现成，
1: 对，解了冻就可以烤了，就是哪怕不解冻，它也是可以烤的，
0: 也是可以烤，
1: 小火慢慢烤，
0: 没错，
1: 对吧？嗯，
0: 然后你包括你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炉，或者说在锅里煎一煎，就是你不用解冻，拿出来直接做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尤其是那种，哎，你朋友搭伙一起出去烧烤，
0: 对，
1: 每人说带点料。
0: 啊，你带什么青菜，你带牛排，你带鸡翅，你就带几盒这个烤肠过去。
1: 嗯，
0: 我觉得绝对是体面的哈。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配料表，我们找到了黑猪肉大于等于8%，然后是鸡胸肉、白砂糖、饮用水、食用盐、香辛料、水分、保持剂、天然肠衣，没了。
0: 没了，
1: 就这几个，
0: 就这么简单。
1: 你可能其他的这个品牌的烤肠配料表里面会有一些什么食品添加剂呀，
0: 防腐剂
1: 啊，对，各种的。嗯，因为它纯肉嘛，纯肉又怕坏，所以有各种各样的
0: 香精啦啥的，化学成分，
1: 因为它肉没有那么好，所以它需要加一些香精去调它的味道。
0: 哎，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啊，就是啥都没有。
0: 啊，
1: 就是你正常家里面做饭用的那些调料，咱们就是放的这些调料，反正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小孩吃起来也是放心的啊。然后跟大家说，再说一下价格啊，99块钱三盒，一盒的话就是33块钱，一盒里面有6根，那一根的话就是5.5块。
0: 没错，
1: 价格合适啊，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在我们的2号链接啊，置顶一下。
0: 说到速算这个爽姐还是数一数二的啊，不是速算啊，是我上播之前现算的。每次上播之前咱们不是两个人双播的话就要播这个产品嘛，就会提前算一下啊，这个每一盒是多少钱，然后一盒里面几个论到个是多少钱。没错，
1: 还有那个牛奶也是之前这么算的，
0: 那个是这么算，
1: 对，一会儿再跟大家讲，
0: 好算一点。
1: 一会儿再跟大家讲，
0: 好算一点。OK，反正就是这样子，就因为这个是我们的新品，对于我们直播间来说，它是新品，但对于风味派来说，这是风味派的第一个品，就风味派刚出来它的第一个产品就是这个烤肠，所以无论它的经验还是它整一个的完善程度、成熟程度、制作的这个市场的地位和价值，都已经有了一定的沉淀了。所以的话，已经受到很多人的这个支持和追捧的。各位，它比这个意面还新，意面可能就2-3年，但这个烤肠是4年多了。
1: 4年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而且它连续4年全国第一哦，销售额全国第一。
0: 你想一下，现在市场这么多烤肠，到处都卖烤肠啊，都标榜自己纯肉的啊，这个什么又手工的这那的，它还能拿第一？这个第一大家有迹可循吧，有可以查的啊，这个东西。
1: 是的，给你看一下我举的牌子是什么，咱就不说价格了，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0: 黑音符啊，黑音符。好。
1: OK，反正平常在家写，偶尔想加个菜呀，喜欢煮一些素食的啊，煮煮面，我觉得真的你煮个面，然后哪怕你煮这个面，加2根烤肠进去，我觉得都挺搭的。而且你就晚上宵夜的时候，你会觉得，比如说咱俩下了节目，可能回到家里就会有一点肚饿呀，但是你又觉得吃一些其他东西会负担很重。我觉得吃这种纯肉的肠啊，蛋白质含量很高的，反倒是又。 解馋，然后又可以有饱腹感，
0: 真的。一下就健康一点，
1: 它也是宵夜的一个好物。
0: 好物，你煮几根，然后呢，你实在是再烫点青菜，这么一搭配，我觉得也不错。
1: 真的，
0: 晚上王哥，晚上好。
1: 好的，
0: 家人有下单过算吗？
1: 那你是看谁下单，然后咱们就是让谁，
0: 你让他的那个号进来，就是我们看到他有这个下单的这个。
1: 这个标识哈，
0: 标识，俊盛是有的，俊盛在我们这里显示买过。OK，说问我冷吗？穿风衣，
1: 我不跟大家说我们直播间其实常年16度嘛，夏天也穿长袖，冬天也穿长袖。
0: 那这个我又奇怪了，说实话，你不在这几天，我天天都感觉直播间挺闷热的。
1: 是吗？
0: 我感觉老热了。
1: 那我觉得可能是跟我们天气有关系吧。
0: 刚开播的时候，我都老是问咱们曾荫元同事有没有开空调。
1: 哦，
0: 他都进来帮我检查好几回了，然后发现有风啊，有风啊，有空调，我才发现哦，OK， 是我太热了。
1: 哦，那你可能是有点忙，上播之前有点忙活了，是不是？
0: 这样子
1: 吗？身体发热。
0: 哦，不是我阳气太足了。
1: 那也有可能啊，身体好啊。好的，那这个品就给大家过掉了啊。然后再说一下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牛奶吧。我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啊，这个风行牛奶啊，这一次的老字号岭南人由我跟杨浩两个人负责风行牛奶这个品牌，所以呢这个风行牛奶啊可能后续的会给大家上一些更多的产品，也未可知啊。
0: 那未可知，
1: 对吧？
0: 真的未可知。
1: 因为这个不辞常做岭南人已经在我们台里面连续有4年的时间，那之前呢，去年我自己做的一期呢是黄埔辣味儿，非遗传承的黄埔辣味儿。那今年呢，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了老字号这上面，所以今年我跟杨浩两个人负责的这个老字号品牌就是风行牛奶，所以到后面可能会七月左右吧。找个时间的话，我们会去到风行牛奶那边，去看一下它整个企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采访一下这个看看到时候人家需要我们采访谁吧。
0: 我以为大家要
1: 权威一点的。
0: 我以为大家期待一下爽姐现挤现发那个奶。
1: 我跟大家说，就是其实我个人啊是不愿意去到奶厂里面看这个，
0: 因为你觉得残忍还是？
1: 对，我肯定会心生怜悯。但是虽然我知道它的运作流程就是这样，但是你看到他们这样的话，你还是会心疼啊。
0: 这就是咱们爽姐善良啊，人美心善，就是没办法。
1: 就是我看不见也就算了，那如果真看着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是做不太下去。
0: 你觉得本身挤牛奶就是一个很残忍的动作，会是对牛很伤害的一个动作，还是怎么着？
1: 我怕弄疼它。
0: 疼。
1: 我怕我不专业的手法会弄疼它。
0: 哦，这样子。
1: 对，
0: 人会教你的，
1: 所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这种事情。到时候您可以去试一下吧。
0: 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旅行团去过那个内蒙呼伦贝尔那边，他就有一个项目是跟着那些牛挤奶，然后结果发现4-5台大巴车，就是每一台大巴车你算他30多个人40多个人一个旅行团嘛，然后呢我们几个大巴车都去同一个农户家，那个农户里面只有一头奶牛，轮到我们的时候那个牛已经没有奶了，就被挤光了。然后我看到那个牛的表情就别挤了，我没了，那种感觉。
1: 那你就是一只奶牛，那肯定是有限的嘛。但是像我们风行牛奶厂的话，它肯定是有专业的，
0: 它肯定有
1: 流程化的，
0: 对，有很多奶管够，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要产奶，所以可能会要一直让牛有这种产奶的条件，
0: 它就是一个循环。其实对每个生物它总是有它的，
1: 是吧？那这一批产完了之后换下一批，
0: 对，
1: 是这样的吗？
0: 本身奶牛它的这个奶就是它整一个体内的循环的一部分呢，所以它其中一个分泌的东西，
1: 好吧，
0: 不是说不像那种鹅肝呢，或者不像是那些要取它的什么那些水啊那些东西不一样的。
1: 因为我觉得如果想让它一直产奶的话，你肯定要给它打一些东西它才会一直产吧。
0: 应该也不会，看你怎么养它，包括草的那个品质，平常养奶的方式，它自然而然它的奶就会很好。有一些如果你本身草一般，然后又想它量产，
1: 还是说你这是你理想化的？
0: 没有，这真的。
1: 哦，真的吗？
0: 这是真的。
1: 那我觉得我可以期待一下，就是杨浩既然这么说的话，
0: 回头
1: 因为按照我的理解来说，你要有这种专业的流程化的东西，那肯定是要给奶牛们打一些东西，让它一直有产奶的条件。
0: 你要打东西就已经是人为干预了，人为干预就证明肯定已经在它天然方面出问题，你才需要人为去打东西。
1: 对，我是理解的。
0: 一般不会这样子，不会这样子。
1: 那还可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那如果要是通过一些其他东西去催它的话，
0: 那不会。
1: 我觉得我心理上是接受不了。
0: 像你说的，全国所有牛奶都是靠牛这样催出来，那得了哦？那不是的，肯定是天然的。
1: 你别到时候打脸就行。
0: 那这样，我带着你这个问题，我到时候去采访一下。
1: 好呀，好呀，
0: 去问一下官方。但你要是这都不信，那就没办法了。
1: 好。
0: OK，
1: 来吧，那咱们就说一下这个12号链接啊，一直卖的很好的风行的牛奶，依旧是69.9元4箱，一箱里面有10盒啊，一盒是200摩利格。 对，而且现在有很多时间，那个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有给大家介绍这个牛奶了，是吧？你直播的时候有没有说过啊？反正我休息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大家可能消耗的也差不多了。69.9元四箱啊，一箱就是17.5元。
0: 因为现在这个牛奶呢，大家已经形成一种自觉性
1: 哦，就是喝完了回来再续购，
0: 喝完自己过来拍就行。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新粉丝来说，他不知道有这个优惠的机制，因为你去到商场里面去买一箱牛奶，起码都是要30-40元，
0: 肯定要跑不掉，
1: 没有说17.5元能拿一箱牛奶的这种价格。这就是我们做直播带货，包括我们为什么选风行这个品牌来给我们链接做这个机制的那个怎么说呢条件吧，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价格让利给大家，69.9元四盒，反正四箱啊，一直是在我们直播间卖的非常好的，包括有喝完的朋友们，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直播间来复购一下啊，
0: 是的，
1: 一箱17.5元啊，可以做这个什么姜撞奶呀，直接喝呀，反正你一家要是四口的话，很快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就消耗完了。而且现在呢，它都是新鲜日期的，不是像以前可能会给大家早一点的日期的发货啊，现在都是新鲜日期，而且还给大家换了新包装了。
0: 哎，我们的这个生产日期永远是跟着我们的时间走的，
1: 是的。
0: 就比方说我们现在6月份、7月份卖的，一定是6月中、6月底左右才生产的牛奶，绝对是新鲜保障。因为我们这个刚出来的时候啊，这个牛奶你也记得，刚出来的时候是受到很多的质疑，最大的质疑声就是到底新不新鲜，
1: 对，
0: 是不是临期产品，
1: 对，大家会觉得这个价格你肯定是临期的，
0: 不真实，哎，又不相信
1: 是的，
0: 回头很多人买回去，哎，发现真的是啊，这印在上面这个就假不了了，而且很多人说这个物流啊，这个收货的速度以及喝起来的的确确跟我们其他的品牌牛奶是没有区别的，而且这也是我们广东的代表的啊。
1: 对，而且广东本地的朋友基本上第二天就可以收到了，它是就是69.9元四箱嘛，它是一箱一箱发的，所以大家可以会收到是独立包装的，
0: 没错，最快也是后天，反正我们是广州发货，如果是广东地区的话呢，后天基本是一定到的。
1: 而且这个牛奶啊，我跟大家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它不是我们广东地区，就是南方地区，我老家的他都买不了，就是你算上这个运力成本，够不上，发到黑龙江的话他就够不上，
0: 那太亏了，
1: 所以
0: 他算上这个运费太亏了，
1: 对，所以只有在我们广东的朋友们既能收到的又快，然后价格又便宜，就是推荐给大家啊，就是记得如果要是有需要的来回购的也来我们直播间来回购啊，说爽爽好像更瘦了，
0: 瘦啊，不是馊啊，你这个字儿，
1: 我理解你啥意思。对，是瘦了点儿啊，是瘦了点儿啊，但是，可能在杨浩旁边显得会更小一点儿。
0: 这样子。
1: 本身也是瘦了一点啊。然后那个有朋友说，浩说爽，7月份在哪里做现场主持？你跟大家说啥做现场主持？
0: 没有啊，他这边听错了，我们是说后面可能我们会去到风行那边啊，有一些实地的考察，因为这个是跟我们一直以来，因为通过这小半年了吧，风行也来我们这里，已经一直上了这个品，也得到大家这么多支持，已经跟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了，所以我们后面还有一些专栏的一些节目啊，可能会带我们的广货啊，带我们广东的好品啊，广东的文化啊，那就不得不提到这个风行，不得不提到我们广东的一些牛奶的品牌，那肯定还是会跟他们有进一步的一些宣传和合作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后续的话有一些什么宣传片啊做的一些专题片啊，那有涉及到风行牛奶的话呢，我们就实地的过去再拿到更多就是当地得到的一些信息，回头我们来到直播间在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信息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要把好的东西带给大家，就像这个牛奶的价格，希望它高端系列的我们也可以拿回来很优惠的那个价格，好不好，好像说越秀会展中心那边没有哦，我没有那边的主持活动哦。
0: 他就是天天盼着你，巴不得每个地方都想见到你。
1: 好的好的，那就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晚上7点到9点的悦享生活派啊。一会儿呢，我们在 两个平台会给大家来一个小小的抽奖互动啊，大家可以一会儿在这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怎么进入呢？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抖音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跟杨浩在直播间。

0: 了。一会儿八点整我就开始跟大家来抽奖了啊，朋友们，所以没有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抓紧时间的进入到直播间了。
1: 一眨眼刚才又有人下了我们的牛奶了。
0: 对，所以这个牛奶就是我们只要提大家就会来下单，因为确实很合适，一箱17.5块，也一箱里面有10只，就相当于一只是1.75块。你去外面超市里面买一盒一只牛奶，那不2块起啊，2.5块起啊，
1: 对
0: 吧？
1: 2.5块是正常的市场价。
0: 对啊，
1: 就伊利啊、蒙牛那些2.5块。
0: 对啊，
1: 200ml。
0: 我们的风行又是大品牌，
1: 哎，
0: 然后杨浩之前也给大家品尝过了，是口味奶味很醇厚的那种感觉，他当时还会觉得这个奶
1: 自然偏甜，
0: 对，自然偏甜，
1: 带甜味儿哈，它本身没有糖的，
0: 所以就是很推荐给大家啊。好的，那我们这个广播端啊，暂时要进入到一个广告的时间了，大家移步我们的直播端来进行抽奖的小互动吧。
1: 还没关注的记得点点关注哈，现在纯牛奶。纯牛奶
0: ，
1: 就纯的不得了，
0: 啥都没有，就是生牛乳，配料表就生牛乳，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
0: 连水都没有。好的，那我们广播端稍后再见。

0: 有没有发现，父母已经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电线已经老化，经常跳闸，水管漏水，地面又湿又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但每次问父母，他们总是一句，还能住，别乱花钱。其实不是他们不想换，只是不想你多花钱。现在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行动，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房风险，为老人家重新规划居住空间，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用父母操心。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专项补贴，当然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趁现在有活动，帮他们装一个更安全更舒适的家，快拨打02066339999 02066339999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据省气象台预报，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低压预计将于明天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较大可能于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到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受此影响，明天我省大部视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后天珠三角中西部和粤西视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珠三角其余视线和粤东沿海视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广州多云为主，高温炎热，局部有雷阵雨；后天热带扰动靠近，天气不稳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4号到7号受热带系统影响，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根据在线旅游代理商平台数据显示，广州在暑期铁路出行目的地前10和民航出行热门目的地前10榜单中，分别位列第3和第4，整体出行热度位居全国前列。2026暑期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今天正式发放，本阶段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延续第一阶段发券合作矩阵，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省内居民持续发放文旅消费券。本阶段惠民补贴活动时间为7月1号到8月31号，每天上午10点发券，数量有限，领完即止。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正遨游太空的我国首位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感谢祖国，祝福香港。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在轨已满1个月，稳步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验。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州一所中学日前遭武装袭击，造成包括一名教师在内的至少3人死亡，数十名学生和教职员工被绑走。截至当地时间6月30号，仍有37名被绑人员下落不明，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0点英格兰对阵刚果金，4点比利时对塞内加尔，8点美国对波黑。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6: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6: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6: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6: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6: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6: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4: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1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浩浩，
0: 欢迎大家回来啊！刚才我们整点的时候已经在两个平台给大家抽完了我们的小礼品了，一个是瘦瘦，一个是新北啊，大家记得把这个地址给我们发一下啊。本次活动全部由李爽个人承担费用啊，
1: 这个还能问我们是不是
0: 竟然还问是不是到付，我怎么能快递、
1: 这个、太不相信我们了，
0: 还能让大家到付吗、
1: 啊、对，肯定是免费的哈，这个就是一份心意啊，送给大家，
0: 对、是一份心意送给大家，这么长时间以来然后陪伴我们悦享生活派、陪伴杨浩、并且也是一份心意送给杨浩、啊，也给杨浩准备了一样一个、对，让他回去尝一尝，
1: 感谢、感谢。
0: 好的，那我们这个瘦瘦说必须纪念一下，7月1日建党节抽中了爽姐的手
1: 信，这硬扯、虽说好像看

0: 四没啥关系。哎，可以这么说，瘦瘦
1: 硬几年
0: 不是七月份的这个第一天就这么欧气十足。
1: 嗯，
0: 那我们不是经常说这个七月对我好一点什么的。
1: 我们讲为什么七月开始呢？因为七月是下半年的刚开始
0: 啊，哦，
1: 所以你在下半年的刚开始
0: 运气爆棚。
1: 对，所以下半年你会行好运，
0: 嗯，
1: 对，好运十足啊，
0: 嗯，好运爆棚，
1: 好运爆棚，
0: 哎，没问题，嗯，
1: 对，跟杨浩在一块儿就是可以学习
0: 这样子
1: 无数的这个
0: 无数
1: 粤语，
0: 你知道爆棚就是真的是很广东的一个说法
1: 是吗？
0: 普通话是没有爆棚的嘛，这个爆棚就是因为广东人很多时候那种田地啊会盖那种大棚
1: 啊，
0: 那种带花草那种棚啊，要那种阳光啊，那种里面会有棚，包括猪牛羊养牲畜也要棚，就畜牧棚，所以说爆棚呢就是里面的东西太多了啊，不管是花草太茂盛还是什么鸡牛羊太多，整个棚都爆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粤语说爆棚爆棚，
1: 哦，
0: 就形容很多的感觉。
1: 哦，我学到了学到了 啊，又学到了，你看跟杨浩一起直播就是总能收获新知识，
0: 啊，就这个意思，
1: 哦，学到了，但是现在也越来越多的普通话也会说什么好运爆棚啊，运气爆棚啊，
0: 反正差不多的，反正这个意思吧。
1: 你看，俊胜，我发现你的嘴真的你搂不住啊，你真是，
0: 是这意思，
1: 说了
0: 我承认。
1: 说了你多少次了，你也搂不住你自己。
0: 我承认，好吧。
1: 啊，就是你就因为这个在直播间胡说八道，
0: 啊，导致老抽不中奖。
1: 对，我抽中了，我也能给你过掉。
0: OK，
1: 好，那这个产品就不是产品啊，这个抽奖就结束了啊，朋友们。来的晚的朋友们可惜了，可惜了，
0: 可惜了。
1: 但是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来预告了啊，预告我们在直播当中会跟大家来抽奖，所以就是一点点小心意了啊，咱们这个热闹热闹，正好赶着一个七月份的刚开始，瘦瘦说能吹一辈子。
0: 不至于不至于。
1: 瘦瘦是不是之前也抽到了你的小礼品啊？
0: 瘦瘦没有，
1: 没有啊，
0: 小
1: 是小
0: 老鼠
1: 抽到的
0: 小老鼠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瘦瘦第一次在我们这里抽，但是老是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运气啊，老说这个中签了，那个又中签了，又中签了，他老说我又中签了啊，
1: 还是有点运气在身上的啊，瘦瘦，
0: 你看支持咱们家的人，
1: 这个，
0: 运气都不会差，
1: 在直播间待也不白待啊，朋友们，
0: 真的是，所以我们的朋友们都是好样的。
1: 好的，那这一趴就给大家过掉了啊，
0: 哎，
1: 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广活行天下了，紧接着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面前摆了很久的这个茶叶吧，
0: 四号链接，
1: 对，今天也是新给大家上的，在我们的四号链接，来凤腾茶，
0: 哎，
1: 先来跟大家说价格啊，日常呢是99块钱一罐，但在我们直播间呢是99.94块四罐，这个，
0: 多9毛钱多三罐是什么概念？我没有想到这个
1: 买一送四，
0: 一送四，
1: 买一送三
0: 啊！这多9毛钱就突然，以前99块钱一罐的，现在99.94块。大家想一下，这是什么情况？每一罐30克啊。
1: 对，一罐是30克，然后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吧，它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包装啊，这是一个小银袋的包装，然后30克，我觉得这种就是口粮茶来的，
0: 哎，
1: 啊，就是你日常喝呀，便宜嘛，对吧？我就喜欢喝茶，而且杨浩说这个茶他有真实的喝过的。
0: 朋友们，这两周我办公室就放着一罐这个。
1: 哦，是他们知道你喜欢喝茶，所以把这个样品拿去给你喝的。
0: 我就尝了一下，
1: 哦，还是你要的。
0: 我之前也有喝茶，
1: 哦，
0: 觉得每次都不一样。我们有喝的茶的习惯都是不错的，但这个茶，朋友们，我说实话，首先呢，你打开了之后，它里面是那种有白霜的，就它会弄到你整个手都是白粉，
1: 哦，
0: 白粉末，这是它整一个茶天然的一个东西。它是整一个白霜满满的，而且它是这种藤丝，它这种藤丝不是我们茶叶，不是一片片的茶叶，它是那种丝状，微微的那种丝状，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茶叶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不小心你容易弄太多，就你轻轻一抓呀，它就抓了一大把这个丝，但其实这个丝的量比起我们一般的茶叶的量其实是多很多的了，所以我们轻轻的要注意这个量啊，大概的话3到4克左右，抓一小点去泡就够了
1: 哦，
0: 而这个茶呢，朋友们啊， 泡出来之后整个茶喝进去它是回甘的。什么叫回甘？就是一口进去的时候正常的茶味，过了大概六七秒钟之后整个喉咙甜的。
1: 哦，一般不是叫什么单丛啊才会有回甘，
0: 但这个就有，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回甘感。
1: 哦
0: 啊，这个说实话真的我自己喝过之后才跟大家讲。
1: 哦，被你说的我也好想尝，啊，
0: 你尝一尝，真的回甘的。
1: 你明天给我拿一点。
0: 好，没问题啊，真的真的。
1: 对，然后我看这个包装上面有一个温馨提示啊，他说是不需要洗茶的。藤茶中的黄酮首次溶水溢出率为 70%， 第一泡是精华。
0: 哦，对，就是第一泡。
1: 所以你没有洗吧？
0: 我从来不洗。
1: 哦，
0: 啊，我基本上不怎么洗。因为洗茶主要是怕那个茶叶放太久啊，
1: 嗯，
0: 它有一些所谓的一些虫啊或者是灰尘啊什么的，
1: 嗯，
0: 因为有些茶叶是越放越久的嘛，放的越久它是还经得起它一些氧化呀什么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会洗是怕那个茶叶不干净，
1: 哦，
0: 那实际上这种干净的茶叶这种包封是不需要洗的，
1: 哦，啊，就是它已经就是都干净了，
0: 干干净净
1: 直接喝就可以了。
0: 而且正好是这种茶的特性，它就是要上面一种白霜。
1: 哦哦，
0: 它满满的这种白霜，这种细丝就是不能洗，洗掉就是把它精华给洗掉了。
1: 嗯
0: 啊，所以最重要就是这个茶是回甘的。
1: 嗯，
0: 我真的很少会碰到回甘的茶，我特别喜欢。
1: 我也喜欢回甘的茶，
0: 哦，
1: 但是我一般都指什么油甘叶呀，什么单丛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回甘。
0: 哦，
1: 但是我觉得那种，
0: 嗯，
1: 你像油甘叶啊，它是叶子来的，它其实不是茶。
0: 哦，
1: 嗯，然后你说的那种单丛啊，我又会觉得单丛很贵。
0: 单丛会，
1: 如果要是天天这么喝的话，有点。
0: 我们之前也上过单丛。
1: 对，那个多贵啊，是不是？399一罐啊。
0: 啊，对。
1: 对啊，那个
0: 真的是
1: 那个是。送人用的高端茶，这个是可以自己留着喝
0: 的，这个真
1: 的
0: 自己喝
1: 啊，口粮茶，
0: 哦，没错。
1: 然后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的这个来凤藤茶，为什么叫来凤藤茶呢？它的学名叫做咸齿舌葡萄，又名山田茶、龙须茶、土家长寿茶，
0: 嗯，
1: 已经是有3000多年的饮用历史了，是世界西都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自治州来凤县的一款特色茶饮。
0: 哎，
1: 嗯，所以说为什么它有这个回甘的口味？因为它的别名叫什么山田茶嘛，
0: 哦，
1: 嗯，然后它的营养成分也很全面，
0: 嗯，
1: 入口也是刚开始入口的时候会有一点苦啊，但是回味是有甘甜味的。
0: 我连苦味都不明显
1: 啊，是吗？
0: 反正我喝的时候连苦，就正常的茶叶味，但是反正主要是那个回甘感太明显太强了。
1: 哦，
0: 就我整个喉咙都甜不晒，真的
1: 甜不晒。
0: 哎呀，整个喉咙，哎，
1: 哦，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北纬30度，独特的地理环境，800到1500米高山西都土壤。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硒这个微量元素啊，
0: 嗯，
1: 反正这个元素呢就是对身体好啊，就是现在都讲究说什么你复硒大米呀，啊，复硒鸡蛋呐，啊，是吧，
0: 嗯，
1: 现在还有这个复硒的茶叶，反正就是对身体好，就是有这种硒元素的含量啊，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植物总黄酮含量也 OK，
0: 哎，
1: 啊，营养成分也全面啊，嗯，然后这个比如说你这个脸上容易有斑斑点点呀，啊，气色暗沉啊，
0: 嗯，
1: 皮肤松松垮垮呀，啊，这些分泌也不太好的呀，可以试一试啊，你回头看看有没有效果。
0: 我反正连着喝了几天，我感觉就是肯定不是说特别那么神乎其神的，
1: 嗯，
0: 但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茶你喝完不会说整晚失眠。
1: 哦，
0: 没有什么失眠，
1: 那就是茶多酚的含量没有那么高呗。
0: 对，它这个反而是 OK 的，就当做是你平常的一个醇香吧。
1: 嗯，
0: 啊，你也不用说指它来提神什么的，
1: 嗯，
0: 不需要，它就是一个很口感很不错的，而且呢性价比又这么高，99.94四罐的，朋友们，
1: 嗯，
0: 四罐的，
1: 四罐是30克一罐啊。
0: 哎，
1: 而且你看我们的手卡上它有写可以做实验，它有抗氧化抗糖等等的，
0: 嗯嗯，
1: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
0: 啊，少说吧，
1: 啊，反正就是少说吧，
0: 知道就行，知道就行，
1: 对， 对，它反正是有这个，嗯，有这个东西的啊，可以试一下。
0: 重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反复冲泡2到3次，隔夜喝都没问题啊，当然
1: 哦，那也就是2到3次之后就没有回甘了
0: 啊，2到3次应该就没有回甘了，
1: 哦，
0: 啊，因为它我都说了嘛，它本身就是外面那个白霜，
1: 哦，
0: 以及它本身的外面那几次，所以这个泡久了多几次它就容易没有了，
1: 嗯，
0: 为什么你不能洗茶？洗就相当于已经泡过一泡了，
1: 嗯，
0: 最好喝的一次就被你洗掉了，那肯定就 不行、啊、
1: 明白了啊、嗯、这个是罐装的，然后它还有一个是这种袋装的、
0: 嗯、袋装，
1: 就是如果自己喝的话我觉得袋装也够用，那如果要是送给家里面这种老人啊，就喝茶、嗯、喝得很大量的，就送个小罐的也挺好看的，然后这个袋装的话它的价格就会更合适一点啊、
0: 嗯、
1: 99.9 两袋，一袋是100克、嗯、
0: 哎
1: 啊，然后259.96啊，反正都是100克的，就是这样的一袋，它是100克。
0: 它有些是包装的问题，你看刚才99.9四罐，
1: 嗯，
0: 四罐乘以30克是120克，
1: 嗯，
0: 但这个99.9两袋，一袋100克，
1: 就是200克，
0: 200克、嗯，所以相差了20克。
1: 对，
0: 啊，买罐装就多买20克啊，同样的钱。
1: 什么四三四十二差80克，
0: 120克。三四一百二，
1: 这是99.9
0: 两
1: 吧，两百克，
0: 差80克，80克，所以大家就是
1: 这数学啊，这数学
0: 一百跟两百
1: 还在这换算呢
0: 啊，OK，
1: 你跟金亮有一拼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所以说这个量来说呢，就是这个肯定会划算一点，但这个大包就可能就自己慢慢喝了，或者是送人啊，小罐的话就更精致一点，可能它本身这个罐子有一点成本吧，啊，都有在。
1: 对，是的、啊、但是还是罐子的包装会更好看一点、
0: 嗯、对对对对，
1: 送人的话罐子会体面一些嘛、
0: 嗯、
1: 这种大袋子就自己家来人泡啊、
0: 哎、
1: 这么泡着喝的
0: 都一样的哈，完全一样的，
1: 嗯，东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它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啊，只不过就是包装的成本啊，然后还有一些因为快递也都是一样的啊，三通一达48小时发货的啊、
0: 哎、
1: 嗯，
0: 反正呢就是大家平常啊对于就是啊、湿热，因为广东的天气嘛相对来说也比较湿热，所以的话整一个这个的话，哎，它对你整个喉咙啊啊各方面如果有一些就燥啊不舒服啊、
1: 嗯、
0: 这种回甘感就让你感觉特别的清爽。
1: 嗯，
0: 有时候我跟你说你要去解渴解暑不一定要喝冷饮。
1: 嗯，
0: 喝那些冰凉的还不一定有，
1: 你要喝有干的，
0: 哎，这种反正
1: 让你生津的，
0: 哎，一杯热茶，一杯温茶，又回甘的茶、
1: 嗯、
0: 可能会更解渴
1: 啊。你现在已经到了不能喝冷饮的年纪了吗？
0: 也没有，我只是我一直我的意识也是我不会特别喝太多
1: 哦，但是我已经到了不喝冷饮的年纪了、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去点瑞幸咖啡
0: 啊，
1: 我都备注我说只要三颗冰、
0: 不要糖、
1: 对啊，就不要糖、嗯、然后我每次拿到手的时候其实冰都已经化掉了，
0: 那本来就是因为它那个咖啡液是很热的、
1: 对，是的，
0: 它把那个浓缩咖啡液倒上去已经冰已经化很多了，
1: 我已经接受不了它全是冰的那种状态了，
0: 它没办法，
1: 我的身体已经接受不了了。
0: 嗯，因为本身来说它美式那种东西就是在水里面加美式嘛，那所以这种情况下它本身水就给不了多少你，它遇了你那个冰还会融、
1: 嗯，
0: 那个冰再化掉那个水量，它也加算在里面了，
1: 嗯，
0: 所以肯定整杯的话，那个冰量就不多。
1: 是的，
0: 嗯、
1: 李泽涛说、
0: 嗯，
1: 浩哥见到爽姐开心都不会算数了，
0: 啊、
1: 说的好像他不见到我的时候他会算数一样啊。
0: 啊，他们在旁边我没算过。
1: 这什么话？
0: 嗯，
1: 我在他旁边的时候都是我算的，
0: 都是他算。
1: 本来咱们这个艺考生数学就是一般 般，然后还要在直播间里面不停的算这些价格，换算每一罐多少钱，一罐多少克。克折合成钱多少钱、
0: 嗯、
1: 哎呀还是挺复杂的、啊、
0: 我真的老偏科了，以前我都觉得哎，我能考的是文科数学、
1: 啊、
0: 我觉得我已经阿弥陀佛了、
1: 啊、
0: 结果发现文科数学也不懂
1: 啊，
0: 丝毫不影响、
1: 啊、我是理科
0: 忒难了，我的天哪
1: 我高中学的是理科
0: 啊，对，真的就这样子，哎，反正好在都过去了。
1: 嗯，你看大家也说嘛、嗯，说现在只能到了喝水的年纪，不光是喝水，还得喝温水。
0: 嗯，
1: 尤其是什么喝热茶，
0: 嗯、
1: 然后温茶，基本上大家现在对于茶的这种喜爱程度要远高于饮品啊、饮料啊这些的了。所以你看，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的一些，也都是我们，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广东的啊，是湖北的，
0: 没关系，
1: 湖北恩施来凤的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广东的是喝茶大省、
0: 嗯、
1: 所以就是把全国各地的这种口味不一样的、
0: 嗯、
1: 你看这回杨浩喝完了之后，杨浩就感觉很新奇，
0: 真的不错、
1: 啊、还回甘啊、
0: 嗯、
1: 还有银霜对吧，还有白霜、
0: 哎、
1: 对吧，所以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喝一点不一样地方的茶，嗯，可以，
0: 而且它的哎还有一个小细节，就是它这一个泡出来的茶汤啊，汤色特别的金黄，
1: 嗯，
0: 就很浅很金黄，颜值还是很高的啊，比起其他的一些可能会浓一点啊红一点啊什么的，它这个就金黄透亮，反正就是真的回甘，你就冲着这个回甘的感觉你就可以试一试，
1: 嗯，
0: 明天让你泡一泡。
1: 好，你最好是明天给我泡好了，给我倒一杯。
0: 哦，这样子也没问题，
1: 可以吧？
0: 我觉得没问题，
1: 我就蹭一杯就行。
0: 嗯，没问题。
1: 我感觉让我自己泡的话，我还得准备壶啊，然后再去这烧水啊。嗯，你直接给泡好了，就是、给我倒一杯。
0: Okay,
1: 啊、
0: 欧了，
1: 欧了、嗯。明天我尝一尝，到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口感啊。
0: 没问题。

0: 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29啊，我们广播端暂时先告一段落，进一点广告时间。然后呢，我们的直播端继续来跟大家聊。刚才有个朋友说想要点一首《让世界充满爱》，可以啊，是谁的《让世界充满爱》呢？我看这个后台还是有挺多的，郭峰、黑鸭子啊、青燕子啊、百名歌星啊等等，告诉我是谁演唱的，好吧？好的，那我们稍后来继续回来跟大家聊，稍后见。
1: 你回见。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9: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啊，咱们晚上的时间呢，就是比较轻松，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来互动聊天打卡呀，对吧？还有刚才有个朋友在直播间说，爽姐在打哈欠，怎么没切掉呢？多真实啊！
1: 就是
0: 啊，
1: 证明是直播。
0: 对，咱中间休息的时候打两个哈欠，咋啦？那咋啦？
1: 就是，甚至好多怀疑我们是录播的，甚至还有人说他是 AI
0: 啊，对啊，
1: 真是，
0: 要不放歌的时候不说话，说我是 AI 啊，都假人来的，怎么都不动，
1: 就是、AI 打哈欠是很假的哈，
0: 对，
1: 没那么真的
0: 啊。反正呢，最后20来分钟了啊，刚才有个朋友在直播间也问我们说，这个爽姐用的什么牙膏呀？可以推荐一下。其实我跟大家说啊，我的牙齿虽然看起来很白，但是它并不实用。属于是中看不中用型的，就是我的牙蛀牙非常多。
1: 你是嚼不了硬物？
0: 对，我也嚼不了硬的东西，然后吃不了冷的东西，然后又要每年做窝沟封闭。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窝沟封闭、啊？
1: 窝沟封闭就是对蛀牙的嘛。
0: 对，就是稍微有一点。
1: 为什么每年都要做？这不能
0: 我每年都要去检查，
1: 不能根治吗？
0: 因为
1: 你已经蛀得太厉害了。
0: 因为我的牙齿，它就是我觉得我。对我的牙齿保护程度还是很重视的，我每年都有去洗牙，然后再去检查有没有蛀牙，如果有任何疼的问题的话，就是赶紧刚开始的时候就给它那个治疗上，对，然后每年要预防一下，就是我的牙齿呢，从小的时候开始就是吃糖啊什么的，它就经常容易蛀牙，然后长大了之后就对这方面很重视，我觉得这个要得益于我的小学就在一个口腔医院旁边、所以口腔医院他每年都会来我们学校两次、给我们学生做这个牙齿检查呀，窝沟封闭啊，所以我从小保护的牙齿就保护得很好、对这种口腔的就是这个治疗啊预防啊意识比较早，可能有的很多朋友会觉得30岁之后才开始要好好的保护牙齿，但是为时已晚啊。不过现在大家这个意识都蛮早的，尤其是对小孩子啥的。怎么了？你这趴不说？
1: 不是，他怎么的？你现在还是蛀了呢？为啥？
0: 蛀牙就是我每年会去检查，如果有蛀了的话，就赶紧给他弄了。
1: 你说你每年都要窝口封闭，窝沟封闭？
0: 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做。
1: 我以为你到了这么严重的要定期做窝沟封闭的那种。
0: 他也不用定期啊，因为你做完了之后，他不是一劳永逸的嘛。这个已经不疼了，已经不是，已经不可怕了。可怕的是你已经蛀了牙了之后，然后你要去修，要去补。更严重一点的，你的牙齿要坏掉了。
1: 对对。
0: 再去给它拔了，再镶新牙，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恐怖呢。
1: 反正我知道，就是他蛀牙也分阶段。如果只是初期的，或者是还没有蛀到你的牙龈那边蛀牙呢，你还是可以通过就是补一补啊，把那个东西给挖掉，然后重新补新的牙齿。但如果已经蛀到牙根了，蛀到神经了，就不能了，你就必须要用其他方式了。
0: 是的，是的。我有一颗大牙就是这样的，就是里面的神经都已经就是磨掉了，很遭罪。我小的时候去做这颗牙的补牙的时候，就是反反复复做了好几次，然后上面又贴了牙冠。所以就是很遭罪。所以我就建议大家，我现在经常大家在办公室看到我，就是李爽在叼着牙刷在刷牙。
1: 现在吗？
0: 对，因为我跟杨浩不是在一个楼层啊，我在10楼，我10楼办公室的朋友那个同事们经常就是，我这不是马上上播嘛，7点上播，我基本上6点吃完饭之后回来我就要刷牙。我一日3餐完了之后都要刷牙的。
1: 就你今天刷3次以上。
0: 是的。
1: 怪不得。
0: 然后漱口就不用说了，然后那个牙线剔牙呀，这都是非常常见的，
1: 所以大家放心哈，你跟爽姐这个距离靠多近，绝对闻不到她的口气
0: 啊。那也不是了，我觉得我减肥的时候不吃东西还是会有的。
1: 那不一样了，那你没东西消化你的内部部分。
0: 对，还是会有一点的。不过就是说到这个口气的问题啊，就是跟大家上的我们这个好益康的那个牙膏。这个好益康的品牌大家肯定都已经很了解了，在各大商超包括药店都有好益康，
1: 没错，
0: 而且它在我们广东地方，我觉得这个品牌已经打的是非常响的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大家有经常看我自己单播的时候就说，哎呀李爽牙白呀，怎么怎么样的，
1: 多亏了好益康。
0: 不是，我是说得益于直播间的朋友们，说我的牙白才能够选到好益康这款牙膏来上架。
1: 不过实际上如果你有这个牙黄困扰的，有口气困扰的，用好益康的确也没问题。
0: 嗯
1: 啊，它的确也能在这方面，它无非就是两个点，因为它是一个溶菌酶。溶菌酶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对你那些牙渍啊，

0: 就牙齿上面那种顽固的牙垢，
1: 嗯
0: 啊，那些牙结石类似那些东西，
1: 哦，
0: 啊，它就有帮助。
1: 嗯，
0: 啊，而且的话呢，它菌酶它对于一些细菌，本身我们口腔里面有菌嘛，或者说我们内脏各方面会导致有口气，所以这个的话呢，起码先把你的口腔的环境先把它给清洁了，先让它整一个嘴巴里是干净的，就像我们爽姐一天保持这样良好的刷牙习惯。
1: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吃饭吃的少了嘛，不是一天吃两顿嘛，我就刷牙也就是刷两顿饭之后再刷牙了。是不是说宇航才拔了没多久，所以真的要注重保养。对，可能大家会觉得身体健康会更重要一点，但没有想过口腔健康也非常重要。
0: 是的。
1: 所以现在大家的思维可能要转变一下，就是每年起码要去做一次洗牙。然后你早晚包括三餐吃完饭了之后都要记得，如果有时间刷牙就去刷牙，如果没有时间那记得用牙线。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款好益康产品的价格吧，价格机制啊。59.9呢是有两罐正装的，一罐是多少克啊？怎么了？罐又不对。
0: 牙膏哪有一罐罐的？
1: 那要一支。
0: 一支也行。一支牙膏吗？什么叫一罐牙膏？我实在有点接受不了啊。朋友们，你们有听过一罐牙膏的吗？
1: 怎么了？一罐牙膏怎么了？
0: 不是，有其他人
1: 直播间的朋友们跟我证明一下，我说一支一盒牛奶，一箱牛奶，一支牙膏，一罐牙膏，还有刚才我说什么了？
0: 没有啊，你一支牙膏可以啊。你一只烤肠，你说
1: 啊，一只烤肠有什么问题呀？他老揪我这些量词的毛病。
0: 这个量词的确是有点意思啊。OK，
1: 没啥问题呀，我觉得没啥问题。
0: 好的了，好的了，都听得懂他说啥就行。
1: 正常啊，一只100克的，一百克的这个墨香森林香型
0: ，OK，
1: 啊，茉莉香味的森林香型，清爽的啊。两支呢是59.9，然后送一支牙刷和一个小罐25克这种便携装的一个小牙膏。
0: Okay.
1: 然后三支是79.9，然后送两支牙刷、一个牙线，还有一个小牙膏。所以我算下来啊，大概一支是，如果是买三支的那个机制的话，一支是差不多在26块钱左右。26块钱，所以大家知道好益康这个牙膏，它本身它就属于是功效型的牙膏，
0: 对，
1: 它本身就是会贵一点，就是要比一些其他普通只有起到一个清新啊，或者说是只是感觉你刷了牙之后没有什么其他功效的来说，它还是稍微贵一点的。一罐牙膏我没有听过。有朋友说没听过，那你看人家俊生还说没毛病呢。
0: 没毛病，行。
1: 对啊，
0: 听得懂。
1: 泽涛也说呀，平时也说一罐牙膏啊，
0: 不影响这个日常交流。
1: 现在2:2了，
0: 2:2 ，OK， 好好好啊，反正这挺有意思的，懂他说啥。就像我们英语，你中间那个语法你漏了个 s， 你都会扣分，但实际上不影响我们对这句话的去问问题。对，一个过去式我们忘了加 ed。但你起码也知道我这句话在表示过去
1: 式。对，你看人家说了，说现在有一些是圆柱形的牙膏，所以说一罐也是可以的。
0: 有啊，它这个
1: 但是这个不是，好益康也有一罐的，
0: 有一罐，
1: 有一罐的那个，我还真在用哦，朋友们，等我用的效果如何，我到时候给大家上一下啊。
0: OK，
1: 到时候跟大家来说一下反馈。你看它这个上面会有写抑制牙菌斑、清新口气、美白牙齿。它是有这个专利技术在里面的。所以好益康的牙膏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没错。
1: 就是反正那个用过的朋友们，有了解的朋友们啊。
0: 因为这些它事关我们人体，事关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问题。
1: 它是透明的耶。它是透明的，然后我还看到它的这个上面写着是不要加水，
0: 它是干刷，
1: 对
0: 啊，它这个一个亮点就是干刷
1: 啊，这个好香啊，
0: 还真挺香，
1: 像
0: 这种还真挺香，
1: 像嚼了一口茉莉茶，
0: 就这个茉莉味儿很
1: 茶花在嘴里，
0: 很清新，对，
1: 好香啊，这个味道，
0: 可以的哈，各位可以试一试，今晚上手信抽完啦 ，DBQ。
1: DBQ 来晚了，8点已经跟大家抽完了。瘦瘦跟那个
0: 新北
1: ，新北中的，
0: 是真香，这个是真香。
1: 对，我就挤了一点点在手上啊，很香。
0: 反正就我觉得，就真的是对于我们的牙齿啊，不管任何东西，只要是跟我们身体有关的，贵一点点大家才放心。你说要是我算你10块钱一支， 几块钱一只，我跟你说这个又这个菌可以去那个斑可以去，你信吗？我自己都不信。
1: 嗯
0: 啊，它实实在在它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在，它就敢。
1: 嗯
0: 啊，有这样的一个定价。
1: 而且我已经跟大家说很多次了，你就是拿一款牙膏之后，你要先看它的这个包装上面怎么写。
0: 嗯，
1: 如果这个包装上面它都敢写八周连续使用，实证清新口气，美白牙齿，
0: 哎，
1: 它敢写这样的字在上面，那它就要遵守广告法。
0: 没错，
1: 如果它做不到这样的话，那它就是违反了广告法。
0: 嗯，
1: 是要负责任的。
0: 没错，
1: 嗯，所以它的包装上敢这么写，你看其他的牙膏上面包装怎么不敢这么写呀、啊、对吧、
0: 嗯、
1: 只是写什么牙膏啊，清新口气啊、
0: 嗯、
1: 怎么不敢写什么专利呀、啊、对吧，这个抑制牙菌斑呐、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啊，
0: 嗯，
1: 他敢写，那咱们就信他一回。
0: 对，干刷就是他直接用通过你正常的刷以及一点点的这个唾液把它形成了这样一个泡沫，而且
1: 不它是直接就是你挤到牙刷上、
0: 嗯、
1: 我们正常刷牙就别的那个牙膏嘛，不是要蘸一下水它才起泡沫吗？
0: 对呀、啊，
1: 这个它就是最好就是
0: 没有泡沫，
1: 不要泡沫，对、
0: okay、
1: 就是直接就是干拉
0: OK、嗯、那就证明是实实在在是这种东西是对你的一些菌啊啊一些里面的脏的东西是直接起作用的。
1: 对
0: 啊、
1: 嗯、你看它的这个上面有这个推荐的刷牙法啊，不蘸水干刷、嗯、挤出1到2厘米的膏体，刷牙3到5分钟，每天2到3次。
0: 嗯
1: 嗯，
0: 不过我觉得肯定还是要漱口的，还是得漱。
1: 那肯定要漱啊，
0: 对
1: 啊，刷完
0: 不能一直留在你的口腔里，
1: 还是要漱的，
0: 也不能吃这玩意儿啊、嗯、也不要误食，小朋友家里有小朋友小心一点。
1: 嗯，3号链接的榴莲有几房，我们的这个冷冻榴莲是不按房来卖的啊，它是统一的800克一袋，
0: 800克里面有几个就是几个，只是它加起来一共是800克，
1: 它肯定是要比800克多一点的，
0: 对，
1: 就是大小的，反正就是要给你达到800克的、嗯。你可能正常要开榴莲的话，你就要开一个那个榴莲里面不知道要开出来几房，
0: 对，那得看运气，
1: 嗯
0: 啊，有人运气好的多几房。
1: 对 ，DP 哥说为啥这么便宜？你不知道榴莲。榴莲今年价格下调了吗、
0: 嗯、
1: 对，所以之前我们也不是卖这个价格的，之前有买的朋友们就89吧、
0: 嗯、
1: 还99、
0: 嗯嗯嗯嗯、
1: 后来价格下调了，我们才把这个价格往下给大家调了一下
0: 的。而且这个是去壳的肉哈，
1: 对，它是净
0: 肉
1: 的，
0: 净肉800克、嗯、79.9，我这里看是
1: 金枕哦，
0: 金枕哦，
1: 嗯
0: 啊，喜欢的真，我现在这个还是卖的挺火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是拿回去直接放冰箱，如果你直接放冰箱出来吃的话，它是有点冰淇淋口感的，
1: 哦对，冷冻带点
0: 冰
1: 沙
0: 啊，冰沙感的，如果不想吃那么冰的话，就再放久一点点，就纯榴莲肉了，
1: 是，
0: 这款还是很棒的，
1: 所以它挂在我们的三号链接是有道理的，
0: 嗯，
1: 你想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购物车里面挂到前几位，
0: 哎，
1: 你不拿出来点真东西硬实力，
0: 没有3两3。
1: 你敢挂到前面吗？
0: 你不知道这句话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没有3两3，怎敢上梁山？
1: 哦，
0: 在没有两把刷子啊，这个意思，不敢拿出来溜、
1: 哦、
0: 啊。
1: 原来是这样、嗯。
0: 那是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整体来说，现在就是拍出来，看似其实我觉得也不贵。你算上这个3支，再送一小支，再送两个牙膏，再送2支牙刷，再送一个牙线，加起来就是。性价比还是挺满的，
1: 对
0: 啊，这个还是挺划算的，我觉得。
1: 嗯
0: 嗯，
1: 你看它连这个牙刷上面它都有写99%的抗菌刷毛原料，
0: 哎，
1: 14毫米的宽头设计，0.02毫米的超细护龈软毛，我觉得他写的真的是很到位了，
0: 到位了，
1: 嗯，很到位了，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银离子刷毛可以减少细菌的滋生。到位了啊
0: ，OK，
1: 嗯，这个好益康这个品牌不过多赘述了。哎，今年好益康怎么没有上这个老字号？是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吧？
0: 还没到时候，反正先整点新品给你先开心。
1: 对，我还跟大家说呢，我说那个好益康这个牙膏到时候上了，我想单独拍个视频
0: 哦，
1: 就是给人家打广告这种，看看能不能给我额外点补助。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需要啊，人家并没有联系到我。
0: OK OK，
1: 我觉得我的牙。这不是有天然的优势吗？对吧、
0: 啊、
1: 不找我白不找啊。
0: 天然，每次你看爽姐也打哈欠，大家看到的不是哈欠，是她的白牙。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
0: 可以那个什么，就给我多呼吁呼吁啊，呼吁呼吁，对，让我来戴戴眼啥的，就是大屏大街小巷的屏幕上面放一放我的人脸啥的，对对，你是露齿笑，对啊，各种露齿笑，包的啊，这种笑容本身能感染人，白的牙齿给人的印象就更好，嗯，好，那这个就过了啊，OK。
1: 过了最后的时间了，七分钟了，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新上新的一个产品，野人日记的轻食组合，轻食组合，对，十号十一号链接，十号十一号链接，新上新的，今天刚刚上新的啊，其实九块九可以任选五件，一个的话大概就是16块钱，嗯嗯。
0: 哎，你真的是速算的好厉害，没有速算，这个也是提前算过的，OK的，看起来游刃有余，其实都是做足了充足的准备，看似游刃有余，OK
1: OK，
0: 对，那反正它这个是79.9呢，它这个加起来是250克左右，嗯，250克里面有一个蒸饺，一个膳食包，一个鸡肉肠，五红包，以及鳕鱼馄饨。
1: 啊，这个组合，嗯，这个组合是固定的，
0: 这个组合是固定，还有一个是可以选择的，对，任选的，任选的话就是11号链接了，同样是我们的25.5哈，这个就是选其中一个，刚才的那个是直接5个都有，这个就只能选，它在里面的选择里面有特别多的选择，您可以去看一看。 包括它主打都是魔芋啊，魔芋为主，因为是轻食嘛，轻食的话魔芋作为的皮啊，作为的东西肯定就比面皮儿要热量要低一点，啊，相对来说，所以的话它是有两个选择，直接选择困难症的，直接10号链接。
1: 79.9，直接5个带回家啊，不是这样的，朋友们，我们这个11号链接，11号链接是你可以任选5个之后，你加入到了购物车，然后你在购物车里面结算的时候，它会给你统一减价，就是你随便选5个，哦，最后的价格都是79.9，哦，只要5个一起买，最后都是79.9。
0: 反正只要5个就是79.9。对，具体的操作步骤就是你比如说你看了那个第一个这个。
1: 这个这个饺子啊，你觉得还这个鸡胸肉轻卡饺子，觉得还不错，那就加入。然后藤椒蒸饺也不错，加入。你只要加购5个，然后你到购物车里面去结算的时候，它统一都给你减价，减成79.9。
0: 明白。
1: 嗯，哦，是这个意思的。
0: 懂了哈。
1: 嗯嗯，所以你如果有想要选择不同口味的，就可以去选择11号链接啊。我们的10号链接是已经给大家固定好了的口味，这个野人日记啊，这个已经很响亮的品牌了。你看，在这个沃尔玛呀，永辉呀，盒马呀，物美呀，还有大润发、普普啊等等上面都是有它的产品的。而且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样式也是全覆盖了啊，非常多。多到。 我觉得已经念完，就直播就快结束了。
0: 念完已经是全卖了。
1: 你们自己去看吧。
0: 反正大概概括一下哈，它主要是魔芋类比较多。
1: 对啊，大部分都是魔芋皮儿包的各种各样的饺子呀，啊，这个馄饨呐、烧麦呀，外面那层是魔芋，但是导致它为什么叫轻食，在这方面就控制热量。通过这个皮这方面呢，把这个热量比什么普通馄饨啊、普通的饺子啊又少了很多了。而且我跟大家来说啊，我们广电是广电的粉丝优先来售后的。如果你收到了有破损啊之类的，你可以联系小助理会给大家来进行优先的处理。因为知道这种东西都是冷冻的嘛，对吧？需要冷冻的。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可以随时联系的啊。
0: 那些要吃早餐的人，这个真的不要错过。
1: 对
0: 啊，它的选择很多，我觉得每一个要跟大家来介绍的话，就可能要介绍不完了。反正就是低脂，这个大家可以自己进去看一看啊，点开这个11号链接，各位朋友们，点开11号链接，一点开里面就知道了，每一个你们可以详细的看一看都有哪个虾饺啊、玉米水饺啊，各种各样包子。 就我们能想到的所有能当早餐的，都有选5个，每天1到5早上不重样蒸一蒸，再喝上我们丰富营养的早餐，搞定，搞定一个丰富营养的早餐，丰富营养啊，太早餐了。行，那好啦，那今天的这个产品就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啦，好吧。 反正我们的节目也到了57分了，进入到尾声了。最后来给大家推送一下我们明天晚上的悦享生活派，明天晚上是我自己的单播，希望大家可以过来看看我，支持我，好吧。好的，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啦，朋友们，我们明天晚上可以再见吧。拜拜喽。
1: 生。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跟着我们金话筒游江南吧。
10: 是的，我们7月11号呢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安吉和上海。不过这个团呢因为很临近了，我们要锁定像这个高铁票以及这个住宿的酒店，在暑假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
9: 还有上海迪士尼，我们都要全部把它锁定掉啊。
10: 对，
9: 那么这个6天我们会玩什么呢？首先会去杭州，那么杭州呢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就应该去汉服打卡的地方。
10: 是，我们会在这个杭州的西湖边玩飞花令、测水质啊。
9: 哎呀，你知道肉肉小朋友跟过我们去长白山这团，今年我们就在车上玩了飞花令。哇，孩子们这个玩的不亦乐乎，他的妈妈都跟我沟通，回来被古诗的兴趣大增
10: 了。所以这个语文学习要在行程当中来进行咯。
9: 这就是研学的魅力哈。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杭州这两年特别有名培养科学家的一个科研性院校，它叫西湖大学，这也是网红院长施一公老师他主导的这么一个大学。
10: 没错，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那么去到这个安吉度假村呢，特别适合小朋友，因为有很多这个运动的项目可以玩啊。
9: 对，这个五峰山运动村呢，是我太爱了。比如说这里面有超大型的这种蹦床，是在树顶上的哈，还有这种一下就感觉你加入一个中国这种风景画里面的这个丛林穿越，就对对，在竹海里丛林穿越，还有去玩什么桨板滑艇，跟水上那种淘气堡，还可以采安吉白茶。还可以去做个竹筒饭等等等等。
10: 是的，那么去到上海呢，咱们肯定就要去迪士尼，有一整天的时间给大家在里面疯玩，我们还包里边的
9: 2顿餐食。
10: 两顿
9: 饭，这两顿饭都很有含金量。我跟你说，我去迪士尼的时候买那两顿饭手都哆哆嗦嗦的太贵了。
10: 我们帮大家都包含在其中。

0: 我们还会去这个南京路啊，去 City Walk 看一看这个黄浦江边的夜景，以及这个上海博物馆。
1: 哎，欢迎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研学这个按钮，一按你就可以进群啦，
0: 等着你哦。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好房子无忧装，我是主持人 Showman。 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坐在我对面就是无忧美家的家装顾问黑超老师，你好。
5: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今日节目时间里面，亦都有很多好的消息等着同大家分享啊。
4: 是啦，我昨天收到消息说今天你们有什么大活动要在这个节目里面发布。
5: 现在趋势呢支持旧房改造提升居住品质嘛。这样就对广州几百万住紧老旧小区家庭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你的旧屋值得被期待。
4: 是啊，我都睇到呢个消息啊，觉得呢广州喺度推动緊呢件事嘅进行啊。
5: 冇错冇错。所以呢今次广州无忧美家作为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呢，积极响应推出咗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喺全城呢正喺度征集緊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4: 33套咁多，咁係面向边啲家庭呢？
5: 就係面向住呢居住喺老旧小区觉得屋企里面需要改变嘅家庭。楼龄喺10年嘅、20年甚至30年以上都唔限。只要你有翻新諗法都可以嚟报名啊。
4: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这个活动嘅名额呢只得33套咋。有諗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唔收费噶，了解咗先啊嘛。嗱，报名唔代表系签约嘅，先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再继续讲。我哋再讲多次嘅电话吓，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黑超老师可以继续啦。
5: 是的，嗱，呢33套嘅样板房咧，每一套都会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吓。因为广州无忧美家系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战略合作伙伴，成个翻新过程都会受到媒体监督，透明施工，业主可以完全放心啊。
4: 哇，媒体监督呢四个字听落觉得信得过啦，有媒体及实，边个够胆偷工减料啊？
5: 系啊系啊，嗱，媒体监督咧系我哋对业主最实在嘅承诺，嗱，唔系斋系咧口头协议，斋口讲讲嘅，系真正有摄像头，有埋记者同主持人帮你全程跟进。
4: 咁黑超老师，我想问一个咧听众最关心嘅问题啊，装修最惊咩咧？
5: 增项啦，
4: 增项冇错，就系增项。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中过招啊，讲好预算20万，点知装完就变30万，咁我多出嚟嗰10万点样计出嚟嘅呢？
5: 你呢个呢就问到咗装修行业嘅最大痛点啦。有一种呢比较常见嘅套路叫低价切入，然之后装修公司开始嘅时候呢会报一个好低嘅价钱俾你，叫你签合同啦。然后施工过程里面不断出现啲意外情况，就要追住你加钱囉。类似就话哦，你屋企墙面呢受潮啊，需要额外处理嘅。地面唔平啊，需要多道工序喎。每一条听起身好似个理由好充分合理啊，但係呢加埋起身呢度几万蚊㗎喇喎。
4: 吓，跟住你钱啊俾咗，合同又签埋，咁点算啊？
5: 咁你只能够被动咁接受啦。嗱，呢种情况呢其实行业里面呢亦都比比皆是，太普遍啦。但係呢广州无忧美家有嘅就一份保障，因为我哋敢签嘅係零增项协议。
4: 零增项协议？
5: 係啊，呢一份呢係一份法律文件嚟嘅，会全部写入到合同当中。嗱，我哋同业主签嘅係闭口协议，预算等于决算，合同里面写几多钱，最终埋单就係几多钱。 中途无论出现咩情况都好，正常施工嘅费用都唔会追加到我哋业主头上。
4: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哇，咁我帮大家问下先啦，咁装修公司咪好蚀底咯？
5: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点解要做完整方案、做透明报价嘅原因啦。我哋喺签合同之前啊，会为业主免费出三套嘅规划方案。首先有我哋金钻设计师咧，即系获奖设计师咧，会去到你屋企里边仔细咁睇你间屋嘅结构，同你倾倾你嘅生活习惯，将所有嘅情况咧都摸查清楚先，然之后再报价出嚟嘅。咁样嘅报价咧就真实啦，唔系话随随便便一个低价嘅陷阱咧就吸引咗你入嚟。
4: 哦，原来系咁，即系话你将所有嘅功夫都做喺前面，然之后后面先咁签低呢个冇增项啊。
5: 冇错啦，完全正確。讲白啲，敢签协议嘅底气系源自于专业嘅能力，唔系斗气啊！
4: 哇，今次活动有媒体监督，又敢同你签呢个零增项协议，喂，非常靠得住、啊
5: 嗯。
4: 有装修嘅朋友，快啲拨打我哋嘅热线02062320333，抢占名额啦！报名系唔使收任何费用嘅，手快有，手慢冇啊！黑超老师啊，我仲发现咧，而家啲旧屋翻新咧，同啲新屋装修好唔同喎。因为新屋咧就系吉嘅，直接装就得啦。但系啲旧屋里面啦，又住住人啦，有啲家具啦、杂物啦，咁点算啊？可能好多人因为觉得搞呢啲好麻烦，就一直拖住唔装修啦。
5: 嗯，系啊，咁呢个都系咧旧房翻新里边一个比较大嘅现实障碍嚟嘅。你想翻新，但首先咧就要将原本间屋嘅所有家私啦、个人物品咧全部清空，将原本旧嘅瓷砖要打烂佢，将墙面咧全部铲起晒，甚至旧嘅水管、旧嘅电线全部都要铲起身，然之后先至再重新安装啊！
4: 哇，咁呢啲拆旧啊、清运嘅费用计计埋埋都唔少、啊。
5: 普通情况下咧，拆旧加清运再加基底嘅修复，以一个80平方嘅旧屋嚟计，市场行情大约咧就系8000到咧就15000，而且咧呢一啲只系单独嘅拆旧费用啫噃，仲未计装修本身啊。
4: 咁今次活动
5: 嗱，今次咧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咧，全屋嘅拆旧服务系唔限平方数嘅，包含咗拆旧啦、清运啦、基底修复，全部都包含喺今次活动以内。各位业主唔需要额外再收费啊！
4: 哎，等一阵先，等我帮大家计下啦。斋呢一样嘢咩都包晒，哇，差唔多悭成10000。
5: 系啊，嗱，而且更重要嘅系，仲会做埋基层嘅修复添。呢个系好多装修游击队咧会忽略嘅地方嚟噶。拆完之后，嗱，一定要做翻基底修复，后面嘅装修效果先至有保障噶。好多翻新失败嘅原因就系因为前期基底冇做好，贴砖后期会空鼓啦，墙面又好快会开裂，就会有后患啊。
4: 睇嚟搞拆旧咧都系一个好专业嘅嘢嚟嘅，嗱，而家报名就可以享受呢个专业嘅拆旧服务啦，而且仲要系免费噶，快啲拨打02062320333，嗱，黑超老师讲咁耐啦，我都仲想问翻一个咧核心啲嘅问题，广州咁多间装修公司，业主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嚟翻新旧屋先？
5: 嗱，有三个理由嘅，第一个理由咧就系媒体监督。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这个不是只一个标签，而是真正的媒体护航机制，整个施工过程是会接受媒体监督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哪怕施工过程里面即使真的出现了问题的话，你都不是独自一个人来承担，而背后是有媒体机构帮你去兜底的。那你说敢不敢将你间屋交给无忧美家先？
4: 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这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哇，咁样听落咧，的确系其他装修公司冇嘅、哦，有媒体及实偷工减料，边个敢啊？
5: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理由就系会同业主签四份协议，无休未加咧，会同各位业主签晒四份协议，包括咗材料保价及材料保真协议、假一赔十、绿色环保协议、甲醛超标咧，公司会出埋检测费同埋治理费用，仲有零增项协议书。闭口合同，合同签几多钱，最后埋单就系几多钱，仲有售后无忧保障协议，隐蔽工程咧系终身维护。
4: 哇，四份协议咁多，系真系会签啊，定系攞嚟吓睇过算噶啦？
5: 系真真正正白纸黑字系会真签噶，具备埋法律效力嘅合同条款。咁我哋对业主讲啦，如果你喺任何一间装修公司，亦都能够倾低呢四份协议，咁你咪去揀嗰间咯。如果倾唔成嘅，咁你就过嚟无休未加，因为呢一边咧系会默认带住呢四份保障协议俾业主啊。
4: 哇，讲到此层层，梗系信你啦。仲有冇多个理由俾我哋去揀无忧美家？
5: 有有有，嗱，第三个理由咧就系无忧美家到今日为止服务咗咧就累计超过咗6000多户广州家庭啦。呢6000多个广州家庭里边，住喺广州市各个区都有嘅，每一个都系真实案例、真实口碑，唔系就好似广告所讲嘅优秀口碑啊。而系咧6000多个有血有肉嘅家庭同埋案例，嗱，愿意将最重要嘅屋企交俾无忧美家。
4: 6000个，
5: 嗯，
4: 哇，一听真系唔少嘢啊！好啦，各位听众朋友，今日节目里面嘅好消息实在太多啦，我哋总结一下，马上进入咧最重磅嘅福利环节。但喺呢度之前咧，记得拨打热线啊，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目前已经有唔少听众喺度报名啦，先霸翻个自己嘅名额最紧要啊！记住02062320333，02062320333。黑超老师，咁啊，而家咧到咗大家最期待嘅环节啦。今日参加呢次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嘅活动咧，究竟仲有边啲福利咧？
5: 嗱，我详细咁讲一次吓，各位听众朋友记得咧就记清楚落嚟啦。
4: 好，我帮大家一齐记住。
5: 首先第一层活动基础所包含的项目，第一项是免费出3套规划设计方案。这一次参加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的业主，3套方案全部免费，由我们的金钻设计师，金钻设计师即是获过奖的设计师，将会亲自负责为你提供3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文案。一套好的方案本身在市场上可能就要收费，少则几千，多则成10000元噶啦。但系今次活动是免费送方案啊！
4: 哇，睇落无忧美家对今次活动真系好重视啊！派出都系金钻设计师团队。
5: 系啊，嗱，另外一方面咧，再偷偷同大家讲啊，呢3套规划设计方案咧，只要报名成功就能够马上免费领取啦，唔需要签任何合同协议住，亦都唔需要花任何嘅费用啊！
4: 哇，咁啊，即系等于有着数喎，咁仲等咩啊？当然先报名先啦，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完设计图满意啦，再决定签唔签约，还点都唔使俾钱住。
5: 冇错冇错，嗱，仲有第二项啊，系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成个旧屋翻新过程，无忧美家嘅媒体护航团咧将会全程帮你监督，媒体主持人咧将会亲临到施工现场，质量唔达标嘅督促马上打烂重装啊！你仲可以喺云监控睇到工地进展，透明施工。第三项是全屋拆旧服务，包含了拆旧、清运、基层修复，全部都包含，不需要你额外揞荷包。这个单独的市场行情一般都要5000-6000元到10000元以上。还有第四项，全屋的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潮流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副材，从第一块砖再到最尾一盏灯，全部一站式搞掂晒，真正意义上实现拎包入住。
4: 讲到呢层已经非常实在啦，记得有意向嘅快啲拨打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
5: 好啦，咁啊，仲有第二层方面嘅活动升级啊，就系主副材料免费大升级呢一层咧，先真真正正系惊喜所在。嗱，有啲咩惊喜呢？首先，地砖系免费升级成为米2×60方面嘅通体大板砖，高端大气，减少砖与砖之间罅隙，凸显你间屋嘅空间啊！仲有电视背景墙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豪宅同款嘅材料啊，纹理天然，耐磨耐刮。 第三是电线，免费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普瑞斯曼亦都是来自意大利方面的国际品牌，

0: 全球顶尖嘅电线制造商，安全性极高。水管咧就免费升级为咧入风嘅抗菌管啦，广东高端嘅水管品牌嚟嘅，抗菌处理更加卫生。防水方面咧，免费升级为东方雨虹嘅油性防水。大家可能唔知道啊，东方雨虹嘅防水材料咧，之前咧系用过喺北京奥运嘅鸟巢咧，都系同款嘅材料啊。
1: 咩话？鸟巢同款喎、
0: 啊？系啊，鸟巢嘅防水用嘅就系东方雨虹啦。咁我哋屋企里面嘅卫生间、厨房，而家你报名嘅用嘅都系同样嘅品牌、同等等级方面嘅防水材料啊。
1: 哇，犀利、啊！我以前听嘅咧都系讲一线品牌防水，估唔到而家具体到鸟巢同款啊！嗱，各位听众朋友，记住啦，呢个活动嘅名额咧只有33套，有谂法嘅朋友而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先报名登记，霸住个名额先，系唔使钱噶，先了解咗先。因为报名唔代表签约，可以打个电话嚟了解一下，觉得啱啦，我哋可以继续倾落去嘛。嗱，讲多次个电话，记住系02062320333。
0: 仲有嘅系插座，亦都免费升级为咧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工程级嘅品质，安全防水双保障啊，特别适合咧屋企里边有老人家啦，同埋有小朋友嘅家庭。以及仲有咧墙面嘅工艺升级，免费升级为咧冲筋走平工艺，针对翻旧房嘅墙体有啲偏斜啦，凹凸不平啦，从根源上边帮你嘅墙体修正翻垂直度同埋平整度，做完之后咧恢复横平竖直，个柜装入去之后都可以严丝合缝啊！
1: 哇，黑超老师讲咁多，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项升级，我帮大家计过晒啦，全部都系免费嘅，而且每一项咧单独攞出嚟咧都系要自己俾钱噶。
0: 冇错，呢七项嘅升级加埋一齐，市场嘅差价轻松咧都过万蚊啊！但凡咧今次活动能够参与到报名成功，33套样板房活动方面嘅业主咧，以上所数到嘅全部系帮你免费升级，唔需要你额外再花多一分钱啊！
1: 我哋见到后台咧已经有越秀区同埋海珠区嘅朋友报名成功啦，有翻新需求嘅业主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个名额先讲啦。哇，这个第二层嘅活动已经超出咗我预期啦，唔通仲有第三层？
0: 冇错，嗱，第三层咧系专项翻新补贴，系有10,000元噶。
1: 咩话？10,000元直接补贴啊？
0: 冇错，凡系参加本次活动嘅业主都可以额外获得10,000元嘅翻新补贴，直接可以用于工程款项上边嘅抵扣啊！
1: 咁我想知道点解无端端会10,000元嘅补贴，同埋边个出嘅呢？
0: 好多人咧会觉得10,000元只系数字游戏啫，打个折咁嘅啫。我同大家讲句真话啦，其实唔系嘅。呢10,000元嘅装修翻新补贴嘅背后咧，系无忧美家联合咗170多家材料供应厂家一齐让利俾我哋各位消费者嘅。呢10,000元咧，并唔系无忧美家出嘅，而系170多个品牌厂家共同联合一齐嚟回馈业主，令真正有装修需求、旧房翻新需求嘅广州家庭咧，得到最现实嘅支持。
1: 哇，睇嚟呢个说法咧，大家终于知道唔系羊毛出在羊身上，唔系业主俾钱，而系咧厂家嘅联合让利啊！哇，咁样听落咧就真系有数计啦。
0: 冇错啦，所以呢10,000元咧系确确实实、真真实实嘅补贴，唔系任何噱头，系实打实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1: OK， 三层福利全部听晒，听众朋友们，我帮大家再回顾一下吓。第一层嘅活动基础包含咗免费三套嘅设计方案，再加媒体护航以及全屋拆旧，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第二个活动咧就系七大材料免费升级，大板砖、岩板背景墙、普瑞斯曼电线、日风水管、鸟巢同款、东方雨虹防水、中科电工插座、冲筋走平，仲有第三层10,000元嘅翻新补贴，系直接抵扣工程款啊！
0: 系啊，
1: 呢啲全部加加埋埋，价值就唔止系10,000-20,000啊！而且全程仲有媒体监督，仲有4份嘅保障协议，不过名额就得33个。快啲嚟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霸住咗个名额再讲啊！嗱，仲有报名系唔等于咧就即刻签约噶啦，先了解，满意咗再决定，完全冇压力啊！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等我再用一句说话嚟总结一下。 如果你住紧嘅系一间旧屋，如果你屋企仲系保留住二十年前嘅面貌，系时候等间屋都做下改变啦。
0: 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正在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城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房整装大全包，七大主副材免费升级，10,000元翻新补贴，仲有全程媒体监督施工进展。嗱，再讲一次。报名唔等于签约，先打电话入嚟，我哋嘅顾问详细同你倾倾先，了解晒你屋企嘅情况，再睇睇方案，再决定要唔要报名参加，完全冇任何压力，先打个电话入嚟倾倾先啦。
1: 好啦，电话最后再报一次，020-6232-0333，020-6232-0333，33套名额，先报先得啊！我啱啱已经讲咗啦，今日嘅节目开始到而家，已经有唔少嘅听众朋友喺度拨打紧热线啦，包括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都有朋友报名成功啦，动作快啲啊，名额已经开始俾人抢噶啦！
0: 系啦，欢迎大家咧，而家马上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亦都欢迎咧嚟到我哋喺海珠区15,000平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嘅实景样板间，亲眼过嚟睇过，你就知道无忧美家嘅设计同工艺值唔值得将自己交托俾无忧美家。
1: 好啦，再一次多谢黑超老师今日嚟到好房子无忧装嘅节目，感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忙碌了一天，总是希望幸福的时光可以快打自己身边。于是此时此刻的我们快马加鞭，奔赴彼此期望的那个地方。
1: 本来孤单的画面，因为你的出现。
0: 幸亏有他的存在，可能会给很多小伙伴带来睡前时光里面最温柔的那一簇沙花火。生活当中呢，也经常会泛起小小的花火，然后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幸福的瞬间。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常常都在追寻一些所谓的大幸福了，可能是一个长假了，可能哇哦，可能是一个星空 loft 的建造。谢谢来到全新的七月，我们的唐耀辉先生依旧给力，今天开场力排到我们的星空 loft 依旧出现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咯。

哇哦吼！这属于唐先生的梦幻开局吧。七月我们来了，希望大家都奔向自己的幸福哦。哇，唐先生真的要手动给你点个赞了。我们共同奔赴一个全新月度的时候啊，感谢唐耀辉先生呢给力的支持哦。我们也希望呢，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有越来越多的伙伴们可以跟我们聚在这片星空之下。虽说现在我们做节目的这个氛围跟环境呢，跟十年前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的幸福就是我依旧可以在大家的托举之下，让我们一起共同抓得紧紧的，路过前方一个又一个可能会错过彼此的路口，继续坚定地往前走，让我们的星空夜话可以在广播的长河当中呢继续扬帆，继续前行。感谢大家。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星空夜话，我们在这里总有故事发生，希望伙伴们呢也可以带着你的心情来到这里，用诚挚的声音为你点亮一盏生活当中幸福的小灯，希望能够在黑夜当中给你一丝光亮和陪伴。你不是孤独的，你不用去惧怕生活所有的发生。经理是说黄帅哥我来了，开场就是一个很温暖的招呼。

0: 谢谢金律师六次爱的呼唤。其实生活当中幸福的样子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在互动当中找到甜甜的感觉。这一首来自唐耀辉点播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甜甜的。他说呢，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伟少、静姐以及直播间的兄弟姐妹们，希望每一位朋友啊，生活每天都可以甜甜蜜蜜的。
1: 你爱过的竟然答应我，要给我蜂蜜枯萎的生活。
0: 金律师说六月份啊，我的月点互动排第几啊？这个名单我今天还真的有拿到哦，所以待会儿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我们常常把幸福压在一些大事上面，在等待过程当中会不会错过了无数散落在我们身边的小小的甜甜的糖呢？金律师说，其实今天属于我的幸福就是饿了有泡面吃，热了的话就有空调吹。哎，这就是感知幸福的微小瞬间了。我想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瞬间，对不对？

0: 哇，这首歌你知道吗？我觉得最棒的就是过门的这一段演奏，就每次听到这一段甜甜的跳跃的节奏，都觉得哇，生活当中好像真的还蛮甜的，蛮幸福的哦。
1: 我微笑着让香味停留。
0: 唐先生说，我今天晚上的晚班呢，只需要上到凌晨三点，但是呢，明天早上我八点又得白班了。因为我明天晚班没有事情可做，所以今天呢，这个夜晚的衔接属于唐先生又一个连轴转哦。

哎，艾丽森，谢谢金律师点亮了灯牌。啊哈，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原地做梦了哦。其实有的时候尝到一点甜甜的东西还真的蛮欢欣鼓舞的。感谢艾丽森的打call。

希望唐先生呢今天加班到凌晨呢、也要注意安全哦，回家哈，然后赶紧呢就回家好好的休息啊，因为明天早八还得继续上班对吧。所以的话，有的时候很羡慕这些就是可以连轴转的伙伴，我感觉你们真的是生活当中能量很高啊，能量很高的小伙伴，蛮羡慕你们的。我觉得我的生物能量其实没有那么高了，但是我觉得我的精神能量这方面就还不错。极速帅哥，食醋灿烂的小烟花，谢谢你。人体这么说，我想要感知幸福嘛，就是明天我打算要去吃一个冰激凌。哇哦，其实以前呢，我的口味一直都属于比较重的那一类哦。唐先生一边在加班，一边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此的给力哦。刚刚呢，又点了一个星空号的火箭呢，在直播间呢。载着我们一起奔向月球哦，可能是一个幸福的终点站呢，也许我们穷其一生一直都走在寻找幸福的这条路上，可是幸福不在终点，它就在路上。

那么说，韦少，你自制的冰激凌出炉了吗？哦，还没有。我才刚刚缓过来哎。不过按照去年夏天曾经有自制冰激凌的那个创作经验呢，我想今年我会选择密度就是更加浓稠的那种牛奶吧。然后呢，糖分呢，你记住啊，如果你想做冰激凌的话，那个糖分的甜度一定要比平时自己尝到刚刚好的甜，要甜更多更多才行。艾丽森说，我跟金律师的幸福感知差不多，我的幸福愿望接下来就是吃点好吃的。谢谢金律师又放纵了时下哦。欢迎果果。对，光吃不胖可能还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蛮幸福的一件事情，可是对于我们直播间有位正在互动的小伙伴来说是例外的。我知道 Flower 同学呢，他是属于那种呢，就是一直以来有一个小小的夙愿，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吃胖一点。虽然他如果在生活当中跟周围的朋友分享他这个幸福的小愿望呢，大家都会觉得你在嘚瑟什么，你在骄傲什么，你在显摆什么的，但没有，但是 Flower 就是非常虔诚的，他是非常真诚的希望自己可以再胖一点。所以你想呢，生活当中他好像就永远很少这种刚刚好的状态，对吧？Flower 说等你完全恢复好之后，你就可以尝试制作冰激凌啦。秋天的第一份冰激凌也可以是炫起来哦。原地做梦说，有的时候呢吃东西嘛，也是得克制一下自己的哈。但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呢，所谓的遇到美食的时候，尤其是那些吃货，你让他面对美食，他只能告诉你说，我也想控制我自己啊，感觉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因为美食呢通常就是最直接的唤醒我们幸福感知的一种渠道，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呢在生活当中，如果你确实最近觉得哇我心情不是特别好，那当然除了晚间呢11点到12点可以听听星空烟花之外呢，我觉得生活当中你可以适当的给自己加一点甜品啊。其实一开始我没有感觉到甜品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种小魔法，因为我以前确实是口味属于比较重的那一类，就是比较喜欢吃咸跟辣的东西啊。直到有一次呢，就是北方的朋友，是北方吗？好像也在长江以南，但是对于我们广东的朋友来说呢，就出了广东就是北方了啊，不管了，反正就是个北方的朋友啊。然后呢，他来到这个广州有一次呢，就是刚好晚上呢，我就说，哎呀，那得请外地的朋友们是不是来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夜茶文化？那去到夜茶的时候呢，就是匆忙当中呢，我就说，哎呀，这个我自己也没有吃过，看名字有点意思，叫做炒牛奶。我心想说，这个炒牛奶到底怎么炒法，对不对？牛奶喝得多了，但是炒牛奶是怎么炒法的？于是就点了两碗，点了三碗，一人一碗。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我尝了一口，我尝的第一口，就是感觉到那一股甜的炒牛奶在你的味蕾上融化的那个瞬间，哇，就好像当年 TVB 的那种电视剧啊，就是那种美食电视剧，就哇好美美呀、啊、然后就突然间你就感觉你周围的空气在绽放烟花，就好像唐先生在放烟花，就是放的这种烟花，哦天哪，就是你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一种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希望找一点好的小运气，找到一点好的小心情啊、希望你们可以给自己的生活加一点甜。欢迎这位句号啊、第一次看到你哦，欢迎你来到直播间。对对对，就是靳律师放烟花 plus 的这种感觉，哇！靳律师，如果下次你来广州的话，希望有机会可以请你吃一碗炒牛奶啊。Flower 呢说这个炒牛奶真的再一次，这个叫 call back 啊 ，Flower 这个叫 call back， 你还是没有尝过。哦，可以啊，到时候叫上 Flower 一起，好不好？ How do I feel？ 句号说我也没有吃过炒牛奶，是吧？哎，你们都没有吃过炒牛奶吗？有多少没有吃过炒牛奶的举个手？啊，
吃过的扣个一，没吃过个扣个二。真的这么多朋友没吃过炒牛奶的哦。那看来我们要组织这个所有尝过的朋友们一起来招呼一下没尝过的朋友们，好不好？希望将来有个机会大家一起来尝一下炒牛奶吧。小青你都没吃过，人地做梦也没有。

0: 唐先生说，提及今天的话题，我想说我感知幸福的事情呢，就是每周一到周五可以在韦少的电台节目直播，和星空夜话的各位兄弟姐妹们一起来陪着韦少，我觉得这就是我生活当中特别幸福的感觉。谢谢唐先生，我也希望我们诚挚的声音可以陪伴唐先生以及直播间里面的各位小伙伴们呢，一起在生活当中走得更长久。小勺子说，我现在已经不太享受美食了。他想说的是，如果大家现在不享受美食的话呢，等你年纪再大一些的时候，可能很多东西就吃不了了。这个是对的，小勺子，我同意啊。人力总务说，我感觉吃甜食这个幸福感真的是很爆棚的。金律师说，我有个同学啊，每次看他吃泡面都感觉他吃的巨香啊，是不是啊？我也属于那种美食家，就是不挑剔的美食家。你知道美食家就是吃货呢，通常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对吃的东西比较挑剔，比如说他很关注这个食材的选择，食材的新鲜度，还有烹饪的手法啊，这个火候是不是够精准啊，用的这个锅具是不是够精准啊，然后端上来的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好呢，然后跟这个各种饮品的搭配是不是足够，就他非常讲究这一类是吧，他就觉得我是一个美食家类型的吃货啊，我得讲究。还有一类呢，就是像我这种的吃货啊，就我这种吃货呢，就是呵呵只要不是难吃的东西，我都觉得挺好吃的。我甚至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够理解啊，就是我甚至连方便面的汤我都喝得很过瘾，真的。然后我属于这一类啊。句号说，吃自己买来的东西和吃兄弟那里白嫖来的东西呢，我感觉味道是不一样的，我总感觉白嫖兄弟吃的美食会更好吃一些。你这吃的是个心态呀，句号同学。你这是吃的是美食吗？你吃的是个心态，对不对？Flower 说，我是那种呢比较讲究的不能将就的美食家哈。可以可以，谢谢点点。蓝胖说，今天晚上我自己煮了酸菜鱼啊，看到家人个个都吃得好香，我就好满足啊。哇，真的是这样啊，就对于那种有这个有自己有下厨能力的朋友来说呢，还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人吃到自己做的食物，那种满足的感觉，自己也会幸福起来。是的 ，sorry， 希望朋友们今天继续给力啊，贡献一下我们的流量哦。右下角橙色按钮啊，这个月点特权互动区域，朋友们放纵起来吧。我们已经来到一个全新的月份了，然后手上的这张星空愿望纪念卡片，这张从来没有发出去过的20周年出道纪念款呢，首一批得到他的10位朋友这个名单呢，其实呢今天已经出炉了，也就是在6月份啊，跟我们在这个乐听直播间里面积极互动，然后在乐点特权互动当中呢，这个贡献权重最大的10位朋友啊，真的要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当然给力支持的不只是得到卡片的10位朋友，包括后面的其实大家的差距都不是很大，可能最小的差距也就是差了几个月点而已。今天还没有看到小女神，要看到小女神的话她估计会气死，她真的就是差几个月点。我们6月份呢，在这个月点特权互动榜单当中呢，这个贡献权重比较大的伙伴们，给大家数一下啊，包括这个唐耀辉先生，恭喜唐先生，哇，6月份的榜一耶！我们的榜二姐姐属于静律师啊，也是非常给力的静静。第三位呢，猜到是谁了没？哇，是我们永远像花一样绽放的 Flower。 不行，下个月在颁奖的时候，我得准备一下颁奖音乐以及那个掌声什么各种的，好不好？这次比较仓促啊，没有经验嘛，对不对？第一次啊。然后呢，排在第四位的，哇，我们不管是勺东勺西勺糖勺盐，都是勺见勺爱的小勺子。真心相爱不容易。排在第五位的也是一位，哇哦，我们的星空的老朋友，大家都喜欢叫他小西啊，或者是小西西，或者是小西西西啊。目前没有看到他，今天还没有上来啊。夏莫西同学，谢谢。接下来呢，好了，来到了第六位啊。我们一直以来呢，虽然聊天不是很多，但是一直在默默的支持我们节目互动啊，一直支持我们乐点托举的。很帅很帅很帅的极速帅哥。我们接下来第七位呢，是一个人人见到他都宝贝的不行的贝贝呀。第八位啊，时间已经来到第八位了，是最近呢在我们的这个乐听直播间啊一直都蛮活跃的这位，他的昵称呢是叫捡瓶子赚钱吃辣条啊，但我们都已经熟悉他了，知道他就是张老师啊，是一位班主任啊。谢谢张老师，爱吃辣条的张老师的给力支持。第九位，哇，也是我们的一位很可爱的小朋友啊，他可能是在家中排行第七啊，或者说一个星期当中他就喜欢第七天，因为第七天他有所等待，可以等来下一个星期全新一周满满的星空夜话，他就是小七。还有最后第十位的朋友，这位朋友呢翻山越岭啊，越过高山越过海洋，不管去到哪里他都想越过去的啊，甚至越过了星空的阿月。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给力的朋友啊，就是也要感谢一下接下来的朋友们，虽然可能差几个月点，这个月就真的没有办法拿到我们的这张卡片，但我觉得七月份完全就 OK 的啊，七月份啊，接下来我们还要感谢一下排在后面的这个，包括有木婉山同学，哇，谢谢婉山啊，谢谢我们的积极互动的情歌小女神啊。还有傅星浩同学，也就是差一点点啊。Alison， 哇 ，Alison 今天也在，哇，好可惜，这个月再给力一点点就好了。然后还有洒脱一点，云仔、小福、福气小孩、小如啊，欧阳默尔啊，还有这个 Yuna， 哎 ，Yuna， 对对对对，还有咱们的这个点点、红尘、豆豆啊，抖一下，还有，哎，就在我们这里冒了一些泡的 Raymond 同学哦。希望他以后有时间也多来跟我们一起玩耍一下，谢谢大家的给力支持，好吧。然后希望接下来呢星空夜话也可以继续得到我们星空夜话很多给力支持的听众们的托举。好不容易君浩说好可惜啊，六月份呢我只上线了两天啊，没关系啊，七月份啊今天才刚刚开始啊。谢谢勺子啊，我们的烟花七月份继续绽放，好不好？表演啥节目呢？主持节目就是我的特长啊，就是我的表演。但与其说是表演呢，我觉得这更像是跟朋友之间这种真心的互动啊。
1: 偶尔的惊喜该以浪漫为主，我会快乐的想和你跳舞。
0: 谢谢复兴号的呼喊。
1: 让心跳加速的。
0: 我就说伟少你也太可爱了吧，我觉得下一次颁奖一定要搞一个颁奖音乐，就是一定要那种好喜庆的那种，好不好？一定要找一个那种，哇，不是那种怎么说呢，接地气的那种，我希望就是有点格调啊，就好像你们真的去一个很大的场合里面领奖的那种感觉啊，然后什么各种掌声这种特效一定要加上。谢谢蓝胖啊，蓝胖也在给大家鼓掌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幸福的感知可能就是跟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嬉闹，就是你在闹我在笑，就是互相陪伴的一起往前走的美好的感觉啊。

兜兜有糖，说起变魔术呢，不得不想起了韦少著名的那个外套的魔术啊。说起这件外套呢，我一直有一点点伤感，就是我那件可以变魔术的外套，它居然被我刮破了。终于，将来的某一天，我一定会在街头重新遇到一件道具衣服，相信我。我经典的魔术一定会有第二集。我希望到今年天气冷一点的时候，有机会给大家再表演一次。谢谢你们啊，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吧？破了一个洞之后补一补就行了。其中一面一定要有红色的哦，不一定哦，小七。说不定下一次翻出来是别的东西，对不对？

0: 望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呢，都可以在耳朵和你的内心里面找到属于你的片刻放松和愉悦。希望今天晚上呢，我们逐渐的向自己期待的幸福靠近的更多一点点。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你可以在很多的平台关注到我啊，搜我的名字就可以。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在乐听进行视频的直播，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安装到手机上面，然后戳开它的首页就可以找到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啦。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走进我们的小宇宙，打开一道通向幸福的门。此时此刻，我们在广东广播中心相遇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用诚挚的声音陪伴你的星空。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00-12:00，让我们一起幸福起来。

今天呢是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生活当中呢，就是你可以感知到幸福的一些小事情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呢，在我们进广告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直播间里面的一群女孩子居然在热烈的讨论八块腹肌啊。句号说，伟少，我感觉你可以去拍个什么武打片什么之类的，你太帅了啊。句号同学，你今天是吃什么了？嘴这么甜啊？谢谢贝贝。

为什么会讨论那些感觉到幸福的小事情呢？因为生活当中很多小小的事情啊，它其实不起眼，它不喧哗，不炫耀，然后也不张扬，但是有种很奇怪的小韧性，对不对？啊，我们的张老师来喽！今天有没有赚到钱买辣条吃呢？张老师，我觉得你每次吃到辣条的时候，你应该很幸福吧？Sorry 说，其实生活当中嘛，看看帅哥有的时候也是很幸福的。我之前有看到过一本生活杂志，然后上面呢有一个小小的社会学的小统计了，就说有这种社会学家好像做过一种研究，说好像每一天哦，就是不管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你就去看一些这个长得好看的人，比如说男孩子都通常都很爱看美女，对不对？但我突然发现呢，很多女孩子她也喜欢看美女，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我的一位前搭档前同事哦，就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们当年还很早，很久很久以前了。其实在上晚班之前，我还是上过几天早班的。那个时候上早班，一大早就要爬起来。对方呢是一个起床气很重的女孩子，所以通常我早上都不敢招惹她。要不然她就会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那种啊，就是很有画面感，对不对？但是这个朋友呢，他很奇怪，这个女孩子比我还爱看杂志上的美女，每次都是他在那边翻翻翻到一个不错的，然后分享给我，就一键分发到我的桌子上，我都服了，真的啊。但这个研究说的是什么呢？因为赏心悦目啊，就说每一天我们稍微看看这个比较好看的人啊，尤其是好看的异性，是吧？对于大部分的这个朋友来说呢，那确实啊，它可以提高你今天的这个对幸福的一种小察觉。或者说看到哎这个好看的人，其实心情是会好一点点的啊。所以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生活当中呢，常常大家都喜欢哎呀就看看好看的人吧，这样子是吧？哎呦，靳律师，看你这话说的，所以来看你呀。哎呀，真的。多多有糖说是啊，看到好看的人就是养眼呢、早晨开的花。张老师，我服你啊，谁都不服我就服你啊。张老师说，那这样子的话，那岂不是以后我每天都得直接自己照照镜子吗？我看行啊。句号说，为什么我的一些 APP 呢天天给我推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视频，明明我关注的都是一些什么这个很官方的账号，可是为什么是会总是出现一些我无法理解的猎奇的视频呢？说明你这个号还没有养好。句号，就两种可能，第一呢，你这个号还没有养好啊，第二呢，就是你可能说的不一定是对的，你虽然关注的都是一些这种不猎奇的号，但有可能你经常停留在一些猎奇的视频上面，就是这个猎奇的你多看了几秒，然后那个猎奇的你多看了一下啊，系统就会记住你。好了，也可能不是你本人，那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你的手机被别人拿去划了，对不对？

金律师说我的幸福呢就是不想开庭，然后呢法官的电话直接打给我告诉我说，哎呀这次延期不开了啊。哦，原来律师也会有这种工作焦虑的，原来原来这么有效率的律师行业啊，你们也有拖延症是吧？看来这真的是啊，真是人普遍都会有这。

baby 时候让我感知到幸福的事情呢，就是妈妈偶尔她可以来夸夸我呢。哎，现在就是大家在网路上面互动的时候，为什么有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喊妈妈这种？就比如说看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的这种发出来的内容，她就会在下面评论区喊妈妈，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种搞笑的互动方式，对不对？最可笑的是，有的时候看电视剧呢，看到那种浪漫爱情电视剧啊，然后突然就是追了好多集，然后终于到那一集呢，就是男主和女主终于要 kiss 的那个镜头，然后就看到弹幕上面到处飞，就各种发言，就类似于什么“爸爸妈妈，我要出生了”，就为什么？哇，这种啊。啊，这属于一种惊叹词，就是哇，好棒，好赞，是不是？差不多能这么理解，对不对 ？Sorry， 哦。韦少说，接下来呢，点播一首歌啊，由韦少来推荐。你推荐的歌曲我都非常的喜欢。刚月心里说，刚在播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荣浩的《祝你幸福》啊。我知道呢，这个，我们给力的唐耀辉先生呢，他说过一个事情，我是记得的。他说他是王心凌男孩，对吧？所以接下来给一首心凌的歌，这首歌呢也非常的应景哦，两人份的幸福。希望当你塞上耳机，我们两个人共处这一片星空的时候，你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在生活当中把自己的步调静下来，和自己相处，和星空相处，我们两个人相处的两人份的幸福。

谢谢静静。但是如果你要听死了都要爱的话，我可不可以留在明天再播？如果你今天要用掉这个点歌权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来一首更热烈积极一点的，就是歌词歌名这种啊，可以更温暖一些的，好不好？静静，今天是个好日子。希望每一个朋友呢都可以在这浪漫的一天里面呢感受到美好的幸福啊。今天呢关于这个幸福的感知，希望呢朋友们可以在公屏上面一起来互动分享哦，来聊聊生活当中呢到底有没有感受到一些你可以在里面读取幸福滋味的一些小事情，对吧？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哇，我煮了一碗面刚好呢煎了一个，哇，就是这个流心程度刚刚好的荷包蛋，哇，你就觉得，哇，这个非常幸福啊。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们在翻手机相册的时候，突然翻到了一张自己都被遗忘的去过的一个地方然后哇又看到这张照片了，又很兴奋，对吧？是的。所以静静，你到底要听假如爱有天意还是李白？

0: 李白 OK 安排。
1: 遇见你，我们分手。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突然收到一条消息啊，然后发现一个哇好久没联络的朋友，他可能只是发了一句话，也许是一首歌的分享，也许是一张他刚刚在生活当中拍下来的照片，然后附赠一句刚好想到你了，就是那种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突然轻轻的磕你一下。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朋友啊，这个朋友真的是一个自己也在意的朋友的时候，你会拿着手机，心里面有一个角落被微微的点亮了，这很奇妙啊，对不对？阿月说，主播你觉得当前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呢？当前吗？当前最幸福的事情当然就是每个夜晚的11点到12点，我可以和亲爱的你们在这里一起点亮我们这片星空啊。
1: 为这份幸福，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广播行业来说呢，首先本身主持人的流动性就非常的巨大，再加上就算这个主持人呢他能够坚守这份工作，你会发现很多的节目它的变化，这个节奏也会非常的快，可能隔个一年两年，甚至有的时候节奏快一点3个月半年，可能有一个节目它就会改版，可能就突然一个节目就消失了。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们有一个机会把一个节目在今年底吧，我们就可以把星空夜话一起做到15年，然后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很多新的机会，更多的夜晚可以一起的向前推进。当然这个时候我们过程当中也会感受到一些艰难，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个比较煞有介事，虽然像有点像跟大家逗乐子的颁奖仪式，但实际上是非常真心的感谢每一位现在愿意到我们的这个乐听直播间来互动，尤其是在乐点特权这个互动区域里面来支持节目的伙伴们，因为确实要需要朋友们的托举，我们节目才可以有机会，就是从一个很现实的角度来说，继续的向前走得更远一些。所以此时此刻呢，也欢迎正在收听广播端的伙伴们，你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一个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啊。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打开这个乐听 APP， 在它的首页就可以发现我们星空夜话的那个直播入口，很容易就找到它了，戳进来，然后在这边呢一起刷评论互动啊，也可以在右下角橙色按钮里面找到我们的乐点特权啊，在里面翻一些东西来支持一下节目。张老师说我们市里边也有一个叫做某某夜话的节目，哎，早都已经停播了啊。哦，唐先生，有你这句话我们心里都觉得好安稳哦，觉得很厉害啊，很棒。这首歌来自于静律师点播的一首李荣浩的李白，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己生活的诗人吧，成为的感受到了像 Flower 说的大家的爱的守护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就像生活当中彼此搀扶的伙伴啊，我支撑你一下，你支撑我一下，我们就可以一起往前走得更远了。

0: 很有时候我感觉主播之前说的那段意思就是你已经离不开我们的意思，哈哈哈哈，你说对了，真的是我离不开你们啊，希望你们也离不开我呀，彼此离不开呀。谢谢金律师又放纵了五下，刚刚呢也看到我们极速帅哥放出来的一段小花火，
1: 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穷
0: 其实说起来呢，哎呀，这几年，我很惊讶，就是你说节目的变化比较大都好了，甚至有一些广播频率的这个变化都很大，包括有一些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也很喜欢的几个这个广播频率都不再播了，所以也是很可惜的。唔该晒唐生嘅，请我饮水啊！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王伟啊，草头王经纬嘅伟。我中意讲好多想讲俾你听嘅情话，点解会咁噶？乐后我干恩惠。为的为的为啊。大家好啊，我是王伟啊，草头王经纬的伟。

0: 这样说我从来都不会输的。你可以赢，对。句号同学，你也可以尝试翻翻我们这个月点特权里面的小东西啊。唐生啊，爱的呼唤啊。哦，我第一次听说有人是饿到可能会饿困的。饿困怎么可能会饿困呢？我觉得越饿的时候是越是睡不着的那种吧，对不对？朋友们，那接下来这个时段呢，请你准备好你的双手，一颗放松的心，一颗准备把今天所有的疲惫和不开心都扔在此时此刻的一份惦念。接下来让我们准备一下我们月点里面的小花火和烟花 plus， 让我们一起来手动放放烟花操。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每一次放烟花，在这片星空之下都可以找到和你一起心情欢呼雀跃追逐幸福的感觉。谢谢刚刚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屏幕上所有们哇一起放烟花的伙伴们啊。看到有我们的吃辣条的张老师啦，有我们的小福夫妻小孩啊，有我们的极速帅哥呀，有我们的星空 flower， 哦，还有我们每天都会放很多烟花的静律师。还有看到我们唐先生的烟花了啊，唐先生的呼唤呢。谢谢唐先生的烟花。说主播笑起来好看的啊，哎呀，你说天天有你们哄我开心，我能不幸福吗？对不对？谢谢小七的烟花，谢谢点赞。

为什么小小的事情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对幸福的感知呢？可能小的事情呢，具有那种高频次，但是又低门槛的一种小特点，有没有发现？所以呢，直接把我们构造幸福的那种门槛给降低了。然后小事情呢，也可以让你迅速的回到当下，你知道吗？小事情都是发生在瞬间的。这个小小的事情可以让你呢，脱离很多对于遥远的追逐，然后就突然去感知那个当下的幸福了啊，对不对？比如说你就看到一个可爱的小狗在路边，对不对？你比如说看到现在熊猫正在吃笋笋，对不对？那你比如说看到主持人正在直播间里面耍宝，对不对？这种小小的瞬间都会迅速的把你聚焦在当下。所以呢，就是你把心流啊，就是稳定在当下，其实就是挺幸福的感觉啊。不一定说每一天都在规划，哇，我十年之后要干嘛？是不是？我20年之后我要住在哪里？哇！当然有规划很好，可是你每天都在追逐10年、20年后的事情，你就很难抓住现在的幸福啦，对不对？

据我说，我在广播端收听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主播笑起来的声音是很有磁性的。啊，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通常很多的朋友会说啊，伟少你笑的时候呢，我听着广播呀，或者刷着直播呀，我也会跟着一起笑的。但是说笑起来感觉很有磁性，这个还是比较少听说。怎么呢？又进化了是吗？笑起来还能有磁性啊？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种互相吸引呢，可能主要是在于这个磁场真的是刚刚好，对不对？

开车听音乐的朋友呢，也可以把这首歌收进自己的歌单里面，但要注意控制一下油门哦。实际小爱说，我一直都非常喜欢韦少的笑声啊，是真的很有磁性的啊，这是一种魔性的笑声吧。哇吼，韩先生，这是一次下单了多少醋花火？直播间要炸了！这首歌听着还是蛮治愈的，对不对？我后来是发现了一件小小的小奇迹，就有的时候呢，稍微的调整一下不同的生活节奏，就稍微的让自己的生活突然某一个段落有一些变化的话，你还是会突然找到一些新的掌控，新的快乐。所以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在对比当中感知出来的，对不对？如果你每一天每一顿就每一口都是吃的甜的东西，你就不知道甜到底是一个多美好的东西。

希望幸福时光机可以把我们从过去一直拉到现在，再一次奔向未来。这就是幸福时光机在我们的星空夜话创造的一条奇妙的时空旅行路线。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你可以在抖音啊、小红书啊、视频号啊、公众号啊、微博啊去关注一下我，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多快好心情，周一到周五呢，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都会在广东新闻广播进行直播，你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视频画面的直播互动，在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每天在我们直播的这个小时时段里面。

0: 打开他的首页，就可以找到星空夜话的直播入口了。明天晚上11点，广播的朋友们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洪。今天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
1: 对，这是我们的第三次开放日，再开放一回估计就已经要出发了。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的研学团实在是太精彩了。从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金话筒去研学，我们会有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这个研学团。那么现在呢，也要赶紧，大家要赶紧报名了，因为你知道去那个方向暑假非常的火爆，我们要提早锁定高铁票啊，还有吃住行这些。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哇，史诗级的北极探险家看挪威峡湾的旅行也要来了。那您现在也得赶紧报名了，因为去北欧咱们都办过啊，这签证可老长时间了。
2: 没错，那么在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13天的时间会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还有三星堆等等等等。其实我俩刚回来啊，
1: 对，我们俩去踩了个点儿，8000里路的云和月呀，相信孩子们一定会喜欢。而这两天呢，我们火车研学专列已经叫什么
2: 火热报名中，
1: 就疯了，爆疯了，你知道吗？就随时一回头啊，又报了俩人，又报了俩人哈。我们也因为我们这次是包着火车研学专列去，所以大家可以可劲儿报。但是呢，不要问我们什么时候截止，只要没有位置了，必须就得截止了。
2: 没错了。那么在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从广州飞到新加坡，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1: 哎呦，这个团那不是一般的情绪价值，那就是一个童话之旅。你要知道迪士尼是个移动的，还不排队的，这感觉你就想想多好玩吧。现在这个团呢，我们已经成团了，也会在8月9号到8月13号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这个是全包的哈。因为新加坡还免签。再有呢，我们还会去名校南洋理工有一次机器人的课程。
2: 没错，想要报名的话呢，方式很简单，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报名啊。也可以来咨询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有专业的客服给您来解答。
1: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小朋友坐了一溜，基本上都是参加过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哈。
2: 对，那么先介绍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呢？
1: 那从大朋友先吧。
2: 好、来，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1: 好，欣欣呢也是我们刚从研学专列的这个踩点回来，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太好玩了，不要太好玩的那种感觉，而且吃的也好，而且我们给大家每一个酒店全部踩过点，每一个吃的地方也都踩过点了。
2: 对，
3: 是的，
2: 非常的丰富哈。我们都
3: 对，
2: 虽然说去踩点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但是还是有一种不想回来，跟去年孩子们跟着我们14天那个感受是一样的。
1: 对，
2: 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孩子都说再来14天。
1: 后来不行，说太费主持人了，谢绝了。但是可想而知，火车团今年这个去年的家长一听说之后，纷纷都来加入报名的行列，就说啊，又开始了吗？我差点错过了。就很多家人都知道，去年来我就性价比极高，因为9880是8000多公里的路程，13天全包。你知道的什么兵马俑啊、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呐、还有什么？那叫还有什么大熊猫、
2: 还有那个武侯祠
1: 武侯祠
2: 大熊猫基地啊，
1: 还有兰州的
2: 博物馆呐、马踏飞燕呢、
1: 还有那个叫什么丹霞地貌啊，还有牛肉面等等等等，就太多了，根本说不完。那么另外一个团的这个，我们也请了个大朋友，他是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老师。你好，张老师，
2: 欢迎。
4: 大家晚上好。
1: 你离麦再近点啊，张老师，你今天带了好多的这个游轮的专属礼物在你面前，你赶紧给大家秀一下哈。
4: 来，这个是我们的抱团的专属礼物啊，每个小朋友到时候会赠送一个米奇或者米妮的礼物，然后的话，我们还有迪士尼专属的行李牌，也是每一位家长以及小朋友都会有的，报名都会有的哦。
1: 哇，
2: 上次张老师来的时候还没有带这个哈，
4: 对，
2: 这一次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4: 觉得上次觉得肯定要准备更多的礼物给。
1: 因为我们这一团报的还挺火爆，因为那个时间其实是我们选了一个 个暑假的时间
2: 中断啊。
1: 但大家都知道，其实现在我们的孩子们都好辛苦，他们暑假有好多的补习班，
4: 对，
1: 以至于我们有些孩子没办法赶上。但是呢，大家都说如果首选一定选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团依然报得非常的火爆。
4: 对，现在已经快20多，接近30个人了。对，我们的话现在仓位其实也不多的了，
1: 大概就3个仓位。
4: 对，收满就差不多就比较接近，
1: 就没办法再加仓位。因为迪士尼游轮它火爆程度就堪比春运，虽然它有6000多个可以上船的位置。
4: 对，因为首先很多家长他其实已经自己在做一些自由行的计划，就提前已经很锁定了很多仓位的。
1: 比如说我们第一组报名的君君妈妈，她就是她已经报所有的攻略研究过了，包括大交通，因为她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志愿者妈妈，是超级攻略的。她说哎呀，亮亮姐啊，就你这个团它这个性价比不是一般的高。
4: 对，对，因为我们性价全含，含了交通，含了当天的当地的一晚酒店，然后呢还有像大巴，然后研学课程，
1: 还有 City Walk。
4: 对，而且我们还有全程的领队陪同，到时候在船上有什么大小事务都可以找他帮忙的。
1: 对，
2: 所以很多的家长现在已经开始构思他们的门要怎么样来装潢了，
1: 对，
2: 带着什么东西放在上面，跟世界各地的朋友来进行这个交换哈。
1: 是的，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现场还有个大朋友，这也是我们研学家长的代表之一，哎，丽萍，你往前坐一坐。这是我们广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的执行会长丽萍会长哈，会长其实也是我们研学团的家长，
3: 对对对，
2: 孩子家长代表了啊，
1: 去年跟着我们。去了火车团，其实你作为一个家庭教育的专家，你觉得旅行对于孩子的意义是什么呢？你来离麦说一下。
3: 哎呀，我觉得这个就太多了啊！就是旅行对于孩子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很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孩子就是有一堂就行走的课堂，不局限于我们这个课本是吧？而且可以通过行走的方式让孩子去感受这个大自然，感受山川湖泊是吧？然后还有山林、大海，就是在行走之中的话，就特别能缓解我觉得自然之中的这种压力啊、焦虑啊。那同时我觉得在旅行之中还能给孩子带来很大的这种挑战和学习。比如说遇到很多突发的一些状况，哎，我们的孩子可以怎么样去灵活的应对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更好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些不确定性。我觉得这种的话呢，让孩子就是锻炼他的这种能力，自己解决问题的这种方式会特别好。那还有一种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哎，我们旅行可以开阔孩子的视野是吧，体会不同的这种风俗人情，还有就是走到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国家和城市，跟不同的人去交流，那这个过程的话也是特别好的学习机会。那当然了，就是在旅行之中会遇到很多朋友，
1: 哎，这个是很多家长跟他说哎，我孩子一个人来行不行？行，真的能交到朋友、啊、
3: 那是对，就是孩子们在这个团体里边的话，他就是一次很好的一种社会的交流是吧？同时的话跟同伴之间建立友谊，有助于他们这种更好发展这种社交能力。
1: 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就作为这叫买家秀嘛，因为是跟过去年我们研学专列的家长，所以他会有这种感受。其实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的家长，
2: 没错，
1: 因为个个都是参加过的哈。
2: 是的，那首先呢，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这个最右手边的这个小朋友刘悠然，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你好呀，
2: 你说大家好，
5: 大家好。
1: 萌娃就是有萌的理由的。
2: 悠然去年跟着我们的火车团哈，走了好多的地方，今年还继续跟我们出发吗？
1: 还要去火车团对不对？
2: 啊，今年去哪里你知道不？
1: 他还不知道，
2: 忽闪着大眼睛、啊、
1: 他不需要知道，他爸爸妈妈给他选好了就行了是不是？
2: 好、啊、谢谢悠然。来我们的第二位哈，这也是我们的小团宠了，是我们的长白山团哈、哎、当时来的时候才6岁多。
1: 对，你知道当时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说，哎，那个很多家长就说，哎呀，这个孩子也太勇敢了，他一个小朋友6岁多就来了。
2: 对、
1: 你大小贝贝给我们打个招呼吧。
2: 贝贝，你的大名叫什么？
6: 赵晨宇
2: 啊。你现在几岁了？
6: 7岁。
2: 哎呀，
1: 你7岁了、哦、你今天去长白山的时候，其实你出发害怕吗？你一个人去玩，没有爸爸妈妈陪着？
6: 不害怕。
2: 不害怕、啊、
1: 为什么呢？
2: 为什么不害怕呢？
1: 对呀、
2: 是不是因为跟着我一起就不害怕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们贝贝是有多情商高，这个6岁的小家伙、在跟着我们去长白山的时候，首先他真的成了我们团宠，因为他是我们团最小的。
2: 最小的。
1: 你说夏天一个小孩跟着我们，一般就你人家会觉得比较简单，但是冬天穿很多层衣服，可是小家伙每天都跟得紧紧的。再有呢，就是他因为是跟红红哥哥住一个房间，每天在吃饭的时候，稍微红红一走开，他说红红呢，然后一会儿我一回来看，他给红红加了
2: 盛饭加菜。
1: 加 了一山那么高的菜。
2: 这个家庭教育太好了，今天妈妈也来到现场，爸爸
1: 也来
2: 了，
1: 妈
2: 妈也来跟我们分享两句吧。
1: 对，妈妈为什么敢把孩子六岁多送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里面去呢？赶紧来。
2: 其实妈妈在我们2025年。北京团的时候其实就有咨询过哈，那个时候贝贝更小啊。
1: 对，
2: 那为什么这个长白山团后来下定决心把孩子送过来
1: 呢？对，赶紧给我们说说您是怎么想的这件事哈。
5: 其实北京团我是很想让他去的，但是因为他太小了，然后不行，然后我就想着啊，后面如果有比较好的团的话就可以让他去试一下。然后正好那个时候他其实也是卡在那个七岁的那个点上。然后问了一下说是可以，然后让他去的原因是我希望他去就是让就变得更
1: 小男子汉。
5: 对，更男子汉一点，然后给他一些以后长大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启发。
1: 哎，你知道吗？伊森，这个是这位小朋友叫伊森，他去年呢是来了北京团。去年伊森，你到北京团的时候你几岁？你告诉我。
6: 八岁。
1: 然后呢，他妈妈上一次就是他报完名之后，他妈妈的同事是这样问的：你有几个儿子？你怎么敢把他送来我们的团？伊森的妈妈在哪里？哎，伊森妈妈也往前来说两句。当时其实就像这个贝贝妈妈，他孩子也蛮小的，回来之后我听说儿子给你做了非常好的沟通，对不对？然后就让你放心，这次13天跟着我们出发了，是吗？就这次出发的原因是因为上一次伊森从北京回来，给你看到了很不一样的独自出游的感受，是吗？来，你说两句。
7: 就我们家其实是他很有主意的，就是说如果说我硬要他去他不去的话也报不了名的。
2: 还是您做主。
7: 就是两个老师太有魅力了。谢谢。
1: 所以跟我们玩的特别开心，而且伊子每次都忽闪忽闪眼睛跟我们说北京有什么地铁啊，哪一站是怎么回事啊。听说这次要跟我们去研学火车专列，伊子有没有研究一下沿途的地铁？有吗？
6: 没有，
1: 还没有研究。
2: 回家可以去做功课
1: 了。你最期待的是我们研学火车专列，你看我们有西安、兰州、青海湖、敦煌、成都，你最期待的是哪？
6: 西安吧。
1: 西安什么东西让你最期待？兵马俑。
6: 因为它是很多朝代都是以西安作为它的都城，所以我很期待它的一个古风。
2: 你知道它是多少朝的古都吗？
6: 不知道。
1: 我以为你马上告诉我个正确答案呢。
2: 13朝古都啊。
1: 哎呀，你可以。
2: 贝贝妈妈怎么走了？我还没问完呢。这个其实当时贝贝妈妈送贝贝去机场的时候，是看你跟外婆啊
1: 也有点不放心，对不对？
2: 就是依依不舍的，也有很多的这个心理的斗争哈。当时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5: 外婆就会觉得她太小了，然后就怕吃不好穿不好的，然后我可能会觉得没关系，反正你们的团队是比较专业的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那个自信，我就觉得很放心这样子。
2: 但后来看到我们每天在群里面有发这个最新的照片啊视频，是不是慢慢就放心了？
5: 对，是的。
2: 最后在那个雪场我觉得真的是高光时刻。
1: 你知道贝贝那么最小那个孩子，他滑是最帅的那个，对不对？
2: 我没有想到他以前滑过雪吗？
5: 他没有滑过雪啊，他只是玩过那种旱冰。
1: 哎，那肉肉也是我们那个长白山团，让肉肉说一下，你还记得你滑雪的时候？
2: 你也很帅。
1: 今天肉肉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说，我还想去长白山。你还想去长白山的什么？你告诉我。
6: 那个滑雪的那个地方滑雪。
1: 就你跟贝贝一起，你俩不是一个组的吧？你俩应该不是一个组的哈。
2: 是一个组的呀。
1: 他跟贝贝是一个滑雪小组的吗？
8: 是
2: 啊，
1: 就是最小的两个小组，是不是？
8: 对啊。
1: 牛司令，你觉得你看到两个弟弟滑雪当时怎么样？
8: 太酷了。
1: 你滑的有他俩好吗？你自己觉得？
2: 牛司令已经变成前浪了，是吧？被后浪拍打了。
1: 你这么快就成前浪了，我这个让我。

0: 这个神灯怎么说？啊，你说周周。
1: 对了，当时我滑雪的时候听到了那，当时我在高处嘛，往下滑的时候听到有个人喊那个什么男神那个什么的
2: 啊，也是我们的一个团员，
0: 男神郑男神，他有可能跟我们的火车或者新加坡团啊。
2: 那贝贝，你当时在滑雪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0: 你
2: 怎么那么勇敢呢？我是完全没有想到，
0: 你害怕吗？
2: 你当时害怕吗？
1: 我害怕，然后我就想加速。
2: 哎呦，还想加速！你这个平衡掌握的特别好，
0: 是
2: 要从上面滑下来，特别的帅啊！
0: 当然了，我们再说了半天，我们现在希望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的北欧加挪威团，然后有研学火车专列团，还有上海迪士尼浙江团，以及去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团，都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我们的对话框下面都会有一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摁就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那今天来了这么多大朋友小朋友，还有谁没说话？伊森说：“哎，猪猪还没有说话，猪猪也打个招呼。你去年也跟了我们研学专列火车，你今年就是你研学专列火车，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不是坐着轮椅去故宫？
2: 这个体验很特别、哦，
0: 因为他爬黄山，把腿爬得快抽筋了，还是怎么的、啊？然后那时候听说你成了所有人打卡点是吗？就是跟你的轮椅打了个卡，是不是？你要对着麦说一下，你自己那时候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
2: 你为什么腿很疼还坚持要去故宫呢？”
1: 想看。
0: 其实我听说是他没那么坚持，是老师坚持，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来到北京，
2: 对，
0: 必须得把他就想办法租个轮椅都把他带进了那个故宫。其实我听到这件事的是，因为我们俩还没有上到北京，我们俩在看北京团的那个迪士尼叫环球团还没有见了。但我听到这个画面，我觉得好有画面感。所以我们每一次研学，老师们都是非常非常用心的。
2: 是的，来，还有这位没说话的
0: 新朋友要说一下，
2: 浩然是吧？伊森的同学，
0: 来把麦对着自己，你打个招呼，你几岁啦？
1: 我8岁了。
0: 8岁了、啊，你爱旅行吗？
1: 爱。
2: 你去过哪里？
1: 云南和四川。
2: 我们这次也会去四川，
0: 也去过不少的地方哦。但有没有想过今年暑假我们有好多的研学团，你有没有想过要跟我们，有没有跟你的幼儿园同学伊森一起出发？
1: 没有想过。
2: 你好诚实。因为伊森刚刚说我不太记得他了。
0: 你这我跟你说，小孩的那个变化是非常大的。就像有的时候咱们去北京团的时候，牛司令的幼儿园同学也来了，他俩都不认识了。好吧，我们准备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记得有研学两个字，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暑假海内外有四个团一起出发哟，
2: 等着你哦。
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4: 出发吧。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 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 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 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

0: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

0: 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乃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6: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2: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7: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2: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8: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9: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10: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2: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2: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 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4: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梯，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具备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4: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7: 世界瞬息万变，
18: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9: 联合调查组
2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7: 新闻时刻刷新。
2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2: 今天我省大部分市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

0: 其余市县35到37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苦干实干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0: 广赣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佛中心城区最快18分钟直达。
1: 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开始发放。
0: 新台风预计趋向华南，7月3号到5号，广东将迎明显风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庆祝大会结束后，与会同志交流了感悟体会。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聆听学习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回望我们党105年的伟大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千难万险，经历生死考验，付出惨烈牺牲，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重大风险挑战，总书记带领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续写了2大奇迹新篇章，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东百余年来发生的

0: 沧桑巨变是国家赶超崛起的生动缩影，让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我们党的奋斗历程极不平凡，取得的成就极其辉煌，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更能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体会到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我们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历史自信，锤炼斗争本领，奋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黄坤明指出，思想的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很重要的就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道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高擎思想火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真理之光照亮广东前行之路，在改革开放前沿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黄坤明指出，我们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针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根植于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赢得了两个历史主动，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凝聚起无往而不胜的磅礴力量。这深刻昭示了注重自身建设的党永远先进，热爱人民的党充满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以贯之抓紧抓实党的建设，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党的性质宗旨，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黄坤明指出，当前强国建设前景光明，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辈先烈们的牺牲与奋斗，也凝结着所有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智慧与辛劳。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恭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要求我们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走在前列，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保持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牢记五个必须，坚持三个务必，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努力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离退休省部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和在穗高校、省属企业、中职驻越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以及优秀党员代表等参加集中收看。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东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本台报道，
2: 广东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深刻感悟到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榕树头快递小哥志愿服务队队长蔡耀辉：
3: 看着大会，我深切感受到我们普通劳动者的安稳日子是党带领大家拼出来、守护出来的。近几年，街道为快递小哥办了不少实事，我们的工作劲头更足了。在收派件之余，也会主动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未来我会更加坚定地跟党走，发挥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作用，为社区治理出一份力。
2: 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5处干部王丹玲
4: 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作为一名党员，我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作为一名社会工作领域的工作人员，更是深感责任在肩。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就是江山，将来我会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2: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研究一处党支部书记魏鼎立：
5: 我们一定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工作、为民造福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苦干实干，为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广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广州海关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政工办主任刘修华：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海关守国门、促发展的强大动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2: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处长杨万霞：
7: 我所在的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党支部刚刚荣获了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税务系统4强党支部的称号，荣誉在肩，更是责任在肩。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立足税务本职岗位，扎实做好每一笔税费入库、每一笔收入数据核算，更好服务税收大局，守护民生财源。
2: 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南方领航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石良：
8: 我们应当不断地锤炼党性，增强自己的本领，在我们目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时期，立足本职岗位，以更紧迫的责任心，主动的、积极的推动手头的工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做出应有的贡献。
2: 中共汕尾市委政研室、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督察考核科科长张强：
9: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核心目标。我们将传承好海陆丰革命精神， 多往镇村一线跑，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筹办和基层的发展难题，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综合处、县乡人大工作处副处长姬淼森：
10: 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事业，高质量做好人大文稿起草工作，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全力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力量。
2: 广东省政协机关干部王荣：
11: 一代代老党员传帮带，把接力棒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唯有脚踏实地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作为省政协机关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嘱托，将对党征程落在笔头，落到脚下，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青年干部的实干担当。
2: 中共广东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副主任孙小静：
12: 作为青年党员统战干部，我也将会坚定地扛起这份责任，牢记我们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立足我的本职工作，把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到服务中心大局的各项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去。
2: 黄冈海关旅检三处、旅检七科四级主办莫佩瑜：
13: 我们将立足深港枢纽一线，扎根改革开放前沿，抓住 APEC 峰会机遇，履行锁国门处发展指责使命，用好智慧查验设备，优化通关流程，全力护航跨境往来顺畅。
14: 30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以亲身奋斗经历讲述初心故事，传递信仰力量，生动诠释南越儿女心向党的赤诚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新时代岭南沃土生生传扬，落地生根。本台报道，
2: 参赛选手覆盖乡村产业、文博传承、边防政法等多个领域，以奋斗故事反映时代发展变迁，充分展现新时代南越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精神面貌。参赛选手揭阳市公安局机动训练支队三级警长何挺：
15: 做人要有情义，做警察何尝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当亲人，为一份外卖通宵达旦，对犯罪分子法理相容的战友舍命相护，这就是人民警察的情谊，这就是广东公安忠诚向党的初心。
2: 参赛选手广州市巨福集团副总经理黄敬堂：
16: 大陆这片广阔的天地、包容的环境还有暖心的政策，给我们台湾年轻人一个非常棒的圆梦舞台。广州早就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也愿意做好两岸交流的宣传员，带着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湾区，一起干出一番事业。
2: 参赛选手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员罗慧贤：
17: 我更坚定了，我们做的事是对的。这些年我带着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每一次宣讲我都感觉他们在我身边看着我，用心动情地讲述好他们的故事。
2: 本届大赛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5名及最佳网络人气奖等奖项。一等奖获奖选手中山市坦洲镇退役军人严礼莹：
18: 我退伍之后也加入了我们广东省老兵宣讲团，然后我要把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亲身经历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每次到学校去做宣讲的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们眼睛里闪着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昨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连日来，当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

0: 庆祝活动，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8点整，香港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伴随着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金紫荆广场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高唱国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2: 第一，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第三，进一步改善民生。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1: 近日，驻香港部队的多个军营陆续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驻军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香港市民
3: 好开心啊，因为咧我哋系中国人啊嘛，嚟到呢度咧，我感受到嗰种澎湃同嗰种热情。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4: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啊！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除了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同安宁。
1: 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第一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是近5年最强增幅的一季。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数据显示，香港竞争力连续3年稳步攀升，重回全球第二位。这份亮眼的发展答卷源自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了有力保障，更离不开特区政府与香港各界同心实干、笃行奋进。
5: 昨天，香港西九龙至广州北站常态化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是广深港高铁通车以来首次实现跨境高铁常态化停靠位于花都的广州北站，不仅补齐粤港澳大湾区北部跨境交通关键短板，还意味着港花一小时生活圈从蓝图变成现实。本台报道。
1: 上午9点24分，伴随首趟高6080次香港西九龙直达列车驶入广州北站，近百名香港游客顺利抵达花都区。香港游客郎女士：
3: 以前坐好耐车噶，坐旅游巴坐几个钟，但而家高铁咧好方便，一个钟头多啲就嚟到，好舒服。
1: 一直以来，香港市民需要前往广州、花都和粤北地区，面临着换乘多、时间长的问题。2026年全国两会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女士提出增设香港西九龙直达广州北站跨境高铁的建议，经港澳委员奔走呼吁，省市区与铁路部门协同攻坚，提案落地见效，港花一小时直达从提案变为了现实。根据铁路运行安排，高6080、高6079、高903等车次常态化停靠广州北站，直达车票已于6月17日对外发售。从香港西九龙出发抵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
6: 如果香港人要来内地，去好多地方，佢可以善用到花都我哋嘅北站嘅交通网络，亦都可以善用到我哋全中国3大国际机场之一。咁啊，呢个机场嘅网络非常之广阔，对于香港人嚟讲，未来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出行嘅选择。
1: 花都坐拥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双枢纽、三横六纵高速路网全域贯通。广深港高铁直达落地后，旅客出站可无缝换乘广清城际，直达各大文旅片区，实现高铁加城际加高速加航空立体化联运，彻底打通香港对接大湾区北部的交通瓶颈。
0: 昨天，广湛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与佛山两市中心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进一步推动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媛报道。
7: 一大早，广州市民张女士已和朋友坐在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里，她笑着说，期待已久的佛山站终于开门迎客了。
8: 我是在烈士陵园那边，以前那佛山呀要一个小时左右，现在从广德站坐车去九分钟，特别方便。
7: 佛山站站房造型灵感来自于佛山市花白兰花，屋面柔美舒展，兼具时代气息与岭南风韵。中铁25局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景介绍，候车大厅内首次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视觉一体流畅，站内外巧妙融入多种佛山文化元素，让旅客在候车中感受城市底蕴。此外，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建设全程。
9: 站房呢有一些霍尔屋跟那个醒狮的一个元素，智能化的主要是我们遍布了整个站房的一个传感器，整系统可以自动调节照度跟空调的一个制冷效果。
7: 作为佛山市两主四辅铁路客运枢纽中的核心主枢纽，佛山站总建筑规模 29.4 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站场规模4台9线，最高聚集人数2500人，预计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可达600万人次。国铁广州局站房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孟雷介绍，佛山站地处佛山中心城区，可实现广佛市中心最快18分钟直达。同时，车站接入京广、广站、广汕等多条高铁线路，成为佛山连通全国高铁网的核心门户。
10: 佛山站通过广汕线，然后可以连接到广州白云站，还有广州站，后以后呢就连通了我们的京广线，然后同时可以跟全国11条主要的干线相连，然后就可以到长沙、上海、深圳，全国就四通八达。
0: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27.8%，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40.6%。
5: 本台消息，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三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填补了珠海、中山两地重点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的空白，大幅拓宽广东省离境退税服务覆盖范围。
0: 本台消息，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昨天开始发放，本阶段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延续第一阶段发券合作矩阵，每天上午10点发券，持续至8月31号。
5: 记者央真报道。省气象台预报，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于昨天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热带风暴级8到9级，较大可能于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0到12级。受其影响，7月3号至5号，我省将有一次明显风雨过程，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0: 水利部介绍，我国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下游、韩江、东江降雨总体偏多2至5成，可能有5到7个台风登陆珠江，强度可能偏强，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0: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暨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27开奖号码百位四，十位四，个位五。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27开奖号码17、05、51、44、19、11、26、68、16、46、75、63、20、66、51、37、04、70、47。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牵手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广东市场监测信息。根据广东省商务厅市场监测系统数据显示，6月22日至6月28日，纳入监测的66种生活必需品中，42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上涨，占总监测商品的63.6%；24种商品零售价格环比下跌，占总监测商品的36.4%。其中，零售价格涨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3%，零售价格涨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51.5%，零售价格涨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9.1%，零售价格跌幅高于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1.5%。零售价格跌幅在1%至10%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27.3%，零售价格跌幅低于1%的商品占总监测商品的7.6%。广东省生活必需品市场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2: 陈伯，你这房子住了有20多年吧，还不装修一下呀？
3: 是该装修了，可又要拆又要搬，想想就头疼。
2: 你不知道吗？五优美家联合媒体举办“老房翻新，换新生活”专项活动，免费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送全屋拆旧服务，另外还有10000块翻新补贴。
3: 哇，这么划算！那我赶紧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问问看。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47，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0: 没错，很多朋友也都在直播间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一只鱼、敏敏、阿潇潇、一同远、蝶舞、醉月、信天游、玉米、嘉年华、笑看风云、明，还有用户7017、十八哥来了别走、老猫、猫星居居、玉梁九九不出现、土鸡哥、阿和、小小的我、随风而遇、招财进宝、小情调、蓝心、XZ、 小峰、欧灵、红红火火、笑看风云、健康，还有又又又，以及明明白白、瘦瘦，还有小蛇。
1: 小蛇、
0: 小蛇
1: 是人家叫小唐蛇年运
0: 转，
1: 怎么叫小蛇了呢？
0: 德行饮茶，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1: 早上好呀，你看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周四了啊，而且呢今天应该也是咱们广州中考的最后一天了，提醒大家这个天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雷阵雨，后期呢这个雨水呢也会逐渐的明显起来，所以呢考生跟家长朋友要随时的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做好这个行程的规划啊。
0: 对，我们来看看一个天气情况啊。你看今年呢首个可能会登陆我国的台风正在生成当中，预计呢它将登陆海南的东部至粤西沿海一带，粤西等地呢会出现大雨的天气。
1: 你看在昨天8点的时候啊，原来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呢是加强为了热带低压，截至到昨天的下午5点啊，这个热带低压的中心呢是位于距离湛江徐闻东南方向约880公里的南海海面，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呢是7级。那么根据省气象台预计呢，这个热带低压将以15到20公里的时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逐渐增强，到了今天白天将会加强为编号台风，也就是热带风暴级8到9级，而且呢较大可能于明天下午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的强度呢为强热带风暴级或者是台风级。
0: 我们现在看到有朋友在评论区说此时此刻的一些天气情况啊，你看阿潇潇说现在梅州是天晴，然后敏敏说现在广州荔湾的天气也是阳光明媚，然后一只鱼说现在广州番禺这儿呢没太阳，嘉年华说潮州6点多下大雨了，然后还有朋友轰轰

0: 火火说汕头现在也正在下雨，蓝心说岳西这儿今天是晴天，小情调说佛山狮山阴天感觉要下雨，小小的我也说从化现在阴天啊，昨晚下雨了，梁九九不出现说佛山现在是不出太阳，阿和说深圳现在是一会儿阴天一会儿晴天，刚下雨又晴天，你看这个天气啊，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刚刚还阳光明媚，一会儿呢就马上变脸要下一场大雨。
1: 对，所以这几天出门的朋友啊，建议大家随身带上一把伞，又可以防晒也可以防雨。刚刚说到因为随着这个台风的靠近啊，粤西等地呢可能后期会有一些明显的降雨，预计呢在今天广东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地的雨势呢会比较大，高温天气呢将趋于明显。来到了明后两天，受热带气旋环流的影响，粤西珠三角大部分视线、韶关和清远视线呢是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另外从明天傍晚一直到后天，广东的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海面的风力呢是7到9级，阵风是10到11级，粤西沿海视线的风力呢将会逐渐加大到6至8级，阵风9级。所以提醒大家，如果周末有想要去到海滨滨海旅游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啊。
0: 我们来看看广州市区啊天气，今天呢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明天广州市区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到了后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5到30度之间。看到了有这位朋友 mother 啊、哎，好像又在占我们的便宜
1: 啊 mother
0: 冒名说，他说冒名这边是阳光明媚灿烂啊，
1: 好热，
0: 非常热
1: 啊。对，今天的这个高温天气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避开早上10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段，不要再外出了。
0: 没错，
1: 紫外线会比较强烈，而且走在路上真的，感觉黏黏糊糊的，这个出汗啊很不舒服。
0: 是，也看到了有朋友，这位朋友很有文化，我的这个字儿都不会读，这应该是个方国呀，还是个雷国啊？
1: 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立，哎，我们两个文盲，你看
0: 看不懂。
1: 嗯，我们等会查一下。
0: 小麦同学啊 ，Jackie， 还有梁九九不出现，丁丁同学。风雨无痕，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呀，你看德贤饮茶说早啊，匆匆没睡好吗？眼袋有点大哦。有两方面原因，真的确实昨天晚上没怎么睡好，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这个机器啊调的显得我们俩有点黑。
0: 显得有点肿，
1: 有点肿，
0: 有没有可能你本身就很肿呢？好，我们继续来聊新闻热点。
1: 好，那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资讯吧。说一说这个销售啊，青岛保时捷中心销售顾问牟倩文啊，确认拿下了2026年上半年的门店销售冠军。这好像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可能大家在互联网上、社交媒体上可能都能刷得到相关的一些短视频，说2023年、2024年他每年是可以卖出170台保时捷，然后2025年这个数字呢就变成了192台。那么今年上半年呢，它是连续6个月啊，每个月啊都蝉联了月度销冠，个人的销量呢常年占到门店总销量的近20%。
0: 你看这是什么概念啊？一年卖将近200台的保时捷，相当于一年365天，2天
1: 卖一台，
0: 甚至都不用2天，一天半多一点就得卖一台保时捷出去。你看人家这个能力，但是伴随着销量而来的呢是铺天盖地的传言和谣言。有人说他年薪200万，有人说他背后啊是有团队运作的，甚至呢有人用 AI 合成的一些不雅视频来造谣这个女销售。
1: 面对这些呢，他的回应也非常的干脆，说没有潜规则，真诚是销售的必杀技。他的客户中呢超过60%是女性，约1/3呢是来自线上。他曾说啊，他做销售这么多年始终是坚持专业服务，所有的业绩都源于和客户建立的信任关系。
0: 你看之前呢他遭遇了 AI 合成的虚假视频的攻击，事后呢他就报警了，然后一名男子因为传播不实信息被刑拘了。在今年上半年他再次拿到销冠之后呢，他在社交平台当中发文说，全网一直在讲保时捷的销量在滑，在下滑，但是呢努力的人只会看到目标和自己的方向。
1: 哎呀，所以你觉得一看到啊，可能会先入为主，觉得这个女销冠的成功到底是靠什么换来的？真的有所谓的潜规则吗？但是我在想，这个潜规则也不能让你一如既往的保持这么久。

0: 久吧。
1: 哎，你看有网友就说，一年卖192台的保时捷，平均2天就卖一台，这得多大的本事啊！
0: 对呀、
1: 啊，那些造谣的人除了耍嘴皮子，还有什么呢？然后有朋友说，60%的客户人家都是女性客户，
0: 嗯，
1: 就女性和女性相处来说，会更加的容易信任一些。
0: 哎，确实，
1: 人家卖这个车也很合理嘛。那造黄谣的人本质上就是。不想承认一个女性竟然比男性要卖得好，他们就从心底是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儿的。
0: 哎，我们的那个粉丝朋友当中有没有做销售的朋友啊？这个一年卖192台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1: 嗯，
0: 就是不是说光有资源就够的，别人凭什么把这个钱交给你？凭什么在你这儿买呢？在别的地方也可以买得到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本身就是它的一个优势啊。
1: 哎、
0: 一个女销售一年卖出了192台的保时捷，连续4年蝉联这个销冠，这个成绩。真的放在任何一个行业都足够耀眼，但是呢，伴随他走红的就是刚刚说的，不是掌声，是所谓的潜规则，可能会给他贴上很多标签。
1: 哎、
0: 嗯，就是我发现啊，有很多的一些现实生活当中女性对女性的恶意真的有点大。
1: 嗯，
0: 就是你可能普通公众第一时间反映到的一个成功女性的反应就是她是怎么做到的
1: 啊？
0: 嗯、好像不是这样，他们会想。他是靠什么做到的、
1: 嗯、
0: 靠什么换来的、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都默认了一个就是女性在男性主导的一个职场领域当中取得的一些顶尖成绩一定是走了捷径，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冒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在大多数的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或者是太多的现实生活当中会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误导或者一个刻板印象、
1: 对，其实呢这种想法的本身它就是一种歧视。
0: 嗯
1: 啊，你不管是站在男性的角度也好还是女性的角度也好，当然我们刚刚看到这位女销售她说了一句话很好，就是真诚啊是销售的必杀技。
0: 哎，
1: 这句话没错，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先去学会真诚地看待一个成功的女性，或者说真诚地看待一个女性。那什么时候公众看到一个女销冠的第一反应是她真厉害，她真的有能力，而不是说她靠什么换来的呢？那这个社会的偏见才会真正的松动了一点。
0: 这也正是女销售本领强，卖车年年都上榜，谣言把她来重伤，潜规则太荒唐，性别偏见放一放，女性也能放光芒。
2: 想说已无法再陪你到黑夜之后，
1: 六六说专门来到直播间看聪聪的眼袋
0: 但是没有啊，还是很好看啊、你看
1: 这叫卧蚕
0: 啊、叫做卧蚕
1: 这叫卧蚕、
0: 这还是高情商的回答、
1: 然后有朋友人丁兴旺早上好，
0: 嗯
1: 10F 说在广播端听到了咱们的声音就直接来到直播间啊，
0: 谢谢关注
1: 这位朋友、然后还有一生有你早上好，卢明丽、稻草人芳姐大家早上好，大家可以继续的在评论区啊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然后还有大朋友欢迎您，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8，我们在广播端会进一段广告，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我们会进入一段广获行天下的环节，也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我们稍后见，
0: 稍后见了。
3: 用药安全一分钟，
4: 在全民禁毒宣传月，广东禁毒联合广东药监发布科普提示，普通常见止咳药一旦脱离医疗用途滥用，就会从治病药滑向涉毒品，面临严重的法律与健康双重风险。哪些止咳药需警惕？复方可待因口服溶液含可待因阿片类生物碱，属国家管制的麻痹药品，医疗上是镇咳良药，但长期或超量服用会产生心快感、依赖成瘾、非法买卖及涉毒。右美沙芬制剂单方超量滥用可致幻觉、精神错乱，已被纳入严格管理，非医疗目的的大量服用同样触碰红线。安全提醒，止咳药也是药，更不是快乐水，服用需严格遵医嘱，按说明书剂量和疗程，不与他人分享处方，不网购来源不明的止咳制剂。家长也要留意家中是否有青少年异常大量购买或饮用止咳药水的情况，早发现早干预。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3: 北京时间 8点整。